0: 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4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1: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郑飞。
7: 哎，早上好，我是周航。
1: 啊，今天早上那个看麒麟柱发的早餐，我发现这个才是真正的早餐。
7: 这会有点差不多了，是不是、啊、
1: 对， 对，没那么过分。
7: 你就想昨天确实挺颠覆，
1: 啊，
7: 确实挺颠覆，
1: 啊，一早呢，群里也特别热闹，好多朋友就是都在问好啊。我看看今天最早的是黄金屋4:08，
7: 哎呦，蛮好的呀。
1: 嗯，
7: 我还在看的那什么呢？看的早饭呢。
1: 啊，蜗牛姨呢，这个发了一条长语音，应该录的是今天早上的第一报道吧，6:05的时候。
7: 怎么？
1: 监视你有没有来上节目？啊，监视是你吗？
7: 真的是，而且录的是我那个早上的节目。
1: 啊啊。啊然后就知道了，说啊，那即食即品今天是不是周华也能在？
7: 啊，我在，我在，我在，我在，我在。
1: 对对对，
7: 我这周的3天打鱼，2天晒网，准备在那个就是
1: 啊。
7: 今天周几？周三。
1: 今天周三，
7: 哎，完事儿了
1: 啊！
7: 3天打鱼的日子完事儿了，接下来该筛网了，朋友们。
1: 对对对，未命名账号
7: 啊，
1: 应该是幸福之源
7: 啊，幸福之源 啊，
1: 不知道怎么这个账号没了。嗯，他说听世界顶，那咋的？世界顶级了？
7: 哎呦，
1: 世界顶级组合主播的节目，让生活更美好。
7: 这个海外的朋友是国外的朋友，然后这个
1: 啊，咱俩下一步就得上升到宇宙级了。
7: 对
1: 啊，太阳系、银河系、太阳系什么的。
7: 咱先那什么，先把这个就是地球上的奖，先该领的领一领，
1: 对，
7: 然后这个后面跟着这个奖金该收的收一收，是不是？然后我们再研究把这个业务拓展到就球外。
1: 啊，球外，球外，
7: 实在不知道在哪儿了啊！
1: 咱俩得抓紧进入到这个太空旅行的这个训练当中吧，
7: 快点，
1: 不然来不及了。
7: 哎呀，这是不是就是对身体有没有啥要求啊？
1: 有，得练了，开始得练了。
7: 晕车啥的不行，
1: 不行。
7: 有没有坐那个就是宇航员，就是整那个大轮子呜呜一顿转那种啊？
1: 对，肯定得转，摇你，晃你。
7: 你这种你行吗？
1: 这种我没试过那种深度的呀，但是基本的行，就是那个到比如说游乐园玩什么这个危险项目那个危险项目我没问题。
7: 你没有问题
1: 啊？什么跳楼机啦、过山车啦啊，就那些我都行。
7: 不是这些玩意儿，我觉得考验的也不是身体素质，这玩意儿考验的是胆量啊。
1: 啊，
7: 但是你做这些没有这个晕呐、恶心呐啥这种没有？
1: 也好久没做了，但是好几年前那个时候会很喜欢做，然后也会有一点生理的不太舒服，但是我会觉得那种心理的痛快感大于那个生理的不舒服。
7: 啥呀？
1: 啊，甚至在转的时候，在摇的时候，晃的时候，我会特意让自己睁开眼睛去看。就好多人不都是闭着眼睛嗷喊吗？
7: 啊，
1: 我不是，我是要睁开眼睛去看它到底是有多刺激。
7: 我来都来了，别白来。
1: 哎，对对对对对。哎
7: 我打小，我跟你说，我从小对于这件事儿就没有过就喜爱，就从到小的时候到现在就没喜爱过一丁点儿过，
6: 体会不到任何乐趣，
7: 就是只有痛苦。我去游乐场，我只喜欢什么？我只喜欢去吃游乐场的那个冰淇淋，然后喝游乐场的饮料。
6: 啊，那些
7: 吃吃喝喝，
6: 能不玩就不玩，
7: 就整死我吧。
6: 啊，肯定是不玩。
7: 对，肯定是不玩。然后，但是被就是，但凡是上去的，那都是被硬架上去的。
6: 啊，
7: 从来不会有这个，就是发自内心的啊，快排这个，
6: 我好想玩一下，是吧？
7: 从来没有过，而甚至我觉得，就排那么大队，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带那个孩子出去玩吗？大家就感受感受，他到了那个就是开始有点喜欢玩又害怕的那个年纪
6: 啊，
7: 然后你还得陪他
6: 啊，
7: 就你不陪他吧，他自己又不敢上，
6: 对你得陪他坐呀，
7: 对，然后你看着他，那你说不敢上，你不陪他，你说我也不敢，然后咱俩都别上了，
6: 嗯，
7: 你看那小孩在那儿眼巴巴的，你就忍不了，我被这么绑架上好几次。
6: 哦，那很难受，
7: 太难受了。
6: 那你在上面是会嗷喊的那种呢？
7: 我喊不出来
6: 啊，非常平静。
7: 就是有一种恐惧叫害怕到发不出任何声响。
6: 哦，
7: 对，
6: 哦，
7: 一声都出不来，不是不响，是出不来。
6: 啊，那更闹心了，淤堵住了。
7: 对呀，
6: 是
7: 呢，要不咋说我不喜欢呢？
6: 哦，那确实真的更憋屈，
7: 太难受了
6: 啊！因为喊的话也是一种发泄嘛。
7: 嗯，那发泄不是一点发泄不出来，那这个东西不适合我，这东西不适合我。
6: 那不玩，咱不玩，
7: 不玩不玩。你就说去游乐场吃吃喝喝的多得劲儿啊！
6: 对，确实是
7: 热热闹闹吃吃喝喝，
6: 确实
7: 挺好。
6: 行啊，前两天那个也是跟大家聊这个功能性饮料嘛。
7: 对
6: 啊，哎，昨天你那个小甜水喝到了吗？
7: 喝到了，马上就喝了
6: 啊！
7: 下个月喝了
6: 冰可乐吗？
7: 喝的冰可乐
6: 啊，
7: 可开心了。
6: 行，今天咱们就再来说一说这些小冰水儿，
7: 那
6: 好喝的小饮料。
7: 行，好好
6: 啊，
7: 喝
6: 因为在这个夏天当中，伏天当中，确实就是必须得喝点冰的呀，不喝不行，
7: 不透冷
6: 啊，
7: 不痛快。
6: 不过呢，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喝饮料它并不是很解渴，
7: 对，
6: 反而越喝越渴，
7: 越喝越渴。
6: 哎，尤其在你特别渴的时候，说哎，这时候我得喝一罐冰的，然后那个又很爽又有气儿，啊，以为它能解渴，
7: 你只爽那一下子
6: 啊，对对对对对，
7: 然后就开始更渴，
6: 对对对，这个呢其实是因为和饮料当中的钠的这个元素是相关的，
7: 哎，对对对，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您解读解读，为什么有的饮料越喝越渴，并且教您科学的去挑选饮料。
6: 嗯，咱们这个夏天呢可以喝，但是咱们怎么喝，喝什么，哎，能对咱们的身体更有益？
7: 对，喝的这个健康一些，然后喝的得劲一些。
6: 对对对，
7: 嗯。
6: 行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今天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后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啊、发雾啊、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啊、我们走路干活都费劲的，大家呢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我们一定要趁着这样的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7: 是的，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神乎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啊，手机上的这个字啊怎么瞅都费劲，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不说怕花钱啊，总想说忍一忍是不是就没事了，但是呢到后来这个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所以建议啊，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呢，就直接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啊，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我就是报电话的时候
7: 啊，
6: 我用余光就看你那个脑袋，就随着那个报电话的节奏一直在。谭先生说：“张飞，打鱼的周航，早上好啊！嗯，海里的鱼儿啊，都感谢你，因为你没有天天去打鱼啊。
7: 那别客气，
6: 这个希望呢，就是你不要去晒网，天天上节目。
7: 谢谢。” 我跟你说，只要我现在能就是状态还不错的话，那我也希望这个能准时准点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聊天乐乐嗑，挺好的，
8: 对对对对对
7: 啊，挺好的。尤其是上咱节目，确实学知识，
8: 那当然了，非常长知识。
7: 你比如说，我今天其实就想等着下节目以后，还想喝个这个小凉水去。但我确实昨天就是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我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喝可乐会喝很多，但是昨天就是那瓶可乐喝了好久。
8: 对，以前那个我记得胶瓶的那种的，我也是。如果要真渴了，能一气儿喝下去。
7: 对对对。然后我昨天就没有，我昨天就是喝了一个就是
8: 铝罐的，
7: 不是喝的是瓶的，但是我喝了一个半，我拿杯子装的。我就怕我那个我拧盖麻烦嘛。然后我就倒了我自己杯子半杯，然后喝完以后烤开去，然后又倒了一个满杯，然后结果那一满杯喝了可长时间了。那一瓶喝的时间可长了。
8: 是这样是这样，那你如果咱们待会儿九点下了节目，你还想喝的话，你就知道买哪个最健康了。
7: 对，哎，对，一会儿我准备按照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选小甜水的攻略，
8: 哎，
7: 给自己选个小甜水。
8: 对对对，我们现学现用啊，来学学吧。选饮料的时候，咱们要看钠的含量，就是看它上面的那个商标、营养成分表、配料表什么的。
7: NA，
8: 哎，对对，对对对
7: ，NA 是钠。
8: 如果呢，咱们在这个喝饮料的时候摄入较多的钠，那么大量的钠离子啊，会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增加血液的渗透压，导致血管之外的体液和细胞液里的水流向血液，引发细胞缺水。那么细胞缺水呢，向大脑发送信号，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口渴。所以说，这也就是有一些饮料我们越喝越渴的原因。
7: 哎，你说说，你这玩意儿是不是把大脑骗了？
8: 对。
7: 啊，你大脑你个小傻子。
8: 对。
7: 然后啊，这个食物原料啊，这个钠，就咱说这个钠，几乎存在于天然这个食物当中啊，
8: 基本上
7: 所有都有啊，就是包括这个水果啊、牛奶啊，然后因此，所以果汁和乳制品当中都含有钠，但一般这个是比较少的。然后呢，这个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添加剂里啊，比如说就有这个抗氧化作用的这个抗坏血酸钠啊，能够生成气泡的碳酸氢钠，
8: 哎，
7: 就是你喝那个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就这意思吗？
8: 对，它里边一定有钠。
7: 对，然后有助于调节酸度的柠檬酸钠啊，
8: 这个饮料里边都是有的，好多。
7: 有的，有的。然后那个这些是可以，这个是柠檬酸钠是可以提高这个饮料口感的，然后防止变色的这个磷酸钠盐等等等等。你看钠在生活当中添加剂当中也很多。
8: 对，我也确实在好多饮料当中都看到了什么碳酸氢钠、柠檬酸钠还有那个磷酸钠盐都有。而第三个呢，就是食盐，这个里边基本上就是咱们到了夏天有的时候运动什么之类的，会买一罐那个功能性的，比如说什么那个电解质的饮料，运动饮料，
7: 什么叫啊，
8: 哎，
7: 然后是什么动啊，
8: 哎，对对对，
7: 对这种啊，
8: 那它们里边是氯化钠
7: 啊，盐嘛，
8: 对对对。此外呢，有甜味的食物当中呢，适量加一点盐啊，会能够增甜。
7: 对
8: 对，
7: 我昨天喝可乐的时候想起个事儿，就是你知道，就是咱有小的时候会有那个港式那个茶餐厅，它会有卖那个宁乐。
8: 对，
7: 宁七，
8: 哎，
7: 就其实就是这柠檬加那个那时候叫七喜啊，可乐啥的，然后再撒盐。
8: 对对对对对，
7: 就是那么喝的，然后就很好喝，其实。
8: 哎，反正会让这个甜味更好。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口感。
7: 但是呢，根据运动饮料国家标准啊，运动饮料的钠含量为这个每百毫升5到120毫克，这个跨度还是很大的啊。如果只是说微微出汗，那最好选择钠含量在每百毫升20毫克以下的饮料，稍微高一点的也是可以的。但是您记好了，尽量不要超过这个每百毫升中钠的含量到百毫克的这种。
8: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这个它的营养成分表，这个含量到底是多少。
7: 对，
8: 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盐汽水，哎，也很好喝。
7: 是，
8: 哎，对了，
7: 它甜
8: 啊。然后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盐汽水里边的钠含量呢是每百毫升118毫克。所以一瓶饮料大概一般都是550到600毫升吧。比如说我们举600毫升的为例吧，就是相当于我们喝下去一瓶600毫升的，就摄入了1.77克的盐。那么1克钠等于2.5克的盐。 就这一瓶没少摄入。
7: 对、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中国营养学会就建议说，成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啊应该控制在5克以下。
8: 嗯，
7: 你想想，你就整这一瓶盐汽水，你不解不解渴，而且你这盐你还得吃饭呢。
8: 对呀、啊、
7: 你不是这一天就靠这瓶汽水你还吃饭呢、哎、然后又菜呀什么这个那个调味品呢里头都有钠呀都有盐呢，你这些哎超标了超标了。
8: 是，所以我们先对于一些什么功能性的饮料啊、运动饮料啊、嗯、包括日常的这个饮料啊，我们有一定的这样的关于其中钠的认知啊。
7: 对，
8: 待会儿呢再来跟大家具体的做解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健康，腰疼腿疼脖子僵，包括咱们整个的关节都不得劲儿，老寒腿呀、啊、腰间盘呢、啊、弯腰就刺痛啊，早晨起来之后身子骨特别硬，膝盖呢也总是比那个天气预报还准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喉骨贴。现在呢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喉骨贴。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是也是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啊，400-626-8799，400-626-8799。
7: 嗯，通络活骨贴是拒绝这个辣椒膏充数的，每一天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您就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一下就进去了啊，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了。它呢是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释放磁场来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这个足根部啊、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这个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8: 对，通过喉骨贴呢，它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补肌，贴着也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呢一抹就干净了。现在是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喉骨贴，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在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抱怨。奶茶说真长知识啊、
7: 嗯、
8: 现在看菜不是菜了，就是维生素什么的膳食纤维对吧，啊说看肉不是肉是蛋白质，米饭不是饭是碳水，你就是我们的好学生，
7: 太对劲了、
8: 啊、
7: 哎你把这些事就这些东西分得明明白白的，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就可以更讲究了，就比如先吃啥后吃啥再吃啥，对不对、
8: 哎、是的是的，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
7: 嗯、
8: 哎这是玉米啊，这个碳水，
7: 这是碳水
8: 啊，然后
7: 往后都吃，
8: 然后就发现它是甜玉米还是糯玉米呢，反正糯玉米啊，那绝对不能前置，因为糯玉米升糖更快、嗯、然后
7: 对
8: 啊，说看这个肉啊是蛋白质啊，这个里边是排骨，排骨那里边还有脂肪呢，就是都是要看透它，练就了一个火眼金睛。我们不在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7: 对，
8: 不知道如何评了是吧？
7: 是，哎，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想尝试做这种，就是比较清晰的，就是分清楚的，应该先吃啥？先吃蛋白质是吧？
8: 先吃蔬菜，
7: 蔬菜啊，膳食纤维，
8: 膳食纤维
7: 啊，
8: 之后呢吃蛋白质，最后我们再吃碳水。
7: 吃碳水，
8: 哎，
7: 我有的时候是想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发现就是，如果啊，咱就是按中式食谱的做法的话，不太容易，
8: 不容易，
7: 不太容易，因为咱一般都是什么。就都炒一块多人去了，
8: 对
7: 对不对？
8: 对，反正就是也能稍稍的有意识吧，就是比如说这个
7: 吃的时候选的是夹啥，
8: 对对对对对，
7: 你一口选择夹啥还是能解决的，还是能解决的，
8: 对对对对。幸福之源说周打鱼赵晒网，吉林之声闪闪亮啊，幸啊，其实极品听不够，每天增甜增健康。
7: 哎，这个周打鱼赵晒网有点像那什么，就你更甜来我直播。
8: 哎，对对对，还有什么柳大哥，对，
7: 哎，对，哎，对，要开唱了，要开唱了，
8: 对对对对，
7: 哎呀，但是确实我觉得就是上咱们节目让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吃点好的，然后吃的讲究一点，还是很有必要的，
8: 很有帮助。
7: 哎，
8: 我跟你说，那个身体啊，我们以前都说什么那个身体一定要健康，很重要。
7: 嗯，
8: 但是我们自从做了即食即品之后，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明白这个东西它背后的那个含义和道理了。
7: 嗯，
8: 因为它真的是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心理的这个状态和健康。
7: 你掌握到了它的底层逻辑。
8: 对对，你说你身体不调养好，你不多去吃一点健康的食物，然后养成好的这个生活习惯，你的那个状态、精气神儿、心气儿都往下掉。
7: 哎，那你现在的就是吃饭的这种方式，算是就是 健康的领域的，还是说就是是想让自己变成什么样这个领域的呢？
8: 我大前一段呢做的是比较极致的饮食的状态
7: 啊，那个其实不是健康的。
8: 那个其实肯定你如果能坚持它是健康，但是它是反人性的呀。你说谁能天天一日三餐吃的那么之健康？
7: 不开心。
8: 你会有不开心的情况，
7: 不行，
8: 而且它不会让你特别的持久，
7: 所以半夜吃麻辣烫。
8: 对对对，所以呢，就现在发展成为一种相对健康
7: 啊，那还不错。
8: 不敢说百分之百健康，但是可以达到85%-90%的健康，
7: 就是心理健康也很重要。
8: 然后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它反而更持久，
7: 真好，真好啊
8: 啊。那说到健康，说到好吃的，哎，到点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吧。
7: 说吃的啊，
8: 先给大家推荐。

0: 那是老扎家的牛庄馅饼，这个老好吃了，老香了。我是觉得就是放到某一次我的那个放纵餐，或者是我真的是不愿意做饭，想吃点这种香香的东西
1: 啊，
0: 我就吃它啊。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在家里边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是用小平底的那个煎锅不粘锅，一烙，哎呀，老香了。
1: 你有饼铛吗？
0: 我有。有，但我不咋愿意用。
1: 我其实觉得那个东西挺好用的，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它清洗起来很糟心。
0: 对对，很好那个。
1: 对，因为它连着的，然后它体积又大，它又不像有那托盘可以拆下来，
0: 对，
1: 就很烦啊。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老扎家牛庄馅饼呢，它馅儿特别大，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过，真的馅儿贼厚贼大。然后它也不像其他的那个馅饼似的特别多的油，里边用到的那个馅儿呢是配比的比较不错的。我觉得我自己对于那种就是肥肉特别多的馅儿很排斥，
1: 接受不了
0: 啊。它不是它是配比刚刚好的。
1: 你看看这多好
0: 啊。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是啥呢，就是它比如说咱要是自己做，你就想吃这口就香喷喷的馅饼，你要自己做的话费时费力，你谁和个面啥的。而且我觉得早上吃馅饼是最得劲的。那你说你要想在自己家做早上吃馅饼，你得起多早？你要起那么早，你都不如来上早班，
0: 对，
1: 你都不如来上第一报道，
0: 对
1: 不
0: 对？对。
1: 然后再有一句，就是那大部分朋友想吃一口馅饼的话，会选择去店里吃。那他用的是啥馅儿、啥面，然后做的干不干净、好不好、卫不卫生？那你这个就变得很操心了。
0: 这一点确实，
1: 对吧？所以我们给您带来什么呢？就是真正省心、好吃还实惠的好东西。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啊。然后这个它是啥呢？它是正经的这个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吃的不仅是美味，您还吃着文化呢，是不是？当年他还登上过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的餐桌，是实打实的百年老字号。
0: 对，
1: 厉害的。
0: 给大家带来的馅儿啊，这个有好几种。第一个呢是牛肉圆葱，这个是经典的那个馅饼的馅料了啊。然后是猪肉三鲜，还有猪肉芹菜，很清爽解腻。最后一个呢是猪肉酸菜，我超级愿意吃这个馅儿
1: 啊，
0: 哎，特别的清爽开胃，我觉得
1: 真好。
0: 哎，整整呢是26张，因为现在下单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你看四个每个是6张，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下单呢会再送大家2张，一共是26张，26张是只要119块钱。其实我觉得现在天儿，比如说我在家烙两张馅饼，然后呢我再用那个小锅做一个那个鸡蛋柿子汤，
1: 哎，挺好啊，
0: 就一餐完美解决了呀。
1: 是的，而且啥啥都有了
0: 啊，
1: 啥啥都有了，
0: 蛋白质，然后那个西红柿做熟了之后，它的维 C 那个反而是特别好吸收的。对对对，
1: 这一餐就是又省心又美味，然后这个该有的东西都有了，
0: 10分钟之内咱们就搞定一餐。哎，
1: 特别好，
0: 对对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赶快打电话啊，
1: 对，
0: 400-999-0139，你说
1: 啊，400-999-0139，你打进电话400-999-0139啊，咱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咱们支持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然后你要是说不习惯这个打电话的话，没关系，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就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真的好吃啊。我们回复666之后呢，然后你会同时收到另外一个链接，就是给大家带来的鸭座海带丝。这个海带丝有2袋，海带苗有1袋
1: 啊，
0: 还有1袋大紫菜。
1: 哎，海带苗很挺好吃的
0: 啊，
1: 海带苗好吃，
0: 海带苗好吃。
1: 这不是他俩是配套来的吗？
0: 配套
1: 来的啊。
0: 其实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烙2张馅饼，然后你做一个鸡蛋柿子汤，我觉得这里边你放点那个海带苗也行，
1: 对，
0: 放点紫菜也行，
1: 你自己拌个海带丝也行
0: 啊。对呀、
1: 对吧，
0: 蒜泥海带丝
1: 配上了，
0: 挤一点小香油，
1: 太行了，太行了
0: 啊
1: 啊！
0: 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压缩海带丝，就是别看它小小的一小饼哈、那一泡唰就起来了啊，一下就起来了，老多了啊，
1: 分量足，分量足啊！而且这个泡好的海带丝口感特别棒，你这个叫特别爽口。不硬不塞牙啊，所以说这个对于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们来说特别友好，轻松嚼着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
1: 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你说拌点小凉菜呀，整点小香菜啊，是不是？你至少能有个胃口 啊，你这你这不就自己有这个咱这个海带丝儿，就是你一泡唰一下子，是不是？
0: 唰一下。
1: 该咋办咋办？该然后该就是特别方便，而且很适合夏天。
0: 对呀、啊，你拌黄瓜丝儿啊，拌胡萝卜丝儿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1: 对的。
0: 啊，非常省时省力，然后一道清爽的小菜咱们就做好了。

0: 错。
1: 另外就是你炒那个青椒炖豆腐什么的，煮冬瓜汤，都很适合，特适合。
0: 应该蔬菜啥的，
1: 对对对，下单呗！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整整的20袋，哎，20袋，然后是119块钱。
0: 嗯，
1: 现在下单呢还会免费送大家1斤的鲜嫩的海带苗，一饼没有沙子的，一点都不牙碜的这个紫菜，很干净啊。
0: 这个好，
1: 哎。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666这三个数字，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接下来咱是就是说小饮料，还是先关注一下眼镜汤啊？
1: 跟大家分享这个3点嘛，就是我们根据那个标签选饮料，
0: 对，
1: 然后先说其中一点，
0: 其中一点就是大家得注意了，就是首先是这个尤其是现在有好多包装会标注什么无糖啊、零卡呀这些，然后就会让大家觉得哎，但这个应该很健康啊，糖少了是不是？然后这个压力也小了，但是您记住啊，零糖不等于不含糖，这是两个概念。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当中就规定啊，无糖是啥意思呢？是指这个每百毫升或者每百克食品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也就是含糖量不高于0.5，低糖食品是不高于5克。然后呢，这里这个咱说的是糖，指的什么呢？天然和人工添加的所有糖。
1: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食品的外包装的那个标签上，有的字儿会打得很大，什么什么那个零糖，什么零脂，然后那个什么一袋半，就是那个方便面，后来就发现呢，这个只是商标的名称。
0: 对，我想不想起来、这个、我想起那、这个。
1: 对，
0: 而且确实这个零蔗糖的这个字眼也不代表完全无糖。你比如说像这个，你看他说零蔗糖嘛，那也可能含有乳糖啊、麦芽糖啊，或者其他这个什么果糖、蜂蜜等等，这些其实都算糖。再有一个啥呢？就是有些说无糖的，其实它采用的是这个代糖的成分。
1: 对，
0: 代糖的成分。
1: 对，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个外包装上的那个大字儿所吸引。
0: 对，
1: 你重要的还是要看
0: 配料表。
1: 看配料表，那个东西是不可以造假的，
0: 对
1: 啊，绝对不可以。所以你就是要看配料表，去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健康。这是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我们待会儿呢还有2点要跟大家说。反正我们了解完这3点之后，我觉得真的就是火眼金睛也就练就了。
0: 然后我马上下去，就是扎把耳朵眼，
1: 一会儿
0: 我就下去那啥上吊去。
1: 对，
0: 扎把耳朵眼我就下上吊去。
1: 来吧，
0: 先上吊先扎耳朵眼吧。我一会儿就下去试一试去。
1: 还能这么用啊？
0: 我也没想到。
1: 行，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跟大家推荐一下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每天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呢，就都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呢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那么大家呢，如果现在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有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或偏西风。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8: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
0: 我是周航。
1: 嗯，再来关注，我们夏天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嘛，所以这个很闹心。嗯，比如说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又影响咱们的观感，那么长期呢也容易发生病变。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呢，如果想了解、想预约，就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哈、它这个血管扩展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啊，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933。
1: 谭先生说，赵飞啊，经常喝纯净水是不是不好啊？水里边的各种矿物质都没有了，给个答案。这个没什么不好的，就是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交替喝矿泉水、纯净水交替喝，这是最好的。另外呢，如果经常喝纯净水，也不用特别担心说我们就吸收不了矿物质。这个矿物质在很多的食物当中也有啊。还有就是呢，实际上我们通过水去补充矿物质的这个效率不是很高，
0: 哎，对
1: 啊，甚至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有肾结石的这个情况，你反而会
0: 对，少喝点会更好，
1: 哎，你反而会更适合喝纯净水，
0: 对
1: 啊，不用特别的焦虑啊，就咱们正常喝，交替着喝，这没问题，
0: 哎，
1: 蜗牛爷又吃大席去了，
0: 但就是我刚才也感慨这个事儿呢，我说咋又搂席呢这，
1: 生小孩儿吃喜儿
0: 啊，对，
1: 哎，就是我也想去吃这种大席。
0: 咋还电这事？哎，但是我就觉得，
1: 因为上次你也说贼有意思。
0: 啥时候啥哪个事
1: 啊？你好像也说，你吃过那个
0: 去那个山东吃的流水席
1: 啊？对，我感觉贼有意思。
0: 但是我不太想吃那什么，我不想吃就是城里的那个酒店的那种
1: 啊。我觉得那个不好吃，
0: 就是它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就像就是。
1: 我感觉他们做那些吃的就像没有灵魂似的。
0: 对，
1: 就是
0: 哎，
1: 就像死的似的。死东西
0: 是这个，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1: 啊！你说不好吃也不至于，那好吃反正
0: 也没多好吃，没啥可吃的，就是那种感觉。
1: 哎，那你上次吃那大席的味道怎么样呢？
0: 我忘了，我都就是
1: 你啥都忘，
0: 我甚至都那个就记不起来都吃啥菜了。但我就觉得那个氛围就挺搞笑的，挺好玩的。就充满了乐趣，就往那一坐，谁谁都不认识，一会儿吃就完事了。然后你就比如说咱俩一起去参加婚礼吧，就尽量啥呢？就是你别那什么，就比如说哎，我俩等这个一会儿一起坐。你要想选一个桌上恰巧空出两个人的座位的这种情况，不容易
1: 啊。
0: 就说这嘣出来一个人，来兄弟快点，你要赶紧坐那儿，
1: 快怼那儿，
0: 对，就赶紧坐那儿，这边请了，来赶紧坐那儿，就这个。
1: 很热闹，氛围很好，
0: 挺好玩的，真挺好玩的。
1: 把人叫来，你吃啥你都记不住，
0: 真是。
1: 那想不起，要不记不住，要不想不起来啊。
0: 哎呀妈，那十多号年前的事了，你说。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呢。
1: 那真是很勇敢。
0: 对啊。
1: 欢迎开朗说，喝大连汽水咋？不知道，就是就爱大连，
0: 就爱大连汽水，
1: 就是成天成箱买。
0: 但我真的对大连汽水这个饮料本身，我有一点那个什么，我有点不满意。
1: 我认为我们没有品牌抨击，但是说实话可以不满意，因为我也不大满意。
0: 就是我不喜欢的是它的什么？你不喜欢它的什么？
1: 我不喜欢它太甜了。
0: 你猜我不喜欢它啥？我不喜欢它瓶身做的太软了。
1: 我懂，
0: 就是它一拧的时候，你稍微用点力，你就挤过去了。
1: 我懂，
0: 而且拿在手上毫无手感，
1: 就跟那个真露矿泉水似的，是叫真露？哎，不是真露是酒。
0: 滴露，这滴露
1: 是
0: 小东西。我知道叫啥露。
1: 对，就是
0: 蓝的那个，就是包装瓶的那个。
1: 就在嘴边呢，快，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赶快说一下，叫啥露来着？
0: 反正滴露是啥，就是消毒水。
1: 消毒液，对，消毒水。
0: 真露是酒。
1: 真露是那个烧酒。
0: 它叫啥露呢？
1: 它叫啥露呢？
0: 西米露。
1: 是叫啥露吗？
0: 是叫啥露？
1: 肯定叫啥露。
0: 它有个特别大的露字在那个什么，就标签上。
1: 快，朋友们知道，赶快说，我要不行了。但你看它的配料表吧。
0: 对，你先研究配料表。
1: 水
0: 啊，
1: 第一位是水，第二位就食品添加剂，
0: 它肯定带糖。
1: 对，里边有二氧化碳，有甜蜜素，有安赛蜜，有阿斯巴甜，
0: 这不带糖出来了吗？
1: 三种啊。然后还有柠檬酸、柠檬酸钠，那就代表着它的钠含量肯定是比较多了。最后又加了一位叫做苯甲酸钠，那必然超标。什么
0: 冰露
1: 啊？对，冰露。
0: 冰露，
1: 对，冰露，
0: 瓶得软，
1: 对，
0: 得闹挺，
1: 不能用任何手劲儿，
0: 对，要不然就挤它，你就拧开那颗，你就少半瓶，
1: 对，啊，欢迎开朗和那个轩轩都说冰露，对，
0: 冰露啊，谢谢各位，我这找着了，了却一张心事，
1: 那不然闹心呢，
0: 闹心啊，
1: 有时候一个东西想不起来，那真不行啊。
0: 对，
1: 对，他现在也说是冰露啊，
0: 冰露。
1: 好，刚才说了，就是我们选饮料，第一个
0: 零糖。
1: 下面对零糖呢，不代表它没有糖。
0: 对。
1: 第二个零卡不代表没有热量。
0: 哎
1: 哎，就像前一段那个大前说网上开那个段子似的，就是没。

0: 就是一丁点都没有，是这样的。
1: 南哥，
0: 哎，对。第三个呢，就是植物蛋白不等于高蛋白。
2: 对，
0: 哎，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我看朋友们谁说了，幸福之源说他愿意喝那个花生露。
1: 啊，
0: 花生露，还有杏仁露、核桃露、豆奶，就是我们上面。那个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会看到什么植物蛋白，然后就会认为说通过这种饮料呢能够补充蛋白质。
1: 对，但其实根据这个标签标准的要求啊，如果要生成高蛋白饮料的话，那么每百克的饮料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应该大于或者等于12克。若是以每毫升啊或者是每420千焦来计算的话，那么就要求这个蛋白质啊得大于等于6克。但是啊，植物蛋白饮料当中的蛋白质含量要求是不低于0.5%。所以市面上的这个植物蛋白饮料当中啊，一般都是啊，都标识着每百毫升饮料中蛋白质含量在0.6到1克啊。所以你这么一看啊，他要说他是这个就是高，你对标高蛋白的话，那差的简直不是一点半点了。
0: 是的，是的，
1: 12克，然后人那个什么，就是最相对低的标准还得等于6克呢。
0: 哎，
1: 他最高是1克。
0: 对，
1: 嗯，
0: 啊，一路飙升，也提醒我们是冰露，
1: 冰露，
0: 对对对，感谢大家提醒啊，不然我们就在里边想不起来
1: 不得劲了
0: 啊。欢迎开朗说，飞，我应该喝啥汽水啊？能从早喝到晚的那种？你
1: 啥汽水都不适合从早喝到晚，
0: 我冥顽不灵吧一天。真的，你是真难整，我跟你说。
1: 哎呀。我想起话来，但不能说
0: 啊，
1: 这也是那个意思，但不能那么说
0: 啊。首先不能从早到晚喝汽水
1: 啊，
0: 不行，
1: 就真的不行。
0: 然后再有，我们甚至每天喝一瓶，这事儿也不应该。
1: 就是每对朋友们，就是每天喝一瓶，都不就多。
0: 对
1: 啊，
0: 喝点这个白开水啦，
1: 泡
0: 点茶啦。
1: 行，你泡几个柠檬片，对不
0: 对？
1: 对，
0: 甚至如果说今天这个就是想喝汽水，其实我觉得就是喝苏打水，喝点那个没有糖的那个苏打水，或者现在好多那个苏打水里边都泡那个柠檬片什么的，也挺好喝。
1: 对，
0: 对，
1: 不是挺好喝的，我没说对啊，我就说前面就喝点柠檬，就是那喝点那个苏打水挺健康的，这我说对啊。
0: 对，
1: 你说挺好喝的，我没说对啊。
0: 那我觉得挺好喝。
1: 我觉得一般，我真觉得，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出那种就挺贵的那种，就是那个瓶也很好看的那种，它就是瓶再好看，它卖的再贵，我也觉得。它不如小甜水好喝。
0: 那确实是这样，对对对。
1: 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原来是就是真的喝饮料喝得特别凶的，就是不喝水，完全是饮料淡。然后结果我就认认真真的停了一段时间，就克制了一下。你等现在对于饮料的这个需求吧，还真就不那么高了。你试试断一断。
0: 断一断你就断了。
1: 对。
0: 我们来跟大家推荐好东西吧，好吃的。说说老张家的牛庄馅饼。这个牛庄馅饼呢，就是它特别，我觉得从这个馅料啊，然后到饼皮儿就是超薄，然后馅料贼足，然后到中间的那个用料到口味，给大家调和的都特别的适中和恰到好处。
1: 没错。
0: 好食材，然后呢也没有油盐过多，也没有什么添加剂放到其中，就是那种非常原汁原味的感觉。
1: 对，而且呢，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无论是食材啊，还是这个配料啊，就搭配的都很好啊。而且它是什么？它是正宗的非遗老味道。你要是平时线下去买的话，价格就不低，就是说一张这个饼就得7-8块钱。还得排队，但是咱们现在给您带的什么是美食福利，然后这个4种馅儿啊、牛肉圆葱，然后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这4种味儿哈，各6张，然后您下单以后再送您2张，一共就是26张，平时得是这个170-180吧，今天团购咱就只要119，合下来这1张才4块钱，您就能吃到皮儿薄馅儿大国宴级别的非遗美食，多过瘾。
0: 哎，牛肉圆葱馅儿的，猪肉三鲜馅儿的，猪肉芹菜馅儿的，猪肉酸菜馅儿的，4种口味，给大家各带来6张，那么在节目当中下单呢会再送大家2张，一共是26张，团购价是119块钱，没准大家在平台上还能再薅点券什么的，还能再省钱。 哎，然后把这个就是，反正我上次买的是超级快，应该是第二天就到了。到了之后呢，我发现是一个泡沫箱，里边放的冰袋。我打开一看，这个饼一点都没化，
1: 讲讲究究的。
0: 对，擦擦快物流，完了到家了之后呢，一点都没化，就是也是很热的天买的。虽然没有不是在伏天当中买的吧，但也很热，所以整个给大家从物流到配送到保存，就是非常在意这个事儿。
1: 省心啊，
0: 很。

0: 意这个事儿、啊，早晨呢咱们烙个一两张，中午呢也可以，晚上不愿意做饭了，咱们就直接拿两张画一下，空气炸锅、小煎锅烙一烙，几分钟一煎一热就能吃了。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没错。哎
0: 同时呢，大家收到牛肉馅饼，这个老扎家的牛肉馅饼的链接之外，还能同时收到一个
1: 配菜
0: 带丝，
1: 就是主持人给你准备出来了，再给你准备一套菜，是不是？你配套整就完事儿了啊。
0: 对，
1: 而且它是啥呢？是这个压缩海带丝儿啊、不只是啊，哎，我一说海带丝儿，大家可能说啊，那不就呛拌菜吗？是吧？它不是这个简单的开胃小菜，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它叫长寿菜。
0: 海带是的，海带其实很有营养，
1: 它有营养。你别看它小小一片啊，挺普通的，但是它其实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啊。所以这个平时在生活当中，咱多吃一吃，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0: 对，咱们就是买点这个海鲜吃一吃。对，买点海鲜。
1: 我才发现，倒也没毛病啊，倒也没毛病啊。
0: 反正我出去天天天，我天天在家吃海鲜。
1: 太合理了，太合理了。
0: 确实，你放点辣椒油，放点小蒜泥。
1: 对。
0: 然后我们吃面配那个海带丝，哎呀，
1: 太好了。
0: 喝粥也是。
1: 哎呀。
0: 然后那个烙馅饼配它也好吃。
1: 一对嘛，这不是？
0: 对。
1: 啊。
0: 你做汤。炒菜都行，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礼盒，就是那个可以，我觉得可以叫它补钙礼盒吧，因为那海带补钙、啊。那个这个礼盒里边有压缩海带丝，有这个一斤的海带苗，还有一饼的非常干净的那个紫菜。然后也是就是在咱们节目当中的特殊福利，直降60，两盒119块钱呢，真的很划算了。
1: 对，
0: 大家如果想要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没错，平时这一盒十袋这个海带丝啊，网上这还得卖89.9块呢，那就90块钱呗。但是咱们今天就是福利啊，直降60，两盒119，您赶紧下单。然后刚才这个非给大家介绍，咱还有送呢，送您一斤这个海带苗，再加一大饼这个紫菜，没啥的啥，处理的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这叫啥？这就是朋友，这就是那叫啥呀？去薅腰间盘最突出的那块羊毛，
0: 哎呀，
1: 对不对？你这性价比，你就整就完事儿了呗。而且这个品质又那么高，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就是。登记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或者是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也可以直接下单。
0: 对。韩先生说，周航大连汽水呢，还有一种包装是白的，那个瓶特别硬实。
1: 不就那个白的吗？
0: 对，就是那个白色透明的。
1: 透明的啊，就它不硬实啊，就发生了。
0: 霍文凯老师，我爱喝王老吉，主要是价钱有点高，一天5-6瓶，
1: 那
0: 贵呀、啊。
1: 那是贵的，那是真的贵的。但是他也说了，白开水喝不动，我原来也喝不动。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是从茶包开始的。就是泡那个就是茶包，而且我最开始初始的时候是选择那种带一颗两颗冰糖的。然后慢慢就它味道淡的，然后又不至于那么寡淡。
0: 对对对。
1: 然后喝着喝着，你就能适应，就没有那个。冰糖的，
0: 哎，
1: 然后就你可以这么试啊，兄弟，真饮料真不能那么喝啊，真不能那么喝，
0: 就这么循序渐进的去调理。
1: 对啊，那个奶茶说，航哥，你说的是不是那个水啊？老难喝。对，喂，我说的就是他，我说的就是他。
0: 没事，可以说这巴黎水
1: 啊，可以啊。
0: 啊，就那个绿瓶的那个。
1: 对啊。我是真的觉得它不，而且我觉得它都不如那个比如说屈臣氏自己的那个
0: 还挺好喝，
1: 就选好口味还挺好喝的啊。这个真是又贵又不好喝。
0: 对，让我想起来前一段有一段特别火的那个段子，就是那个电视剧，叫啥来着我不知道，就是那个谁和王云和王云不现在开小卖店吗？
1: 啊，对啊，乡村爱情吗？
0: 哎，我忘了，好像是乡村爱情吧。反正谁他姑妈吧，从上海回来，完了上小卖店买去了，说我常年饮用巴黎水，上那个
1: 西安山去，
0: 对对，小卖店去买巴黎水去了。
1: 然后那个希望，水溶 C， 水溶 C 它其实是这样，就水溶 C， 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吃水喝水溶 C，而且水溶 C 在你这个你觉得这个口腔的这个、味道不太好的时候，你喝一瓶，它会很快速的就是让你这个口气清新起来。
0: 哦，
1: 我也对，我也很喜欢喝，但后来我发现问题，它糖很大，
0: 它里边有非常多的糖，
1: 对，
0: 超级多的糖，
1: 是的，
0: 令人很恐惧的糖，
1: 发指了，
0: 啊，
1: 我拿头发指它，
0: 哎，对对对对，哎，另外我看希望这个里边装的是水吧，就是喝完那个水溶 C 装的是白水应该是，
1: 哎，但是不是，它好像是推荐那种喝法，
0: 啊，
1: 就是兑水喝。就是你拿它当浓缩液兑水喝，然后是柠檬水的味道，然后这个我觉得可、挺值得研究的啊。
0: 嗯，是，但是你如果不管是你怎么兑水，然后你最终把这原瓶的一瓶的那个饮料都
1: 还是那些个玩意儿
0: 喝完了，你还是喝那些，你还是喝了一整瓶饮料。
1: 对，
0: 啊啊，
1: 这个对讲道理。
0: 对，你该少摄入的糖也没少摄入啊。
1: 嗯
0: 嗯嗯嗯，
1: 那什么呢？
0: 嗯，
1: 我一瓶分开喝，喝半个月呢。
0: 啊，那
1: 就兑出半个月的量，
0: 那行那行。
1: 哎，那个谁，那个咱那个谁，豁然开朗，你试试，你先拿大连汽水，你先一瓶兑一个月量的水，你试试能不能慢慢的就把这个事解决了。
0: 对对对。然后蜗牛也说那个就是喝白开水，朋友也说也喝白开水，
1: 好，
0: 然后幸福之源呢说少喝饮料多吃果，有机瓜果更解渴啊，挺压的哈。金童说带复合俩字的我都全部删除啊，
1: 是啊，
0: 哎，忽然开朗说香菜型18啊，对，应该是对，
1: 买香菜型都出18了，
0: 幸福之源说有机植物当中的水分吸收呢又这个又多又有益啊，
1: 那个谁，忽然开朗在这排那个什么呢？冰糖雪梨可以喝吗？它糖也大，它糖也大。
0: 你别行，你说的都不行。
1: 对，就是但凡是就是饮料这种，你就都不能你那么喝。哎，你看，哎，我经历过这个阶段，说可乐喝多了不好的时候，我开始改，我改就是从名字上看起来很好像很健康的那些饮料。但其实。这饮料就是不能那么喝，
0: 对，
1: 兄弟，饮料不能那么喝。
0: 谭先生说：“周航，你没有喝过，我说的是商标是白色的那个瓶儿，那特别硬。
1: 我找找，
0: 商标是白色，找找，
1: 真
0: 不知道吧？
1: 没见过，就是我那个包装我总看。
0: 所以这个说来说去，我们。”可以喝饮料，哎，啥能喝呢？啥是比较健康的呢？
1: 是什么？
0: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先把咱们这标准说清楚，就是低钠、低糖、低热量，对吧？那么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100%的纯番茄汁儿，
1: 番茄
0: 很好，口感酸甜，然后还能助于补钾，还能补维生素 B1、维生素 B2，里边还有抗氧化的番茄红素。
1: 对，然后再有呢，就是100%的混合蔬菜汁儿。一般来说呢，蔬菜汁的热量和含糖量都显著低于水果汁儿，那100%的混合这个蔬菜汁综合了多种蔬菜的营养，钾呀、镁呀，含量非常丰富，是不错的补水饮品。
0: 对，第三个就是纯的椰子水，第四个是脱脂的牛奶，非常好，能够补充咱们流失的汗液当中的钾、维生素 B2，还能补钙。
1: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无糖豆浆，还有就是咱自己熬的这个绿豆汤、柠檬百香果茶，就自己整的这种，少放糖，那就相对就是健康，相对健康。
0: 所以一会儿你下楼，你打算就是买这其中的哪一个呢？
1: 我跟你说，楼下能买着的，就是蔬菜汁有可能和椰子水。
0: 那你就挑两个，这个其中一个吧。
1: 不对，
0: 都是好东西。
1: 不对。
0: 不喝。
1: 我去找找去吧。去找找。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电话400-609-2166。那么大家如果有眼睛干涩模糊啊、发痒流泪啊，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好视力呢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楚的，整天的眼睛又干又涩，咱们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打电话订购就行了，都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还是模糊不清，还有的呢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您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您就贴在眼皮上，就像无数的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很滋润很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
0: 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如果大家 家呢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我们赶在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呢，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会送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抓住时间，我们就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我要喝树叶去一会儿。
0: 啊，哎，行
1: 。喝树叶，喝树叶。
0: 豁然开朗，就像那个小孩似的，说这行不行？不行，那行不行？这不行。
1: 树叶确实行啊。
0: 树叶行，但是你说你自己买点茶叶，自己在家泡。
1: 哎，对，
0: 多省钱呢。
1: 而且你可以你还可以选一些差不多茶叶，你自己做那个冷泡茶。
0: 对、啊。
1: 然后还可以加冰块，也舒舒爽爽的。
0: 嗯呐。
1: 是可以的。
0: 一瓶4-5块钱，你在家泡一瓶，我感觉1块钱都到不上。
1: 我前段时间去一个地方，去一家店，然后那个他聊天的时候，他两口子就一直在拿那个冰水和冰块泡那个茉莉和白茶的冷泡茶，很好喝啊！
0: 试试吧，
1: 对，
0: 试试吧。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明天早上再见，
1: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现在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热不热呀？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还有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还是挺热的。明天白天到夜间依然热，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4度，最低气温白城17度，其他大部分地方呢是19到2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后天白 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您看啊，天气这两天呢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今天和明天呢会温度比较高，持续这样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30到35度，但是呢8月7号也就是周五立秋当天呢，咱们吉林省将会迎来大幅降温，最高气温将从6号的29到34度降到23到29度。

0: 度，就是最低气温呢也会从六号的19到24度下降到13到17度。那尤其8月7号，也就是周五的时候，降温非常的明显，最高气温从6号的32度降到了23度，这个降幅呢达到9度，最低气温也从6号的20度降到了15度，降幅达到5度，相比于5号的24度更是直降了9度。所以啊，总之就一句话，这两天呢会比较热，但是到了周五立秋这一天呢，一下子就会降温了，这个降温的幅度呢比较大，早晨的温度会比较低，大家一定要记得早晚的时候啊，凉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温度像坐过山车似的，忽然间特别的热，又突然间这么冷，这样的情况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小心感冒了。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为您开通了。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直播间的时间比较早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如果大家关注预约之后呢，节目一开播就会推送给您。方莹在电话的这头啊，等着大家。趁大家没打进电话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先来一波互动啊！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互动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袁奎大哥说：“方林上午好，您好。”还有李姐姐一平安芳草都在跟我们打招呼呢。于星海、岁月如歌，还有自由飞翔赞了我们的直播。自由飞翔说：“方林上午好，还是一个人主持节目呢，天热多喝水。”谢谢您的提醒啊，这个。天热的时候，真的是要像自由飞翔提醒大家的那样，一定要多喝点水，要防暑降温。尤其是中午比较热的这个时间呢，咱们尽量避免外出。如果是不得不外出作业呢，那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千万别中暑了。这两天真的还是挺热的，闷闷热热的，这个劲儿啊特别难受。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两天的这个东北啊都有点像南方了哈，真是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今年这个夏天，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尤其感觉到特别的热。那么很快呢，周五。咱们先忍一忍啊，周五很快就要降温了。那么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大家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啊，特别容易感冒，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明真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高文、东东、时尚快乐老顽童、丁辉哥、执念如花、董桂琴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帮我们多多点点赞、点点转发。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问的，有什么事儿想跟我们唠的，大家可以在这上面直接留言，或者呢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稍后呢，我们在等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来跟大家说说近期节目的一些反馈情况。你像之前节目当中呢，德惠的丁先生啊，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一些法律问题。丁先生主要想问什么事儿呢？丁先生说啊，他2023年的时候呢，有一笔欠款5600块钱，一直都没要回来，因为当时呢是受雇于人，所以呢也没有打欠条啊，也只有录音啊，但是呢这些年呢就是反复跟对方要各种理由推脱，就是没给这笔钱。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帮着丁先生咨询了一下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那我们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啊，看看能不能给丁先生一些有效的帮助和建议。丁先生如果在听我们节目，也一定要仔细听一下律师是怎么说的。
2: 这个关于这笔欠款的话，首先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点的话，虽然他手里边没有欠条，但是没有欠条呢，不意味着这笔钱就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因为在法律上，像这种借款的合同是一种实践合同，虽然没有借条，但是只要这个丁先生能够证明这笔钱已经交付了，然后呢，双方之间的确是有这个借款的合意，那么他们在法律上就形成了这种民间借贷的关系。另外第二点就是关于丁先生手里的这个录音，这个录音证据也的确是证据的一个形式之一。丁先生的这个录音是可以使用的，但前提呢一定是他是用合法的方式取得的，不能是窃听或者是胁迫他人。 而且呢，这个录音一定要内容非常的清晰。

0: 能够辨认出受害人的身份，以及双方对于借钱这个事实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然后第三点就是他提到的，他把这个钱其实是相当于直接支付给了中间人，然后呢，这个中间人再把这个钱支付给实际的借款人。但是因为现在呢，实际上没有把钱支付给借款人，所以现在实际上向他借款的应该是这个中间人。丁先生应该向这个中介人去主张要求对方返还借款。最后一点就是，刚才听到您的描述里边提到，这笔借款发生在2023年。那么自2021年民法典正式颁布之后呢，我们法律上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那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7月中旬了，这个时候可能3年的时效已经快到了。但是时效呢，是从还款期间届满开始。双方之间没有借条，应该大概率也没有约定借款的期限。那么这个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呢，应该是从丁先生第一次催告开始计算。所以这边建议丁先生呢，应该尽快通过微信、短信或者是发送邮件的方式，向这个中介人进行催收。如果能够实际证明到这个中介人收到了丁先生催款的微信、短信或者是邮件，那么诉讼时效就从他收到那一天开始重新计算3年。然后最后呢，也给大家所有的听众一个实用的提醒，日常发生民间借贷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大家一定要养成转账的时候备注，而且事后进行确认的习惯，备注的时候要写清这笔钱款是借款，注明金额，事后呢也可以发一条微信或者是短信，让这个借款人回复的收到，这个是比借条更加便捷，而且法律效力同样充分的一种方式。
1: 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晰啊，这也给我们大伙儿提了一个醒，就是借钱也好，或者说如果对方欠我们的钱也好，那我们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证据。这些证据呢，不仅仅是包括像这种书面手写的，或者是啊相应的这种条款啊合同的约定，也包括录音。这个录音呢，刚才律师提醒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不能是非法取得的啊来录音的。那我们要说明白啊，就是说你看啊这个事儿，你什么什么时间，你是谁谁谁啊，你什么什么什么间欠我什么什么什么钱啊，这个事儿你还认吧啊，这个事儿什么时候发生的，咱们当时约定什么时间还，你到现在都没还，那我现在呢也遇到问题了，我现在要求你赶快返还我这笔钱，那你什么时候能还，咱们在打电话的时候或者是在录音的时候以及在微信的时候要把它说得明明白白呢，最终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证据来固定下来。如果说有的朋友啊就是一直比方说对方欠我们的钱，当时呢是因为这种那种的原因啊不好意思跟对方写这个欠条，那事后想要追缴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那我们在跟对方去索要自己的这个欠款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记得固定好相应的证据。还有刚才律师提到的这个时效问题，一般呢都是3年，但这个3年呢咱们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以自己催要对方的这个催款啊，还有包括对方的这个微信，比方说我们在对方跟对方沟通过程当中以这个时间重新来算的，所以也不是说他什么时候欠你的钱从那个年头来算，中间呢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向对方讨要自己欠款的这个环节，所以每一个部分啊我们都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留意一下这些细节。另外呢就是像相关的这个如果要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啊，比方说像欠款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堵门啊、拘禁啊、骚扰家人啊，或者是曝光隐私、威胁恐吓等等，这些都不可以。我们呢有一些是这个会触犯刑法的啊，这咱们要合理合法的去为自己取得自己合法的权益，千万不要过度的去讨债啊，这个有的时候过程还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被动，因为欠钱的时候对方呢那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的，可是等到你要催要这笔欠款的时候，对方呢就像大爷一样，所以咱们在借钱也好或者说有一些欠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拎得清，提前呢要想好，如果一旦遇到了将来被动讨要这部分欠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有一些提前需要做的，比方说对方的身份证的复印件啊等等，一些欠款啊写的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落到笔上的，这些环节都不能少。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先跟大家提醒到这儿啊，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想要咨询想问问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如果说我们知道的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说，如果我们不知道

0: 知道的，我们也会帮着大家来咨询一下律师。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您开通，有事您说话。
1: 就打人啊，就这个事儿，就是好几十年了。
2: 昨天我老父亲让人家摩托车给撞了，从去年12月份开始，他就拖欠我房租就不给了。
1: 他这个门吧，人家真给的时候，
3: 这个门每次都常带着我，多跟了几次吧，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
4: 在我们的眼中，这不是一通又一通电话，而是一个又一个心结。
1: 所有工作人员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和群众利益至上的这种精神呢，为我们百姓也做实事，节目越办越好。
2: 我的难题几个月的舌战，在你们的努力关心下得到圆满的解决，我非常满意，非常高兴。我给全体工作人员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在我们的心里，那不是一个又一个麻烦，而是一份又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4: 生活中，我们通过电波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0: 纷繁里，916阳光热线团队帮您解决问题。
4: 0431-85-81-5111，0431-85-81-5999，让阳光在电波里传递，让心结在沟通中消失。
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严大方宁，
4: 听你所想，
0: 想你所忧，
4: 解你所愁。
0: 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已经为您开通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闹心事儿啊、烦心事儿啊，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几遍，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幸福的人昨天给我们的留言，幸福的人说：方宁你好，今年这个涨工资啊，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待遇，有没有新的一些消息啊？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一直在盯着，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一定会跟大家来说，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官方的啊，已经落实的或者说现在有正确的这个红头文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消息，所以我们还在等一等，大家别着急。然后咱们吉林省的低保已经上调了，这个文件已经落地了，这个大家知道吧？但是现在这部分呢，钱还没有拨发到位啊，不是说咱们这个文件一下发马上齐刷刷的就给大家涨了，这个还需要一点时间差，我们耐心等一等。咱们吉林省民政厅6月份呢下发了正式文件，划分了4档城市最低标准，就是低保的最低标准啊，这个部分是已经涨了，农村的低保也同步相应的提升提标，全省各地的这个落实现在正在推进过程当中。那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同步的，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涨的，具体呢咱们可以问问自己所在地的民政助理，或者大家再耐心等一等，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啊，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说。尤其像这个低保金上涨啊，包括咱们的退休金上调啊，这些都是大家最最关心的事儿了，所以只要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一定会跟大家说。但如果说不是官方的消息还没有落定的，咱们现在呢先不着急说，大家也别着急，耐心等一等。如果大家有想说的、想唠的、想和方宁互动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留言，都能够看得到。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啊，刚才有好多朋友在视频号上帮我们点赞呢。这个我这个有时候一切换再回来的时候，有的信息就看不到了。郭秀芳来了，欢迎您，幸福之源，说9点16分啊，这是特意留了一个时间点嘛，前面的信息因为我从外面，就比方说从别的这个平台再转到这个平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不到了，所以之前大家留言，有的朋友给我们点赞啊，也不能给大家一一读到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刚才比方说在视频号上有问题问方宁的，我没够看到的，欢迎您再留一下啊，我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听一些最新的时事的政策啊，包括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消息，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就像这两天呢，方宁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招聘的信息。你看最近呢又有新的招聘，长春事业单位招聘正在进行当中。长春市各县市区计划面向2026年下半年入伍高校毕业生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58名，具体的招聘岗位啊，大家可以搜。

0: 一下啊，在2026年，长春市各县市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下半年入伍高校毕业生岗位及条件一览表当中呢，都写得非常的全面，也很多。那时间关系，不能跟大家一一的来说，我们挑几个主要的事儿来跟大家讲一讲。比方说报名的方式，这次呢采取现场报名，而且只能在入伍报名所在地的县市区事业单位当中选择一个岗位，由本人到报考岗位所属的县市区指定地点现场接受报名。报名的时间呢是8月10号到8月14号，在工作时间内接受报名，也就是下周一呗，对吧？下周的这几天的时间，周一到周五，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报名。那具体呢到哪儿去联系啊？有没有相应的电话呀？那必须得有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招聘信息的时候，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分享招聘的电话，方便大家日后咨询。所以如果您现在想记一下相关的电话，赶紧拿好纸和笔。接下来，方您跟大家来挑几个主要的地方来说一说，其他地方您可以联系自己所在区。比方说，报考长春市朝阳区所属的岗位，咱们可以啊关注一下长春市朝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445室，长春市朝阳区前进大街1855号。这个电话您记好了，0431-8510-9298。8510-9298。除了朝阳区，还有包括其他区，那像南关区呢，它的这个位置岗位地点在长春市南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12室，长春市南关区平治街545号，也有联系电话0431-8521-8955，8521-8955。这次招聘呢，采用面试的方式进行，由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并且于2026年8月28号前全部完成，也就是在8月底之前啊，这个招聘呢会进行结束。那所以在8月10号到14号之间，你一定要到现场去报名。而且呢，这个信息具体在哪儿查到呢？因为刚才方宁只是给大家说了朝阳区的，还有南关区的联系电话。如果说您家在鹿园区或者其他区，那想查一下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岗位呀，有没有电话呀，怎么查呢？告诉您啊，非常方便。您可以通过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这个也是咱们这一次招聘公告函补充公告的发布网站，在哪儿呢？再说一下，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大家一搜就搜到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满意称心的工作呀。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关于出行呢，大家有没有新的一些发现呢？哎，我发现没有，我们身边的这个公交也好，还有地铁也好，出行的越来越便捷了。近些年呢，咱们长春轨道交通1、2、3、4、6、8号等线呢陆续投入运营，也构成了咱们长春基本的轨道交通线网，非常大的方便了大家的出行。令人期待的是，今年长春将一口气迎来4条地铁线路开通，包括1号线南延和3号线南延、5号线17和7号线17，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贯穿主城繁华区的5号线17，就是西南枢纽至东大桥这一段，以及横跨多区的7号线17，汽车公园到东环城路这一段。近日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啊，这两条路线呢都已经全面进入空载试运行的关键阶段，站内的装饰装修还有运营实操演练等等筹备工作呢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作为5号线和7号线的核心换乘站，南湖广场也就是吉大南湖校区的建设进度最具有代表性。虽然这个暂时因为施工的原因啊，咱们是不能进入到这个地铁站内的，但是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盘踞路口多年的施工围挡已经大部分拆除了，南湖广场环岛通行视野豁然开朗。据了解，这个站呢是3层的地下车站，共设置5个出入口，其中位于延安大街临近长春工业大学南湖校区 区的 A2 出入口已经完成精细化保洁，配套设施就位，静待验收开通。而紧邻南湖公园的 A1 B 出入口虽然仍在非封闭施工当中，但是呢已经进入到细节完善和设施调试阶段，未来呢也会很大的方便我们市民朋友地铁加公园出行。而且南湖广场站周边呢不仅覆盖高校集群和大型的居民区，未来呢还会迎来升级。据了解，车站周边同步还推进了环境恢复提升工程，占地面积达19200平方米，规划建设创意市集、创意空间以及便民服务驿站等等设施。那么最近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我最近啊上班的时候，都会这个乘坐这个公交车呀，还有这些轻轨啊、地铁，反正就是能搭上哪个算哪个啊。如果要是能够优先乘坐轻轨和地铁，大家可能会首选这个，因为你会发现不光不堵车，而且空间呢也都非常宽敞，也很舒适。夏天呢这里边空调开得特别足，那冬天呢人家暖气给的也特别足，所以乘车环境是非常舒适的。但是有的地方呢，因为只有那么几趟线嘛，所以搭不到，那你没办法，只能坐公交车，对吧？那你看，如果现在像这个地铁啊，它的延长线逐渐投入使运以后，运营之后呢，那咱们就会极大的方便了沿线的居民朋友的出行，到那个时候大家出行就会更加的方便。那么在7号线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在7号线赛德广场站，工人啊正在进行站内外装修。记者看到有工人正在安装电梯和扶梯等设备。根据之前的规划，这个站呢设计融入了冰雪元素和现代风格，波浪形的天花板极具辨识度，哇，那肯定很漂亮。最近呢，如果您要是经常乘坐地铁或者轻轨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站点呢它都有一定的特色，而且有的朋友打卡的时候也都会在站台里录一些小视频啊，或者是拍一拍照啊。有些地方呢真的很漂亮，特别适合拍照。我们真的很期待啊，这个七号线赛德广场站等到真正的投入运营之后，大家可以到那里去打卡，冰雪元素和现代风格结合，那会是什么样呢？拍照一定很好看吧，大家到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去打卡。那5号线现在是什么样的进度呢？包括6号线现在怎么样呢？我们也看到了啊，5号线硅谷广场极大中心校区站是5号线和6号线换乘的重要交通枢纽，其中6号线的车站呢正在运营，正常运营。那5号线的站点呢也在逐步的完善当中，虽然没有挂牌，但是站内的扶梯等等基础设施已经安装完毕了，站外的方砖也已经铺设完成了，周边的路面秩序正在恢复当中，真是太好了啊！看来啊，这个现在正在施工的部分啊已经在结束和收尾过程当中了，那么投入运营已经指日可待了，我们已经非常期待未来大家的出行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快捷了。好了，北京时间9:26，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今天呢大家如果有问题想问、想咨询，可以趁我们现在广告时段的这个空档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好啦，叔叔阿姨们，咱们上了年纪吃饭呢，是不是就图个健康顺口不折腾啊？但是平时啊都有这样的烦恼，哎，早上起来想吃一张热乎乎的馅饼，可是这天热呀，真不爱起早的，又是揉面呀，又开火呀，然后一顿费劲啊。那呢有的时候就觉得这真太麻烦了，咱就凑合吃点呗，对付对付。但是可能咱们能对付，但是这个胃口啊可能就不那么好对付了，它就会有一点不舒服，因为你那个冷的凉的一吃啊，它可能会有一点不舒服。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咱们一定要自己啊买一点这种比较好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的，而且又吃起来非常省心的。咱们上外面买，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也不太放心，外面这小摊啊店里的这个馅饼有的油特别的大，吃的呢特别的腻嗓子，而且很多的面皮呢又干又硬，咱们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们可能就会咬不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又省心又好吃还实惠的好东西， 西，辽宁海城老扎家的牛庄馅饼，这馅饼真的很好吃，我已经跟着回购好几回了。尤其我们家小孩子嘛，早上起来有时候喝点粥，再配点馅饼，那真的是太美味了。而且人家这个馅饼呢，它还来。

0: 来头可不小，它是正经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还登过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餐桌，是实打实的百年老字号。要之前您没跟我们团购的，这回您别错过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跟您说说这个饼跟咱们市面上买的有啥不一样啊？人家老扎家的这个四代传承人啊，人家的这手艺呢，100多年的老配方、老工艺，每一张的馅饼都是老师傅纯手工包制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真材实料，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它的这个面皮呢，薄的就跟纸一样，特别的松软。上锅之后，烙了之后呢，是又酥又软。咱们要是有空气炸锅呢，也可以用空气炸锅给它叮一下，或者有烤箱呢，也烤一下都行啊。松松软软的，非常好吃。外皮呢又香酥脆脆的，特别香。就算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吃着呢，也是毫不费力的。更关键的是，它这个馅料就这个馅儿呢，真的是特别的香，一点都不糊弄人。每一张的这个馅饼呢，都是塞得扎扎实实的，肉质也都是非常好的肉，优质的这个好肉，吃着呢是鲜香不柴，搭配的青菜呢也特别的新鲜，一口咬下去，那真的是太满足了，汁水十足，润润的，还不发干，不油不腻，清清爽爽的，老人啊、小孩啊都特别爱吃，越嚼越香，吃着呢也特别对胃口。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而且人家全程都是顺丰冷链包邮的，新鲜直达家门口，咱们放冰箱冷冻保存，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煎一煎，热一热，几分钟就能吃上热热乎乎的馅饼，不用和面，不用调馅，省事儿又干净，真的是非常好吃。但是关键的数量有限啊，一共就50组，喜欢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错过了，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啊，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啊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有活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膝盖疼、关节僵、上楼要是腿打软的，千万别硬扛，伏天不补氨糖，冬天疼到崩溃。35岁以后呢，这个软骨持续损耗，所有人都要趁早养护关节。百年同仁堂氨糖效果甩普通的氨糖几条街，科学配比，有效含量是普通氨糖的整整3倍，一粒儿集齐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瓶抵别人3瓶，三效同补，营养直送骨骼深处，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这个钙片了。而且呢咱们是实打实的4重养护效果，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呢，咱这个膝盖啊疼痛就会明显的感觉减轻了，能受力了，坚持长期吃，告别关节肿胀僵硬，买菜遛弯、出门游玩都会轻轻松松。选氨糖别乱买，认准百年老字号同仁堂，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给吉林听众申请到了专属重磅福利，力度空前，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再说慢一点，400016-1817。
2: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就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这个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没试好。那咱们可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9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了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经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摸即净。现在只要9.99就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1: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1: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9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19正在为大家开通。线上呢有一位靖宇县的尚先生等了我们很长时间了，我们呼唤一下尚先生，您还在线吗？
5: 在线。
0: 哎呦，抱歉啊，让您久等了。您好，尚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讲。
5: 我反映一个问题吧，靖宇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把我的档案吧哈，整没了。现在在电脑里边就没有信息了。
0: 嗯。您的档案当时是放在哪儿了？您的档案在哪儿来着？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给我保管的，他们有权保管，我没有权。
0: 嗯。
5: 但是我有复印件。
0: 嗯。你当时是在哪一年把这个档案送到了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是哪一年的事儿？
5: 哎呀，多少年了？那就是
0: 20多年前
5: 了，就一直在他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里边，在他们的信息库里边。 我们个人没有权利保管啊，我那都是搁别的地方复印的，
0: 嗯，
5: 我复印。

0: 我的答案是61页。
1: 嗯，就是这个当时的凭证你一直在手里呢，是不是？
0: 对，现在都有啊，我复印的都有。
1: 嗯，你当你复印的手里的那个凭证是怎么写的？就是你手里的凭条是什么样的？写了你有61页吗？就是还是怎么写的？就你手里的现在的证据是什么？
0: 61页，我是复印的。
1: 啊，您当时，你档案拆了？
0: 嗯。
1: 您的档案正常，我们自己的档案看不到，您怎么知道有61页呢？
0: 61页，我是和。是社保局复印的
1: 啊，跟社保局对，跟人家要求正常复印的。现在咱们手里
0: 复印的，我提出了申请。
1: 嗯。
0: 复印的。
1: 嗯嗯。然后就是你现在手里只有复印。

0: 但是咱们自己的档案啊，既然有相应的这个凭条，我就是说，我想知道你手里，您不是有个凭证吗？那个凭证上面怎么写的？
1: 我的凭证呢，就是我从社保局复印的。
0: 嗯。
1: 社保局里有一份，谁知道是原始档案还是他们是复印的，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是复印的。
0: 你复印的。
1: 各种程序哈，写的申请，复印的，
0: 就是你手里复印的是你的档案，但是你怎么证明说这个档案是在这个档案咱们人社局给你保管的？就是这个，你有没有相应的凭证？
1: 对，原先我去了哈，我去办什么事儿吧哈，那个人社局那里边的电脑里边都有，今天我去电脑里边一片空白，没有了。
0: 这真是奇怪了，以前都有，今年去就啥也没有了，是吧？
1: 以前都有，以前都有。
0: 如果跟您说的，如果是属实的情况，那么对方那肯定是有责任的呀。那人家既然
1: 我这一点不敢撒谎的，我负法律责任。
0: 对，那既然对方保管了咱们的档案，那么责任你如果丢了，对方呢肯定要负起相应的责任的，因为根据咱们的档案法，像档案局呢，它是有义务来配合咱们补材料、出具遗失证明、承担补办产生的这个全部费用。他有没有给你一个证明，就说这东西没有？
1: 我撒谎在里边哈，瞎编哈。我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0: 好，那我想问你，他有没有给你出具一个证明，就是说他这个档案给你丢了？
1: 证明他没给我出具。
0: 他就口头告诉你，爱找哪儿找哪儿去。
1: 对，
0: 什么都没给你出具。
1: 什么也没出具，就是，你上县长那去找也行。他就是这么说的，上县长那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吧哈，我都不知道县长是姓什么啊。我今年也不算小了哈，我现在77岁。我50年生人。
0: 正常我们档案接收的时候都有相应的这个手续，要接收之后录入系统、建立档案台账、分配档案编号等等啊，证明档案正式入馆保存，然后会给你出具一个接收登记记录。你手里有记录吗？
1: 就是这个档案吧哈。咱都不知道怎么形成的。这个我是一点权利，
0: 就是档案里头的东西你
1: 我也不能去质问人家哈。
0: 为啥不能啊？人家你按你的说法，你把档案交到他这儿了，然后他呢给你整丢了，那咱们不得跟人要个说法吗？但是对方呢就是不给你出具任何的这个证据，这个不太可能。就是你当时交档案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你一个出具接收的登记记录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凭证？什么都没有。那你。

0: 市长公开电话，您本人亲自打，我们这边也帮您问律师，咱们两条腿走路，咱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你可以打12345，你找不着县长，但您可以找到市长，就是这个我们的市长热线呢，是属于政府工作人员来城管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为大家服务的民生热线，你也可以打这电话12345，也可以直接打档案局，就像人社局，您说这个档案在哪儿，您可以由对方呢，既然造成了损失，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承担我们相应的损失。甚至我们也如果证据确凿的话，我们可以起诉您所说的人社局或者说档案馆来主张赔偿。
1: 不，档案馆吧哈，我和档案馆从来没联系过啊。我们之间嘛就是社保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是在跟这两家打的
0: 你先得搞清楚你的档案是哪儿给你保管的，哪儿给搞丢了的，咱们找谁呀、啊？对不？如果你说是人社局给咱搞丢，你先得查呀，你先得查你的档案在哪儿，先得弄清楚。
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保管我的档案，以前我去的时候一调就调出来了，现在调不出来了，没有了，电脑里边一片空白。
0: 那先搞清楚到底我们的档案在哪里。那既然以前能查着，现在就是查不着了，这是啥原因呢？这肯定有原因呢。是哪儿给咱整丢了呢？
1: 什么原因我真不知道。这里边是什么原因我
0: 们也帮您查一查啊，咱们想想办法。就是你原来在人社局，你能查到你的档案，但是突然之间，哎，就变成空白的了，这是为啥？
1: 一下子吧，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局长叫刘俊玲。
0: 您是说具体工作人员的姓名和电话？这个我们不在节目当中说。一般我们调档的环节呢分为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比方说我们要让人社局出具调档函，这个是商调函，凭着原单位的这个函就可以转出这个档案，这一般是单位来办理的。转出材料呢，像原单位还附带着档案转递通知单啊等等，这些都是很严格的，就不可能说你的档案说没就没，以前说有就有。
1: 我是在就是这两个单位，因为我们就是跟这两个单位打交道，因为开工资嘛，开工资符合了审核了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社会事业保险局就这两个单位，他给我们开支开钱呢，年年这个必须得年审。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年审得合格，不合格的话也不行。
0: 尚先生，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7。
0: 77岁啊，就是那您退休这些办理了吗？
1: 你
0: 办理
1: 退的，
0: 你已经办理完退休了吧？
1: 我不说嘛，61，我根本都不是我自己办的啊，那都是你。
0: 我现在想问你，就是您的退休已经办理了，因为77岁早就领到退休金了吧？您目前最着急的找档案，想要办什么事儿？是因为什么原因去找这个档案？发现档案找不到。
1: 这么多年吧，我去，咱也不是不懂的这些玩意儿，这就是要我上哪我就上哪。
0: 不是，我就想问你，您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们找档案，首先呢办理的都是退休，像现在您已经77周岁了，退休早就办理完了。我想问问您，您现在想要找档案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具体的事儿吗？你就直接告诉我就行。你现在找档案是有什么原因吗？
1: 退休的档案嘛，一直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 你别绕，我就问你，咱们现在找这个档案干嘛用？一般人家用档案都是要办理退休的，你早就办理完退休了吧？
1: 我们就是跟这两家打交道。
0: 您怎么还这不没听明白我的话呢？我就想问您，您现在要这个档案有啥用？是要干嘛？然后咱们想办法帮您看怎么解决。你现在是什么原因要调档案？
1: 我有一个那个特殊工种嘛哈，我调这个档案。
0: 特殊工种认定的事儿。明白。这下对。
1: 因为我上下在集体户的时候吧，我就是在集体户的时候就是在煤矿干活。
0: 好，
1: 在煤矿干活吧，我们都不懂的。
0: 好，我们明白了。
1: 那时候搞土篮子挑煤，挑到 停到井口下边儿拉上有个平台。

0: 除了那个那然后再搞那个角膜鸡是什么鸡的哈，搞那个油脂层再给烙。绕出京口去，我就干这个活。
1: 那挺不容易的啊！但是您有没有认定特殊工种呢？
0: 啊，我就是特殊工种。
1: 已经被认定的是吧？
0: 我那时候年轻啊，我那时候身体相当好了。
1: 我说您已经被认定为特殊工种了，是吧？
0: 嗯。
1: 您已经被认定为特殊工种了。
0: 对，就是特殊工种。
1: 那现在呢？
0: 就是我在拉风干活的吧，不给我计算。
1: 现在就是认定为特殊工种之后，您想要相关的待遇，人家跟你要档案是不是？
0: 待遇吧哈，我想要待遇吧，档案嘛都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保管和社会事业。
1: 好，咱们再说就是车轱辘话了。这样，尚先生，您的事儿我听明白了。然后我们给您的这个建议呢，就是咱们现在啊，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呢，您自己找到相应的这个台账啊，包括就是入库呢，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记录，有相应的台账，包括有转递的回执。我们书面申请要求调查，要求对方给我们出具。如果对方对我们的事儿置之不理，就是一推六二五的，那咱们必须得为自己来维权。您可以打12345，市长公开电话来投诉。我们这边呢也想办法帮您问问律师，咱们一起使劲儿，一起努力啊！尚先生，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0: 12345就是市长电话。
1: 对，您就打这电话，把您的诉求说清楚啊。
0: 哪个市长？
1: 长春市市长公开电话，但是咱们省里有很多地方也可以直接拨打。你现在就打，撂下电话就打啊，不用犹豫。现在就打12345啊，我们一起使劲儿，因为这个是需要你当事人把你的事情啊原原本本的跟对方反映的，我们转述的时候会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建议你本人打，我们这边呢也帮您问律师，咱们两头一起使劲儿。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线上可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来不及接了吧，四平的唐女士，如果一会儿有时间我们再接听一下。尚先生，电话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就不浪费您电话费了，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听明白了，我们两头一起使劲儿。像这个档案呢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个人的档案一定要交到这个相关的部门来保管，如果说存在丢失了或者说档案不见了，那我们必须得要求对方给我们出具相应的这个凭证，哪怕是不见了的这个凭证啊，我们也得要求对方加盖公章，给我们出具丢失遗失证明，就是档案遗失证明，要求对方给我们出具，然后我们会有下一步的为自己维权的这个办法。那线上呢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啊，四平的唐女士，你好唐女士。哎呦，唐女士电话没接进来啊。那这样吧，我们明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唐女士反打吧。今天呢节目呢时间很紧张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2: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叔叔阿姨们，您要是特别馋外面小摊上的那个馅儿饼的，又不愿意起来早起去买的，或者也不愿意自己起来和面，又是一顿费劲巴火的啊，在火上烤的，那咱们来点现成的呗。我们正在团购的老张家庄的牛庄馅儿饼，大家都尝着特别好吃，有好多朋友已经是多次回购了。这个辽宁海城的老扎家的牛庄馅儿饼是真的最能打动咱们中年老年人的一点啊，就是它这个用料是特别实在的，而且全是老一辈传统的家常做法，原汁原味吃的呢非常的放心。大家想尝尝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跟大家说说都有什么馅儿啊，真的是馋懵了。四种经典的家常口味全都有，像牛肉圆葱鲜香浓郁，猪肉三鲜味料十足，像猪肉芹菜更是清爽解腻，猪肉酸菜也特别地道开胃，都是大家爱吃的口味。 咱们现在呢搞福利啊，就是咱们每种口味各六张，现在下单呢还直接送两张，整整26张馅饼，原价170-180元，今天只要119元，算下来呢一张才4块多，超级划算。关键是它这个味道真的太香了。我们这次呢数量有限，一共就50组，抢完就没有了。想下单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啊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有活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2: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呀？其实压根是您没有把这个钙呀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地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都添加了专业补钙的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给咱们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给大家特别的优惠啊，钙再加 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元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元，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元。这个价格我们说啊，只有咱们现在啊，就是节目当中的这个活动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元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咱们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元，赶紧打电话。活动呢9号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抢，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吧。
2: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也是特别关键的一个时节。如果咱们有腿部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皮肤变色呀等等这样的问题啊，咱们赶紧来试一试咱们的高振奇主任给大家推荐的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就是您先打这电话预约0431-8886-1933，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亲自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 治疗静脉曲张，一次只需要半个小时啊，就是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治疗，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咱们现在呢有各种优惠，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如果是像这个血脉检查，像这个什么心电图呀、血液检查、下肢血管彩超啊等等，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是196块钱，怎么划算吧？除此之外，如果

0: 你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0431-8886-1933 8886-1933。我们再说慢一点，8886-1933。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
0: 还有一个好视力眼贴必须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就是如果您的眼睛想要贴一下好视力来改善我们血液循环的，一定要打这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现在呢好视力有活动，打4006092166订购，先给多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一款能够插卡的豪华收音机，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今天又相聚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谈谈炎症这个问题。一说炎症，咱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每个人都有，有的是咽喉啊，就嗓子总感觉有炎症，刺挠啊，总咳嗽啊，总感觉有痰呢、啊，咽喉炎，对吧？有人说慢性咽炎，哎，对，有的呢，肺子总有炎症，慢性的肺炎呐、支气管炎呐，有的是急性肺炎，有的呢是常年有胃炎，常年有肠炎，还有胰腺炎呐、胆囊炎呐，啊，包括肾炎呐，女同志出现的一些妇科。啊，泌尿系统的炎症，前列腺方面的炎症，啊，甚至咱们有很多人常年总会出现口腔溃疡，其实这也是一种炎症，啊，甚至包括比较难治的那个肝炎。那么咱今天呢，就好好的谈一谈这个炎症。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这个炎症不好治，就怕转为什么呢？慢性长期炎症。你比如说慢性的肺炎、慢性的肾炎、慢性的胃炎，那么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变。那么很多临床上，你比如说这个瘤啊、那个瘤啊、这个块啊、那个结啊，很多几乎都是从炎症转化来的，都是从那个慢性的炎症来的。你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胃部肿块啊、肝部肿块、肠道肿块，甚至尿毒症，几乎都是从炎症过来的。所以中医一直有这么句话，叫久炎必恶变，可以说这件事啊已经是完全定性的，就是你炎症时间长了，一定它会有恶变的，这是一定的。你比如说胃部肿块，大部分的胃部肿块患者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有胃炎的表现， 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呢？属于浅表性胃炎。那么浅表性胃炎呢，就是偶尔可能会出现胃酸呐、胃胀啊、疼痛啊，那没有几个人说我得去治疗，没有。为啥？因为他的表现不是很重。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是什么呢？轻易不看病啊，什么时候重了我再去看。那么浅表性胃炎逐步的去发展，它就会引起胃和十二肠糜烂。你可以叫什么呢？溃疡啊，叫胃溃疡啊，和十二肠溃疡。也就是说胃溃疡和十二肠溃疡都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的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个炎症是我们出现后边疾病的一个基础。你看从胃炎发展到胃和十二肠溃疡，也叫糜烂性胃炎，从糜烂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什么是萎缩性胃炎呢？就是你的那个胃已经萎缩了，就像尿毒症的患者似的，肾萎缩了，所以肾会出现什么呢？衰竭。那胃也是一样，胃出现萎缩了，就说明胃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因为萎缩性胃炎的下一步就是什么呢？就是胃恶性病。我想这是咱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就那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啊，一个主播啊，主要是干啥的呢？就是吃东西的啊，就是给大家展示吃。有人说那是吃播，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是什么播，就是吃东西。你打开那个手机，他就在那吃东西，吃的还多，吃的还快，就可能吃了，而且很多人还愿意看。头两天的报道，这个主播从诊断发现到胃晚期到离世就一个月的时间，23岁。我一看他这岁数我都惋惜，多年轻啊，还有那么多好日子没来得及看，没来得及享受就走了啊。他就说为了吸引那个观众，一天就使劲吃啊，尤其吃那个辣椒，使劲吃啊，大蒜、大葱、姜，使劲吃。你想你啥胃能受得了啊？你啥人能受得了啊？你就铁胃也不行啊。好好的一个孩子，从一个健康的胃发展到胃炎，完了又从胃炎发展到溃疡，又从溃疡发展到糜烂啊，从糜烂又到萎缩，这一萎缩定性了萎缩性胃炎。你想你胃都萎缩了，你离这胃恶性病也就差一步了。可能有人讲了，这胃怎么就萎缩了呢？为什么会萎缩呀？因为他胃始终有炎症，这个炎症呢始终没有得到控制，也就是说始终没去掉，所以每天破坏这个胃黏膜，那么就在这个胃黏膜上逐渐逐渐怎么的形成了炎症，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这个胃黏膜它就破一个洞，一点一点破坏，一层一层的坏，那不就慢慢的坏了个洞吗？对吧？这个炎症就继续再往里坏，这个胃就开始出现什么呢？溃疡了。而且这个溃疡的面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逐渐逐渐这个胃就开始出现萎缩了啊，一点一点的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这就是胃炎一步步发展成胃恶性病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就记住，没有谁上来一检查就是恶性疾病，知道吧？没有谁上来就是胃部的恶疾，它都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所以大家记住，胃晚期的病人他是从胃炎开始的。你像我们这肝脏也是，肾脏也是，肺脏也是，肠道也是。你比如肝，为什么一般不让肝病患者饮酒啊？尤其是那白酒，特别是高度的，为啥不让你喝呀？因为你的肝已经出现炎症了。那酒是什么？酒是热的，热的东西它一定会化火，本身你肝脏就已经有炎症了，完你再不注意，你就每天都喝，成天喝，本身肝脏就有炎症，结果呢你还喝酒啊，越喝酒那么这个肝脏损害不就越厉害吗？对不？因为人喝完酒之后都要在肝脏进行转化的，这就增加肝脏负担，本身它就有炎症啊，讲话了它肝的功能就很差，你还加速它的老化或者加速它的这个病情。

那你想一想，你最后你的肝受得了吗？对吧？本身的酒就是热性的，啊，越喝你这肝就越上火，肝上的热就大，这热越大对肝上的损害就越大，所以你看，啊，这人呐血压高，居高不下，他本身肝上就有炎症，你再加上喝酒，老百姓讲话了，这火呀越烧越旺，肝上的炎症呢就越来越高，你最后怎么样？肝硬化了，本身肝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柔软的器官。咱们上那个市场啊，你买那猪肝，你都知道这个肝啊特别柔软。你看北京有一道地方美食叫什么呢？叫爆炒猪肝，讲的就是什么呢？一个嫩。所以肝是最柔软的器官。结果呢，这肝让你给整硬化了啊，给它整成什么呢？最硬的器官了。那肝一硬化，那人还有救啊？最后怎么样？肝纤维化，所以肝恶性病就这么来的。你包括那个肠道肿块，很多人一开始啊，他就是个肠炎，慢慢的呢，这个肠炎他总也不好，啊，他就转化为慢性肠炎了。所以你看，啊，你吃点啥，完了之后你胃肠就不舒服，讲话了跑肚拉稀的。你看咱们说现在有慢性肠炎的人都特别多，啊，很多人呢他也懒得治，因为他不是说每一天肚子都疼，也不是说一直疼，对不对？啊，一直这个肠道在那绞着疼的，不是，他就是偶尔的，但是呢会经常出现什么呢？就是排大便不硬实，啊，那个大便不成形啊，黏黏糊糊的。但你说谁会因为我排便不硬实，大便黏糊？我上医院找大夫看病去呢，很少吧，甚至几乎没有。所以很多人呐，他就放任不管。所以你看咱们现在看到的，不光是上岁数老年人有慢性肠炎，就年轻人也不少。你像现在条件也好了，年轻人呢，他也不爱做饭，对不对？有的讲话呢，我花钱点那外卖多方便呢，我想吃啥我就点啥，他就给我送上来，完我就吃。啊，吃完了之后呢，我也不用那个啊，去刷盘子、刷碗的。哎，有的讲话了，天天就在外边吃。你想啊，那有几个给你用的好油的，对不对？他不像你自己家，而且咱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咱自己上超市买油去，咱自己吃，咱还得考虑价格问题呢，对不对？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自己都不舍得花好钱用好油。啊，人家就凭啥给你用好油啊？再有一个，有几个能认真的说把那肉啊、菜呀、啊、给你清洗干干净净的？有的讲话了，给你过遍水就不错了，甚至有的连水都不给你过，对不对？你还以为你在家吃饭呢？过去就我们这岁数人都知道，你在外边吃饭呢，你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东西，他也不节制啊。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怎么样？慢性肠炎，这一旦得了肠炎以后，我们肠道的细胞啊就会被炎症细胞所侵蚀的。这个时候，炎症细胞啊，它就逐渐逐渐开始侵蚀我们这个胃肠黏膜。这就相当于两伙人在打架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果是炎性细胞占了上风，那你像我们身体这些好细胞，你就得不断的往里上补缺，那炎症细胞啊破坏了我们身体整体的平衡，那我们的好细胞呢，你就得赶紧的不断的去修补，你要不把它修补好的话，那整个这个功能这个系统就会出问题，这就像一件衣服似的，你漏了啊，不小心是刮着了，是怎么的，还是磨坏了，你是不是想法得给它缝补上啊？你不然的话。讲话呢，它有的地方你露出来，它没事儿，没啥影响；但是有的地方露出来，它不好看呐。人的身体也是一样，但是你补的指定它跟原来的不一样，对吧？就像我们衣服破了，我要补一补，你补吧，你就再怎么补，你也补不出原来那种原装了。那咱们有些人呢，就补这个身体，要么呢就补多了，要么就补少了，再不就是怎么的，补偏了，就没补到正地上。是不是啊？那我们刚才说这个胃黏膜啊，它要坏了，那我们补怎么补啊？是不是啊？少了，那就是穿孔了，漏了；多了呢，就鼓包了。

有包膜的。所以这个息肉怎么来的？就是这么反反复复刺激啊，反反复复的变化它来的。良性的咱管它叫息肉，如果那恶性的呢，是吧？有侵害性啊，转移扩散，这就属于恶性的。但咱话说回来，谁敢保证你长的就一定是良性的呢？对不对？因为说我长的这是息肉，是啊，刚发现的时候叫息肉啊，给你做个病理，发现不好，那不就是恶性的了吗？就慢性肠炎的病人啊，肠道长息肉了，谁敢保证他一定就是良性的？谁敢？万一是恶性的呢？再一个，良性的他也会转呢，对吧？他总刺激，总刺激，慢慢他就转为恶性的了。所以你说现在那么多肠晚期患者哪来的？都是从那个慢性肠炎来的。我以前有个病人，他姓胡，就是这个古月胡啊。他老伴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不过夜。怎么个不过夜？为什么叫这么个外号呢？因为他吃饭，你做几个菜他能吃几个菜啊，就没有一个菜啊能剩下，能让他熬过这一晚上的，全都给你吃了啊。有人说这习惯好啊，对不对？不剩饭不剩菜，这多好啊。但是呢，就因为这样，他老伴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不过夜。他讲话了，我那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打小啊我就没吃饱过。你寻思寻思，打小就没吃饱过，有那吃的他能让他剩下？他讲话了，过上好日子了啊，有地了，能吃上饱饭了。讲话干啥都不能浪费呀，啊，浪费就是犯罪。你看用他的话说，浪费就是犯罪啊。你不管吃啥，剩点菜汤啊，最后得给你拌在那个大米饭里边啊。慢慢的时间长了，你说你的肠道啊，它的吸收功能也差了啊。后来呢就总吵吵肚子疼，就整个这肚脐周围啊来回窜着疼。那你想，这不就是典型的慢性肠炎表现吗？到后来吃点东西啊，吃不对付了，肠道就开始难受。什么叫不对付啊？吃点硬的，吃点凉的，辣的呀，等等，这都不行。那只要吃不舒服了，这胃就难受，一天总是撕拉拉的疼。上个厕所排便呢，也是黏黏糊糊的，往下冲马桶的时候都冲不干净，有的时候得拿那刷子一点点刷。说以前没这样啊，他怎么上岁数啊，上个厕所整得这么埋汰呢？其实这就是已经有慢性肠炎的表现了。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就发现肠道里边长了两个息肉，啊，大夫说你这得手术，得拿下去。大夫跟他也交代得很清楚，说这东西啊还得长，啊，两三年还得手术。就这么的，第一次手术说完了回家了，结果呢没到两年，怎么样？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出血，就是有那个血便，这一看这怎么还？他变血了呢，就害怕了。所以咱们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看他平时没事啊，尿血呀，便血呀，咳血呀，哎呦这可不行，害怕了。这一出血害怕了，完了又到医院做的检查，结果病理一出来是肠恶性病，那么长的一段肠子没办法就全都给切下来了。你以为切了就好了吗？你以为手术之后他就不复发了吗？前后一共做了三次大手术。你像人的这个肠道啊，一共有十多米长，啊，十二米长，做了三次大手术，切了三回，啊，最后这肠子切的就剩下不到半米长。以前呢，那都是在肚子里边啊，这么盘那么盘，不断的盘的。你看现在好了，啊，拉直了，啊，不到半米长，也就刚够接两头呗。老百姓讲话了，这不就直肠子吗？跟个管似的。吃什么拉什么，那也没办法呀，最后只能说在肚子上啊再给他开个眼做个漏，就是从这里往外排便。有人说遭罪不，你寻思遭罪不，在你肚子上打个眼完了给你挂个粪袋，你觉得遭罪不？所以过去老话讲的说，有享受不完的福，也有遭不完的罪。所以我今天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多，我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炎症不是什么好事啊，你得重视，一定得治，因为炎症是恶性病的种子，你不治能行吗？你给它留下来了。

它早晚它会生根发芽，就像这肾炎似的。你看得上它就不爱好，你像咱们很多肾炎的病人讲，一开始都是从凉上来的，啊，什么叫从凉上来？就是着凉了。我认识一病人，他慢性肾炎反反复复几十年了，他跟我讲，肾炎怎么来的？那时候啊，上山下乡，就往那个青年点儿，也不烧火也不烧炕的，有好多那个市里的孩子，他也不懂这个呀，那直接呀，就在那个炕上面睡觉。所以就硬生生的给拔出来的病，讲话了，着凉了，拔着了。那么这个慢性肾炎总也不好，所以它这个炎症细胞呢，就会慢慢的侵袭我们肾脏细胞，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的低下，然后慢慢的出现什么呢？蛋白尿、血尿、白细胞升高，完了浮肿，这一系列的症状就都出现了。最后呢，一点点的肾功能就开始进行衰退。啊，衰退到一定程度就衰退没了，那不就竭嘛，对不对？竭就是干涸了，没了。啊，那我们说肾功能衰竭了，所以尿毒症、肾衰就这么来的。这个尿毒症那是死人呐，所以这个炎症，啊，大家伙你千万你别小看了。就世界卫生组织做过一项针对中国人的调查，说咱们每个人得恶性病的几率都在25%。也就是说1/4的几率会得这病，所以怎么预防啊？你就得平时多注意啊。平时你看，第一保持开心，遇到事情啊，你不能总是愁眉苦脸的啊，得开心，性格开朗，少生气。第二呢，注意饮食，完了之后别熬夜。第三呢，咱讲话的吃点好东西，养一养，补一补，就像咱说的灵芝孢子油似的。我说的这个补不是说让你啊，我得吃点这个人参，我得吃点鹿茸吧，没有用，知道吧？咱说的这个养一养补一补是啥呀？是真正能够对你身体有好处的，不是单纯的我去补补气血就行。有些人他根本不缺，能明白吧？你不缺气血，你在那补啥呢？所以平时你像吃点这个灵芝孢子油，提高免疫力呀，抗炎症啊，抗硬化呀，抗衰竭呀，帮助我们抗肿块啊，这不比你吃啥都好吗？另外再有一点，为啥我一直我说咱要少生气呢？我就拿女同志出现的这个乳腺肿块来讲，就是任何一个乳腺肿块的病人，一开始都是从乳腺炎开始的。我记得刚开始说炎症的时候，是不是没提到这个乳腺炎呢？把它给漏掉了。那么咱说一说，你像我治过那很多有乳腺肿块的，我跟他们交流，其实绝大部分的女同志这个病怎么来的，我不说可能大伙也知道，多数是不是都是从气上来的？夫妻之间是不是不顺心了，婆媳之间不高兴了，兄弟姐妹之间不顺心了，再就是单位工作也不顺心了，邻里之间也不顺心。所以很多女同志这病都是从这个不顺心，从气上来的。所以我告诉你，就得过乳腺炎的你品，那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好脾气的。好脾气的人他不得这病啊，都是那个脾气急啊，脾气暴躁啊，脾气不好的人，那爱生气爱发火的，所以这一类人他就容易得这病。那你说炎症咋来的啊？你看炎字这个字它是怎么写的你就能知道了。可以说它是火造成的。我为啥说它是火造成的呢？因为咱们有炎字，这个字在这为证，对吧？上面一个火，下边一个火，俩火，一个火就已经很热了，你再俩火不更热吗？而且有了这个炎症，有了这个火总也不好，最后咱说了久炎必恶变嘛。所以第一，啥事捂的一定得想开心喽，对不对？往开心的方向去想，干啥事呢都是往好事上想。有人讲话了，你别老想美事，错了，尽量要想美事，知道吧？不管啥事别那么悲观，是不是？想美事完事呢，别钻牛角尖，少生气。第二，注意饮食，别剩好几天的饭菜在冰箱里拿出来就吃，有的甚至呢还不

0: 往冰箱里放的，就别弄回锅了，知道吧？该扔就扔，不是说咱们现在有钱了不回锅了啊，对吧？说哎呀，这老头可不是那农村老头了，不是啊，我到啥时候我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那我为啥告诉你少吃剩饭剩菜呀？因为你总吃剩饭剩菜，你那胃肠受不了，慢慢的就出现炎症，慢慢就出现病。你寻思你去一趟医院你得花多少钱？前一段时间已经很久了，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说一老两口家里边做的剩饭剩菜啊，刚开始做完了吃一顿挺好，第二天呢又剩了，剩了又开始吃啊，吃完了之后这老两口呢就都住院了。怎么的？肠炎。那住院了到医院呢就给他输液，打的针，打完针输完液回家了，回到家一看，这上次的剩饭剩菜怎么没吃完吗？这一到了不可惜了吗？哎，把那剩饭剩菜又给热了热，又给热了热，完了又吃，吃完了之后又出现问题了，又到医院。这次到医院可不是那么幸运的了，就有一个进 ICU 了。你寻思那剩饭剩菜都剩多长时间了，在医院住院还住好几天呢，讲话那都长毛了啊，那也没舍得扔啊，搁锅里一扒拉一溜，完了之后接着吃，结果老头老太太全倒下了，还有一个进重症的，多少钱？你说你那剩饭剩菜你给他倒了，你能损失多少钱？毕竟你都吃好几回了，对不对？就有的时候讲话那怎么没长记性啊，刚开始不就因为这个肠炎住的院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你这个勤俭持家勤俭节约好是好，但是他得分时候，对吧？你得衡量衡量，你别说我丢了西瓜去捡个芝麻呀，是不是？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有条件的多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啊，吃的时候看一看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你要选选那个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的，灵芝三萜在25以上的它能抗肿块，同时呢看看这个孢子油含不含麦角甾醇，麦角甾醇是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的啊，有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啊它没有麦角甾醇，所以你得看好喽，你得看准喽啊，就这两点，一个是麦角甾醇必须要有，再一个呢灵芝三萜的含量必须要过25，这是咱说你更好的去预防和对抗疾病的。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你看前两天啊，有一位孩子的妈妈跟我通电话啊，但是我一听她这声音呢，她岁数还不大啊，我说姑娘啊，你多大年纪了？她跟我说今年38了，孩子15岁了。完事就开始跟我讲她的遭遇。我说那你还是没有俺家那大小子大呀。我说你怎么的了？遇到什么事了？她说老师啊，我遇到难处了啊，说说呢就直掉眼泪，啊，我说孩子啊，咱别哭，哭解决不了问题，对不？慢点说，怎么回事？能帮你的，我肯定给你想办法。

他说，孩子21年的时候被确诊为血液病晚期，经过反复治疗，22年1月份又感染了，最后呢，引发出现那个脑出血水肿，昏迷了4个月。就是这4个月，我几乎我就没合过眼，我就一时一刻啊，我都离不开这孩子。他说，4个月以后，孩子自己慢慢的醒过来了，在22年7月份确诊复发了。那10月份做的干细胞移植，我说那个干细胞是谁捐献的呀？他说是我捐献的，就他自己孩子母亲捐献的。我说你是个伟大的母亲。他说干细胞移植以后还挺好，孩子呢也能正常的说话，也能正常的交流。没想到今年3月份，孩子再次复发了，现在在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啊，孩子现在呀只会喊妈妈。很多记忆啊，他开始慢慢的淡忘了，没有了。现在只会喊爱妈妈。其实我知道他舍不得妈妈，我也知道离那一天也越来越近了。医院说啊，能做到的都已经做了，也是建议我们有条件的话给孩子吃一点灵芝孢子油。我说你是哪儿的听众啊？他说我是江苏这边的。啊，也是患者介绍的。说老师啊，我听我们的邻居啊，有一老大妈介绍的，说你这人不错。完了之后呢，热心肠，说不行的话呢，让我找找你。正好我听你讲课，这不听了1个礼拜了吗？听说你老伴儿也是有这么个病，不好的病，啊，所以借这个机会呢，你接触到灵芝孢子油了，而且呢，这两天你讲那个灵芝孢子油。啊，能抗炎，能抗恶性病，能抗衰竭，能抗硬化，我听得很明白。啊，人家我那孩子住院的时候，人家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有条件的话呢，给孩子用点灵芝孢子油，用点好的。所以我就恳请你，啊，借助你，你看能不能让我这孩子也跟着用一用，哪怕说只要有一线生机，毕竟这孩子太小了。啊，他还没有真正的去享受这生活，啊，你看这母亲呢，她就是爱这孩子嘛，她说说啊就直哭，一边说一边哭。说实话，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很难受，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所以我就跟这姑娘这么说的，啊，我说这灵芝孢子油啊，我跟人家说不上话，但是呢，我敢保证一点是啥呀？我说哪怕只要能整来。2盒长白山野生仿灵芝的孢子油，我都会匀给你一盒，这样行不行？啊，哪怕这钱啊算我的都没关系，啊，就我出这钱，哪怕有2盒我都会给你一盒，那，啊，就当我喂这孩子了。我这岁数啊，孩子也得叫我一声爷爷。我说我也想为孩子做点事儿，所以哪怕我就能整来2盒。嗯，我也向你保证，我肯定是匀给你一盒，因为这灵芝孢子油咱说了不算。我说这么的，你也别太着急啊，你也别着急，你等我信儿好不好？所以前天接完这个母亲的电话以后，我前天晚上一宿没怎么睡。昨天呢，我又找的小辉，我说医院这边已经给我打来电话了，而且打了好几个电话了，就一直让我回去。这北京那边啊，现在人手不够了，所以医院呢，那意思让我赶紧回去。啊，小辉就说，那让嫂子自己在这住几天呗，这环境多好啊，空气也好，环境也好，也安静啊，让嫂子自己在这住呗。我说你嫂子一个人不行，第一呢，她在这我也不放心，第二啊，她自己一个人她也不可能在这待。小辉说，那怎么的，我给你们送回去。我说太折腾了，啊！你现在啊，再往北京开，路上啥情况都不知道。我说我们坐高铁回去吧，那这样呢也省事儿。你给我们送到长春的高铁站就行。我说我和你嫂子呢，就直接坐高铁回去就行了。小辉就说，那药都给你准备好了，啊，给嫂子准备了30盒，先吃的。我说了，嫂子这病啊，我供。啊，他说大哥呀，你就甭操心了。我说这药多少钱一盒啊？小辉就说你管多少钱呢？

0: 用你花钱，你不用管啊，嫂子这药钱我出。我说小辉啊，你这情啊，我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我感激你一辈子，但这钱不行啊。我说你得告诉我这成本价，你多少钱拿的，你让我3500一盒我指定买不起，所以你就告诉我那边多少钱成本价给你的。小辉说，这几天呢嫂子吃这个灵芝孢子油感觉怎么样？我说你嫂子自己说晚上能睡着觉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完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起效果了，反正你嫂子说感觉挺好，感觉这胸腔啊没有那么热了，没有那么燥了，但是偶尔呢扎扎约约的感觉还是有。我说这都是正常，这么大个手术呢，对吧，拿掉个肺叶，讲话了都得在里边搅和半天啊，才给拿下来的，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何况费的这么大个手术呢。但是你嫂子确实说吃完灵芝孢子油以后晚上能睡好觉了啊，这两天感觉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啊，说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做完手术哎呦，那个时候你看那脸色煞白，完了之后胸腔啊一直就感觉里边热热乎乎的，你看现在说也不那么热了啊，你看那脾气是不是有笑模样了，也不像刚开始似的啊，始终板个脸，这就挺好啊。小辉说是那挺好，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呢你就拿回去用吧啊，我供着嫂子吃，大能耐没有是吧，供嫂子吃这点药还不是问题。我说小辉啊，你嫂子这几天吃的状态挺好的，我说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江苏的一位听众，一个女同志，那么是个孩子的妈妈，这女同志今年才30多岁，那孩子才10来岁。我就把孩子的这经历这病情跟小辉讲了一下啊，我说小辉啊，我突然有这么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就能不能让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听友啊，就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听众啊，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啊，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说打你嫂子有这病啊，打医院大夫跟我说这个灵芝孢子油，我说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东西。这个东西啊主要看两点，第一呢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你想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含量这块必须得在25以上，这是看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含量当中啊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个也是个关键，因为麦角甾醇能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你没有这物质就只能单独的抗肿块，你有这物质你除了抗肿块之外，它就具有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你炎症也好，心肺肾肝这些器官功能衰竭也好，心脑血管硬化也好，其实跟肿块恶性病都是挨着的，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用的这灵芝孢子油不能光抗肿块，同时能做到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研究的感悟，我总结的。所以小辉啊，你说你供你嫂子吃药，你有这话啊，我说大哥心里边我感谢你一辈子，真的我感激你一辈子啊，你这兄弟啊我认了啊，你有这话就足够了啊。我说我这也是带钱来的，我说你给我拿这30盒灵芝孢子油多少钱，我说我给你，但你说按照市场价一盒3500，那我指定给不起，我说我就按个成本价给你。所以我就从包里边拿钱要给这小辉，小辉就说咱俩这关系还用得着这样吗，我就给你了你就用，人家跟我算你就甭管了，我们都属于内部之间，所以我跟他们去算，你就不用考虑太多了，你就别在里边掺和了，你就用，包括嫂子以后用多少我给你想办法。我说小辉啊，你这次带我们来，我说这个地方可能也是目前来讲数一数二的灵芝孢子油的原产地，我说这回我明白了一个词儿，仿野生溯源，最起码长白山野生灵芝孢子油能溯源，能找到原产地，吉林 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啊，我说第二呢，我也上网对比了，就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就它这个含量，网上都在3000多以上。小辉就笑了，就说了一个行业内的人说的话，他说3500也好，5500也好，就多少钱也好，你在网上看到的，这叫销售价，它属于行业内的一个公认，因为整个行业几乎灵芝孢子油都是这么个价格，除非含量特别低的那种低端的，因为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走的是高端路线，就像咱说那个鲍鱼啊、鱼刺啊，对不对？什么燕窝啊，你说这东西有人讲话了，有人买吗？他可能一辈子都不吃一回，但是人家一直有，就说明什么？人家服务的群体跟咱们不一样，对吧？第一是有钱人，不差钱，怕得这方面病；第二呢，就是肿块病人，啊，像你说的得活着呀，所以多少钱都吃。主要呢，就是这么两种人在吃，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溢价。这什么叫溢价呀？就是价格高于了这个产品的本身，所以这就叫溢价。就明明值500、700，非得卖你2000、3000、5000，甚至更多，这叫溢价。你看，但凡和肿块这病能扯上关系的，你发现都有溢价。那凭啥有的卖到几万，甚至啊好几十万一瓶啊？你说凭啥呀？那西药成本可能才几毛钱，你说凭啥卖几千啊几万，对不对？就我手上这烟，小辉说，就我抽这烟啊，这一盒100多块钱，那你说这东西真值100块钱吗？但人家就卖100多块钱一盒啊，而且还不少人买呢，这叫溢价。所以你看啊，那哪有这穷人抽这烟的？完我就说，我说就没有一个能打破这传统的？小辉就说，你各行各业也都没有啊，所以就这么个行业，就这灵芝孢子油，你看含量高的谁家也没有低于3000的，就像说好了似的，都3000多。为啥呀？就这价格，因为灵芝多，但灵芝孢子粉少，而灵芝孢子油更是少之又少。讲话了，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什么概念？100比1，这灵芝孢子油消耗就大，这个成本自然而然就高。第二，这东西提取复杂，提取成本高。你像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你首先得仿野生灵芝啊，很费劲很复杂的那么一个事儿，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比如说被野猪给拱了，被野兔啊或者黄鼠狼给啃了给吃了啊，那松树被那狗熊啊给扑倒了给蹭倒了，你这些都有可能啊，所以它就直接影响到了灵芝孢子粉的产量。你看收集那个灵芝孢子粉比收集孢子油要简单很多，你像孢子粉你收集完之后，你通过破壁技术把那灵芝孢子粉的细胞膜打碎，你就可以服用了。但灵芝孢子油呢要麻烦很多呀，它要经过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才能把这灵芝孢子粉当中的灵芝孢子油给激发出来，而且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就像咱们说你家里边酿那个花生油似的，对不对？花生油芝麻油啊，你说我1斤花生1斤芝麻才能出1两油，那你说你这1两油要值多少钱，对不对呀？我就举这例子，这就导致了这个孢子油的成本很高，所以这个价格3000、5000它都溢价，都高于产品本身。其实成本呢没那么高，就像烟酒似的，我说它这个成本到底多少钱呢？小辉啊就给我比划了一个手势，我说600啊，小辉赶紧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就是那意思让我小声点，我说600，我又重复了一遍，小辉点点头。所以600这个价格，当时我一听到之后啊，我心里边挺激动的。为啥呀？就单纯我老伴要用，我也能吃得起啊，对不对？而且我一想咱大家伙要是真想用的话，就这价格 是不是也能吃得起？
1: 嗯，

0: 当时还给我乐够呛。我说怎么的？通个电话就有奔头了？他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的了？他告诉我脚后跟疼，哎呦，疼的走不了道。我说那我给你个泡脚方，你先用着。带黄是20克，当归是15克，川芎是15克，炙鞘是15克，牛膝是10克，透腐草30克，桂枝15克，川椒10克。这个方子有点大，但是它不是喝的，泡脚的，所以方子大一点。你就用水煮这个药，煮之前呢，先把这药泡一泡，泡完了之后呢，煮上它30分钟，然后呢，一早一晚的，啊，你要中午头有时间的话呢，中午头也可以泡，啊，一次怎么也得泡个20-30分钟。这个水呀，不能太热了，那水不能太热，但是也不能凉啊，也不能说温水。你在泡的时候呢，你旁边啊再准备点热水。这个水温不热的时候，你再略微往里边续点热水，啊，连续泡上它一个礼拜，啊，你这足跟疼就好了。因为你泡的过程当中啊，你得让身体微微出汗。为什么泡的时间长一些呀？因为你泡的时间长了，它的药物成分它就能够透皮吸收，能够起到更好的活血化瘀。你像川芎啊、牛膝、桂枝啊，这都有很好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啊，泡上那一个礼拜，你这足跟痛就好了。这方子没记全啊，不要紧，到时候你拨打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打这个电话，我让学生把方子再重新跟你说一遍。另外，也是咱们大家伙有啥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和我们联系。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先接热线，有什么问题咱电话联系。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我丈夫沈阳市铁西区的，
0: 啊，
3: 我叫刘素华，今年70岁了。

0: 欢迎。
1: 我反正我这两天吧哈，跟你讲了吧，哎呀，真合适啊，太好了。我吧哈，就是吧，做过恶性病手术的人。
0: 啊。
1: 我跟你讲吧。
0: 嗯。
1: 我从来呀也没有人啊，这么气势板牙的、啊、跟我讲啊这个病啊哈，多数呢就是卖药的，一打电话呢都是能治，可是呢这些年吧。这病吧还是这样。现在呢，我老爸爸哈也查出来了，查出来说这胃不好的。
0: 哎呦！
1: 哎呀，所以我听您讲啊，这个道子人啊，专门针对不好的病。
0: 对。
1: 是医用级的还是药用级的？哎，那个含量呢还高，还能防呢，还能看。
0: 嗯。
1: 我就是啊，想用点儿。
0: 啊。
1: 你看行不行啊？
0: 可以啊，你像我们说这个孢子油适合什么样人群呢？就是首先第一啊，有想预防的啊，就是什么样人预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方面家族遗传，父母啊、长辈啊或者其他的兄弟姐妹有这种恶性病，你是胃上的、肝上的、肺子上的啊，还是脑子上的，就是有这种恶性病，肿块啊、结节啊。啊，我们为了提前预防，这是一类人群。二一个呢，就是做过手术的。那进行手术切除了啊，后期呢一要提高免疫力，二一个呢要预防它复发。你像我老伴儿他那个结节做完手术，人家大夫直接就告诉我有条件吃点孢子油，要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说特意跑到吉林啊来打听这个孢子油的事儿。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啊。那再有一个是啥呀？就是我们说有些人呐经常出现一些什么硬化呀，就是动脉硬化呀。啊，包括我们说颈动脉硬化呀等等，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属于那种害怕吧，身边有人啊出现这类疾病的，害怕想预防的，啊，但是呢家里边还没有这方面的家族遗传，那这种相对来说他那个条件就宽松一些了，你只要用就行了，对含量要求不太高。但是咱们前面说那两种，家里边有遗传的或者做过手术的，那你要求的就高一些了。就是必须用到什么呢？这里边的主要成分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并且含有这个麦角甾醇的，这两种成分必须要有的，你要用这样的了。
1: 我吧哈，我是最开始呢就是有胃炎，完慢慢的吧哈就发展成了呢胃溃疡了，完了就变成萎缩性胃炎了。
0: 哎呦，
1: 哎呀，后期吧哈伴有肠上皮化风。这不是吗？这有5年前嘛，又确诊了啥呢？胃里边吧长了不好的东西，完事之后吧哈，这手术给拿掉了。
0: 嗯。
1: 我做的胃呢也切除了1/3。
0: 哎呦。
1: 哎呀，手术之后吧哈，这身子吧特别的虚呀、啊。
0: 对。
1: 吃啥东西呀、啊、也不爱吸收。
0: 嗯。
1: 就好像吧哈泄了气的那个气球似的，整天呢没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呀，整个人呢憔悴了不少啊。
0: 啊。
1: 因为吧手术之后哈。我也不吃药啊。
0: 对呀、
1: 大夫说了，说那个你这病吧不是说手术完了就没事的，还要定期复查。最近啊这几年呢我吃饭呢啥都可注意了。哎呀，稍有不对不啊，我这胃呀、还是难受。这是我的。再有呢是咱家我老伴儿。前几个月吧哈他也查出来了，说是胃底部啊有2个息肉。当时就给拿出来了，
0: 那挺好。
1: 有一个吧，还挺大的呢。说都啊，就那个将近1厘米了。哎呀，看着形状呢也不咋好。完之后吧，就给做活检了，结果还行，不是恶性的。
0: 哎呦，行。
1: 你看看我俩吧，哎呀，都是胃肠不好，除了吧还有慢性胃肠炎啥的哈。哎呀，我这个大便呢总是啊不成形啊，
0: 啊，
1: 稀稀拉拉的。
0: 那就是肠炎，慢性肠炎。老两口啊，胃肠不好，都不好的话呢，就考虑到咱们家里的这个饮食习惯，所以平时多注意，尽量少吃一些什么呢？就是，生冷的、凉的。再就是剩饭剩菜，就即使说剩饭剩菜咱要吃，第二天也得必须给它溜透透。知道吧，也就只能吃一次，你不能说我今天晚上剩的菜明天早上吃一顿，中午再吃，晚上再吃，就吃一次拉倒了，不能再吃第二次。知道了吧？尽量少吃这种剩饭剩菜啊。完了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凉的、硬的、生冷的都得少吃。
1: 哎，郭老师，因为吧哈我眼睛吧有点毛病，几年前吧受了外伤，完了左眼睛已经失明了。
0: 啊，
1: 只剩下这个右眼睛啊维持生活。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视力吧也不行了，
0: 岁数大了，
1: 所以吧，我每次做饭吧，就刚才您说的似的，尽量多做点
0: 啊，
1: 完了第二天呢就热着吃。
0: 这就是啥呢？这种生活习惯所导致的。所以，因为从西医来说呢，肯定就是咱们吃这东西啊，它不是那么太干净。啊，为啥说不干净？因为有些东西它之所以坏了，就是因为它里边这个细菌呐、真菌呐这些菌类比较多，进入胃肠之后呢。它虽然说没有引起急性的炎症，你看我们有的那叫什么急性的中毒，就吃的这东西不干净，完吃完之后没有半个小时上吐下泻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吃东西吃的不干净，这是什么呢？就是你吃这东西，它里边那个细菌特别的多，吃进去之后呢，你身体里你肠道的这个菌群跟它干仗没干过它，所以出现了上吐下泻。但是我们平时吃的菜呢，可能里边也有，但是不多。没有达到这种上吐下泻，有的讲话了就是肚子有点疼啊，喝点热水就好了。为啥说喝热水就好了？你一喝进去热水，这个热呀、它能促进我们胃肠蠕动，一是促进了它赶紧往下排，第二一个呢，它这个胃肠里边一热乎之后啊，哎，它的这个血液就循环开了，血液循环开之后呢，它里边的白细胞数量就增加了，所以就把这些少部分的细菌呢、给压制住了。但是你架不住时间长啊，是吧？我三天两天总这样，慢慢的它不就形成炎症了吗？
1: 对
0: 不？你就像咱们说这人得那个风湿骨病，不是说我今天出去着凉一下，我今天就这一下出去我就风湿骨病，不是，它是长时间着凉之后才落下的风湿骨病。那我们胃肠也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哎，加上吃一些生冷的凉的，慢慢的这个胃肠的功能越来越弱，就出现这么个疾病了。
1: 这就明白了。之前呢全不知道啊。自打我俩呀这胃肠有毛病之后，现在呀都吃热乎的了，吃凉的也受不了啊。据我说胃哈喝点凉水都不行，现在
0: 你看看
1: 你这胃里边吧哈，首先有个冰坨子似的，呀心凉冰凉的，用手呢摸的还摸不出来，对吧？现在呢这个也是挺困扰我的。老师哈，我这几天呢听您讲包邮多能抗炎症，
0: 对，
1: 还能防止恶性病的复发。
0: 是啊，
1: 我有的觉得不错。老师你看看，你帮助你老伴儿找包邮的同时，最好让我们这些得过恶性病的人也能吃点呗。
0: 行行行，
1: 你说现在说的这么好，谁不愿意多活几年呢？
0: 对呗。
1: 而且呢，我们现在还都有劳保，你多
0: 好啊。咱说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含有的这个麦角甾醇，还有的这个灵芝三萜，它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而且这种抗炎呢，它是针对无菌性炎症。就什么叫无菌性炎？没有明确的细菌感染，因为你是慢性的，换句话来说，是你整个胃肠功能逐渐的丧失，只要把这炎症抗住了之后，它就不容易恶变。就像刚才我说，所有的恶性病它不是说突然一下就来了，它是一点一点发展啊，所以就变成这种恶性的。所以平时咱们就得注意啊，有这种慢性肠胃炎的其他炎症的啊，平时就得注意多抵抗啊，预防。所以我看看要是有机会的话啊，我现在也是正在了解它的价格。你像咱说我了解的这个灵芝孢子油，无论说从它的成分上啊、产地上啊，这都没问题了。灵芝三萜含量是28的，里边还有麦角甾醇，有抗炎、抗衰竭、抗硬化、抗恶性病的这种效果。关键现在就是也是价格问题。就像我说的，的确啊，那咱们多少钱该用咱也得用，但是如果是价格能低的话，不就更好吗？
1: 对，更好了，
0: 哎，
1: 更好了。
0: 这个事儿呢，我也是正在考虑。完了之后呢，先给我老伴弄点，先让他用用。完我这边呢，再想想办法，看有没有机会让大家也跟着用一用呗。
1: 哎呀，行啊，老师，那太好了，你也费费心了。
0: 也没事。
1: 要是有机会的话吧，哈，一定给我们多拜点啊。
0: 行。
1: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起吃，谢谢你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如果有这机会了，就争取咱们都用上啊。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好，再见。
1: 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
3: 看，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最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呀、啊，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啊？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啊。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果，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这孟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术，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医疗体系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林芝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们上面还是有院长的，我不是第一负责人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

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但是不是总顾问啊，这总顾问的级别就太高了。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上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是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最先进的医疗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也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性都特别流行，也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十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五种，这十五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必须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得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国内的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中医体系为主的国内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我们中心这个绝对好，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啊，就是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高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更好一点、更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领导啊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最后中心领导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最终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你放心。

是有些话呀，木飞老师一定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特殊的定制款的这个冰虾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国家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这叫什么？这叫调理和修复，这不是治病。以磷虾油为例，它就属于功能型的食品，它就是能够调理和修复的，它就能够起到帮助你治病的时候效果加倍，它就能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最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医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型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八道。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啊？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医院里面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死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果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果。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解毒。你看看来我们中心的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积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一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让。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专门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

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呢，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最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公认的，效果来的最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淋下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回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淋下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淋下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他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淋下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淋下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淋下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10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1年到2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儿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国际上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哎，少吃点，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

0: 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磷虾油你不用这个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的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最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果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果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果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体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国外的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国外啊待了3年，德国待了1年，这个瑞士待了1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1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是不是？你看第一个孟非老师在那儿学会了解毒，第二个就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而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在国际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中国人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剩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药店，哎，就买的这几个药回来了。买的什么？我给配的决明子、 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5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儿一个小粒儿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最后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就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最后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人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5天，5天过后，这大便就开始通了，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神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最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怎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2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比我们中国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500-600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也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 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可

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到最后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最后这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效果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国外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这制假造假的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更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了？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就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也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国外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崇洋媚外。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
逆转那个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一年到两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磷虾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大家听好了，这个磷虾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虾油不治血栓，磷虾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磷虾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三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就是什么？降四高。无论是我们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四高啊，我们通过软化血管的方式，哎，血管里面光溜了、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磷虾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磷虾油是这十五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代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最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它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嘣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所以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
下次除完了以后还

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个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零下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零下油当中啊，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3天5天1个月2个月就效果就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就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呢？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1年到2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一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2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最好的，不选最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一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不黑了，眼睛看东西清楚了，出血现象解决了，尤其是眼睛上的红血丝啊，都属于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出血，对不对呀？那你怎么办？你软化它呀，你让这个血管弹性变了，不就解决了吗？对吧？这磷虾油在我们中心1年下来才1200，2年才2400，不信你自己算算，你如果买点外面的高价药，可能1个月都花1000多块钱。你要那么算，够你吃1年磷虾油的了，是不是？我回头啊，我帮你们问一下，问个什么东西有，我们单位库房里就有。我现在帮你们问的是什么？是价格。我想着是这么好的东西，我们身边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同时啊，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3个字优颜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一个月不贵，可是你一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了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领导，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一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

0: 自己呀、啊、家里面添么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儿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呀、啊？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2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当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林下游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100、200、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呐、啊，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万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万块钱的，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万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得很透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啊。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最后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林下游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边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通知你，成了我也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大家说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再说一遍：
2: 400-6560-283，400-6560-283。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说说你这个人呐，怎么样好嘞？
0: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0: 让我
3: 对。
0: 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3: 哎，
0: 谢谢谢
3: 以
0: 谢。
3: 前呀是这个药嘞没少吃。
0: 啊，
3: 那个病呢还没有讲好
0: 啊，
3: 你看我自己呢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0: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3: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
0: 啊，
3: 有三高还有风湿，肺还不好。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治治，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的是忽高忽低的，我怕脑出血呀。
0: 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你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3: 对对对。
0: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的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吧。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
3: 嗯，
0: 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蔺下油。你看您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更是血管的大问题吗？这个蔺下油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蔺下油用上。我呀这几天不一直讲吗，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实惠，咱们把最好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合不可以？
3: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们一定跟你们单位的领导好好说说，给我们这个便宜的，多少便宜的，让我们这个省点钱，让我们
0: 这个
3: 普通老百姓都能想这个身体好，你多费心呐、有结果你一告诉我们都行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就说便宜点、到时候我跟单位的领导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 好，你说好不好？
3: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3: 谢谢你了。
0: 等我消息，最晚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3: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哎
3: 哎，再见。
0: 好好好，哎，再见。
3: 好嘞，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
4: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通过强健自身，锻造更加强大政党；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7: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通过强健自身，锻造更加强大政党。
8: 2026年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总书记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高度重视。 从制定和落实中央

0: 将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到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驱苛治乱，坚持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到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气势如虹，波澜壮阔。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距离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9年时间，距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只有20多年。我们党肩上的担子艰巨繁重，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如期实现奋斗目标，这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精神状态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同时，还要看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4种危险依然如影随形、长期存在。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要顺利实现党的使命任务，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拦路虎和绊脚石，就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自觉运用这一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1: 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复兴伟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会到来。
2: 党写记事，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沧市委2026年度第1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12届省委财经委第9次会议精神，八届白山市委财经委第9次会议精神，研究临沧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政协主席徐禄等市领导参加会议。
3: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到当前防灾、减灾、救灾面临的严峻形势。 我市依山傍水，地质条件复杂，面对未来10天的高温天气及局地短时强降雨风险，各级各部门必须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坚决扛牢3-2步重大政治任务，要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机制，综合运用人力加技防手段，做到高风险群众应转尽转。 雨中落实24小时值守，严禁群众回流险区，雨后持续开展隐患复查，及时清理落实疏通河道，前置应急物资储备，牢牢守住群众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全力推进项目攻坚，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抢抓3季度施工黄金期，推动农副山泉。 建为2型湖皮塑等项目尽快投产拔效，对曼林县等未开工项目挂图作战，副县级领导要带头走出去招商，各部门协同打通要素堵点，确保19个已获资金支持的项目全部开工纳统。要落实企业纾困帮扶、夯实工业发展根基，落实企业包保责任制，专班跟进矿泉水、医药健康等重点产业。 助力农副山泉葵花药业等稳产增产，支持企业技改与数字化转型，重点跟踪培育361度百分服饰、天元催化剂等潜力企业，确保年底前至少2户达标入规。要深挖内需市场潜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紧盯中秋、国庆等节点发放消费券，引导商超创新经营模式。 依托沈白高铁、J331延边旅游大通道优势，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打造特色消费场景，将过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压实各方责任，确保目标落地。各部门及属地要逐项梳理缺口，市发改、项目办、 建立周调度月研判机制，市统计局加强业务指导，做到应统尽统，以攻坚姿态确保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0: 7月31号，畅游最美 G331，乐享临江最逍遥青岛啤酒消夏夜活动在江心岛广场启幕。
3: 本次活动立足临江 G331边境廊道独特资源优势，融合江畔风光、啤酒文化、特色美食与潮流演绎，打造沉浸式夏日消费新场景，进一步丰富群众夜市文化生活，集聚城市人气商气，擦亮临江边境文旅名片。舞台之上，节目轮番登场，开场舞蹈、民乐表演、潮流说唱、歌曲演唱、模特产品走秀、非遗互动体验等特色环节同步开展，将本土文化特色展销与舞台演绎巧妙融合。活动穿插酒王争霸赛、趣味互动游戏、市民游客举杯畅饮、赏歌舞、品美食，尽享江畔夏日烟火。活动现场2500平方米的场地内，酒水销售区、特色美食区、趣味互动区、演绎舞台区功能齐全，10余款青岛系列啤酒新鲜上市，本地甄选特色美食摊位整齐排布，地道烟火风味十足。特色产品展区内琳琅满目，本地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搭建起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乡村特色产品走出乡村。据了解，活动持续开展多日，每晚带来丰富文艺汇演。活动以文旅消费为纽带，整合商贸、农业、文旅资源，持续集聚城市人气商气，繁荣夜间经济业态，全方位展现临江城市活力，推动全市文旅商贸融合发展。
0: 今天的安全科普，来了解汛期户外行动要注意哪些方面。
3: 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行进，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塔吊、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止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紧盯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沟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谢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腰疼 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孩。

0: 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骨王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啊，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呢，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这是孩子们在家中听到的。
2: 忙忙忙忙忙忙，一天到晚不着急啊，全是在叫你忙。叨叨叨叨叨叨，一回家就听你没完没了的叨叨。
3: 爸爸妈妈，六一儿童节，我最想要的礼物就是你们好想爱，不再争吵。
4: 孩子的心碎远远大过父母的争吵。父母好好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人生礼物。
5: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进行直播，欢迎您在小屏端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那我们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说啊，来自李希贵校长的这家庭教育的十大原则。这十条原则可以说是一切教育方法的基础。其实我们的家长不必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培养成教育专家，只要按照这些原则遵循背后的逻辑，你一样能够培养出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那第一条啊，家庭教育当中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一定是两个字儿，陪伴。陪伴在先，教育在后。今天呢，很多父母的生活常态往往都是时间排得特别满，但是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优秀的家庭教育是在和孩子的共同活动当中，父母有意无意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很多父母平时工作忙，和孩子在一起有时候忍不住啊，就会启动这个训导模式，这个其实是孩子最烦的。事实上，只有在父母没有目的的陪伴当中，孩子能够感受到的才是归属感、安全感，他才能在咱面前袒露出真实的他自己。这个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而然的发生，而且效果也非常的明显。比如说每天和孩子共进早餐、晚餐，和孩子一起玩一些专属于家庭的游戏，或者是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有时间，那你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啊、假期啊，和孩子一起爬爬山、逛逛公园、参观参观博物馆、逛逛书店。孩子和父母之间是靠爱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陪伴本来就是能够为彼此带来最深刻的满足感的一种行为，亲子关系也是基于这个陪伴建立起信任的基本关系。李希贵校长说呢，教育学其实就是关系学。你看啊，在一所学校里面，如果师生关系好了，那教育不可能不好，对吧？那么在家庭里，是不是这个规律也一样？陪伴质量高了，孩子也

0: 也不可能不好。家庭教育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咬住底线，放大空间。咱们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得有底线。啥是底线呢？底线就是遵守，必须遵守的纪律，就这个事儿只有是啥没有为啥啊。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每个孩子他根据不同的年龄段，你要给他设置不同的底线，但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你就不要尽量再过多的啊对他做纪律方面的要求。如果说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的对孩子说不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的孩子很容易就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他当然就会胆小怕事儿，不敢担当，也就更别提创新意识了。确定底线的同时，我们还得确定如果孩子达不到底线，你会对他采取哪些惩戒措施啊。这里面的惩戒指的就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小规矩和小代价，比如说吃不完蔬菜就不能吃肉，完不成作业就不能去玩玩具等等。确定好这个底线，那怎么办呢？我们得把这个内容写下来，甚至是打印下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到的地方，对吧？最好是亲笔把它写下来。第三条家庭教育的原则就是少用权力，多用规则。因为对孩子来说，家长本身就是权威，他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如果你总是用权力来压制孩子的话，那你的确可能会经常赢孩子，可是你的孩子他就一次次成了你的笔下的这个手下的失败者。频繁失败的话，你想想孩子会咋发展？要么他就会变得很反叛，要么他就变得特别容易盲从。我见过这样的孩子，二十几岁了完全没有自主处理问题的能力，一遇到什么事儿，哎，你等会儿我得问问我爸妈，是吧？事实上咱们做父母的真正需要的不是赢了孩子，而是赢得孩子，让孩子理解并且信任咱们。所以呢，你得少用权力，多用规则。但这个规则呢，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底线是不一样的。底线它是啥呀？我说了吗？只有是什么，没有为什么。这事儿说了，你就这么做。它是强制性的，没啥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规则它不是咱们单方面制定的，你必须得是和孩子一起协商产生的。但是它跟底线有一点比较类似的是什么呢？就是制定好的规则之外，你父母不能再随意的无休止的对孩子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了。原则二、原则三，守住了底线，建立了规则，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培养孩子各方面的素质了。比如说小时候啊，从习惯开始，从小帮他养成好习惯，会让父母在以后的教育过程当中事半功倍。那么第四个家庭教育的原则，我们既然刚才说到了习惯，咱们就得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了。所有的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它都是需要长期培养的。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所以咱们要做的呢，就是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比较能够容易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说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以后呢，你只要出门，咱们就一定带一个小书包，里边装上孩子最近喜欢的书。出门之后至于看不看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你得让孩子时时刻刻知道，即便出了门，我的小书包里也总是有一本最近喜爱的书的。仅仅这么一个暗示啊，其实就是一个脚手架。按照这样的自我认知和心理暗示，孩子就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而不是父母天天在家里逼孩子你要看书必须读书。再比如说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那就不要把所有的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要先把孩子必须吃但是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在食欲比较好的时候先吃完，对吧？这个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那第五个家庭教育的原则呢，就是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啊。培养习惯很重要，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是孩子的成长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要求我们做父母的人，你怎么样啊？急不得， 比如说一个一岁两岁的孩子，他刚开始学习吃饭，那他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但是在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他就会把这个饭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年龄，孩子就会轻松地学习怎么样使筷子用勺子，所以这个不着急，到了年龄他自然就会了。你说你让一个两岁的小孩强行使筷子，你大概教他一个月，他也不一定能把筷子拿稳当，对不对？所以了解到这一点，就是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千万别指责孩子说这饭粒儿又吃一桌子，是吧？家长自己不要怒火冲天，当然也不要代替孩子，那孩子渐渐的就会越做越好了。孩子仅仅是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他就能够感受得到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个才是最宝贵的。那么父母要做的是什么呀？帮助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说咱想让孩子整理房间，那咱们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且教他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个就是脚手架和阶梯。再比如说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那你真不能让他一步就从课本啊跨越到这个文字阅读，你中间要给他添一些桥梁书，就是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的水平。六个家庭教育的原则就是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我们通常在家庭当中啊，做家长的总是对孩子批评太多，表扬太少。哎，我们看到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那就总是忍不住批评，然后还得说你看我都是为你好，对不对？退一步想想，事实上孩子的这个行为，好的行为通常是占到85%以上的，不好的只是15%左右。那当我们认为孩子没有可以表扬的优点的时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我们看待孩子的眼光有问题。85%的好行为啊，你为什么看不见呢？所以父母啊，咱培养习惯不光是培养孩子，咱也得给自己培养好习惯，就是随时随地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的时候，这些好的习惯就会固化成他的习惯，让他闪闪发光。那你说那剩下那15%咋整啊？咋整？咱心里有个数啊。这15%你光靠批评就有用了吗？你说他那题不会，你批评他一天骂他一天，他该不会不还是不会吗？是不是啊？所以咱们要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哎，这两个词儿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对不对？咱找找什么原因。反思就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然后找到改进的方法。定期也很重要，就不是每天说天天说没完到了的说，而是你固定的时间，一周啊或者是两周啊啊一次，咱们这样定期反思。接下来说说第七条原则，叫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啊，都有一些能够影响世界的重要能力，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仅此而已。所以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那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这个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一条更宽更开阔的路。你说数学不好的孩子，但是没准人家就画画很好呢，语文就很好，就有优势呢，对不对？不喜欢弹琴的孩子，他可能只是在键盘类没啥优势，那没准他愿意跳舞，愿意搞体育呢，是不是啊？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你非得揪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这样你的亲子关系也会变得很紧张，并且影响到孩子在其他很多方面的发展。第八条原则就是多帮少管，供给资源啊。孩子总会犯错误，往往是因为他没有资源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所以父母要做的就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提供超出孩子预期的资源，让他在这方面的发展跟同龄人相比成明显的这个优势。比如说如果孩子爱读书，那你就多带孩子上书店，可以和孩子定期一起浏览图书网站，商讨购书计划，父母买孩子也买，一起来挑。第 九条原则，就是传递赞美润滑关系。这一条可真是太精妙了，一般家长啊可能都不大能意识到。孩子往往会因为喜欢老师而喜欢某个学科，老师也会因为喜欢孩子因为孩子喜欢自己而反过来更加喜欢孩子，从而容易发现孩子的优点。所以呢，当家长的你呀就得是个传话筒，但是你得两头传啊，让孩子更喜欢老师，老师也更喜欢孩子。第十条家庭教育的原则就是先处理心情，咱们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过程当中，这家长和孩子难免会有冲突，一旦冲突起来，家长心情不好，孩子的心情也不好。那心情不好的时候，孩子其实他就屏蔽了整个世界，当然也包括家长对他的教育。所以李希贵校长的家庭教育最后一条原则就是，为了应对冲突，咱们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那你记着，孩子的这个抵触情绪他也一定更强。所以我们家长朋友啊，咱们呢得先处理好自己的心情。静言不是教过大家吗？你遇事儿啊得积极暂停3秒钟，对吧？你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那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或者大哭，或者让他静思，通过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家长可以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是打断他，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他而不是评价他。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首肯。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底层的原因，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啊。十条原则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孩子社会情感和思维能力的全面发展。好了，今天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再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度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度到2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2: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我们的背景音乐是不是有一点不同呢？大家都知道哈，我们的老年节目呢，除了平时啊日常给叔叔阿姨们讲一些健康科普的知识之外，我们在线下呢还带大家啊去全国各地旅游。最近啊，我们的线下活动报名特别火的就是带着叔叔阿姨们去西藏了。阿姨们走过了半生的风雨，熬过了养家育儿的操劳，如今啊，儿女自立，生活安稳，咱们呢也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闲暇的时光。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把远方藏在心中的，当时啊，忙着上班谋生，照顾老人，抚育子女，一句等以后有空再去吧，一等呢就是数十年。其实呢，在无数人的心目当中啊，西藏是一生必须要奔赴的净土。它呢是只存在于纪录片影视剧里的圣洁秘境，那么很多人曾经无数次的畅想踏上青藏天路，仰望布达拉宫，漫步雪山湖畔，感受藏地纯粹安宁。可是呢，又总是被重重的顾虑困住了脚步。比如说一提到西藏，咱们首先会害怕呀，海拔太高会不会有严重的高原反应？那么长途坐车身体是否能扛得住？行程紧凑，每天赶路会不会很累？会不会有什么强制购物啊，或者是暗藏消费的套路？当然啊，现在呢，我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哈，联合我们旅游节目共同给叔叔阿姨们打造的亲爱的爸妈，咱们的15日西藏之旅，这次呢现在正在火热的报名之中，出发的日期呢是在9月9号。咱们啊不走匆忙的短途，也不做年轻人那种高强度的行程，咱们呢做的是前藏和后藏全景的深度游览，阶梯的升海拔，科学的康养，并且呢全程啊是多重的供养保障，而且呢我们的团队啊是零购物零自费的，是纯玩的一个团队。我们就是想把最稳妥最舒心也最适合咱们叔叔阿姨们出行的西藏的旅行带到大家的面前。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文琪啊就要好好的给大家来介绍我们即将于9月9号出发的啊，现在呢报名已经过半的非常火爆的西藏之旅。因为呢我们在旅游节目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报名特别的多，但是呢今天啊我想跟更多的朋友来介绍咱们这次老年人专属的西藏之旅。 实呢，一提到雪域高原，它是有独有的天然的康养，也为咱们老人呢提供了非常能够舒缓身心的一个环境。我们啊，常年呢生活在都市当中哈、啊，承受了四季城市的喧嚣，那么不少叔叔阿姨常年啊手湿气重、关节酸痛、睡眠浅、心肺疲乏、情绪压抑这些问题的困扰，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啊是高楼林立、尾气环绕、噪音不断的，并且呢四季的温差也非常的反复，咱们很难学。

一处能够彻底放松休养的净土。而西藏呢，它就是大自然馈赠的一个天然的康养秘境，因为它的气候、空气、阳光还有自然环境，对咱们老年人的身体啊有温和而且长久的一个调理作用。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专列啊，咱们呢是乘坐有氧的火车，循序渐进地进入到拉萨。因为呢，咱们是分层递进进入这种海拔环境的，这样呢，对于我们的心肌功能来说哈，能够快速的适应，也规避剧烈的高反冲击。那么之前呢，我有朋友是坐飞机直接落到拉萨，那样的话呢，可能并不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一次我们是从长春出发，我们要分两段带大家到达拉萨哈。第一段呢是从长春到西宁，因为西宁那边啊海拔大概是2300米左右，到了西宁之后，我们就要换乘专门的进入到西藏的有氧专列。而这个专列呢，全程都是软卧，软卧呢分为上铺和下铺。咱们乘坐这个有氧专列啊，这种呢是弥散式的供氧啊，就是车厢当中呢氧气非常的充足。然后咱们一路缓慢的爬升，穿过昆仑山，包括我们还会穿过可可西里、沱沱河、唐古拉山口，途经呢措那湖啊、羌塘草原，然后抵达海拔3650米的拉萨。我们在行程当中呢，海拔是一点一点缓慢的升高，所以给我们的身体留足了时间来适应，完全区别于那种飞机团哈、落地瞬间带来的那种落差。其实很多医学常识都会告诉我们啊，适应平缓升高的低氧环境是能够温和激活人体的一个血液循环的。那么改善我们常年气血不畅啊、久坐啊带来的胸闷气短，对于咱们常年缺乏户外锻炼啊、心肺偏弱的叔叔阿姨，是不剧烈也不伤身的一个温和的抗氧。另外呢，西藏啊，它全域都是高富氧离子的这种生态环境，洗肺润喉啊，舒缓呼吸道的不适。因为呢，行程我们的最开始呢，到达拉萨之后，会带大家呢前往有着西藏江南之称的林芝。林芝呢这边啊，它海拔呢就会还会降一点啊，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高原反应了。像是巴松措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啊，整片区域的森林非常的茂密，溪流密布，也是整片西藏海拔最低、植被呢最繁盛的天然的氧吧。像巴松措的湖面海拔呢仅为3480米，四周呢原始森林环绕，空气啊非常的湿润清新，负氧离子的浓度呢也远超过我们生活城市的数十倍。常年在我们的城市待过了之后，咱们到原始森林当中啊去深呼吸，我们便能感受到草木山泉交融的这种清洁的气息。咱们不用吃药理疗，单纯呢行走在林间的这个湖畔呢，都能够舒缓呼吸道的不适，清理我们肺部的浊气。我们带大家去西藏是在9月9号出发，那么当地的温度真的非常适宜啊，是维持在15到25度左右，不像长春最近这段时间如此的闷热，冬天呢又那么的刺骨寒冷。我们在秋季带着大家出发，完美避开了酷暑严寒带来的身体负担。西藏呢又被叫做日光之城，它的光照是非常充足的，可以祛湿通络，改善咱们中老年基础的不适。因为拉萨呢是被称作日光城啊，全年的日照时长超过了3000小时，高原阳光的通透，它是没有城市当中雾霾的这种遮挡的，柔和也不灼人。那么我们带大家呢会漫步在布达拉宫广场啊、八廓街，还有呢圣湖的湖畔，咱们晒晒后背、肩颈和四肢，天然的促进人体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也驱散了我们体内多年的湿气和寒气。像是有颈椎的、腰椎的这种僵硬啊、腿关节的酸痛啊，我们到那边呢，大家反而会觉得有所缓解。

解了。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呢，是搭配多重的供氧的硬件保障的一个抗氧的体验啊，像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从西宁进入到西藏的拉萨，我们呢是带大家乘坐有氧的这种专列。那么我们在当地游览的时候啊，我们乘坐的大巴车也是载氧的这种供氧的大巴车，也就是说呢，在车上有氧气瓶给大家供给，如果说呢您需要的话，咱们都有一次性的这种吸氧的嘴啊，那么这种管子咱们可以随时的吸吸氧，全程呢给大家配备了啊、那么像是我们在拉萨全程呢给大家安排入住的是这种供氧酒店，房间内呢配套供氧的装置，咱们哪怕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用担心缺氧失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全程还会给大家呢带着红景天啊啊，包括呢一些丹参的口服液啊，这些抗高反养护的物资，我们的这个全程的保健顾问啊也会呢教大家一些科学的养护方法，因为我们啊全程是有保健顾问从去到回都跟随着您的，所以呢我们的健康是有人给咱们保驾护航的。其实呢我们这一生啊，大家应该也去过不少的地方啊，看过很多雕琢的公园啊、商业化同质化的一些景区，包括亭台楼阁呢也大部分是千篇一律的，但是西藏的风景啊，它是千万年地质演化留存的这种原生态的胜景，像是雪山、圣湖、冰川、峡谷、草原、林海都是层层铺开的。就在上节目之前，我还找到了文琪以前的时候自驾西藏的一些照片，回头呢打算分享到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啊。当时呢我们开车来到西藏，还车是直接开在了冰川之上，因为在那几年啊，到墨脱的公路还没有开通，那么我们车开到冰川上，前面都没有路了，我就在冰川上呢拍了很多的这个照片。到了西藏呢，你看我拍的照片，云好像就在我头上一样哈，好像伸手就能够到它，站在天地之间，我们过往家里的这些生活的琐事啊，一些烦恼都会被眼前的这些辽阔尽数的冲淡了。所以我们9月9号带大家出发的这15天的西藏之旅，咱们覆盖了前藏后藏的核心风景，从拉萨到青海湖，从林芝秘境到日喀则的冰川，那么每一处的景致都平和的舒缓，无陡峭的攀爬，也没有惊险的刺激，全程呢都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的节奏。在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特别打卡两大藏地顶级的圣湖哈、一个是青海湖，一处呢是羊卓雍措，他们的湖水都是非常的清澈静谧的，也没有海浪的喧嚣，只有那云影水波哈、缓缓地流动着，格外契合咱们老年人出行啊这种沉稳淡然的心境。返程的时候我们是会经过青海湖，青海湖呢是我国哈、第一大内陆高原的咸水湖，湖面的海拔是3196米，整个环湖呢是360多公里，周围呢也有大山来环抱，尤其是湖水啊，它真的湛蓝如宝石一样，旁边呢湖畔旁边还有草原哈、有候鸟栖息，还有呢就是野花成片，这里呢也是文成公主当年啊进藏的途经之地，藏蒙两族心中的一个千年的圣湖。这里地势比较平缓开阔，环湖的步道呢也是平坦没有爬坡的，那么咱们老年人啊可以轻松游览，没有任何的负担。再跟大家说一下，羊卓雍措就是简称羊湖，也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它的湖面面积大概是700多平方米，湖水呢层次分明，从浅蓝色到深蓝色是属于渐变的，就像一条蓝色的绸带缠绕群山。我们呢带大家哈、在湖边观景，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因为呢平缓的观景台呀、它是不需要登高的，我们呢就可以远眺远处的雪山，倒映在湖面。

的这些朋友，你们是可以实现愿望的，因为正常的火车呢，在这里是不允许停留的。但是呢，咱们的团队啊，经过了申请，是可以在唐古拉山口有一个停靠。大家呢，如果说觉得海拔还可以，还适应，那你将留下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因为在那里有一个牌子啊，唐古拉山下面呢标注了唐古拉山的一个海拔，你就可以在这里留一张了不起的照片。另外呢，在行程当中的巴松措呢，被誉为是小瑞士，也是藏在林芝的原始森林的一个深处。这里呢，湖水非常的碧绿通透啊，有牧场啊，有古树啊，还有雪山环绕林海，真的是一步一景啊，都是非常美丽的这种风景啊。包括我们带大家去的林芝，这里的海拔就很低了，但是每年在春天的时候哈，林芝呢都有非常热闹的桃花节。我们在这儿呢也是会游览雅鲁藏布的大峡谷，还有世界上最深最长海拔最高的一个峡谷啊，就是在这里。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的有氧大巴车车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啊，那也都是非常惊艳的。因为呢，我们在这一次行程当中的一大特点，就是会完整的体验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天路。我们从西宁呢是换乘有氧的软卧出行啊，全程都是卧铺啊，叔叔阿姨们想坐着就坐着，咱们想躺着就躺着，非常的舒适。而您的车窗呢，就是移动的一个观景框。这个专列载着您，咱们呢缓慢地穿行于青藏高原，窗外的风景是不断更迭的，戈壁荒原连绵，你呢甚至会看到藏羚羊、雄鹰自由地穿梭，咱们还有连绵的雪山横亘在天际，湛蓝的湖泊点缀草原，咱们会翻越昆仑山，穿过可可西里的无人区，掠过冰雪的措纳湖，一路呢大家都可以沉浸式的来欣赏啊，这个藏北羌塘辽阔草原的一个风貌。而且呢，我们全程啊是没有说特别长久坐大巴车赶路的一个行程，咱们呢大部分时间是在火车专列上。那么您如果说累了，咱们就直接躺着，可以躺着通过车窗来看到外面的风景。那么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有日喀则啊，正好出行的时候呢，是避开了暑期旺季的这个人流，像是日喀则呀，还有呢，这个扎什伦布寺啊，这都是西藏当地啊非常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其实呢，像是在拉萨，我们到达的第一站，包括后面呢我们去的八廓街啊、大昭寺啊，都是在拉萨啊，还有布达拉宫。拉萨呢是沉淀了1300余年的一座城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矗立在红山之巅。我们到了拉萨呢，就能看到啊，白墙红宫，也是鎏金的屋顶，在蓝天白云之下也分外的圣洁庄严。咱们所有报名的好朋友都一定在布达拉宫前面拍一张照片，我们会给大家留下充足的时间游览布达拉宫的广场。大家呢，如果说对于我们这次9月9号出发的西藏15天的旅行比较感兴趣，也可以跟我们的旅游节目联系啊，因为这是特别对于我们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西藏之旅，以后也不会再有了。而且我们是给大家申请到了专属补贴，补贴之后的价格啊，您可以去跟市面上同样的行程比较，每个人呢要便宜2-3千块钱。我们如何联系啊？大家记好电话。1394410096，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1394410096，1394410096。如果说呢，你一直想去西藏，一直对西藏特别的向往，但是始终呢不敢动身，你的担忧特别的多，这一次啊，咱们亲爱的爸妈电台专属的15天，对于咱们老年人专门打造的这一次
西藏的旅行，那么咱们呢是为老年人群体啊优化设计，把每一处的风险啊，每一处的不便，咱们都提前的做好预案，而且呢打造的是纯玩，没有任何套路。

0: 并且呢是多重康养保障、宽松慢节奏的一个安心之旅。可以说这个行程呢一经推出啊，我们每一天旅游节目的这个咨询电话呢都是不断的在接听大家的一个询问。咱们呢是行程非常的宽松，可以说是慢节奏的，并且呢全程啊有多重的供养硬件，全程呢也是有养护物资的一个保障啊，并且呢我们在日喀则这边呢会住在咱们的援藏工作队的这个区域啊，这里面的一些设施呢就更加的完备了，而且呢是真正的纯玩无购物，我们连进购物店的机会都没有，也是没有任何的套路啊。大家可以联系我们，让客服呢给大家根据年龄计算一下您全程的一个费用到底是多少。由于时间的关系，文琪呢就不能更多的来给大家介绍我们西藏的一个行程了。如果说呢你是喜欢旅游的朋友，可以在每个星期六早上的8点到9点锁定收听我们的旅游节目，会对我们的这些旅游活动都有一个很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的西藏之旅如何联系？1394410096。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请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先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各位朋友，现在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啊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是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大家呢，咱都用上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呢，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的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的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这可是咱们台里专门申请的福利。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 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这些东西就都没有了。大家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节目的联络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龙，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翻山黑水，问先民国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0: 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伙伴们呐，看看阳黄历，今儿个是几儿了？2026年8月5号。还有两天到8月7号了，你看看8月7号那阳黄历上边写的啥？今日立秋，立秋了。老话常说呀，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好春眠。立秋之后开始凉飕飕的了，一早一晚它就刮凉风了。那么随着进入深秋之后，这个自然界当中阴气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旺盛了，阳气呢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减少了。所以进入秋天之后叫秋燥，秋天吧它刮凉风，它干燥。知不知道秋天对哪个脏器不好啊？肺子。我们的肺子叫焦脏，非常的娇嫩，哎，叫华盖，像个大伞似的，上边扣着把心脏包起来了。它呢跟我们的气管跟鼻子这都相通的，所以一到上秋啊，你鼻子眼干巴，嗓子眼干巴，皮肤刺挠，大便前边那个头干，这都是季节性的秋燥。这回知道了吧？所以上秋你看得红斑狼疮的，得荨麻疹的，哎，皮肤刺挠瘙痒的它就开始了。你看夏天就是啥时候呢？二伏头伏的时候，啥样的人犯病？湿疹的，脚上长脚气的，因为什么？它湿气重，人有病没病懒洋洋，有病没病身子沉，这过劲儿了。就到8月7号开始，天一凉飕，就开始出现阴气上升， 你看这个阴阳啊，它是平衡的。你看那小阴阳鱼儿来回这么动，哎，你阳气足，阴气就少，阴气逐渐的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它长，你阳气就往下降。所以这天头它凉飕，能嘎巴一下子就冰冻三尺了。冰冻三尺，从先上冰碴开始。所以你说现在开始凉飕飕了，再往后深秋了，咱们就穿线裤、穿毛裤、穿棉裤、穿大棉袄，哎，穿貂，是不是？穿雪地鞋，有的老大姐还套个毛袜子，为啥？它冷啊。那所以说咱们就要注意了啊！到啥时候你记住我那句话，叫打铁还得自身硬实。黄帝内经咋说的？老黄头咋说的？他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我们身体当中有啥？有气有血，气足血旺，它就能把这个寒湿淤堵各种邪气它排出去。那阴阳一旦平衡了，那你看你气也足血也旺，你肝心脾肺肾呐、胆胃大小肠啊，它都正常。但是夏季过后，无病三分虚，啥意思？上秋了啊，尤其咱们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你没病你都觉着有点赖吧，这叫无病三分虚。所以咱们中医讲究未病先防，我叫谁没来你先叠罢呀，没来病呢你先调理呀。调理啥呀？尤其我们的肺子、胃肠道，肺子不好的、鼻炎的，你就看，就现在早早晚晚一刮凉风，打喷嚏不？有支气管炎的咳嗽不？喘不？有咽炎的咳嗽上痰不？甲状腺有结节的，还有一个胃肠道不好的，立秋之后吃点凉的，你要是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长息肉了、肠子长息肉了，你反酸不？你拉啊？你身子沉没劲儿不？所以记住啊，这个邪吧，它有这么几种邪，四大阴邪呀：寒、湿、痰、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把这四大阴邪你写到你脑门子上，你记住，这都不是好东西。它呢，寒有外寒有内寒，湿有外湿和内湿，痰瘀这都是内生五邪，内生的邪气。所以咱们一样样讲啊。那在前些天慧心呢给大家一步一步都安排了吧，咱们贴了三副贴，开开门让阳气往里走。你看紧贴慢贴咱们把它都贴完了，然后呢又保护我们的肠道，要吃益生菌。干啥呢？肠道不好你吃啥你都不吸收，你吃药它也照别人你少吸收一半儿啊。你不管再好的药，咱们的好药多少啊，固本延龄丸保葫芦装的，绞股蓝总肝胶囊，那是国家红色哦，这些好的药你胃肠要是不好你不吸收啊，那你就白吃了。所以说怎么办呢？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注意一步一个脚印。接下来我们要干一件正事儿，就是什么呢？要壮筋骨，把我们的骨头保护起来。因为你看一旦有这个寒湿瘀痰这些邪气，你说先伤哪儿？先伤骨头缝，先伤关节。所以从现在开始，立完秋凉飕飕，你先觉得哪儿不得劲儿？大脖梗子冒风，肩膀头子冒风，胯胯

经酸，拨了盖冰凉，脚脖子酸沉，甚至还会浮肿。尤其有这几大病的，别的病咱都不说，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就这四大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可要千万加小心。因为什么呢？你那骨头关节好不了，你不用嘴犟说我没啥毛病，你非得疼的走不了道了，起不来炕了，你再治啊。到那时候你可别找我，我可治不了啊。咱们讲呢，早治早防。我经常说，水没来你先叠坝呀。你干挺的牌的，你没事你嘴犟，你说大夫看病就怕碰着啥样的。光我看病这几大不治，他三心二意的，你别给他治病。他不相信大夫的，你别给他治病。他管钱叫爸爸的，那钱比他老命都重要，你别给他治病。啊，一来了探道来了，你给号脉，我这没事，我那没事，你没事你来干啥来了？啊，谁没事上这儿来？啊，没事你逛商场多好啊。一问睡觉咋样？挺好。大便咋样？挺好。一看这样人，我说你没啥大病，回家养着去啊。哦，那你给我整点啥药吃？你没病吃啥呀？那你说说哪儿有病吧，哪儿难受吧，你说吧。所以有些患者啊，真是有些老姐姐就败到这张嘴上啊。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个病，你们就知道了。那咱们这个四大名邪嘛，不是寒邪、湿邪、痰邪、淤邪，注意啊，就这四大邪气咱们要始终讲。为啥？人得病常见的四大类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脑血管疾病，当然这当中就包括一些胃肠啊、失眠呐、一些常见的慢性病啊，有的有焦虑症啊，哎，有的有这个肝胆脾胰腺不好啊，你都不用说，你得这些四大病了，你那还能好得了吗？所以今儿个开始，慧心呐，要详细的一个一个的掰开波波，咱们就数馅儿的把它说明白。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好啊，因为咱们节目啊，我给你们讲这七年了，我的特点呢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不忽悠你，在我这儿100块钱能治病，咱不花200，啊，14天能治好病，咱别吃一个月的药，这样呢，咱能把病治好，啊，让大家呢省钱，到啥时候该怎么治，你别瞎吃，有的老姐姐没少花钱呐，听谁说3、7好，没少花钱吧？哎，谁说什么这个那个的宣传的，哎，什么什么成分哪哪来的，可好了。你没少花钱吧？你吃了好使吗？哪有一味药就治病的呀？啊，中医你开汤药还得开8味，还得君臣佐使呢。所以这些我就不说了啊，咱说病。现在马上立秋之后，天一凉飕，跟寒有关的病要开始了，就是凉。你说这个凉，这个叫寒邪，它分外寒和内寒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听啊。外寒就是你着凉得的病，我不经常说吗，说大姐呀，你这病着凉了，你看我一号脉，我这人号脉是双手号脉，你到我这儿来，往这一坐平稳一会儿啊，我俩手搭到你手腕子上了，号脉两个手的尺脉沉迟。啥叫沉迟？你得使劲往下摁，半天不跳一下，这就说明一，这个外寒啊，肾着凉，外寒，年轻的时候脚底下着过凉，下过水稻田或者是刨那个冰啥的，就是腿脚着过凉，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就现在这些寒邪吧，它夏天

天呢，你就觉着拨了盖儿吧，有点怕那个空调吹那个风啊，电扇吹那个风。你看有的老姐姐不敢上商场，商场一吹空调，她就冷的不行，脖梗子疼，拨了盖儿疼，肩膀头子疼，骨头节儿都疼。哎呀妈，冻手背，这个风寒之邪，怕风的，就现在刚立秋。你就觉着后脖梗子冒凉风，后脖子冒凉风，后脖子这硬凉，你后脑勺子就木。这样的人有啥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或者颈动脉斑块。再一个，你保证尿频，因为后脑勺子这儿我们有膀胱经和督脉。这都是肾主着，所以我就断定你尿频，你后腰眼冰凉，憋不住尿，腰疼、颈椎病、关节炎，你硬骨就有损伤。咱们这个骨头有软骨有硬骨，你看这个软骨是啥？就是骨头外边包的一层脆骨。你吃那大骨头棒子上边是不是有一层白的？你还啃呢，在那儿。说你看这脆骨，那叫软骨，软骨里边包的大骨头棒子，它叫硬骨。那么软骨往往是因为你这个受力不均，或者说你看股骨头坏死，是不是把那个软骨磨没了？老百姓说嘛，都磨没了，都磨秃噜了，磨没了，大骨头棒子干磨，你不疼吗？半月板损伤，是不是也是干磨？疼，你蹲下你都站不起来。有的老姐姐说，我上厕所我都没蹲，我都没坐那儿过。家里那个坐便，正常你不得坐那儿吗？你大号小号坐那儿，你那膝盖不弯曲的吗？有的老姐姐说，我坐不了，我得撅着。她那腿弯不下，哎，那上趟厕所你说多遭罪啊，腿就麻了，就木了，就僵硬了。注意啊，腿打弯费劲。僵硬，这就说明你软骨受损了。一动弹还嘎嘣儿嘎嘣儿还响，这也是软骨受损了。说明什么？你骨头缺营养。一个正常叫关节炎，是不是啊？你上医院一检查，你说你有膝关节炎、髋关节炎，叫关节炎，哪受损？那个软骨受损了。说明什么？你肝肾阴虚。不养你的软骨，你这个软骨也叫脆骨，它靠我们的肾精和肝血养着，所以有颈动脉斑块、腔梗、腰疼、心肌缺血的人，或者是得过脑梗、供血不足的人，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病的人，你听慧心的，你保证你有关节炎。就那骨头软骨嘎嘣嘎嘣嘎嘣，它就响，为啥响呢？说这咋回事呢？哎，这玩意儿咋回事呢？咋回事？你那血都不养你的心脏了，你来那一阵儿都心慌了。我一号脉，啊，你左手就是耗你的血，右手耗你的气，你左手脉跳的细、硕，什么叫噗噗噗噗噗一劲儿跳？但是脉道是细的，我一看你舌头发红。我断定你睡不好觉，而且半夜11、12点钟、1、2点钟你就醒。那有的患者说：“哎呀妈呀，李老师，你这脉咋好这么准呢？啊，摸上就准。那你让我们医院看看，你看那宣传板上宣传李老师咋宣传的？啊，自幼学医，擅长脉诊和舌诊，主要看你的舌头和脉象。一看啊，哦，问题在这儿呢，舌头中间要有个裂纹。”妥了，口干、尿黄、大便干燥。再一个，舌头中间要是有一道裂纹，说明你胃阴不足。胃阴不足，你吃啥能爱吃？胃阴不足有个病，我们中医术语叫什么？啊，叫做消谷善饥，或者饥不欲食。饿不饿？饿。咱在这饿难受，但是不想吃饭，有没有这样的？来来来，
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事儿我不给你们讲，我不把它掰扯开，不说透，你们都不知道咋回事。有的老姐姐光说，哎呀大夫你看我这舌头，哎呀妈，中间裂着大口子，疼的疼了，能不疼吗？要是总不下雨，你看那地咋的了，旱得七裂八瓣的，那人你的肾水不往上掉，你的胃阴不足，你的舌头不裂口子吗？所以我说你尿热呀，尿黄啊，肾水跟肾精是相生的，肾水不上掉，你口干，那舌头刷啦刷啦干。肾水咋生成的？那唾液就是肾精，那不是肾的精髓生成的吗？肾精肾当中的骨髓，你说养谁？不养骨头吗？所以你记住，肾主骨，生骨髓，通着脑髓，就是肾养咱们的骨头，养咱们骨头棒子当中骨髓，这个骨髓通着啥？通的你的脑浆子，它都少了，你说你口干不干？所以慧心套着讲啊，这一讲啪嚓你就明白了，咋明白的？胃口是出现呢饥不欲食，啥意思呢？饿不想吃，吃点就难受，不愿意消化，半夜睡不着觉。胃口这儿呢，哎，记住啊，心烦，还觉着出气儿热，还反酸，胃口还怕凉。你这玩意儿，你说你到底是凉还是热呀？它寒热错杂呀。你看这个症状太多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啊，心烦睡不着觉。人一心烦了，人热，呼一下热难受，哎，口干反酸烧心，尿尿也热，但是他怕吃凉的，吃点凉的位置就不得劲儿，胃口也怕凉。为啥有的人说我不行，我穿衣服，我不敢敞怀，一敞怀，他胃口这块一见风，他就胃疼。你看咱们这一上秋。是不是有的老大姐赶紧穿衣服了，穿个马甲，哎，她就把前后心就扇上了。你知道她为啥吗？她怕风，怕凉。哎，再一个秋天冬天，那你看里边穿的大线衣套小薄毛衣呢，外边穿个棉袄，她得把环系上。一敞环，她胃口这一着凉一怕风，她就拉肚。这叫寒热错杂，热来自你的肝胆。因为你有胆囊炎，口干口苦，平常呢脾气烦躁易怒，性格急，这个寒呢，你看它是寒热错杂，一有寒一有热，寒来自着凉，脾胃受寒了，热呢来自肝胆爱生气，所以这个病你说它表面上看是它胃难受，心脏缺血睡不着觉，检查有颈动脉斑块香港，手脚麻木，然后呢？你说他啥病？关节炎，就是脖子盖啊、手脖子啊、脚脖子啊、胯胯轴啊，一动弹嘎巴嘎巴就响，就像巨筋似的。有时候咣当咣当响两下还得劲儿，要不响吧还挺难受啊，就这种情况。然后，刚才咱们说了，只要你有口干。你就容易有耳朵响，这个耳朵响是滋儿滋儿滋儿的响，响的你都闹心。口干，耳朵响，睡不着觉，心慌，是单纯的这点病吗？确定你有心肌缺血、冠心病，然后是啥？你有骨质疏松，就是软骨。有损伤之后，那个脆骨有损伤了。再一个呢，就是硬骨头棒子，咱这硬骨头棒子，它骨密度降低了，就是骨质疏松，就你们说那个缺钙，所以浑身咋的？浑身骨头节疼，走道腿软。你没说瘸呀，说走不了，不是，他走着走着这腿成软了，走着走着腿软，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检查骨密度。骨密度这个值咱们要知道，正常那个T值是呢，哎，
大于负一，小于正一。

哎，它就是在一左右，它就是越是负的它越低，越是正的它越高，但你太高也不行啊。啊，咱们骨头是有弹性的，就是这个值是大于负一小于正一，就是正负一。哎呀妈呀，这人这骨头太好了，一点也不骨质疏松。如果他说是啊负的，就是你那个值 T 值啊，他那大于号，那个口冲哪儿哪儿大，冲哪儿那个尖儿冲哪儿哪儿小，这个 T 值大于负的二，轻度骨质疏松，大于负的二点五，中度骨质疏松，又比二点五还多了，大于负五，按负数算啊，啥叫负数？就一个数字，一个二，前边一个减号，这叫负数。哎，大于负一，正常；大于负二，轻度的；大于二点五，负的二点五，中度的；大于负五，我比负五我都负六了，负五了，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个好看，它有参考值。所以说骨质疏松，轻度的骨质疏松就是那骨头节一动弹嘎嘣嘎嘣响没劲儿，中度的骨质疏松浑身疼，重度的骨质疏松你可千万小心啊，你这趴桌子上这桌架子要硌一下你都容易骨折，就我碰一下你这手指头，我碰一下都容易折。所以老年性骨质疏松它分三级，分三级，轻的撩的哎，说你骨质疏松你就觉得浑身沉了没劲了，中度的你骨头节就开疼了，重度的你走道你都走不动了。所以现在说我有心脏病，我有脑血管病，或者是我有糖尿病，哎呀我没劲儿呢，那可不光是你这点病的事儿。你看刚才我说这个，他既有腰疼又有胃病还有心肌缺血，说咋这么没劲儿呢，找个大夫给我调调吧，人家大夫也给你号脉啊，你记住他给你号脉给你调给你开方，正经负责任的大夫绝对要问问你有没有骨质疏松。为啥他要不问你光吃药增加骨密度的很慢。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上秋了，上秋了是不是阳气往里收，咱们人开始怕冷怕风，特别是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秋天接下来我们要干啥事呢？八月七号立秋，争取赶在八月十五号之前，一定千万要给自己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补钙，老的少的都该补，咱的小孩都得补，十三岁十四岁以上的啊，男孩十四岁，女孩十六岁，因为男孩呢二七一十四他就成人了，小姑娘呢二八一十六也成人了，平均算吧，现在孩子成熟早，就十四岁以上的你都应该给他补钙，包括咱们的姑娘儿子，特别是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别说我心脏病我没瘫痪，我骨折了脚脖子折了我瘫痪了，说我脑梗糖尿病啊我都没瘫痪，骨质疏松把脚崴了，腿受伤了，小腿骨折，髋关节骨折瘫痪了。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说句话不好听啊，咱们这个岁数你一旦你瘫痪，这你下不了地了，说你现在脚脖子你骨折了，你是不是得养仨月到五个月，小孩年轻人伤筋动骨一百天仨月能起来，咱们老年人五个月你也起不来，有可能这一下子就给你撂倒。为啥？你本来血压高心脏病，你要活动活动心情舒畅你还能好点，你这往那一不动弹，你拉也得搁人伺候，尿也得搁人伺候，儿女没时间管你，老头要活着行能整整你伺候你，老头要不在你自己咋整，就这通憋屈，就这通着急上火，这心脏病糖尿病脑梗高血压都得加。

0: 我说这话实在不？啊，所以咱们别光呼着说我降血压，你看降压药好整，啊，硝苯地平，吃进口的拜辛酮，现在吃拜辛酮的很多，啊，拜辛酮叫硝苯地平控释片，30毫克那个，就进口那好的，一盒里7片，也有28片的，你现在走劳保统筹，他给你开多少呢？30克7片呢，给你开4盒。28片呢，给你开1盒，你吃28天不到1个月，吃了你再来。那咱们吉林这边不知道实没实行，给开3月的呢。因为为了让老年人呐，你别总跑，啊，特别走这个劳保统筹报销的，一开给你开3月的，你省着折腾了。现在其他省市现在都允许开3个月的了，开一个长医嘱、长病历，但常规的现在一般都是1个月，1个月你就总折腾呗。你看。你有冠心病，心律不齐，你是不是吃贝特勒克了？叫90酸美托洛尔，是不是啊？哎，心律不齐，你还得吃点呢，丹参滴丸、冠心苏合丸、白子养心丸，哎，你那血压高再吃点拜辛酮。那这个时候你要肾虚呢？考虑到没有？尿频，如果你有尿频。你现在就一立秋，你腿脚凉，骨头节咯嘣咯嘣响，你要给自己开点啥呢？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记得前年呢，我给你们整一款，那个是最好的，你们记不记得？它叫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那个可好使了，效果还好，而且呢还不贵。而且吃着那一盒，我记得吃半个月还不贵，好像10来块钱。你就想10来块钱吃半个月好使。今天是5号，我看看，争取呢在8月15号之前把这事儿给你们办妥，让大家都吃上。你们可别瞎买啊，补钙必须补，就这个秋天要赶在10月1之前必须都补上。晚了就不赶趟了，你等10月1再补来不及了，那个寒湿之邪已经钻进你的骨头缝了，你都开始犯病了，你骨头不结实了。你咱不说你打铁还得自身硬啊，吃饱喝足了上战场啊，你骨头也是没营养，骨质疏松，没有滋养的，骨密度还低，软骨得不到修复，你身体在一身病，你到冬天你不去请等着你关节疼吗？所以咱们做到水没来先叠坝，就是在上秋这个寒邪来临之前，没到动手动脚的之前，咱们要给骨头吃饱饭，增加骨密度，给骨头营养，让骨头结实。今年冬天让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谁也不腰腿疼，就有风湿类风湿的今年咱别犯病。当然了，你那都变形了，那手指头脚趾头都肌扭了，都变形了，那吃啥药吧，给吃过来，那吃不过来，谁要说吃过来你那骗人呢啊。现在这个广播呀、电视啊，广告宣传多得很，包括这个手机视频抖音呢、多得很，真的假的你可要擦亮双眼啊、所以别瞎买，别图便宜啊。还有那个给你看病那说的跟刮大板子似的，跟爆豆似的，病说不明白，就在那催，催完2月他跑了你就信呢？你起码把那病说的明明白白的咋回事啊。所以今天我重点讲的这个寒邪，明天吧咱们讲湿邪。这个寒邪外寒就是现在开始，后脖梗子怕凉，脖子盖怕凉，这个小腿怕风啊，凡是这个腿脚吧末梢膝盖往下都是冰凉怕风的，哎，胃口呢怕凉的，这就说明你有寒。寒呢进来先从骨头缝往里钻，那你内里要是有胃寒，大便不好，你就心肌缺血，就是心脏缺血，有点脑供血不足，那这个时候注意你的胃也是寒的。那你缺血了，你说心脏缺血，脑袋缺血，你骨头缺不缺血？所以要是有浑身疼，哎，浑身骨头节响，就是有骨质疏松了。 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在治心脏病和脑血管病的时候，要给自己呢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软骨素钙片啥时候吃好？就是上秋吃好。上秋和开春，一个开春一个上秋吃是最好的啊。手上要有呢就拿出来吃，没有吧你们就等两天，别自己乱买，图便宜买不着好的你就白搭工了。咱们吃呢就让它见效啊，我就不多说了。慧心呐，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骨序，融汇中西。他不及医缘，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慧心老师你好。哎，这位老姐姐你好啊，
5: 我是赤青他家的那什么，那个弄骨的胶囊，我有风湿，我是叫高凤姐，人家说，有的就是心里激动胶囊不会死了。我是
0: 别着急，你告诉我来来来，你叫啥名啊？
5: 我是焦凤琴。
0: 家在哪儿住啊？
5: 在公主岭。
0: 公主岭。
5: 公
0: 主岭啊。
5: 哎。
0: 哎。今年多大了？
5: 74。
0: 嗯。属啥的？
5: 我属马的。
0: 啊，这唠唠就不紧张了吗？
5: 就不会说了。
0: 哎，那你咋的？刚才说骨骼风痛胶囊的活动你参加吗？
5: 参加了，哪来？

0: 个时尚衫的，那我有凤丝骨链，就凤丝链，还有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的，还有那个眼睛啊，眼睛这个眼底下要瞅啥呢？就透红啊，透红，眼睛瞅睁透红啊，那还有那个。那个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完了那个，就这条有一条筋拽着疼，脚还发木，脚还发木，我还有那个睡觉不好，睡觉不好吧，哪一点也睡不着啊，晚上性失眠，那个。这一条筋拽着疼，
1: 哎呀，你这搁这打模糊啊！哎呀，来吧来吧，老姐姐，我听明白了。咱们一个个捋啊，让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听听。你说这岁数大了，这说话你看没有？他在这打模糊，啊，还紧张。来吧，我捋捋啊。腰间盘突出，应该是大胯胯疼，有一根大筋拽着，抽筋扒骨的难受，脚底板子呢也木个张的，麻酥酥的，是吧？
0: 对，
1: 那大拇脚趾头难不难受？
0: 有脚趾头还疼，脚都变形了，脚变形了，
1: 那你还有风湿啊？
0: 对，
1: 啊，
0: 有风湿，
1: 关节炎呢。那个大拇脚趾头肌扭了。
0: 对，那都变形了。
1: 你看看，
0: 那穿鞋吧，那穿鞋就挤在脚趾头啊，脚趾头就挤青了。
1: 那你大拇脚趾头有骨，那个脚骨子大呗？
0: 有，
1: 脚趾头肌扭了。风湿关节炎，
0: 对，
1: 这就说明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听，要说听话听音儿呢，大夫看病吧，你不能光指着患者说，岁数大了，他隔夜说的乱七八糟的，这是跟我唠嗑，你看认识我这些年了，这要是上医院看病，你都麻爪，你更不知道说啥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你看慧心给你们讲课呀，我是特意的说咱们家乡话，土点儿，大白话，是不是啊？这脚丫子木个张的，你那书上哪有这词儿啊？那脚趾头犄扭了，哪有这词儿？上哪儿找这几个字儿去？但是你这么说，老百姓能听懂，啊。再一个，老姐姐，你刚才说的事儿就是。脚趾头变形了，俩腿呢酸沉，是吧？
0: 沉，
1: 这当中既有风，还有湿，你们听好啊！而且呢，你还有啥呢？还有寒，是不是腿脚冰凉僵硬？
0: 僵硬呢，冰凉啊！
1: 冰凉梆硬的就麻爪，就勾了腿就聚筋了。
0: 聚筋，还有那个那抽筋似的。
1: 抽筋儿，咱们大伙儿听听啊，说呀妈呀，这腿都抽筋儿啊，冰凉梆硬的，这咋回事啊？这个找谁啊？腰有病找肾，这个人有尿频，拉了尿尿裤子，
0: 但是不要憋尿，憋不住尿，对，
1: 憋不住尿，夹不住尿，有点尿就不行了似的。
0: 对，
1: 够呛，是有点尿，哎呀，憋的不行，快溜快溜尿，你还真就尿不多少，
0: 你还没多点儿，
1: 没多点儿啊，就使劲挤。你不管老头老太太，老头他使劲挤，他挤的里外都是，这裤裆焦骚大合了。老太太他一整，他垫尿不湿。他垫的卫生巾，他也难受，啊，老姐姐，这当中要找个事儿，老姐找谁呢？你大便不好，你脾不好，
0: 就是
1: 大便吧，得这个今儿个干，明个稀，破破糟糟的不得劲儿，

0: 后脖梗子不得劲儿。
1: 对。
0: 啊。
1: 还有颈椎呢，嗯。
0: 哎，拐的颈椎，你看这溜咱从头往上捋来，别给你落下来，一落下大姐就心疼。这样没说，来咱从头捋啊。
1: 嗯。
0: 脑瓜顶闷的呼的。
1: 嗯。
0: 后脑勺木个张的。
1: 对。
0: 两边太阳穴胀乎乎的，
1: 是有时候疼，嗯。
0: 大脖子硬个撅的，
1: 嗯。
0: 一动弹嘎巴嘎巴响，
1: 对，嗯。
0: 肩膀头子酸溜溜的，
1: 嗯。
0: 胸闷，心脏闷乎乎的，
1: 嗯。睡觉一点
0: 子也，啊，再往下捋，别着急，落不下啊，一样也给你落不下啊，嗯。
1: 哎哎，
0: 心脏是不是闷乎乎的？
1: 对，你有时候
0: 老想长拔一口气儿，哎呀，
1: 嗯，
0: 这样，肋叉子胀乎乎的，
1: 嗯，
0: 胃里边反酸烧心，
1: 对，嗯嗯，
0: 肚子也胀，老排气，但是呢，大便不通畅，
1: 嗯，
0: 是吧？
1: 对，嗯，
0: 肚子里总像有气儿似的，老想放屁，
1: 是有气儿，
0: 哎，
1: 嗯，
0: 你看大伙儿听听吧，这回对上了吧？所以咱从头捋，
1: 嗯，
0: 你要上我搁我跟前啊，我俩手一跟你号脉，我号脉跟别人不一样，俩手一摸，我告诉你别说话了，
1: 嗯，
0: 哎，我就从头到尾说你这些病，
1: 嗯，
0: 这回对上了吧？而且张嘴啊，张嘴看舌头，
1: 嗯，
0: 舌头溜光通红吧，没啥舌苔，两边和前边都是红的。
1: 有舌筋，这个呢底下有大筋，嗯，
0: 两条大青筋，舌头下边是吧？
1: 对，
0: 你说这病咋得的？这个病年轻的时候着凉受寒了，
1: 嗯，
0: 你是干啥活受寒着凉了？
1: 对，嗯，
0: 凉上得的，
1: 凉上得的，对。
0: 哎，这下水擦稻子呀，冬天穿刮的板鞋呀。冬天穿不着棉裤啊，耐冷受冻的，
1: 嗯，
0: 这是凉上得的，是凉就凉呗。凉这个人呢，你说活没少干，这人还爱生气，
1: 对，嗯，
0: 再使劲生气，咱穆桂英真真落不下，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这病就做成了。所以这个病，首先大姐都不用寻思，你保证血脂高啊。
1: 嗯，血脂高啊。
0: 再一个，心脏不好，睡觉老做梦啊，
1: 那睡不着啊，
0: 手脚都是麻木的，脑瓜皮都麻木的啊，
1: 嗯嗯，
0: 身上就长东西了，你看这个囊肿就是痰湿瘀啊，
1: 嗯，
0: 痰湿瘀堵嘛，那个痰湿废物废水搁这堵着就是囊肿，它有湿邪，
1: 嗯，
0: 你血脂就高，堵了就是结石和血栓斑块，你得有颈动脉斑块。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这个病啊，大姐呀，
1: 嗯，
0: 手上有没有绞股蓝呢？
1: 没有。
0: 要有绞股蓝，你吃点绞股蓝。
1: 嗯，我这嘴可苦了，嘴整苦了。
0: 口苦，一个是肝胆淤堵，肝上不有肝囊肿吗？
1: 嗯，
0: 胆得有胆结石、胆囊炎。再个心火旺，
1: 嗯，
0: 你那个舌头尖儿，
1: 嗯，
0: 那咱那舌头尖儿总好坏，你吃点啥吧，就辣的好的就折腾我。
1: 嗯，
0: 吃点咸的酱，你舌头尖儿就疼。
1: 嗯，这我吃这药咋辣好的呢？我吃这药这辣好呢？
0: 对呀，啊，所以你呢心火旺啊，这个情况啊，
1: 嗯，
0: 骨骼风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刚一开始吃吧，
1: 嗯，
0: 吃三粒儿，因为你刚吃，吃三粒儿，它还得疼，它还得找病。等你啥时候不疼了，你再吃五粒啊。
1: 五粒一天吃几回啊？
0: 一天三回。
1: 嗯，
0: 嗯，然后呢，配点绞股蓝吃啊。你这病啊，这个淤堵，这些长这些东西。长脏器上，肝胆脾肾上，除了囊肿就结石，长血管里就血栓斑块，你得得冠心病，还容易得腔梗啊，哦，能记住吗？
1: 能。
0: 哎，回去好好吃药啊。
1: 啊，想吃药啊。

0: 有机会配点绞股蓝吃。现在骨骼风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儿。哦，哎，好了，他丢三落四的，有时候耳朵好响，耳朵老滋滋响，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耳朵背响完该聋了，所以要五脏同调嘛，去淤堵。先吃骨骼风痛胶囊。啊，手上要有益生菌搭配着吃，效果更好，因为你胃肠不好啊。好了，老姐姐，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老哥哥好，叫啥名啊？
3: 我叫王贵才。
0: 贵才大哥多大了？
3: 80。
0: 属啥的？
3: 属狗的。
0: 啊，啥时候生的？
3: 四五年。
0: 四五年几月份呢？
3: 四月份。
0: 啊，还行，这狗有饭吃啊。老哥哥来电话啥事啊？
3: 我是想啊，那个我早前我吃过一回那个绞股丸，完了但就没有了。我爷爷跟老师说，说但能不能给我们调整点呢？
0: 哪个呀？是名牌绞股丸总肝胶囊啊？
3: 对呀、
0: 啊，那好使啊！现在有，赶紧拿出来吃啊！
3: 没有了，吃了了。我这边我就想起来，跟老师说说能不能给我们调整点。
0: 你原来吃了多少？
3: 吃6-7盒吧。
0: 咋样饺子？
3: 吃的挺好啊。
0: 都是啥病啊？
3: 那是多了的病，那个就是那个吃那个胶囊以后，就感觉那个早先就那脑袋里迷糊了，这回吃它呢就不迷糊了。
0: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现在还不高了，现在也低了。
0: 原来高血压呀？
3: 啊，
0: 原来血压多少？
3: 原来血压167。
0: 167高啊，低压呢？
3: 低压可少呢，低压70多。
0: 那脑袋迷糊。
3: 对，
0: 脑袋迷糊，动脉硬化，手脚麻。
3: 对，
0: 手脚麻，脑袋迷糊，总昏昏沉沉的。
3: 哎，
0: 走到腿飘飘的。
3: 对，
0: 那一个呢，就是啥呢，大哥？动脉硬化，气血不足，手脚是麻的。
3: 哎，
0: 再一个，你这个情况愿意有啥呢？颈动脉斑块和腔梗啊。
3: 我有脑梗。
0: 哎，腔梗是最轻的，有脑梗呢，就这个堵，说堵哪儿了？堵血管里了，叫脑梗。
3: 嗯嗯。
0: 那要是迷糊头晕，我们叫痰浊上蒙，说明啊你大便不好。你张嘴来照镜子看舌苔白不白？
3: 白。
0: 舌苔要白还黏不抓的，嘴里酸的溜的，吃啥要是没味儿。吃啥没味儿不想吃，说明脾湿。脾要湿吧，你这俩腿吧就灌铅。
3: 对。
0: 走到腿灌铅。大便呢总像拉不净，拉完还有似的。
3: 对，
0: 这就是脾湿。那你得有血脂高啊。
3: 对，血脂也高。
0: 哎，血脂你看这当中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它这玩意儿都好高。
3: 对，
0: 一高了呢这脑袋浑浆浆的迷得糊的啊，它堵心脏的，那你就得有胸闷呐。
3: 胸闷，
0: 走走道这老头就像长拔气儿似的。
3: 对，
0: 啥感觉呢？就像阴天呼啦的，气压不够，闷的慌。你说这光阴天不下雨就闷的上不来气儿那个劲儿。
3: 对对对。
0: 啊，这老百姓说这气压可低了，哎呀闷的难受，这就说明什么？你缺氧了，心脏缺血了。心脏缺血呢，还是有一个什么呢？你这一旦堵，说明动力不够。肾为气之根，肺为气之主， 一个呢，肺子容易长结节，
3: 有，
0: 肾脏容易结石、囊肿、前列腺增生。这老头尿尿一杆一杆的，啊，
3: 没劲没劲。
0: 嗯，那吃完绞股蓝之后，都哪见好了？
3: 现在那好多了，那个就是脑袋里迷糊，那个就不咋迷糊了。完了呢，他干点啥事也好，也能去做了。完了，现在吃没了。
0: 嗯，啊，吃的还行是吧？
3: 还行。
0: 嗯嗯，哎，这个情况吃绞股蓝是正对症。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这个药效果非常好。他呢，
3: 老师再给我们调整点呗。
0: 看看吧，不好弄，因为现在吧。正是吃绞股蓝的时候，各大医院呢都紧缺。你看到啥时候吃啥药？现在这个绞股蓝非常缺，因为绞股蓝夏天吃效果照冬天好，效果好很多呀。你这么的，老哥哥，有呢先吃着，没有了呢，你等我信儿，我张罗张罗。但是我不敢告诉你准信儿，不敢说百分百呀。
3: 哎，
0: 能整的更好，整不来呢，我再给你们想别的招啊。
3: 哎，老师费心了。
0: 没关系，老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3: 再
0: 见，
3: 再见，老师，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今天又相聚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谈谈炎症这个问题。一说炎症，咱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每个人都有，有的是咽喉啊，就嗓子总感觉有炎症，刺挠啊，总咳嗽啊，总感觉有痰呢，咽喉炎，对吧？有人说慢性咽炎，哎，对， 有的呢肺子总有炎症，慢性的肺炎呐、支气管炎呐，有的是急性肺炎，有的呢是常年有胃炎，常年有肠炎，还有胰腺炎呐、胆囊炎呐，包括肾炎呐，女同志出现的一些妇科啊泌尿系统的炎症，前列腺方面的炎症啊，甚至咱们有很多人常年总会出现口腔溃疡，其实这也是一种炎症啊，甚至包括比较难治的那个肝炎。那么咱今天呢就好好的谈一谈这个炎症。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这个炎症不好治，就怕转为什么呢，慢性长期炎症。你比如说慢性的肺炎、慢性的肾炎、慢性的胃炎，那么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变。那么很多临床上，你比如说这个瘤啊、那个瘤啊、这个块啊、那个结啊，很多几乎都是从炎症转化来的，都是从那个慢性的炎症来的。你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胃部肿块啊、肝部肿块、肠道肿块，甚至尿毒症，几乎都是从炎症过来的。所以中医一直有这么句话，叫久炎必恶变，可以说这件事啊已经是完全定性的，就是你炎症时间长了，一定它会有恶变的，这是一定的。你比如说胃部肿块，大部分的胃部肿块患者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有胃炎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呢，属于浅表性胃炎。那么浅表性胃炎呢，就是偶尔可能会出现胃酸呐、胃胀啊、疼痛啊，那没有几个人说我得去治疗，没有。为啥？因为它的表现不是很重。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是什么呢，轻易不看病啊，什么时候重了我再去看。那么浅表性胃炎逐步的去发展，它就会引起胃和十二肠糜烂，你可以叫什么呢，溃疡啊，叫胃溃疡啊和十二肠溃疡。也就是说胃溃疡和十二肠溃疡都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的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个炎症是我们出现后边疾病的一个基础。你看从胃炎发展到胃和十二肠溃疡，也叫糜烂性胃炎，从糜烂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什么是萎缩性胃炎呢，就是你的那个胃已经萎缩了，就像尿毒症的患者似的，肾萎缩了，所以肾会出现什么呢，衰竭。那胃也是一样，胃出现萎缩了，就说明胃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因为萎缩性胃炎的下一步就是什么呢，就是胃恶性病。我想这是咱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就那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啊，一个主播啊，主要是干啥的呢，就是吃东西的啊，就是给大家展示吃。有人说那是吃播，我也不知道反正它是什么播，就是吃东西，你打开那个手机它就在那吃东西，吃的还多吃的还快，就可能吃了，而且很多人还愿意看。头两天的报道，这个主播从诊断发现到胃晚期到离世就一个月的时间，23岁。我一看他这岁数我都惋惜，多年轻啊，还有那么多好日子没来得及看，没来得及享受就走了啊。他就说为了吸引那个观众，一天就使劲吃啊，尤其吃那个辣椒，使劲吃啊，大蒜、大葱、姜，使劲吃。你想你啥胃能受得了啊，你啥人能受得了啊，你就铁胃也不行啊。好好的一个孩子，从一个健康的胃发展到胃炎，完了又从胃炎发展到溃疡，又从溃疡发展到糜烂啊，从糜烂又到萎缩，这一萎缩定性了萎缩性胃炎。你想你胃都萎缩了，你离这胃恶性病也就差一步了。可能有人讲了，这胃怎么就萎缩了呢，为什么会萎缩呀、啊、因为他胃始终有炎症，这个炎症呢始终没有得到控制，也就是说始终没去掉， 所以每天破坏这个胃黏膜，那么就在这个胃黏膜上逐渐逐渐怎么的形成了炎症，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这个胃黏膜它就破一个洞，一点一点破坏，一层一层的坏，那不就慢慢的坏了个洞吗？对吧，这个炎症就继续再往里坏，这个胃就开始出现什么呢，溃疡了，而且这个溃疡的面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逐渐逐渐这个胃就开始出现萎缩了，一点一点的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这就是胃炎一步步发展成胃恶性病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就记住，没有谁上来一检查就是恶性疾病，知道吧，没有谁上来就是胃部的恶疾，它都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所以大家记住，胃晚期的病人他是从胃炎开始的，你像我们这肝脏也是，肾脏也是，肺脏也是，肠道也是。你比如肝，为什么一般不让肝病患者饮酒啊，尤其是那白酒，特别是高度的，为啥不让你喝呀？因为你这肝已经出现炎症了。那酒是什么？酒是热的，热的东西它一定会化火，本身你肝脏就已经有炎症了，完你再不注意，你就每天都喝，成天喝，本身肝脏就有炎症，结果呢你还喝酒啊，越喝酒那么这个肝脏损害不就越厉害吗？对不，因为人喝完酒之后都要在肝脏进行转化的，这就增加肝脏负担，本身它就有炎症啊，讲话了它肝的功能就很差，你还加速它的老化或者加速它的这个病情，那你想一想，你最后你的肝受得了吗？对吧，本身的酒就是热性的啊，越喝你这肝就越上火，肝上的热就大，这热越大对肝上的损害就越大。所以你看啊，这人呢血压高居高不下，他本身肝上就有炎症，你再加上喝酒，老百姓讲话了，这火呀越烧越旺，肝上的炎症呢就越来越高，你最后怎么样，肝硬化了。本身肝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柔软的器官，咱们上那个市场啊，你买那猪肝你都知道，这个肝啊特别柔软。你看北京有一道地方美食叫什么呢，叫爆炒猪肝，讲的就是什么呢，一个嫩。所以肝是最柔软的器官，结果呢这肝让你给整硬化了啊，给它整成什么呢，最硬的器官了。那肝一硬化，那人还有救啊，最后怎么样，肝纤维化，所以肝恶性病就这么来的。你包括那个肠道肿块，很多人一开始啊它就是个肠炎，慢慢的呢这个肠炎它总也不好啊，它就转化为慢性肠炎了。所以你看啊，你吃点啥完了之后你胃肠就不舒服，讲话了跑肚拉稀的。你看咱们说现在有慢性肠炎的人都特别多啊，很多人呢他也懒得治，因为他不是说每天肚子都疼，也不是说一直疼，对不对啊，一直这个肠道在那绞着疼的，不是，他就是偶尔的，但是呢会经常出现什么呢，就是排大便不硬实啊，那个大便不成形啊，黏黏糊糊的。但你说谁会因为我排便不硬实大便黏糊我上医院找大夫看病去呢，很少吧，甚至几乎没有。所以很多人呐，他就放任不管。所以你看咱们现在看到的，不光是上岁数老年人有慢性肠炎，就年轻人也不少。你像现在条件也好了，年轻人呢他也不爱做饭，对不对，有的讲话呢，我花钱点那外卖多方便呢，我想吃啥我就点啥，他就给我送上来，完我就吃啊，吃完了之后呢我也不用那个啊，去刷盘子刷碗的，哎，有的讲话了，天天就在外边吃。你想啊，那有几个给你用的好油的，对不对，他不像你自己家。而且咱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咱自己上超市买油去，咱自己吃，咱还得考虑价格问题呢，对不对，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自己都不舍得花好钱用好油啊，人家就凭啥给你用好油啊。再有一个，有几个能认真的说把那肉啊菜啊给你清洗干干净净的，有的讲话了给你过遍水就不错了，甚至有的连水都不给你过，对不对， 你还以为你在家吃饭呢？

过去就我们这岁数人都知道，你在外边吃饭呐，你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东西，他也不节制啊，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怎么样，慢性肠炎。这一旦得了肠炎以后，我们肠道的细胞啊，就会被炎症细胞说侵蚀的。这个时候炎症细胞啊，它就逐渐逐渐开始侵蚀我们的这个胃肠黏膜。这就相当于两伙人在打架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果是炎性细胞占了上风，那你像我们身体这些好细胞，你就得不断的不断的往里上补缺。那炎症细胞啊，破坏了我们身体整体的平衡，那我们的好细胞呢，你就得赶紧的不断的去修补。你要不把它修补好的话，那整个这个功能这个系统就会出问题。这就像一件衣服似的，你漏了啊，不小心是刮着了是怎么的，还是磨坏了，你是不是想法得给它缝补上啊？你不然的话，讲话呢，它有的地方你露出来它没事儿，没啥影响，但是有的地方露出来它不好看呢。人的身体也是一样，但是你补的指定它跟原来的不一样，对吧？就像我们衣服破了，我要补一补，你补吧，你就再怎么补你也补不出原来那种原装了。那咱们有些人呢，就补这个身体，要么呢就补多了，要么就补少了，再不就是怎么呢，补偏了，就没补到正地上，是不是？那我们刚才说这个胃黏膜啊，它要坏了，那我们补怎么补啊？是不是少了，那就是穿孔了，漏了；多了呢，就鼓包了，啊，有包膜了。所以这个息肉怎么来的，就是这么反反复复刺激啊，反反复复的变化它来的。良性的咱管它叫息肉，如果那恶性的呢，是不是有侵害性啊，转移扩散，这就属于恶性的。但咱话说回来，谁敢保证你长得就一定是良性的呢？对不对？也是我长得这是息肉，是啊，刚发现的时候叫息肉啊，给你做个病理发现不好，那不就是恶性的了吗？就慢性肠炎的病人啊，肠道长息肉了，谁敢保证他一定就是良性的？谁敢？万一是恶性的呢？再一个，良性的他也会转呢，对吧？他总刺激总刺激，慢慢他就转为恶性的了。所以你说现在那么多肠晚期患者哪来的？都是从那个慢性肠炎来的。我以前有个病人，他姓胡，就是这个古月胡啊，他老伴儿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不过夜。怎么个不过夜？为什么叫这么个外号呢？因为他吃饭，你做几个菜他能吃几个菜啊，就没有一个菜啊能剩下能让他熬过这一晚上的，全都给你吃了啊。有人说这习惯好啊，对不对？不剩饭不剩菜这多好啊。但是呢，就因为这样，他老伴儿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不过夜。他讲话了，我那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打小啊我就没吃饱过。你寻思寻思，打小就没吃饱过，有那吃的他能让他剩下？他讲话了，过上好日子了啊，有地了，能吃上饱饭了。讲话干啥都不能浪费呀，啊，浪费就是犯罪。你看用他的话说，浪费就是犯罪。啊，你不管吃啥，剩点菜汤啊，最后得给你拌在那个大米饭里边啊，慢慢的时间长了，你说你的肠道啊，它的吸收功能也差了啊，后来呢就总吵吵肚子疼，就整个这肚脐周围啊来回窜着疼。那你想这不就是典型的慢性肠炎表现吗？到后来吃点东西啊吃不对付了，肠道就开始难受。什么叫不对付啊？吃点硬的，吃点凉的，辣的呀，等等，这都不行。那只要吃不舒服了，这胃就难受，一天总是撕拉拉的疼。上个厕所排便呢，也是黏黏糊糊的，往下冲马桶的时候都冲不干净，有的时候得拿那刷子一点点刷。说以前没那样啊，这怎么上岁数啊，上个厕所整得这么埋汰呢？其实这就是已经有慢性肠炎的表现了。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就发现肠道里边长了两个息肉，啊！大夫说你这得手术，得拿下去。大夫跟他也交代得很清楚，说这东西啊还得长，啊，两三年还得手术。就这么的，第一次手术说完了回家了，结果呢，没到两。

您怎么样？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出血，就是有那个血便。这一看，这怎么还变血了呢？就害怕了。所以咱们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看他平时没事，啊，尿血呀、便血呀、咳血呀，哎呦，这可不行，害怕了。这一出血害怕了，完了又到医院做的检查，结果病理一出来是肠恶性病，那么长的一段肠子没办法就全都给切下来了。你以为切了就好了吗？你以为手术之后他就不复发了吗？前后一共做了3次大手术。你像人的这个肠道啊，一共有10多米长，啊，12米长，做了3次大手术，切了3回，啊，最后这肠子切的就剩下不到半米长。以前呢，那都是在肚子里边啊，这么盘那么盘，不断的盘的。你看现在好了，啊，拉直了，啊，不到半米长，也就刚够接两头呗。老百姓讲话了，这不就直肠子吗？跟个管似的。吃什么拉什么，那也没办法呀，最后只能说在肚子上啊，再给他开个眼，做个漏，就是从这里往外排便。有人说遭罪不？你寻思遭罪不？在你肚子上打个眼儿，完了给你挂个粪蛋儿，你觉得遭罪不？所以过去老话讲的，说有享受不完的福，也有遭不完的罪。所以我今天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多，我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这个炎症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得重视，一定得治，因为炎症是恶性病的种子，你不治能行吗？你给它留下来了，它早晚它会生根发芽，就像这肾炎似的，你看得上它就不爱好。你像咱们很多肾炎的病人讲，一开始都是从梁上来的，啊，什么叫从梁上来？就是着凉了。我认识一病人。他慢性肾炎反反复复几十年了，他跟我讲肾炎怎么来的？那时候啊，上山下乡，就往那个青年点儿，也不烧火，也不烧炕的，有好多那个市里的孩子，他也不懂这个呀，那直接呀就在那个炕上面睡觉，所以就硬生生的给拔出来的病。讲话了，着凉了，拔着了，那么这个慢性肾炎。总也不好，所以它这个炎症细胞呢，就会慢慢的侵袭我们肾脏细胞，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的低下，然后慢慢的出现什么呢？蛋白尿、血尿、白细胞升高，完了浮肿，这一系列的症状就都出现了。最后呢，一点点的肾功能就开始进行衰退，啊，衰退到一定程度就衰退没了，那不就竭嘛，对不对？竭就是干涸了，没了。啊，那我们说肾功能衰竭了，所以尿毒症、肾衰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尿毒症那是死人的，所以这个炎症啊，大家伙你千万你别小看了。就世界卫生组织做过一项针对中国人的调查，说咱们每个人得恶性病的几率都在25%，也就是说1/4的几率会得这病。所以怎么预防啊？你就得平时多注意呀、啊。平时你看，第一，保持开心，哎，遇到事情啊，你不能总是愁眉苦脸的，啊，得开心，性格开朗，少生气。第二呢，注意饮食，完了之后别熬夜。第三呢，咱讲话了，吃点好东西，养一养，补一补，就像咱说的灵芝包子油似的。我说的这个补，不是说让你啊，我得吃点这个人参，我得吃点鹿茸吧，没有用，知道吧？咱说的这个养一养、补一补是啥呀？是真正能够对你身体有好处的，不是单纯的我去补补气血就行。有些人他根本不缺，能明白吧？你不缺气血，你在那补啥呢？所以平时你像吃点这灵芝孢子油，提高免疫力呀、抗炎症啊、抗硬化呀、抗衰竭呀，帮助我们抗肿块啊，这不比你吃啥都好吗？另外再有一点，为啥我说咱要少生气呢？我就拿女同志出现的这个乳腺肿块来讲，就是任何一个乳腺肿块的病人，一开始都是从乳腺炎开始的。嗯，我记得刚开始说炎症的时候，是不是没提到这个乳腺炎呢？啊，把它给漏掉了。那么咱说一说，你像我治过
那很多

0: 有乳腺肿块的，我跟他们交流，其实绝大部分的女同志这个病怎么来的，我不说可能大伙也知道，多数是不是都是从气上来的，夫妻之间是不是不顺心了，婆媳之间不高兴了，兄弟姐妹之间不顺心了，再就是单位工作也不顺心了，邻里之间也不顺心，所以很多女同志这病都是从这个不顺心从气上来的。所以我告诉你，就得过乳腺炎的你品，那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好脾气的，好脾气的人他不得这病啊，都是那个脾气急啊，脾气暴躁啊，脾气不好的人啊，爱生气爱发火的，所以这一类人他就容易得这病。那你说炎症咋来的啊？你看炎字这个字它是怎么写的你就能知道了，可以说它是火造成的。我为啥说它是火造成的呢？因为咱们有炎字这个字在这为证，对吧？哎，上面一个火下边一个火，俩火，一个火就已经很热了，你再俩火不更热吗？而且有了这个炎症，有了这个火，总也不好，最后咱说了九炎必恶变嘛。所以第一，啥事捂的一定得想开心喽，对不对？往开心的方向去想，干啥事呢都是往好事上想。有人讲话了，你别老想美事，错了，尽量要想美事，知道吧？不管啥事别那么悲观，是吧？想美事完事呢，别钻牛角尖，少生气。第二，注意饮食，别剩好几天的饭菜在冰箱里拿出来就吃，有的甚至呢还不往冰箱里放呢，就别那么悔过了，知道吧？该扔就扔，不是说咱们现在有钱了不会过了啊，对吧？说哎呀，这老头可不是那农村老头了，不是啊，我到啥时候我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那我为啥告诉你少吃剩饭剩菜呀？因为你总吃剩饭剩菜，你那胃肠受不了，慢慢的就出现炎症，慢慢就出现病。你寻思你去一趟医院你得花多少钱？前一段时间已经很久了，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说一老两口家里边做的剩饭剩菜，那刚开始做完了吃一顿挺好，第二天呢又剩了，剩了又开始吃啊，吃完了之后这老两口呢就都住院了，怎么的？肠炎。那住院了到医院呢就给他输液，打的针，打完针输完液回家了，回到家一看，这上次的剩饭剩菜怎么没吃完吗？这一到了不可惜了吗？哎，把那剩饭剩菜又给热了热，又给热了热，完了又吃，吃完了之后又出现问题了，又到医院。这次到医院可不是那么幸运的了，就有一个进 ICU 了。你寻思那剩饭剩菜都剩多长时间了，在医院住院还住好几天呢，讲话那都长毛了啊，那也没舍得扔啊，搁锅里一扒拉一溜，完了之后接着吃，结果老头老太太全倒下了，还有一个进重症的，多少钱？你说你那剩饭剩菜你给他倒了，你能损失多少钱？毕竟你都吃好几回了，对不对？就有的时候讲话那怎么没长记性啊，刚开始不就因为这个肠炎住的院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你这个勤俭持家勤俭节约好是好，但是他得分时候，对吧？你得衡量衡量，你别说我丢了西瓜去捡个芝麻呀，是不是？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有条件的多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啊，吃的时候看一看那个灵芝三铁的含量，你要选选那个灵芝三铁含量在25以上的，灵芝三铁在25以上的它能抗肿块，同时呢看看这个孢子油含不含麦角甾醇，麦角甾醇是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的啊，有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啊它没有麦角甾醇，所以你得看好喽，你得看准喽啊，就这两点，一个是麦角甾醇必须要有，再一个呢灵芝三铁的含量必须要过25，这是咱说你更好的去预防和对抗疾病的。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你看前两天啊，有一位孩子的妈妈跟我通电话。但是我一听他这声音呢，他岁数还不大啊。我说姑娘啊，你多大年纪了？他跟我说今年38了，孩子15岁了。完事就开始跟我讲他的遭遇。我说那你还是没有俺家那大小子大呀。我说你怎么的了？遇到什么事了？他说老师啊，我遇到难处了。说说呢就直掉眼泪。我说孩子啊，咱别哭。哭解决不了问题，对不？慢点说，怎么回事？能帮你的，我肯定给你想办法。他说，孩子21年的时候被确诊为血液病晚期，经过反复治疗，22年1月份又感染了，最后呢，引发出现那个脑出血水肿，昏迷了4个月。他说这4个月，我几乎我就没合过眼，我就一时一刻啊，我都离不开这孩子。他说4个月以后孩子自己慢慢的醒过来了，在22年7月份确诊复发了，那10月份做的干细胞移植。我说那个干细胞是谁捐献的呀？他说是我捐献的，就他自己孩子母亲捐献的。我说你是个伟大的母亲。他说干细胞移植以后还挺好，孩子呢也能正常的说话，也能正常的交流。没想到今年3月份孩子再次复发了，现在在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孩子现在啊只会喊妈妈，很多记忆啊他开始慢慢的淡忘了，没有了，现在只会喊爱妈妈。其实我知道他舍不得妈妈，我也知道离那一天也越来越近了。医院说啊能做到的都已经做了，也是建议我们有条件的话给孩子吃一点灵芝孢子油。我说你是哪儿的听众啊？他说我是江苏这边的，也是患者介绍的。说老师啊，我听我们的邻居啊，有一老大妈介绍的，说你这人不错。完了之后呢，热心肠，说不行的话呢，让我找找你。正好我听你讲课，这不听了1个礼拜了吗？听说你老伴也是有这么个病，不好的病。所以借这个机会呢，你接触到灵芝孢子油了，而且呢这两天你讲那个灵芝孢子油能抗炎，能抗恶性病，能抗衰竭，能抗硬化，我听得很明白。人家我那孩子住院的时候，人家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有条件的话呢给孩子用点灵芝孢子油，用点好的。所以我就恳请你借助你，你看能不能让我这孩子也跟着用一用，哪怕说只要有一线生机，毕竟这孩子太小了，他还没有真正的去享受这生活，你看这母亲呢，她就是爱这孩子嘛，她说说啊，就直哭，一边说一边哭。说实话，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很难受，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所以我就跟这姑娘这么说的。我说这灵芝孢子油啊，我跟人家说不上话，但是呢我敢保证一点是啥呀，我说哪怕只要能整来2盒长白山野生仿灵芝的孢子油，我都会匀给你一盒，这样行不行？哪怕这钱 啊，算我的都没关系，啊，就我出这钱，哪怕有两盒我都会给你一盒，啊，就当我为这孩子了。我这岁数啊，孩子也得叫我一声爷爷。我说我也想为孩子做点事儿，所以哪怕我就能整来两盒，嗯，我也向你保证，我肯定是匀给你一盒，因为这灵芝孢子油咱说了不算。我说这么的，你也别太着急啊，你也别着急，你等我信儿好不好？所以前天接完这个母亲的电话以后，我前天晚上一宿没怎么睡，昨天呢我又找的小辉。我说医院这边已经给我打来电话了，而且打了好几个电话了，就一直让我回去。这北京那边啊，现在人手不够了，所以医院呢那意思让我赶紧回去。啊，小辉就说，那让嫂子自己在这住几天呗，这环境多好啊，空气也好，环境也好，也安静啊，让嫂子自己在这住呗。我说你嫂子一个人不行，第一呢她在这我也不放心，第二啊，他自己一个人他也不可能在这儿待。小辉说，那怎么的，我给你们送回去。我说太折腾了啊，你现在啊再往北京开，路上啥情况都不知道。我说我们坐高铁回去吧，那这样呢也省事，你给我们送到长春的高铁站就行。我说我和你嫂子呢就直接坐高铁回去就行了。小辉就说，那药都给你准备好了啊，给嫂子准备了30盒先吃的。我说了，嫂子这病啊我供啊。他说，大哥呀你就甭操心了。我说这药多少钱一盒啊？小辉就说，你管多少钱呢，也不用你花钱，你不用管啊，嫂子这药钱我出。我说小辉啊，你这情啊我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我感激你一辈子，但这钱不行啊。我说你得告诉我这成本价，你多少钱拿的，你让我3500一盒我指定买不起，所以你就告诉我那边多少钱成本价给你的。小辉说，这几天呢嫂子吃这个灵芝孢子油感觉怎么样？我说你嫂子自己说晚上能睡着觉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完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起效果了，反正你嫂子说感觉挺好，感觉这胸腔啊没有那么热了，没有那么燥了，但是偶尔呢扎扎约约的感觉还是有。我说这都是正常，这么大个手术呢对吧，拿掉个肺叶，讲话呢都得在里边搅和半天啊才给拿下来的，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何况肺的这么大个手术呢。但是你嫂子确实说吃完灵芝孢子油以后晚上能睡好觉了啊，这两天感觉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啊，说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做完手术，哎呦，那个时候你看那脸色煞白，完了之后胸腔啊一直就感觉里边热热乎乎的，你看现在说也不那么热了啊，你看那脾气是不是有笑模样了，也不像刚开始似的啊，始终板个脸，这就挺好啊。小辉说，是那挺好，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呢你就拿回去用吧啊，我供着嫂子吃，大能耐没有是吧，供嫂子吃这点药还不是问题。我说小辉啊，你嫂子这几天吃的状态挺好的。我说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江苏的一位听众，一个女同志，那么是个孩子的妈妈，这女同志今年才30多岁，那孩子才10来岁。我就把孩子的这经历这病情跟小辉讲了一下啊。我说小辉啊，我突然有这么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就能不能让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听友啊，就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听众啊，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啊，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说打你嫂子有这病啊，打医院大夫跟我说这个灵芝孢子油，我说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东西。这个东西啊主要看2点，第一呢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你想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含量这块必须得在25以上，这是看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含量当中啊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个也是个关键，因为麦角甾醇能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你没有这物质就只能单独的抗肿块，你有这物质 你除了抗肿块之外，它就具有抗炎症、抗衰竭。

抗硬化的功效。你炎症也好，心肺肾肝这些器官功能衰竭也好，心脑血管硬化也好，其实跟肿块恶性病都是挨着的，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用的这灵芝孢子油不能光抗肿块，同时能做到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研究的感悟，我总结的。所以小辉啊，你说啊，你供你嫂子吃药，你有这话啊，我说大哥心里边我感谢你一辈子，真的我感激你一辈子啊，你这兄弟啊我认了啊，你有这话就足够了啊。我说我这也是带钱来的，我说你给我拿这30盒灵芝孢子油多少钱，我说我给你，但你说按照市场价一盒3500，那我指定给不起，我说我就按个成本价给你。所以我就从包里边拿钱要给这小辉，小辉就说咱俩这关系还用得着这样吗，我就给你了你就用，人家跟我算你就甭管了，我们都属于内部之间，所以我跟他们去算，你就不用考虑太多了，你就别在里边掺和了，你就用，包括嫂子以后用多少我给你想办法。我说小辉啊，你这次带我们来，我说这个地方可能也是目前来讲数一数二的灵芝孢子油的原产地，我说这回我明白了一个词儿，防野生溯源，最起码长白山野生灵芝孢子油能溯源，能找到原产地，吉林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啊。我说第二呢，我也上网对比了，就长白山防野生灵芝孢子油，就它这个含量网上都在3000多以上。小辉就笑了，就说了一个行业内的人说的话，他说3500也好5500也好，就多少钱也好，你在网上看到的这叫销售价，它属于行业内的一个公认，因为整个行业几乎灵芝孢子油都是这么个价格，除非含量特别低的那种低端的，因为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走的是高端路线，就像咱说那个鲍鱼啊、鱼刺啊，对不对，什么燕窝啊，你说这东西有人讲话了，有人买吗，他可能一辈子都不吃一回，但是人家一直有，就说明什么，人家服务的群体跟咱们不一样，对吧，第一是有钱人不差钱，怕得这方面病，第二呢就是肿块病人啊，像你说的得活着呀，所以多少钱都吃，主要呢就是这么两种人在吃，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溢价。这什么叫溢价呀，就是价格高于了这个产品的本身，所以这就叫溢价，就明明值500、700非得卖你2000、3000、5000甚至更多，这叫溢价。你看但凡和肿块这病能扯上关系的，你发现都有溢价，那凭啥有的卖到几万甚至啊好几十万一瓶啊，你说凭啥呀，那西药成本可能才几毛钱，你说凭啥卖几千啊几万，对不对，就我手上这烟，小辉说就我抽这烟啊，这一盒100多块钱，那你说这东西真值100块钱吗，但人家就卖100多块钱一盒啊，而且还不少人买呢，这叫溢价。所以你看啊，那哪有这穷人抽这烟的，完我就说，我说就没有一个能打破这传统的，小辉就说你各行各业也都没有啊，所以就这么个行业，就这灵芝孢子油你看含量高的啊，谁家也没有低于3000的，就像说好了似的都3000多，为啥呀，就这价格，因为灵芝多但灵芝孢子粉少，而灵芝孢子油更是少之又少，讲话了，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什么概念，100比1，这灵芝孢子油消耗就大，这个成本自然而然就高，第二这东西提取复杂，提取成本高，你像长白山这种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你首先得防野生灵芝啊，很费劲很复杂的那么一个事儿，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比如说被野猪给拱了，

0: 野兔啊或者黄鼠狼给啃了给吃了啊，那松树被那狗熊啊给扑倒了给蹭倒了，你这些都有可能啊，所以它就直接影响到了灵芝孢子粉的产量。你看收集那个灵芝孢子粉比收集孢子油要简单很多，你像孢子粉你收集完之后，你通过破壁技术把那灵芝孢子粉的细胞膜打碎，你这就可以服用了。但灵芝孢子油呢要麻烦很多呀，它要经过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才能把这灵芝孢子粉当中的灵芝孢子油给激发出来，而且100克的粉才能出一克的油，就像咱们说你家里边酿那个花生油似的，对不对？花生油芝麻油啊，你说我一斤花生一斤芝麻才能出一两油，那你说你这一两油要值多少钱，对不对呀？我就举这例子，这就导致了这个孢子油的成本很高，所以这个价格3000-5000它都溢价，都高于产品本身。其实成本呢没那么高，就像烟酒似的，我说它这个成本到底多少钱呢，小辉啊就给我比划了一个手势，我说600啊，小辉赶紧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就是那意思让我小声点，我说600，我又重复了一遍，小辉点点头。所以600这个价格当时我一听到之后啊，我心里边挺激动的，为啥呀？就单纯我老伴要用我也能吃得起啊，对不对？而且我一想咱大家伙要是真想用的话，就这价格是不是也能吃得起，我心里就合计啊，现在干啥都得有人啊，干啥都得认识人呐，要不真不行啊，要不怎么讲人脉人脉呢？所以他一跟我比划600这手势，我心里挺激动。最起码你像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啊，就这个价格咱们有机会能够着啊，讲话了能摸着啊，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他有希望有奔头啊。一说有奔头，我还想起一个大姐来呢，就咱沈阳的。哎呦，这个大姐呀跟我通话说，导师啊能通上电话我就有奔头了啊。他一说这话吧，当时还给我乐够呛，我说怎么的通个电话就有奔头了，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的了，他告诉我脚后跟疼，哎呦疼的走不了道，我说那我给你个泡脚方你先用着，带黄是20克，当归是15克，川芎是15克，炙翘是15克，牛膝是10克，透骨草30克，桂枝15克，川椒10克。这个方子有点大，但是它不是喝的泡脚的，所以方子大一点，你就用水煮这个药，煮之前呢先把这药泡一泡，泡完了之后呢煮上它30分钟，然后呢一早一晚的啊，你要中午头有时间的话呢中午头也可以泡啊，一次怎么也得泡个20-30分钟。这个水呀不能太热了，那水不能太热，但是也不能凉啊，也不能说温水，你在泡的时候呢你旁边啊再准备点热水，这个水温不热的时候你再略微往里边续点热水啊，连续泡上它一个礼拜啊，你这猪瘟疼就好了。因为你泡的过程当中啊你得让身体微微出汗，为什么泡的时间长一些呀、啊、因为你泡的时间长了，它的药物成分它就能够透皮吸收，能够起到更好的活血化瘀，你像川芎啊牛膝桂枝啊这都有很好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啊，泡上那一个礼拜你这足跟痛就好了。这方子没记全啊不要紧，到时候你拨打电话400-656-3009 400-656-3009，打这个电话我让学生把方子再重新跟你说一遍。另外也是咱们大家伙有啥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和我们联系。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先接热线，有什么问题咱电话联系。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 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

0: 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梨汁包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酸铁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梨汁包子油。梨汁包子油源自梨汁第一村，每一滴包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梨汁包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梨汁包子油，梨汁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您好啊。
3: 你好你好。
2: 我家住沈阳市铁西区的。
3: 啊，
2: 我叫刘素华，今年70岁的。
3: 啊，欢迎。
2: 我啥呢，我这两天吧哈跟你讲了吧，也真合适啊。太长了。我吧哈就是吧做过恶性病手术的人。
3: 啊。
2: 我跟你讲吧，我从来呀也没有人啊这个气质板牙的跟我讲啊这个病啊哈，多数呢就是卖药的。一打电话呢都是门户，我是呢这些年吧做病吧还是这样。现在呢我老爸爸哈也查出来了，查到说这胃不好的。
3: 哎呦。
2: 哎呀，所以啊我听您讲啊这个包子油啊专门针对不好的病。
3: 对。
2: 是医用级的还是药物级的？哎，那个含量呢还高，还能防呢还能抗。我就是啊想用点儿。你看行不行啊？
3: 可以啊，你像我们说这个包子油适合什么样人群呢？就是首先第一啊，有想预防的啊，就是什么样人预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方面家族遗传，父母啊、长辈啊或者其他的兄弟姐妹有这种恶性病，你是胃上的、肝上的、肺子上的啊，还是脑袋上的，就是有这种恶性病，肿块啊、结节呀 啊，我们为了提前预防，这是一类人群。二一个呢，就是做过手术的。那进行手术切除了啊，后期呢一要提高免疫力，二一个呢要预防它复发。你像我老伴儿他那个结节做完手术，人家大夫直接就告诉我有条件吃点包子油，要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说特意跑到吉林啊来打听这个包子油的事儿。
2: 嗯，
3: 那这是一个啊。那再有一个是啥呀，就是我们说有些人呢经常出现一些什么硬化呀，就是动脉硬化呀啊，包括我们说颈动脉硬化呀等等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属于那种害怕吧，身边有人啊出现这类疾病的害怕想预防的啊，但是家里边还没有这方面的家族遗传，那这种相对来说他这个条件就宽松一些了，你只要用就行了，对含量要求不太高。但是咱们前面说那两种家里边有遗传的或者做过手术的，那你要求的就高一些了，就是必须用到什么呢，这里边的主要成分灵芝酸贴含量在25以上，并且还有这个麦角甾醇的，这两种成分必须要有的，你要用这样的了。
2: 我吧哈，我是最开始呢就是有胃炎，完慢慢的吧哈就发展成了呢胃溃疡了，完了就变成五色性胃炎了。
3: 哎呦，
2: 完了，哎呀，后期吧哈伴有墙上催化风。这不是呢，这有5年前嘛，又确诊了啥呢？胃里边吧长了不好的东西，完了之后吧哈，这手术给拿掉了。我做的胃呢也切除了1/3。
3: 哎呦，
2: 哎呀，手术之后吧哈，这声音吧特别的虚呀、啊。
3: 对。
2: 吃啥东西呀、啊、也不爱吸收。就好像吧哈泄着气的那个气球似的，整天呢没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呀，整个人啊憔悴了不少啊。因为吧手术之后哈，我也不吃药啊。
3: 对呀、
2: 啊。大夫说了，说那个你这病吧不是说。

0: 术完了就没事了。
1: 嗯。
0: 还要定期复查，最近啊这几年呢，我吃饭呢啥都可注意了。
1: 啊。
0: 哎呀，稍有不对付哈，我这胃呀还是难受，这是我的。再有呢是咱家我老伴儿。
1: 嗯。
0: 前几个月的话，他也查出来了，说是胃底部啊有两个息肉。
1: 啊，
0: 当时就给拿出来了，
1: 那挺好。
0: 嗯啊，有一个吧，还挺大的呢。
1: 啊，
0: 说都要就那个将近1厘米了。
1: 啊，
0: 哎呀，看着形状呢也不咋好，完之后吧就给做活检了，结果还行，不是恶性的。
1: 哎呦，
0: 嗯、
1: 行，
0: 大哥、啊，
1: 嗯，
0: 你看看我俩吧，哎呀，都是胃肠不好，除了吧还有慢性胃肠炎啥的哈。
1: 嗯。
0: 哎呀，我这个大病呢，总是啊不成形啊，
1: 啊，
0: 稀稀拉拉的。
1: 那就是肠炎，慢性肠炎、
0: 啊。
1: 老两口啊，胃肠不好，都不好的话呢，就考虑到咱们家里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平时多注意，尽量少吃一些什么呢？就是，生冷的、凉的，再就是剩饭剩菜，就即使说剩饭剩菜咱要吃，第二天也得必须给它溜透透。知道吧，也就只能吃一次，你不能说我今天晚上剩的菜明天早上吃一顿，中午再吃，晚上再吃，就吃一次拉倒了，不能再吃第二次、
0: 啊、
1: 知道了吧、
0: 啊、明白了、
1: 哎、尽量少吃这种剩饭剩菜啊，完了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凉的硬的生冷的都得少吃。
0: 哎大师，
1: 嗯，
0: 因为吧哈我眼睛呢有点毛病，
1: 嗯，
0: 几年前呢受了外伤，
1: 嗯，
0: 完了左眼睛已经失明了，就剩下这个右眼睛啊维持生活，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视力吧也不行了，
1: 岁数大了，
0: 所以吧我每次做饭吧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尽量多做点
1: 啊，
0: 完了第二天呢就热着吃，
1: 这就是啥呢，这种生活习惯所导致的。所以因为从西医来说呢，肯定就是咱们吃这东西啊它不是那么太干净啊，为啥说不干净？因为有些东西它之所以坏了，就是因为它里边这个细菌呐、真菌呐、这些菌类比较多，进入胃肠之后呢，它虽然说没有引起急性的炎症，你看我们有的那叫什么急性的中毒，就吃了这东西不干净，完吃完之后没有半个小时上吐下泻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吃东西吃的不干净，这是什么呢？因为你吃这东西，它里边那个细菌特别的多，吃进去之后呢，你身体里你肠道的这个菌群跟它干仗没干过它，所以出现了上吐下泻。但是我们平时吃的菜呢，可能里边也有，但是不多，没有达到这种上吐下泻。有的讲话了，就是肚子有点疼啊，喝点热水就好了。为啥说喝热水就好了？你一喝进去热水，这个热呀、啊，它能促进我们胃肠蠕动，一是促进了它赶紧往下排，第二一个呢，它这个胃肠里边一热乎之后啊，哎。它的这个血液就循环开了，血液循环开之后呢，它里边的白细胞数量就增加了，所以就把这些少部分的细菌呢、给压制住了。但是你架不住时间长啊，是吧？我三天两天总这样，慢慢的它不就形成炎症了吗？
0: 对
1: 不？你就像咱们说这人得那个风湿骨病，不是说我今天出去着凉一下，我今天就这一下出去我就风湿骨病，不是，它是长时间着凉之后才落下的风湿骨病。那我们胃肠也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哎，加上吃一些生冷的凉的，慢慢的这个胃肠的功能越来越弱，就出现这么个疾病了。
0: 啊，这就明白了。
1: 嗯，
0: 之前吧，哈，全不知道。
1: 嗯，
0: 自打我俩呀，这胃肠有毛病之后，现在呀都吃热乎的了，吃凉的也受不了啊。就我这胃哈，喝点凉水都不行，现在。
1: 你看看。
0: 我这胃里边吧，哈，我现在跟冰坨子似的。
1: 嗯。
0: 呀，冰凉冰凉的。
1: 嗯。
0: 哎，用手摸了还摸不出来。
1: 嗯。
0: 对吧？现在吧，这个也是挺困扰我的。嗯，老师哈，我这几天呢听您讲包子油，说能抗炎症，
1: 对，
0: 还能防止恶性病的复发。
1: 是啊，
0: 我也都觉得不错。
1: 嗯，
0: 老师，你看看你帮助你老伴找包子油的同时，
1: 嗯，
0: 最好让我们这些得过恶性病的人也能吃点呗。
1: 行行行，
0: 你说现在说的这么好，谁不愿意多活几年呢？
1: 对呗。
0: 而且呢，哎，我们现在还都有劳保，你多
1: 哎呦。咱说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含有的这个麦角甾醇，还有的这个灵芝三萜，它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而且这种抗炎呢，它是针对无菌性炎症。就什么叫无菌性炎？没有明确的细菌感染，因为你是慢性的，换句话来说，是你整个胃肠功能逐渐逐渐的丧失，只要把这炎症抗住了之后，它就不容易恶变。

0: 刚才我说，所有的恶性病，它不是说突然一下就来了，它是一点一点发展，啊，所以就变成这种恶性的。所以平时咱们就得注意，啊，有这种慢性肠胃炎的、其他炎症的，啊，平时就得注意多抵抗抵抗，啊，预防预防。所以我看看，要是有机会的话。啊，我现在也是正在了解它的价格。你像咱说，我了解的这个灵芝孢子油，无论说从它的成分上啊、产地上啊，这都没问题了。灵芝三萜含量是28的，里边含有麦角甾醇，有抗炎、抗衰竭、抗硬化、抗恶性病的这种效果。关键现在就是也是价格问题。就像我说的，的确啊，那咱们多少钱该用咱也得用，但是如果是价格能低的话，不就更好吗？
1: 对对对，更好了，
0: 哎，
1: 更好了。
0: 这个事儿呢，我也是正在考虑。完了之后呢，先给我老伴弄点，先让他用用。完我这边呢，再想想办法，看有没有机会让大家也跟着用一用呗。
1: 哎呀，行啊，老头子，太好了，你也费费心了。
0: 也没事。
1: 要是有机会的话吧，哈，一定给我们多带点啊。
0: 行。
1: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起吃，谢谢你了啊。
0: 哎呦，客气了。如果有这机会了，就争取咱们都用上啊。
1: 哎，好，谢谢。
0: 哎，好嘞，好好，再见。
1: 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芳香黑水用心灵，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 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伙伴们呐，看看阳黄历，今儿个是几儿了？2026年8月5号，还有2天到8月7号了。你看看8月7号那阳黄历上边写的啥？今日立秋，立秋了。老话常说呀，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好穿棉。立秋之后开始凉飕飕的了，一早一晚它就刮凉风了。那么随着进入深秋之后，这个自然界当中阴气就开始一点一点的旺盛了，阳气呢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减少了。所以进入秋天之后叫秋燥。秋天吧，它刮凉风，它干燥。知不知道秋天对哪个脏器不好啊？肺子。我们的肺子叫焦脏，非常的娇嫩，哎，叫华盖，像个大伞似的，上边扣着，把心脏包起来了。它呢，跟我们的气管跟鼻子这都相通的，所以一到上秋啊，你鼻子眼儿干巴，嗓子眼儿干巴，皮肤刺挠，大便前边那个头干，这都是季节性的秋燥。这回知道了吧？所以上秋你看得红斑狼疮的，得荨麻疹的，哎，皮肤刺挠瘙痒的，他就开始了。你看夏天就是啥时候呢？二伏头伏的时候，啥样的人犯病？湿疹的，脚上长脚气的。因为什么？他湿气重，人有病没病懒洋洋，有病没病身子沉，这过劲了。就到八月七号开始天一凉飕，就开始出现阴气上升。你看这个阴阳啊，它是平衡的，你看那小阴阳鱼儿来回这么动，哎，你阳气足阴气就少，阴气逐渐的一点儿一点儿一点儿它长，你阳气就往下降。所以这天头它凉飕，能嘎巴一下子就冰冻三尺了。冰冻三尺从先上冰茶开始，所以你说现在开始凉飕飕了，再往后深秋了，咱们就穿线裤，穿毛裤，穿棉裤，穿大棉袄，哎，穿貂，是不是？穿雪地鞋，有的老大姐还套个毛袜子，为啥？它冷啊。那所以说咱们就要注意了啊，到啥时候你记住，我那句话叫打铁还得自身硬实。黄帝内经咋说的？老黄头咋说的？他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我们身体当中有啥？有气有血，气足血旺，他就能把这个寒湿淤堵各种邪气他排出去。那阴阳一旦平衡了，那你看你气也足血也旺，你肝心脾肺肾呐、胆胃大小肠啊，它都正常。 但是夏季过后，无病三分虚，啥意思？上秋了啊，尤其咱们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就你没病，你都觉着有点赖吧，这叫无病三分虚。所以咱们中医讲究未病先防，我叫谁没来你先叠罢呀，没来病呢你先调理呀，调理啥呀？尤其我们的肺子、胃肠道，肺子不好的、鼻炎的，你就看，就现在早早晚晚一刮凉风，打喷嚏不？有支气管炎的咳嗽不？喘不？有咽炎的咳嗽上痰不？甲状腺有结节的，还有一个胃肠道不好的，立秋之后吃点凉的，你要是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长息肉的、肠子长息肉的，你反酸不？你拉啊？你身子沉没劲儿不？所以记住啊，这个邪吧，它有这么几种邪，四大阴邪呀，寒、湿、痰、瘀。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你把这四大阴邪你写到你脑门子上，你记住，这都不是好东西。它呢，寒有外寒有内寒，湿有外湿和内湿，痰瘀这都是内生五邪，内生的邪气。所以咱们一样样讲啊。那在前些天，慧心呢给大家一步一步都安排了吧，咱们贴了三伏贴，开开门让阳气往里走。你看紧贴慢贴咱们把它都贴完了，然后呢又保护我们的肠道，要吃益生菌。干啥呢？肠道不好你吃啥你都不吸收，你吃药它也照别人你少吸收一半儿啊。你不管再好的药，咱们的好药多少啊，固本延龄丸，宝葫芦装的绞股蓝总肝胶囊，那是国家红色 OTC 的，专门清淤堵的啊，等等这些好的药，你胃肠要是不好你不吸收啊，那你就白吃了。嗯，所以说怎么办呢？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注意，一步一个脚印儿。接下来我们要干一件正事儿，就是什么呢？要壮筋骨，把我们的骨头保护起来。因为你看，一旦有这个寒湿瘀痰这些邪气，你说先伤哪儿？先伤骨头缝，先伤关节。所以从现在开始，立完秋凉飕飕，你先觉得哪儿不得劲儿？大脖梗子冒风，肩膀头子冒风，胯胯轴惊酸，脖子盖冰凉，脚脖子酸沉，甚至还会浮肿。尤其有这几大病的，别的病咱都不说，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就这四大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可要千万加小心。因为什么呢？你那骨头关节好不了，你不用嘴犟说我没啥毛病，你非得疼的走不了道了，起不来炕了，你再治啊。到那时候你可别找我，我可治不了啊。咱们讲呢，早治早防。我经常说，水没来你先叠罢呀。你干挺的牌的，你没事儿，你嘴犟，你说大夫看病就怕碰着啥样的。反正我看病这几大不治，他三心二意的，你别给他治病。他不相信大夫的，你别给他治病。他管钱叫爸爸的，那钱比他老命都重要，你别给他治病。啊，一来了探道来了，你给号脉，我这没事儿，我那没事儿，你没事儿你来干啥来了？啊，谁没事儿上这儿来？啊，没事你逛商场多好啊。一问睡觉咋样？挺好。大便咋样？挺好。 一看这样人，我说你没啥大病，回家养着去啊。

那你给我整点啥药吃？你没病吃啥呀？那你说说哪有病吧？哪难受吧？你说吧。所以有些患者啊，真是有些老姐姐就败就败到这张嘴上。啊，你看我现在给你们讲个病，你们就知道了。那咱们这个四大名邪嘛，不是寒邪、湿邪、痰邪、瘀邪。注意啊，就这四大邪气，咱们要始终讲。为啥？人得病，常见的四大类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脑血管疾病。当然，这当中就包括一些胃肠啊、失眠呐、一些常见的慢性病啊，有的有焦虑症啊，哎，有的有这个肝胆脾胰腺不好啊，你都不用说，你得这些四大病了，你那还能好得了吗？所以今儿个开始，慧心呐，要详细的一个一个的掰开饽饽，咱们就数馅儿的把它说明白。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好啊！因为咱们节目啊，我给你们讲这7年了，我的特点呢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不忽悠你。在我这儿，100块钱能治病，咱不花200啊。14天能治好病，咱别吃一个月的药，这样呢，咱能把病治好，啊，让大家呢省钱。到啥时候该怎么治，你别瞎吃。有的老姐姐还没少花钱呢，听谁说37好，没少花钱吧？哎，谁说什么这个那个的宣传的，哎，什么什么成分哪哪来的，可好了，你没少花钱吧？你吃了好使吗？哪有一味药就治病的呀？啊，中医你开汤药还得开8味、10味，20味、15味，还得君臣佐使呢。所以这些我就不说了啊，咱说病。现在马上立秋之后，天一凉飕，跟寒有关的病要开始了，就是凉。你说这个凉，这个叫寒邪，它分外寒和内寒。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听啊！外寒就是你着凉得的病，我不经常说吗？说大姐呀，你这病着凉了。你看我一号脉，我这人号脉是双手号脉。你到我这来，往这一坐，平稳一会儿啊，我俩手搭到你手腕子上了，号脉。两个手的尺脉沉迟，啥叫沉迟？你得使劲往下摁。半天不跳一下，这就说明一这个外寒啊，肾着凉，外寒。年轻的时候，脚底下着过凉，下过水稻田，或者是刨那个冰啥的，就是腿脚着过凉。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就现在。这些寒邪吧，它夏天呢，你就觉着拨了盖儿吧，有点怕那个空调吹那个风啊，电扇吹那个风。你看有的老姐姐不敢上商场，商场一吹空调，她就冷的不行，脖梗子疼，拨了盖儿疼，肩膀头子疼，骨头节都疼。哎呀妈，冻手背。这个风寒之邪，怕风的，就现在刚立秋。你就觉着后脖梗子冒凉风，后脖子冒凉风，后脖子这硬凉，你后脑勺子就木。这样的人有啥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或者颈动脉斑块。再一个，你保证尿频，因为后脑勺子这儿我们有膀胱经和督脉。这都是肾主着，所以我就断定你尿频，你后腰眼冰凉，憋不住尿，腰疼、颈椎病、关节炎，你的硬骨就有损伤。咱们这个骨头有软骨有硬骨，你看这个软骨是啥？就是骨头外边包这层脆骨。你吃那大骨头棒子上边是不是有一层白的？你还啃呢，在那儿。说你看这脆骨，那叫软骨，软骨里边包的大骨头棒子，它叫硬骨。那么软骨
往往是因为你这个受力不均，或者说你看股骨头坏死，是不是把那个软骨磨没了？老百姓说嘛，都磨没了，都磨秃噜了，磨没了，大骨头棒子干磨，你不疼吗？半月板损伤，是不是也是干磨疼？你蹲下你都站不起来。有的老姐姐说，我上厕所我都没蹲，我都没坐那儿过。家里那个坐便，正常你不得坐那儿吗？你大号小号坐那儿，你那膝盖不弯曲的吗？有的老姐姐说，我坐不了，我得撅着，她那腿弯不下。哎，那上趟厕所你说多遭罪啊，腿就麻了，就木了，就僵硬了。注意啊，腿打弯费劲，僵硬，这就说明你软骨受损了。一动弹还嘎嘣嘎嘣还响，这也是软骨受损了。说明什么？你骨头缺营养。一个正常叫关节炎，是不是啊？你上医院一检查，你说你有膝关节炎、髋关节炎，叫关节炎，哪受损？那个软骨受损了，说明什么？你肝肾阴虚，不养你的软骨。你这个软骨也叫脆骨，它靠我们的肾精和肝血养着，所以有颈动脉斑块、腔梗、腰疼、心肌缺血的人，或者是得过脑梗供血不足的人，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病的人，你听慧心的，你保证你有关节炎，就那骨头软骨嘎嘣嘎嘣嘎嘣他就响。为啥响呢？说这咋回事呢？哎，这玩意儿咋回事呢？咋回事？你那血都不养你的心脏了，你来那一阵都心慌了。我一号脉啊，你左手就是耗你的血，右手耗你的气。你左手脉跳的细、硕，什么叫噗噗噗噗噗一劲儿跳？但是脉道是细的，我一看你舌头，舌头发红，我断定你睡不好觉，而且半夜十一二点钟、一两点钟你就醒。那有的患者说：“哎呀妈呀，李老师，你这脉咋耗这么准呢？啊，摸上就准。”那你让我们医院看看，你看那宣传板上宣传李老师咋宣传的啊？自幼学医，擅长脉诊和舌诊，主要看你的舌头和脉象。一看啊、哦，问题在这儿呢，舌头中间要有个裂纹，妥了，口干、尿黄、大便干燥。再一个，舌头中间要是有一道裂纹，说明你胃阴不足。胃阴不足，你吃啥能爱吃？胃阴不足有个病，我们中医术语叫什么啊？叫做消谷善饥，或者饥不欲食。饿不饿？饿，来那阵饿难受，但是不想吃饭，有没有这样的？来来来，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事儿我不给你们讲，我不把它掰扯开，不说透，你们都不知道咋回事。有的老姐姐光说：“哎呀，大夫，你看我这舌头，哎呀妈，中间裂着大口子，疼的疼了，能不疼吗？”要是总不下雨，你看那地咋的了？旱的奇裂八瓣的，那人你的肾水不往上掉，你的胃阴不足，你的舌头不裂口子吗？所以我说你尿热呀，尿黄啊，肾水跟肾精是相生的。肾水不上吊，你口干，那舌头刷啦刷啦干。肾水咋生成的？那唾液就是肾精，那不是肾的精髓生成的吗？肾精肾当中的骨髓，你说养谁？不养骨头吗？所以你记住，肾主骨，生骨髓，通着脑髓，就是肾养咱们的骨头，养咱们骨头棒子当中骨髓，这个骨髓通着啥？通的你的脑浆子，它都少了，你说你口干不干？所以慧心套着讲啊，这一讲啪嚓你就明白了。咋明白的？胃口是出现呢饥不欲食，啥意思呢？饿不想吃，吃点就难受，不愿意消化，半夜睡不着觉，胃口这儿呢，哎，记住啊，心烦，
还心烦，还觉着出气儿热，还反酸，胃口还怕凉。你这玩意儿，你说你到底是凉还是热呀？它寒热错杂呀。你看这个症状太多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啊，心烦睡不着觉，人一心烦了人热，呼一下热难受，哎，口干反酸烧心，尿尿也热，但是他怕吃凉的，吃点凉的位置就不得劲儿，胃口也怕凉。为啥有的人说我不行，我穿衣服我不敢敞怀，一敞怀他胃口这块一见风他就胃疼。你看咱们这一上秋，是不是有的老大姐赶紧穿衣服了，穿个马甲，哎，他就把前后心就扇上了。你知道他为啥吗？他怕风怕凉。哎，在一个秋天冬天，那你看里边穿的大线衣套小薄毛衣呢，外边穿个棉袄，他得把环系上，一敞环他胃口这一着凉一怕风他就拉肚，这叫寒热错杂。热来自你的肝胆，因为你有胆囊炎，口干口苦，平常呢脾气烦躁。你看他是寒热错杂，一有寒一有热，寒来自着凉，脾胃受寒了，热呢来自肝胆爱生气。所以这个病你说他表面上看是他胃难受，心脏缺血睡不着觉，检查有颈动脉斑块腔梗，手脚麻木，然后呢你说他啥病？关节炎，就是脖子盖啊，手脖子啊，脚脖子啊，胯胯轴啊，一动弹嘎巴嘎巴就响，就像巨筋似的，有时候咣当咣当响两下还得劲儿，要不响吧还挺难受啊，就这种情况。然后刚才咱们说了，只要你有口干，你就容易有耳朵响，这个耳朵响是滋儿滋儿滋儿的响，响的你都闹心。口干，耳朵响，睡不着觉，心慌，是单纯的这点病吗？确定你有心肌缺血冠心病，然后是啥？你有骨质疏松，就是软骨有损伤之后那个脆骨有损伤了。再一个呢就是硬骨头棒子，咱这硬骨头棒子，哎，它骨密度降低了，就是骨质疏松，就你们说那个缺钙，所以浑身咋的，浑身骨头节疼，走道腿软。你没说瘸呀，说走不了，不是，他走着走着这腿成软了，走着走着腿软。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检查骨密度，骨密度这个值咱们要知道，正常那个 T 值是呢，哎，大于负一小于正一，哎，它就是在一左右，它就是越是负的它越低，越是正的它越高，但你太高也不行啊，啊，咱们骨头是有弹性的，就是这个值是大于负一小于正一，就是正负一，哎呀妈，这人的骨头太好了，一点也不骨质疏松。如果他说是啊，负的，就是你那个值 T 值，啊，他那大于号那个口冲哪儿哪儿大，冲哪儿那个尖儿冲哪儿哪儿小，这个 T 值大于负的二，轻度骨质疏松；大于负的2.5，中度骨质疏松。就比2.5还多了，大于负五，按负数算啊。啥叫负数？就一个数字，一个二，前边一个减号，这叫负数。哎，大于负一，正常；大于负二，轻度的；大于2.5，负的2.5，中度的；大于负五，我比负五我都负六了，负五了，重度的骨质疏松。啊，这个好看，它有参考值。所以说骨质疏松，轻度的骨质疏松就是那骨头节一动弹嘎嘣嘎嘣响没劲儿；中度的骨质疏松浑身疼

度的骨质疏松，你可千万小心啊，你这趴桌子上这桌架子要硌一下你都容易骨折，就我碰一下你这手指头，我碰一下都容易折。所以老年性骨质疏松它分三级，分三级，轻的撩的哎，说你骨质疏松你就觉得浑身沉了没劲了，中度的你骨头解着开疼了，重度的你走道你都走不动了。所以现在说我有心脏病，我有脑血管病，或者是我有糖尿病，哎呀我没劲儿呢，那可不光是你这点病的事儿。你看刚才我说这个，他既有腰疼又有胃病还有心肌缺血，说咋这么没劲儿呢，找个大夫给我调调吧，人家大夫也给你号脉啊，你记住他给你号脉给你调给你开方，正经负责任的大夫绝对要问问你有没有骨质疏松。为啥？他要不问你光吃药增加骨密度的很慢。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上秋了，上秋了是不是阳气往里收，咱们人开始怕冷怕风，特别是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秋天接下来我们要干啥事儿呢？8月7号立秋，争取赶在8月15号之前，一定千万要给自己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补钙，老的少的都该补，咱的小孩都得补，13岁14岁以上的啊，男孩14岁，女孩16岁，因为男孩呢27、14他就成人了，小姑娘呢28、16也成人了，平均算吧，现在孩子成熟早，就14岁以上的你都应该给他补钙，包括咱们的姑娘儿子，特别是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别说我心脏病我没瘫痪，我骨折了脚脖子折了我瘫痪了，说我脑梗糖尿病啊我都没瘫痪，骨质疏松把脚崴了，腿受伤了，小腿骨折，髋关节骨折，瘫痪了。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说句话不好听啊，咱们这个岁数，你一旦你瘫痪，就你下不了地了，说你现在脚脖子你骨折了，你是不是得养3月到5个月？小孩年轻人伤筋动骨100天，3月能起来，咱们老年人5个月你也起不来，有可能这一下子就给你撂倒。为啥？你本来血压高心脏病，你要活动活动心情舒畅你还能好点，你这往那一不动弹，你拉也得搁人伺候，尿也得搁人伺候，儿女没时间管你，老头要活着行能整整你伺候你，老头要不在你自己咋整，就这痛憋屈，就这痛着急上火，这心脏病糖尿病脑梗高血压都得加重。我说这话实在不啊，所以咱们别光呼着说我降血压，你看降压药好整啊，硝苯地平，吃进口的败心酮，现在吃败心酮的很多啊，败心酮叫硝苯地平控释片，30毫克那个就进口那好的，一盒里7片，也有28片的，你现在走劳保统筹他给你开多少呢，30克7片呢给你开4盒，28片呢给你开1盒，你吃28天不到1个月吃了你再来。那咱们吉林这边不知道实没实行给开3月的呢，因为为了让老年人呐，你别总跑啊，特别走这个劳保统筹报销的，一开给你开3月的，你省着折腾了。现在其他省市现在都允许开3个月的了，开一个长医嘱长病历，但常规的现在一般都是1个月，1个月你就总折腾呗。你看你有冠心病，心律不齐，你是不是吃贝特勒克了，叫90酸美托洛尔，是不是啊？哎，心律不齐你还得吃点呢丹参滴丸、冠心苏合丸、白子养心丸，哎，你那血压高再吃点败心酮。那这个时候你要肾虚呢，考虑到没有？尿频，如果你有尿频，你现在就一立秋你腿脚凉骨头节咯嘣咯嘣响，你要给自己开点啥呢？

0: 氨糖软骨素钙片儿。我记得前年呢，我给你们整一款，那个是最好的，你们记不记得？它叫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儿，那个可好使了，效果还好，而且呢还不贵，而且吃着那一盒，我记得吃半个月还不贵，好像百十来块钱儿。你就想百十来块钱吃半个月好使，今天是5号。我看看，争取呢，在8月15号之前把这事儿给你们办妥，让大家都吃上。你们可别瞎买啊，补钙必须补，就这个秋天，要赶在10月1之前必须都补上，晚了就不赶趟了。你等10月1再补，来不及了。那个寒湿之邪已经钻进你的骨头缝了，你都开始犯病了，你骨头不结实了。你咱不说，你打铁还得自身硬啊，吃饱喝足了上战场啊，你骨头也是没营养，骨质疏松，没有滋养的，骨密度还低，软骨得不到修复，你身体再一生病，你到冬天你不就请等着你关节疼吗？所以咱们做到水没来先叠坝，就是在上秋这个寒邪来临之前，没到动手动脚的之前。咱们要给骨头吃饱饭，增加骨密度，给骨头营养，让骨头结实。今年冬天，让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谁也不腰腿疼，就有风湿类风湿的，今年咱别犯病。当然了，你那都变形了，那手指头、脚趾头都犄扭了，都变形了。那吃啥药吧？给吃过来，那吃不过来。谁要说吃过来，那骗人呢，啊？现在这个广播呀、电视啊、广告宣传多得很，包括这个手机视频、抖音呐、多得很，真的假的你可要擦亮双眼啊、哦！所以别瞎买，别图便宜啊！还有那个给你看病，那说的跟刮大板子似的，跟爆痘似的，病说不明白，就在那吹。吹完俩月他跑了，你就信呐？你起码把那病说的明明白白的，咋回事儿啊？所以今天我重点讲的这个寒邪，明天吧咱们讲湿邪。这个寒邪外寒，就是现在开始后脖梗子怕凉，脖子盖怕凉，这个小腿怕风啊。凡是这个腿脚吧末梢、膝盖往下都是冰凉怕风的，哎，胃口呢怕凉的，这就说明你有寒。寒呢，进来先从骨头缝往里钻。那你内里要是有胃寒，大便不好，你就心肌缺血，就是心脏缺血，有点脑供血不足。那这个时候注意，你的胃也是寒的。那你缺血了，你说心脏缺血，脑袋缺血，你骨头缺不缺血？所以要是有浑身疼，哎，浑身骨头节响，就是有骨质疏松了。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再治。心脏病和脑血管病的时候，要给自己呢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软骨素钙片啥时候吃好？就是上秋吃好。上秋和开春，一个开春，一个上秋吃是最好的。啊，手上要有呢就拿出来吃，没有吧你们就等两天，别自己乱买，图便宜买不着好的，你就白搭工了。咱们吃呢就让它见效。啊，我就不多说了。慧心呐，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仲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黑水映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金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哎，
4: 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4: 哎，这位老姐姐你好啊。
3: 我是吃青参加的那什么，那个弄骨的胶囊，我有风湿，我是叫高凤姐，人家说好了，有的就是心里激动胶囊不会说了。我是
4: 别着急，你告诉我来，你叫啥名啊？
3: 我是焦凤琴。
4: 家在哪儿住啊？
3: 到公主岭。公主岭。
4: 公主岭啊。
3: 哎。
4: 哎。今年多大了？
3: 70岁。
4: 嗯。属啥的？
3: 我属马的。
4: 啊，这唠唠就不紧张了吗？
3: 肯定就不会说了。
4: 哎，那你咋的？刚才说骨骼风痛胶囊的活动你参加了？
3: 参加了，哪买那个徐胜山的。那我有风湿骨病，就风湿病，还有腰间盘突出。
4: 嗯。
3: 腰间盘突出呢，还有那个眼睛吧，眼睛就眼底要瞅啥呢？就透红啊，透红，眼睛瞅睁透红啊。那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完了呢，就这条有一条筋拽着疼，脚还发木，脚还发木，还有那个睡觉不好，睡觉不好吧，那一点也睡不着啊，顽固性失眠，那个那个就一条筋拽着疼，
4: 哎呀，你这搁这打模糊啊，哎呀，来吧老姐姐，我听明白了，咱们一个个捋啊，让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听听。你说这岁数大了，这说话你看没有，他在这打模糊啊，还紧张。来吧，我捋捋啊，腰间盘突出， 应该是大胯胯疼，有一根大筋拽着，
3: 哎，
4: 抽筋拔骨的难受。
3: 嗯嗯嗯，
4: 脚底板子呢也木个张的，麻酥酥的，是吧？
3: 对，哎哎。
4: 那大拇脚趾头难不难受？
3: 有脚趾头还疼，脚都变形了，脚变形了。
4: 啊、
3: 嗯。
4: 那你还有风湿？
3: 对。
4: 啊，
3: 有
4: 风
3: 湿，
4: 关节炎呢。
3: 嗯。
4: 那大拇脚趾头肌扭了。
3: 哎、啊，对，那都变形了。
4: 你看看。
3: 那穿鞋吧，那穿鞋就挤在脚趾头啊，脚趾头就是就挤青了。
4: 那你大拇脚趾头有箍，那会脚箍子大呗？
3: 啊，有，
4: 脚趾头肌扭了。
3: 嗯。
4: 风湿关节炎。
3: 对。
4: 这就说明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听，要说听话听音儿呢，大夫看病吧，你不能光指着患者说。岁数大了，他隔夜说的乱七八糟的，这是跟我唠嗑。你看认识我这些年了，这要是上医院看病，你都麻爪，
3: 嗯，
4: 你更不知道说啥了，
3: 啊，嗯，
4: 是不是、啊？所以呢，你看慧心给你们讲课呀，我是特意的说咱们家乡话，哎，土点儿，大白话。是不是啊？这脚丫子木个张的，你那书上哪有这词儿啊？那脚趾头肌扭了，哪有这词儿？上哪儿找这几个字儿去？
3: 嗯。
4: 但是你这么说，老百姓能听懂。啊，再一个老姐姐，你刚才说的事儿就是，脚趾头变形了，俩腿呢酸沉，是吧？
3: 沉。嗯。
4: 这当中既有风，还有湿，你们听好啊。而且呢，你还有啥呢？还有寒，是不是腿脚冰凉僵硬？
3: 那僵硬呢，冰凉啊。
4: 冰凉梆硬的就麻爪，就勾了腿就聚筋了。
3: 聚筋，还有那个那抽筋似的。
4: 哎，抽筋儿，咱们大伙听听啊，说呀妈呀，这腿都抽筋儿啊，冰凉梆硬的、啊，这咋回事啊？这个找谁啊？一、腰有病找肾。
3: 啊，
4: 这个人有尿频，
3: 啊对，嗯，
4: 拿了尿尿裤子，
3: 但是不要说那憋不住尿，对，
4: 憋不住尿夹不住尿，有点尿就不行了似的，
3: 那对，嗯，
4: 够呛，说有点尿，哎呀憋的不行不行，快溜快溜尿，你还真就尿不多少，
3: 你还没多点儿，
4: 没多点儿。啊，就使劲挤、你不管老头老太太，老头他使劲挤，他挤的里外都是，这裤裆焦骚大合了、老太太他一整他垫尿不湿，他垫那卫生巾他也难受啊、老姐姐这当中要找个事儿，老姐找谁呢？你大便不好，你脾不好。
3: 嗯，就是
4: 大便吧，得这个今儿个干明儿个稀。
3: 嗯，
4: 破破糟糟的不得劲儿。
3: 嗯，
4: 啊，要不就干屎头子。
3: 对，
4: 哎，前面干后边还不干了，你这咋整？
3: 嗯，
4: 啊，说还找谁呢？找脾，找肝呐。你这肝不好，你眼睛不好啊。
3: 啊，眼睛不好，
4: 这个事儿是肯定的了。
3: 嗯，我有肝囊肿。
4: 那
3: 肝囊肿，
4: 你看
3: 还有
4: 肝囊肿呢。啊，
3: 肾，肾结石。第三型的肾结石。
4: 嗯，肝是囊肿啊、肝要是囊肿，肾要泥沙样结石，你这个淤堵，你脑袋就啥感觉，后脑勺子木个张的。
3: 对，
4: 肩膀头子酸叽溜的。
3: 嗯，
4: 后脖梗子不得劲儿。
3: 对
4: 啊，
3: 还有颈椎，颈椎呢。嗯，
4: 那一拐的颈椎，你看这溜咱从头往上捋来，别给你落下来，一落下大姐就心想这样没说，来咱从头捋啊。
3: 嗯，
4: 脑瓜顶闷的呼的。
3: 嗯，
4: 后脑勺木个张的。
3: 对，
4: 两边太阳穴胀乎乎的。
3: 是有时候疼。嗯，
4: 大脖子硬个撅的。
3: 嗯，
4: 一动它嘎巴嘎巴响。
3: 对，嗯，
4: 肩膀头子酸溜溜的。
3: 嗯，
4: 胸闷，心脏闷乎乎的。
3: 嗯，睡觉一点
4: 也， 再往下捋，别着急，拉不下啊，哦，一样给你拉不下啊，哦，嗯，
3: 哎哎。

0: 头到尾说你这些病。
1: 嗯。
0: 这回对上了吧？而且张嘴啊，张嘴看舌头，
1: 啊、
0: 舌头溜光通红吧，没啥舌苔，两边和前边都是红的。
1: 有舌筋，这位呢，底下有大筋。嗯。
0: 两条大青筋，舌头下边是吧？
1: 对、啊。
0: 你说这病咋得的？这个病年轻的时候着凉受寒了，
1: 嗯，
0: 你是干啥活受寒着凉了，
1: 对，
0: 凉上得的，
1: 凉上得的，对，
0: 哎，这下水插稻子呀，冬天穿刮的板鞋呀，冬天穿不着棉裤啊，耐冷受冻的，
1: 嗯，
0: 这是凉上得的，这凉就凉呗，凉这个人呢，你说活没少干，这人还爱生气。
1: 对，嗯，
0: 在使劲生气，在穆桂英阵阵拉不下，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这病就做成了。所以这个病，首先大姐都不用寻思，你保证血脂高啊。
1: 嗯，血脂高啊。
0: 再一个，心脏不好，睡觉老做梦啊。
1: 那睡不着啊。
0: 手脚都是麻木的，脑瓜皮都麻木的啊。
1: 嗯嗯。
0: 身上就长东西了，你看。这个囊肿就是痰湿瘀啊，
1: 嗯，
0: 痰湿瘀堵嘛，那个痰湿废物废水搁这堵着就是囊肿，它有湿邪你血脂就高、
1: 嗯、
0: 堵了就是结石和血栓斑块，你得有颈动脉斑块，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这个病啊大姐呀、啊
1: 嗯、
0: 手上有没有绞股蓝呢？
1: 没有。
0: 要有绞股蓝，你吃点绞股蓝。
1: 嗯，我这嘴可苦了，嘴整苦了。
0: 口苦，一个是肝胆淤堵，肝上不有肝囊肿吗、
1: 嗯？
0: 胆得有胆结石、胆囊炎。再一个心火旺，
1: 嗯、
0: 你那个舌头尖儿、
1: 嗯，
0: 那咱那舌头尖儿总好坏，你吃点啥吧，就辣的好就折腾我。
1: 嗯，
0: 吃点咸的酱，你舌头尖儿就疼。
1: 嗯，这我吃这药咋那好的呢？我吃这药这那好呢？
0: 对呀，啊，所以你呢心火旺啊，这个情况啊，
1: 啊
0: 骨骼风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刚一开始吃吧，
1: 啊、
0: 吃三粒儿，因为你刚吃，吃三粒儿它还得疼，它还得找病。等你啥时候不疼了，你再吃五粒啊。
1: 五粒一天吃几回呀、啊？
0: 一天三回。
1: 啊。
0: 嗯。然后呢，配点绞股蓝吃啊。你这病啊，这个淤堵，这些长这些东西，长脏器上、肝胆脾肾上，除了囊肿就结石，长血管里就血栓斑块，你得得冠心病，还容易得腔梗啊。能记住吗？
1: 能。
0: 哎，回去好好吃药啊。
1: 啊，想吃这药啊。啊。
0: 有机会配点绞股蓝吃。现在骨骼风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儿啊。
1: 啊。
0: 哎，好了，他丢三落四的，有时候耳朵好响，耳朵老滋滋响，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耳朵背响完该聋了。所以要五脏同调嘛，去淤堵。先吃骨骼风痛胶囊，啊，手上要有益生菌搭配着吃，效果更好，因为你胃肠不好啊。
1: 嗯
0: 嗯
1: 嗯。
0: 好了，老姐姐，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大哥哥好，叫啥名啊？
3: 我叫王贵才。
0: 贵才大哥多大了？
3: 八十。
0: 属啥的？
3: 属狗的。
0: 啊，啥时候生的？
3: 四五年。
0: 四五年几月份呢？
3: 四月份。
0: 啊，还行，这狗有饭吃。啊老哥哥来电话啥事儿啊？
3: 我就想啊，那个我早前我吃过一回那个绞股蓝， 完了，但就没有了。我爷爷刚才说。

0: 我说那能不能更疼点呢？
1: 哪个呀？是名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啊？
0: 对呀、啊，
1: 那好使啊！现在有，赶紧拿出来吃啊！
0: 没有了，吃了了。我这时候就想起来，跟我们说能不能给我讨论点？
1: 你原来吃了多少？
0: 吃6-7盒吧。
1: 咋样饺子？
0: 吃的挺好啊。
1: 都是啥病啊？
0: 那是多了那病，那个就是那个感那个吃那个胶囊以后，就感觉那个早先就那脑袋顶迷糊，这回吃的啥呢就不迷糊了。
1: 血压高不高？
0: 血压现在还不高了，现在也低了。
1: 原来高血压呀？
0: 啊？
1: 原来血压多少？
0: 我们学167，
1: 167高啊，低压呢？
0: 低压可少呢，低压70多。
1: 那脑袋迷糊，
0: 对，
1: 脑袋迷糊，动脉硬化，手脚麻，
0: 对，
1: 手脚麻，脑袋迷糊，总昏昏沉沉的，
0: 哎，
1: 走道腿飘飘的。
0: 对。
1: 那一个呢，就是啥呢，大哥？动脉硬化，气血不足，手脚是麻的。
0: 哎，
1: 哎，再一个，你这个情况愿意有啥呢？颈动脉斑块和腔梗啊。
0: 我有脑梗。
1: 哎，腔梗是最轻的，有脑梗呢，就这个堵，说堵哪儿了？堵血管里了，叫脑梗。那要是迷糊头晕，我们叫痰浊上蒙，说明啊，你大便不好。你张嘴来照镜子看舌苔白不白？舌苔要白还黏糊抓的，嘴里酸的溜的，吃啥要是没味儿，吃啥没味儿不想吃，说明脾湿，脾要湿吧，你这俩腿吧就灌铅，走道腿灌铅，大便呢总像拉不净，拉完还有似的，这就是脾湿，那你得有血脂高啊。
0: 对，血脂也高。
1: 哎，血脂，你看这当中，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它这玩意儿都好高。
0: 对。
1: 一高了呢，这脑袋浑浆浆的、迷得糊的。啊，它堵心脏的，那你就得有胸闷呐。
0: 胸闷。
1: 走走道，这老头就像长拔气儿似的，
0: 对。
1: 啥感觉呢？就像阴天呼啦的，气压不够。闷得慌，你说这光阴天不下雨就闷得上不来气儿那个劲儿，
0: 对，
1: 啊，这老百姓说这气压可低了，哎呀，闷得难受，这就说明什么？你缺氧了，心脏缺血了，心脏缺血呢，还是有一个什么呢？你这一旦堵，说明动力不够，肾为气之根，肺为气之主，一个呢，肺子容易长结节。
0: 有。
1: 肾脏容易结石、囊肿、前列腺增生，这老头尿尿一杆一杆的，
0: 没
1: 啊，
0: 劲儿，没劲儿。
1: 那吃完绞股蓝之后都哪儿见好了？
0: 现在那好多了，那个就是脑袋顶迷糊，那个就不咋迷糊了。完了呢，干点啥事也好，也能去做了。完了，现在吃没了。
1: 吃的还行是吧？
0: 还行。
1: 哎，这个情况吃绞股蓝是正对症，绞股蓝总肝胶囊啊，这个药效果非常好。
0: 这
1: 它
0: 个
1: 呢，
0: 老师再给我们讨论点呗。
1: 看看吧，不好弄，因为现在吧，正是吃绞股蓝的时候，各大医院呢都紧缺。你看到啥时候吃啥药？现在这个绞股蓝非常缺，因为绞股蓝夏天吃效果照冬天好，效果好很多呀。你这么的，老哥哥，有呢先吃着，没有了呢你等我信儿，我张罗张罗。但是我不敢告诉你准信儿，不敢说100%呀。能整的更好，整不来呢我再给你们想别的招儿啊。
0: 老师费心了。
1: 没关系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再见。

0: 再见，老师。
1: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月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收音机前。以前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别人跟我说，说中国呀，有一辆特别神奇的公交车。他说这个公交车呀，神奇到啊，在武汉，是武汉的520路。他说520这趟公交车呀，就相当于人的一生当中的这个旅途。哎，我说我没听说过，我说你给我讲讲吧。他说这趟公交车呢，这个站数比较多啊。那么他呢，这一路上啊，有什么呢？最开始有幼儿园，就像我们人呢刚上了幼儿园一样。然后呢，又经过了小学，经过了中学，这人呢就慢慢的长大，到最后呢，又经过了民政局。大家也知道啊，

啊是登记结婚的地方，然后呢又慢慢的经过了好多站，最后又来到了养老院。你看这是不是我们人呢从小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中间呢又有医院，等到最后啊到了哪里啊，到了这个火葬场了。哎呀，这个520路公交车的这个站牌和路线呢一经公布啊，在国内就被传开了。你看我们人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是我们经常能够提到的一句话。可是啊真正能够做到这个来的时候任何东西也不去顾忌，走的时候任何东西也都能放下，说实话太难了。我们人呢这一辈子啊顾虑或者是惦记或者说在意的东西啊太多了。那人生啊实际上就是一趟单程的列车，你只有上车的这一张票，你不会说中途下了车你再能上得来，这个是没有的。那有了这个武汉公交车的这个故事啊，我对人生的这个旅途啊就有了一番新的定义。尤其是以后啊这个从事了医学之路这么多年以来啊，也是特别的感慨。怎么说呢，你看我看到的或者说以我这个职业看到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病人。从我面前呢坐在我这儿跟我能够多聊一会儿的很少。怎么讲呢，除了一些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呀、啊、这是健康的，是不是呢，那实际上跟他们接触的时间呢还有限。这么多年以来啊，从上了大学开始回家的次数啊就少，并且呢这个在医院里面那个时间呢也比较长。你看我这个工作呀绝大多数都是夜班，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白天有事了你还要处理，你说这一天24个小时啊基本上都是最多14个小时甚至15个小时在岗，你说每天面对的都是各种各样疾病生活条件各种各样差别的这种患者，有的人呢一种两种病，有的人呢甚至5种8种病，这把病啊该生的都生全了。生老病死啊生死离别呀、啊、在孟非老师这里啊说实话看的是太多了，不能说看遍人间疾苦吧，但是最起码能够说阅尽人生百态。虽然是50岁知天命的年龄，可是我自己感觉啊我这个心理年龄啊应该都是在60岁到70岁。你看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啊、我每天接触的他就是这么多人呢、啊、他换句话来讲我每天接触的都是患者，那你说我对患者这块的了解程度是不是高呢？每天呢这些患者身体的变化吃了什么干了什么哪里不舒服啊我是一清二楚，同时呢每天给他们用什么药用什么办法用完了之后多久去转变身上多久呢能够起到效果，这一点呢我也是做的一清二楚。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或者说呢叫机缘巧合之下呀，这孟非老师呢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交心，把我所知所学所会的这些东西啊通过电波的方式啊教给大家。那你看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缘分，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呢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节目组，更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这几天呢我就在想啊，我说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本事，我只有这一身的医术，无论说中医还是藏医还是说营养医学这一块我还能够拿得出手。毕竟来讲啊在医疗体系工作了30年的时间了，尤其是最近这15年呢我一直出任咱们中心里面临支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这个我要说清楚啊，我们上面还是有院长的，我不是第一负责人啊，我只是医疗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那在这一块啊我更是通过很多自己的经验把这很多的患者呀病痛减轻，再有呢这现在开始啊我也有了大把的时间，现在升任为顾问的这个职位，但是不是总顾问啊，这总顾问的级别就太高了。那在节目当中啊我呢也愿意把我在中心当中所有的救治方式和治病

用方法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出来。我不说了吗？啊，这个用对药，用好药，找上好方法，你解决起来这个病痛啊就容易得多。你看咱们前两天咱们就一直在讲什么，在讲这个海棠茶。这个海棠茶呀就不一般，我讲了那么多天了，我就不多说了。就一个是啊，就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心就叫常见，不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多，而是我们有这个渠道，我们呢有这个最先进的医疗信息，那我们就能够掌握这个东西，同时呢就在中心当中能够引进这个东西。那这两天呢我又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磷虾油。那这个磷虾油啊它没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在外面呢比较多，你看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呢，甚至说你到这个诊所里面啊，你经常能够见到这个磷虾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泛滥的这么一个情况呢？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性都特别流行，也就是国际上都比较公认的这么一种特殊的营养膳食补充剂。这个东西啊，首先一个事情我得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中心里面呢绝大多数的这些患者都在用着这个磷虾油。同时呢这个磷虾油啊在软化血管啊逆转动脉硬化呀，帮助恢复我们血管弹性啊，在这几个方面呢这个确实是无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地球上的植物类的油脂这十种，包括这个海洋当中常用的动物的这油脂这五种，这十五种油脂当中啊，这磷虾油它的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恢复血管弹性的这个功能是绝对排在第一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在给所有患者治病的过程当中也是必须把这个磷虾油当成我们其中的一项重要的事儿来去做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有些人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呀对这个磷虾油啊听说过，甚至呢我还用过，可是真的没有达到我预期或者是我听到的那个结果。这就是不得不提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老百姓啊，咱们普通人首先接触这个东西啊就少，再有呢你能够听到的无非就是邻居跟你说的，或者说药店里面的这帮人说的，再有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有些时候啊这个价格也比较离谱。你看这两天呢孟非老师也接到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有的人呢就比较关注自己身上的这个血管硬化的问题，他听明白了，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个血管的病啊孟非老师讲的对，不只是要通血管，你血管通的再干净，你这血管的弹性不够，一旦说压力过大的时候，那就容易造成卒中啊，脑出血呀，血管破裂呀，那轻的这眼底出血，那严重的这要脑血管出血，那你说一旦有个后遗症再很严重，手脚不听使唤，然后再拄着拐杖，甚至说直接坐轮椅瘫痪就不得了。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也提到了，软化血管是治疗所有血管病的基础，这个在中医藏医当中是没有能够软化血管的药物的，我们中国的所有的传统药物啊它只能是通血管活血化瘀，这是无可厚非的。也就是说在国际上来说，以通血管和活血化瘀慢慢治疗这一块是没有任何一个医学能够超过中国的本土医学的。但是你要是软化血管这一块，我们整个国内的用药体系，也就是说以中医体系为主的国内的医学体系是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软化血管。那在这一块上面磷虾油的作用咱们就不得不突出来了，也不得不凸显出来了。那有的听众也说了，说孟非老师你看看这个你们中心那个一定好，我也说了，我说我们中心这个绝对好，不只是好啊，无论是从产品质量还是从成分含量还是从配方配比上，我们都是顶尖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去定制款。这里面咱们就不得不提科技，它不是造火箭造飞船造人造卫星，没有那个技术含量，这个东西就是从海洋当中这个磷

虾捞上来之后，然后经过一定的配方配比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磷虾油的纯度好，谁的配方更好一点，更严谨一点，谁的质量就过关。所以在这一块上面，价格呀就参差不齐。那你看，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说我呢跟中心领导啊也都打了招呼了，我呢回头帮你们就把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磷虾油啊帮你们搞一点。这个里面跟大家一定要说清楚啊，不是说孟非老师不愿意放开了搞。第一个，这个中心定制的，它第一是要满足中心里面这些患者，第二个呢，就这个价格上也不是说真品就一定贵。那真品呢，有的时候就在于人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申请一部分，最后中心领导说按照什么一个价格，那孟非老师啊，到时候看看是明天或者是后天把这事儿最终确定了，我呢就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你放心，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产品一定是好产品。但是有些话呀，孟非老师一定要给你们在节目当中提前说好。也就是说，如果说孟非老师给你们拿到这个我们中心里面特殊的定制款的这个磷虾油，你们呢如果能吃得到，你就按照我的说法，你就认认真真的在家吃，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食品，它是功能型的这种食品。在这里就得说清啊，食品是食品，功能型的是功能型的，药品它就是药品。你看食品呢，所有的它都属于补充剂的类型。第二个呢，就是药食同源的，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你看这个海棠为例，它就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哎，它平时喝了你就是茶，你平常人喝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身体毒素多的，你喝了这个海棠，它就是药，它也被中华药典收录的。你看，这就属于药食同源。那第三类呢，就属于功能型的。那什么是功能型的？就是能够调理修复。大家听好啊，调理和修复不是治病。那在这一块国家的药典当中没有更新，也就没有这类的收录，这类的就属于功能型的。你打个比方来讲，说我让免疫力提高，这不叫治病，这叫调理和修复。你要让血管的功能变得有弹性更光滑，这叫什么，这叫调理和修复，这不是治病。你以磷虾油为例，它就属于功能型的食品，它就是能够调理和修复的，它就能够起到帮助你治病的时候效果加倍，它就能够帮助你的血管逆转衰老，让你的血管变软，在你不知不觉中这个弹性啊就提高了，是不是？那最后一个才是药物。那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药能够治哪种啊？药能够治两块。第一个，药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你看，药可以降压呀，药可以降糖啊，这是控制你指标的。第二个，药能够改变你的体征。你看咱们吃上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你血管里的血液慢慢干净了，这是不是就是活血化瘀了？这就叫治病。哎，药才是治病的。这功能型的是调理修复的，药食同源的是两样兼具的，食品它就是补充剂。在这一点，孟非老师是秉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一定是实话实讲，以我的这个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和我的医德来给大家说清楚。咱们不能说拿着一个功能型的东西啊，张嘴闭嘴就把你的病万能的就治好了，那这叫胡说八道。孟非老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也不能做这样的事儿，对不对啊？这么多天咱们认识了，你们大概也能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咱们说到治病呢，就得说到治病的这个疗法。我们中心里面呢，把这个治病啊叫什么，叫立体治疗法。什么叫立体治疗法呢？这就跟普通人或者是在医院里面治病是有区别的，也就解释得出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能够做到两点。第一个，想死都难；第二个，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疗的一定会有效，无论是这个效果大与小，是一定一定有效果。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大家听好啊，就是在我们有了四步，也就是四位一体的立体疗法。只要到了我们中心，无论你是大病小病啊，来了之后第一个事解毒。你看看来我

么中心那就没有健康的，我们又不是养老院，是不是？我们又不是托老所，来这儿的都是治疗顽疾的，都是治疗慢性病的。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慢性病沉寂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毒，是不是？甚至是五六十年身上这一些化学毒药物毒，那不解毒能行吗？对吧？到我们这第一步，万病先解毒再排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来了你就得解毒。第二个也是大家百分之百要做的，就是饮食调理，一定要控制饮食的源头，低盐低脂肪，严格控糖，吃什么听我们的，少吃一口不行，多吃一口不要。到我们这吃饭，你必须吃多少，根据你的体重，根据你的病情，我们这给你弄的是明明白白。哎，有专门负责你的人把你这个吃的喝的一天研究的清清楚楚，甚至你多喝一杯水都得我们同意，因为有些时候你的水不能进了太多了，水多了可能就稀释药性了，是不是？这都有讲究。到了第三步就是修复，那修复什么？一个是修复受损的位置，打个比方，你肝脏受损或者你肺脏受损，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修复疗法了，在国外我们引进了很多的这种修复疗法。然后呢，位置受损的我们修复这个位置，同时呢，这个时候如果是以血管病为主的，你像什么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啊，包括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病变的，这个时候就加什么，就加上调理治疗，就是软化血管。而我们选用的软化血管东西啊有几种，其中最有名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公认的，效果来的最快的，真正能够把血管逆转的，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磷虾油。哎，这是四步疗法，也就是我们立体疗法当中的前三步。那到了第四步就什么，就治病了。治病干什么？就俩事儿。在我们中心里啊，跟大家讲，西药是很少用，不是不用，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患者。也就是说你来我们中心之前，你吃的这些药你是可以带到我们中心的，前一个月到两个月你呢把自己的那些西药啊或者是什么在外面买的高价药啊，你要备齐，该吃吃，该怎么用怎么用，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这个指标啊是正常的。大家记住，所有的西药都是控制指标的，它是控制，它不是治疗。我们认为所有能够解决慢性病，慢慢把这个病症减轻的才叫治疗，这一类的治疗只有中医，只有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这些医本土医学才是能够治疗这些病的，控制病情我们不认为是治疗。那咱们就说了吗，这个我们要治病就先解决两大块，哪两大块呢？第一个那一定是解决气啊，我们讲究的是补正气啊，引气归经。第二个就是活血加化瘀。你看这四步疗法哈，第一个万病先解毒再排毒，第二个饮食控制源头，低盐低脂肪控糖，第三个就是修复疗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到第四条就是治疗疾病了，就是补正气、引气归经、活血化瘀。你看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也就是说我给大家讲的这个磷虾油啊，它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修复受损的位置，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这个里面用到的一环。在我们中心里面有这个严重的这个老年病的很多很多呀，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那基本上都是用着这个配方的磷虾油。而这些里面呢一般用多长时间呢？一般来说我们让它用其实就是用一年，换句话在我们这儿用磷虾油，你要不然就是用一年，要不然就是用两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磷虾油这个东西啊有个特点，就是你短期用上它没啥变化，没什么效果，除非说有一小部分人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的小便会有点颜色的变化，要不然你是没体感的，因为一年下来才有变化，才让你血管变软。你说你365天分开，那哪有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啊？你又不是吃上降压药，你刚刚吃降压药你十分钟你血压就降了，这来得快，是不是？修复方法，软化血管，一个血管软化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你一天两天你怎么见效啊？没几个月你都没啥一点变化，可是它就是
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的就把你的血管变好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到这咱们一总结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用到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西海棠，它来解毒，这是我们中心里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替代它。换句话来讲吧，在整个国际上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第二呢，就是饮食，这个就好解决。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们也感觉孟非老师说的对，你也要管住饮食这关。海棠你第一步你用上就可以了，第二步饮食就简单了，简单了就记住几个字，就是管住嘴啊，两句话概括清楚。爱吃的你少吃点，什么意思？你爱吃肘子，你爱吃烧鸡，好了，少吃点，不是不让你吃，少吃点，哎，少吃点，这就好了。第二个，不爱吃的你也少吃点，你不爱吃的东西有的人是一口不吃啊，那怎么办？你少吃点，也就是说爱吃不爱吃的你都少吃点，这样的话爱吃的你少吃点，你减少了压力，不爱吃的你少吃点，你补充了营养，是不是？就是不在中心你也能够做到饮食解决，健康调理，管住嘴就行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修复，说到修复就困难，这个呀就是个慢工出细活，时间长，这淋下油你不用什么五六个月你没什么体感，可是呢只要有作用了，那后面的作用是慢慢慢慢的就都出来了。这个作用一旦出来了，那你身上的血管只要一变好了，从此以后你再用任何解决血管的药，那来的都快了，甚至你治疗起来慢性病血管病来的都快了，这不就相当于给你治慢性病打基础吗？是不是？你基础打得越牢，你这个后来盖的房子就越结实。你把这三个方法用得越好，你到最后吃药治病的时候效果来的就越快。你说修复这一块就是时间长效果慢啊，慢工出细活，可是呢它一旦真正达到作用，逆转你血管的动脉硬化的那个时候，那你身上的舒服感觉，那感觉那个劲儿它就不一样了。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条，第四条，就治疗。治疗也是两个关键，哪两个关键？第一个对症，咱们说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的药你吃了效果来的就差，甚至来的就慢。这个第一是给你对症了，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用药的质量是个关键。哎，现在你只要把药材选好，配方选精，那你治起病来就问题不大了。主要就是现在这个药材质量啊下降的太多，或者说用药的这个药方啊剂量不够。那同时呢，咱们还要有各种新方式新方法结合到一起，咱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到立即治疗。你说孟非老师这30年的工作经验，我呀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把我派出去干什么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生，我们中心的医生到国外的这种中心去学习，同样呢我们一比一啊派出去一个，我们就引进一个，把国外的这几个医生也引到中国来，到我们中心，也是人家第一也跟正常医生一样上班，也给我们这边的患者看病，然后呢再过来学我们的方法。我在这国外啊待了3年，德国待了1年，这个瑞士待了1年，还有这新加坡待了1年，当然这都公费啊，我们是互换的，我们在那儿也拿工资。你说这几年呢，这不很多的方式方法孟非老师不都在那儿学的吗？第二个就是学会了这种修复的方式方法，第三个我还学会了很多外部疗法，你像什么音频疗法呀仪器疗法呀都是在那儿学的。同时呢我过去了，我也要教他们呢，我也算是老师的身份呢，我教给他们之后啊，给他们教的什么结果啊，说完了之后你们听着都能笑，叫什么目瞪口呆，啥意思？他们没见过。你像我到了这个德国呀，实际上德国也是能够买到中国的中草药的，德国那边也有中医馆也有中医院，只是说少，绝大多数呢都是我们华人到那里去啊。再有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医学技术啊在国际上还是比较先进的。你看当时我

0: 们在德国这个中心的时候，那有的患者就什么情况，眼睛干，眼睛涩，口苦，这在国外和国内啊完全是两个认知。那国外的人就认为什么干眼症啊，说这个眼睛这个细胞老化了，这里面各种眼药水啊营养液啊就往眼睛上滴。那他呢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词儿叫什么，叫上火了，是不是？你说咱们中国人一说眼睛干眼睛涩嘴里发苦，这不用问呢，肝火过盛啊，肝阳上亢啊，这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这个事儿，哎呀别说孟非老师啊，咱们说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稍微有一点医学基础的马上就有方。什么呢？你说只要有肝火大的肝阳上亢的，是不是咱们直接拿点这个菊花能不能解决呀？你多喝几杯菊花茶，你慢慢的这火都能下去。那我在那儿，我就把这个中国的药茶呀就交给他们了。当时呢在这个外面中国的那种中医配的决明子、菊花、荷叶，你说在我们中国这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有的？结果我拿回来了给他们配，一捏成小包，这德国人讲究啊，就每一克每一毫都不能差，然后就放到杯子里给他们喝。喝了五天明显就感觉什么眼睛干嘴里苦的这个情况减轻了。哎呀把他们惊讶的，这一直就说中国的医学呀、啊、真厉害。就他们不认识这什么呀、啊、就看着你看决明子这一个小粒一个小粒的，他们像感觉还像塑料的。你说菊花是花，荷叶呢是叶子，碎的叶子，这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就把病解决了，好神奇。到最后我给他们写了很多方，然后在那个德国的中心里面还见到什么便秘的，我也是只给他吃了几次饭就好了。你说在德国一便秘啊，他们给用的什么益生菌，反反复复，哎，用了益生菌了好了，益生菌一停了又不行了。到最后我给他做的啥，我用这个山楂呀、啊、加荷叶给他煮水，山楂荷叶煮完水了之后，用这个水呀、啊、把这个山药，就药店里面买那个山药啊，哎，放到碗里面，加这个水，就是山药和荷叶煮的这个水，放到碗里，加上干山药，放锅里蒸，蒸上20分钟，然后再让他吃这个山药，喝这个水，吃了多长时间？就五天，五天过后，这大便就开始通了，给他们羡慕的，他们就说这是中国神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他们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是什么呀？区别就在这儿了，对吧？那同时呢，我在那儿，我学到的东西也多呀。我教他们，我也学呀。我第一个在那儿最震惊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解毒制剂和这个生物制剂，包括他们临床的数据啊，那让我震惊的不得了啊！怎么震惊啊？就是解毒前后的细胞对比啊，就发现这个细胞活性和这个细胞活力，包括这个细胞的外膜啊，哎呀圆润饱满，那身体当中的营养药物的吸收率啊比正常以前提高了两倍还要多。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没有啊，我只能是羡慕的份儿，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欧美国家，他们这个海洋类产品的使用量那是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了他们的这些临床数据啊，就用到了海洋类动物的这种消费和整体的使用量超大的量啊，那就造成了他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修复疗法这一块比我们中国做的好的多得多。那今天呢我也就用一小段时间，我再给你们着重的讲一讲，你听听我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你们了解一下海洋生物是怎么样修复我们身体，怎么样给我们治病的。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就以咱们国内为例啊，你看现在市面上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是不是？这个可寡糖啊，哎，鱼油啊、磷虾油啊、蛋白粉啊，是不是都有啊？就是有一样， 这个价格上啊基本上有点贵，是不是？如果说真的是那种质量啊品质啊都好的，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说国外的用的这个多呀？是不是？因为在当时啊，这个中国市面上这类的东西还少。你像什么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什么虾青素啊，啊，包括磷虾油、寡糖、蛋白粉，那个时候价格都很贵，基本上都是五六百块钱一个月，都是进口的。那国内啊，那个时候是不怎么生产的。当时在国内呢，我们只重视药。啊，对这种修复疗法呀认知还是少，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一听说你不用吃药了啊，你搞点这个氨糖啊，你解决解决，有的人就说这什么东西又不是药，这不糊弄人的吗？是不是啊？你说要是吃个什么寡糖，这寡糖哪来的？这个人说了，说这个寡糖啊是这个螃蟹壳里提取的。人家就说了，那我吃螃蟹壳，我把这螃蟹壳嚼了。有人说吃什么蛋白粉呢？蛋白粉哪来的？说鸡蛋清里的蛋白粉好。那我吃鸡蛋。有人说吃鱼油，我不吃，我炖鱼。你看，就是因为什么？当时对这个营养疗法或者叫特殊膳食的这种修复疗法不太认识，也不太了解，哎，我们不太懂，就拒绝它。我们很多人就一个事儿，有病了吃药不就行了吗？是不是？这种观念呢，存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啊，这个有了改变，才把这个认知啊就变化了。你看当时这个关节一旦严重的那种疼痛积水，到最后疼的那没办法，走路都回不了弯，怎么办？是不是？那打封闭啊，最后这封闭都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有人呢就开始大量的用了这个氨糖了，这也叫有病乱投医。结果没发现呢，过上几个月之后啊，效果出来了。哎，这一下人们对这个东西就认可了。你看，直到现在这药店里面还有卖的这个药了，这个是药了啊，叫氨糖普利，是不是？你看就有了。后来就什么情况呢？这免疫力低的，这免疫力低的小孩们家长给买的这个蛋白粉，哎，吃完了这免疫力上来了，这家长感觉哎呦这东西还行啊，吃了有用。就从此以后慢慢的我们国人呢就开始重视，并且呢大量的就用到这个修复疗法了。哎，这些都属于修复疗法。那这种修复疗法用了之后，本身呢它是个好事，国外科技的引进和新技术的提高，国内自己呢也开始生产了。这问题呀就随时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中国人多呀，这中国人多，市场体量大，这制假造假的就多了。那你看啊，这一类的特殊膳食或者说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含量决定作用，质量决定效果。你说一到最后这鱼龙混杂，眼花缭乱，那就分不清真假了。哎呀，这一下啊，这老百姓就彻底不知道该吃哪个有用了，你说是不是？那你说我们在国外和在国内这种交流学习当中啊，我们就发现这种情况，别人的我们真管不到，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更没有那个职权，可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到啊？而且只要保证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些都是顶级的，或者说靠谱的地方定制的，那就行了，那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些患者他能够得到帮助，他能够起到效果。从此以后啊，我们中心的这种各类的定制款就越来越多了。你看我们是属于相互引进啊，这国外呢我们去之后慢慢的就引进了我们很多东西。你看国外我们这些同行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把我们到那儿之后经常用的药就引进到他们那儿去了。他们引进的啥药啊？我跟你说一说，他们引进的中药里面的安宫牛黄丸，你看我一提这个大家是不是知道？然后我们又帮助他们引进了这个中药里面的这个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有急性的止血的作用，无论是外伤包括那个里面的小红粒粒啊，那是更厉害了，是不是？云南白药，然后包括藏药里面的两种，一个叫25味珍珠丸，一个叫70味珍珠丸，这都是我们帮助他们引进到国外的。那同样啊，我们把好东西介绍出去，好东西我们引进来啊，是不是？你看我们引进的这个高压氧舱，还有这个静电治疗仪，这都是我们在

引进的，包括这个解毒疗法，我们国内我们这边用那个海棠来替代，包括这个血管软化的修复疗法，这个我们就主要引进的就是这个磷虾油，然后还有肢体康复疗法呀，生命体征监控的那个报警技术啊，这都是我们在国外学来的，最开始我们是没有的。你像为什么说我们中心救急特别快，你哪怕说有中心的患者突发心梗、突发脑梗、突发脑出血，我们能够在3分钟之内把这个人放到120车上，就这么快。这套生命体征的监控报警系统就是我们在国外引进过来的，不是说孟非老师在这里崇洋媚外，咱们得说明一个事，就是好的东西咱不能排斥，救的是谁啊？救的不是我们国人吗？救的不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吗？是不是？从此以后啊，我们这边慢慢的这套东西就越来越全面，效果也就越来越好了。你看，这我经常提到的解毒就用到了海棠茶，是吧？然后血管的软化，逆转那个血管衰老，逆转血管的动脉硬化，哎，把这个所有治疗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基础，我们就用到了这个磷虾油，对吧？那你看，这个磷虾油引进之后啊，用上个1年到2年，对哪里好呢？对眼睛。那很多这个眼睛不清楚啊，眼睛干痒疼的、模模糊糊的、油润度低的，是不是血管堵塞的？我们用上这个油，就这个磷虾油，给它软化，哎，慢慢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了。包括这个心血管不好的，是不是心脏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绞痛的，包括这个脑供血不足的，哎，脑袋晕沉胀的，是不是脑血管硬化的？还有像这个斑块啊、静脉曲张的，不说了吗？只有油才能化开这个油。你不要认为这个磷虾油啊，它只能够把血管打个对穿，让这血管内皮和外皮全软，身体当中多余的这种油脂凝结成的块，大家听好了，这个磷虾油依然对他们有帮助，让这个油块变软，甚至让这个油块打散。听着啊，磷虾油不治血栓，磷虾油不能够让你这个血栓啊掉下来，但是呢，磷虾油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变软了之后，附着物减少了，你的血管光滑了，这样的话堵塞的概率就会降低，这叫什么？这就叫干预啊，调理修复疗法。再有呢，磷虾油这个里面呢，它对你身上的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包括你的动脉血管、静脉血管，你听好，只要是你身上的血管，无论是头顶的还是脚底的，无论是里面的还是外面的，无论是脏器的还是肌肉的还是皮肤的，只要是血管，这个磷虾油它都能够帮助你去修复，只要你是血管硬化了的，它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解决，对吧？那你看磷虾油主要啊，我们用下去之后就有3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哪3个方面会有明显的降低呢？听着啊，我给你们简单说。第一个降低就是什么？降四高。无论是我们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四高啊，我们通过软化血管的方式，哎，血管里面光溜了、光滑了，压力就降来了，血管里面的这些油脂的东西啊，被这个磷虾油给软化了。你看，只有油才能化油啊，为什么说磷虾油是这15种油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不就是以油化油吗？就把你血管里的这种油脂，哎，也给你慢慢化一点，起到辅助性的降低血脂的作用。那第三、第四个就是这个高血糖和高尿酸，它实际上属于一个代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把你的代谢脏器的血管软化了，代谢能力一增强，它能够间接的一点点帮助的起到辅助性的帮忙降低这两个的作用。所以说四高的人，这个里面的磷虾油一定要用上。那第二个就是它能够降低什么？降低你血管堵塞和出血的风险性。那怎么去说呢？你看我们心脏到最后是不是容易堵啊？心脏是容易堵了，这叫心梗，脑袋一堵了，这叫脑梗，那腿上一堵了，那静脉曲张那厉害了，再有啊，血管破裂了，那就是出血了。这实际的原因你想想，这不就跟水管一样吗？是不是水管它要是弹性好它会破吗？血管只要弹性好

会出血吗？这是完全的一个道理。血管为什么弹性不好啊？不就是这么多年以来血管变得又硬又脆？你血管又硬又脆了，这就叫动脉硬化。你看我们心脏都叫冠心病，实际上这不也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吗？那全名不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硬化了吗？从而导致的冠心病啊。你说动脉硬化这四个字多危险呢，是不是？脑血管里面也是脑血管的动脉硬化，那动脉硬了，压力突然之间急剧增高了，那血管不破才怪呢。这出血为什么都找高血压的人来啊？高血压的人血管硬化的多，弹性急剧降低，压力一旦大，蹦就裂了，就破了，是不是？虽说咱们现在有开颅手术，虽说咱们现在有很多的急救方法，那你血管弹性不解决，你这次出完血，下次你还出，下次出完了以后还出。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病这一次，其实第二次离你并不远，有的人甚至三次四次的。我们在中心里面，我们甚至都见过梗塞四次到五次的人，这可真是一次比一次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反正到最后都会走一步。哪一步呢？要不然就彻底瘫痪在床，哪儿都动不了了，要不然直接就再见，就去见谁了？就去见马克思了，是不是啊？那你说这个血管弹性靠谁啊？咱们说了吗，所有的药是解决不了的，药只能够活血化瘀，要想把这个血管软化，要想把这个血管弹性恢复，只有零下油。为什么我们中心就选的这一个，就是这个呀，是不是？还有这个零下油当中啊，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虾这个东西啊，它有个特点，脑袋大，虾的脑仁啊也大，而虾的脑子里面的这个油也大也多。不信你要家里买点大虾你试试，是吧？你把这虾肉吃了，它是一个味儿，你把那虾头啊放锅里面熬，能熬出来虾油来。脑袋里的油多，虾的脑子里面含的这个油有一种东西叫 DHA， 这个 DHA 就是滋养脑神经的。我们人这个脑神经啊很难修复，一旦痴呆了解决不了，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忘事，这都叫老年痴呆前期。而这个磷虾油当中就含有什么？磷虾油当中就含有这个 DHA， 你只要说你现在没痴呆，你就用一用，用一用这个磷虾油滋养一下你脑部的神经，对你恢复记忆力啊，哎，让你晚上睡好觉啊，是有用的，就是时间长点。那时间多长啊？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你只要用到这个磷虾油，那多长时间？就是12个月到24个月。我说了啊，它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慢慢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吃了三天五天一个月两个月就效果就出来了，听好，慢慢来。前期吃了呀，它最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跟没吃一样，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就和啥呢？这就和你在地里面撒化肥一个样，你是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的。只有什么呢？只有有结果的时候才有变化。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得到秋天了，你这个粮食，你这苞米结的比不撒化肥的大，哎，你那个高粱那个脑袋结的比不上肥料的那个大，这叫什么？这叫结果。咱们拿结果来说事儿，这个东西你撒化肥，你是不是也得是一个季节呀，过了之后收的时候才看见呢？那同样磷虾油也是如此，你用上一年到两年，什么样的人用一年呢？就是15年以下病程的这些，不是那么特别重的这些，你用上一年就够了。你要是病程比较长，病得比较重，你就两年。我告诉大家，花不了多少钱。你不信，你现在到外面买一些药，你看看，我不说了吗？几百块钱的都有。孟非老师告诉你，真品不一定贵。我们单位是定制款，只选最好的，不选最贵的。我们这个给我们的患者一瓶才100块钱，100块钱吃一个月，一瓶里面是60粒，这60粒里面每天吃2粒，你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你跟药一起吃也行，你跟饭一起吃也行，你随时想起来吃都行，反正你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等到你一年后你再看，你的血管颜色变了，你曲张变小了，舌头底下的血管

需求，同时啊，身上这些动脉硬化严重，血管急需软化。那我们单位有定制的好东西，带我们这三个字儿优研诺的，我帮你们搞到一点儿。这样的话呢，大家听着，你们用一用，身上这个血管一软化呀，对你这个辅助治疗各种血管类的疾病，那都是没得说的，知道了吧？这100块钱我看看是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多多少少少花点钱，是不是？虽然100块钱一个月不贵，可是你一年下来，你不还得1200了吗？是不是？我看看问问单位里面那个中心的领导，能不能给大家少个100块钱，少个200块钱，是不是？你1200是一年的量，12瓶，你看看少100，少200，那你说咱们少个100、200，咱买件衣服穿，咱们买点东西吃，咱们给小孩子，是不是给小孙子小孙女买点零食吃，不好吗？咱省个100、200，对吧？咱们给这个自己啊，家里面添么点东西，不也挺好的事吗？够你买菜，你说你们要是老两口在家，是不是够你们两个吃好几天菜的，对不对啊？孟非老师能给你们办到，就给你们能办到，你放心，这个钱一年下来是1200啊，一个月100块钱，两年是2400，这是说我们中心里的价格。给你们这块我看看能不能怎么样少一点，咱别说少太多，咱们少个100、200，或者我使使劲儿，是不是少个300，或者说少个400，那就看我能不能争取到。我要是能够争取到，也算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来的福利。那你说你们是不是到时候也谢谢我呀？我要真有一天跟你们谁见个面，你说你一高兴，你说孟非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这个海当茶我也用了，好，然后呢这个林下游啊，你又帮了我们省了100、200、300块钱，哎呀，孟非老师，我请你吃个饺子，我给你自己包点酸菜馅的饺子，你说这我听了我多开心呢，是不是？能帮一把是一把，能帮一个是一个。孟非老师啊，既然在节目当中，我就衷心的希望通过我的课程，通过我的讲，让你们知道这个病啊怎么治。我就把我们中心的这种立体康复的这种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跟你们说一说。那特别特别贵的，那咱用不了啊，是不是？我跟大家说，我们单位有一个床，我们这床老厉害了，这个床可不跟你们开玩笑，就说的这个床我们是在厂家定制的，定制那么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这还是成本价。那你说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吗？是不是？有几个咱们说买个床就20000块钱的，可是我不能跟你说我们这个床它有功能。我们这个床啊，你是腰椎不好的，膝关节不好的，免疫力不好的，经络堵塞的，你在我们床上躺，你躺上几个月，这些东西都能减轻，不吃药都有效。这个床里面全是高科技，但是我跟你讲了，你说有啥用呢？是不是？咱们有几个人会舍得买那个，对吧？我就给你找到了，我说来，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这种特殊的床，一个床就19000多，差点20000块钱。你说咱有几个舍得买的？咱们的收入也是一块呀。但是如果说中心里面有那种花钱不多的，又能够作用明显的，那我就都跟你们说，是不是？既然说我还是属于中心的人，我也跟中心这关系还在，以后啊，好东西我给你们讲讲，是不是？我现在想得很透彻，透彻在哪儿呢？既然说我现在还是医生，我还在干这个活，我是跟你当面治病，还是说距离一个广播给你去解决身体，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当面见我还是听我讲，你呀，病痛减轻了，身体的康复提高了，那你说我不就办好事吗？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呢，别着急，今天我最后跟中心里面确定一下，明天我把这个结果呀，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你们如果说着急的，你们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你就说，你说我要跟孟非老师做汇报，我现在我就想用这个林下游的，你今天报个名我也接。但是呢，至于后面我能拿过来多少，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我明天我这边节目当中一定告诉大家。我这人干事不拖拉，也不拖泥带水，明天我通知你就通知你，成了我也通知你，不成我也通知你，你放心，我这人说到就做到，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敬请期待结果。

0: 大家说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什么你这个人呢、啊、怎么样好嘞？
2: 啊，您是河南的是吧？
3: 对对对 对， 对，
2: 让我听得出来这个中原口音好亲切，您是夸我好是吧？
3: 哎，
2: 谢谢谢谢。
3: 以前呀是这个药嘞、啊、没少吃
2: 啊，
3: 那个病呢还没有见好
2: 啊，
3: 你看我自己呢也不知道，这岁数大了病都多呀。
2: 确实这人一上了年纪这病都不少。
3: 嗯，你看我这也是个老病号了
2: 啊，
3: 有三高还有风湿，肺还不好。你能给我开点这个药吗？你看我治治，你看我现在呀这个睡觉睡不着，血压的是忽高忽低的、
2: 啊、
3: 我怕脑出血呀。
2: 确实您担心的这个对，老同志，你看你说的这个三高睡不好，这绝对影响脑血管啊。你再有一个，你自己说血压是怎么的，忽高忽低是吧？
3: 对对对。
2: 那你这样老同志，你现在吃着什么药我不知道，我现在教你个办法了。这两天我不是一直说我们中心里面治病吗？
3: 嗯，
2: 我们中心里头只要是治血管，给血管病解决的话，吃药之前都用一种东西，就是这个淋下油。你看你也刚才说了担心这个脑出血，这不更是血管的大问题吗、
3: 嗯、
2: 这个淋下油我跟您说清楚，它不是药，但是呢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把血管变软，软化血管了之后，动脉硬化一减轻，这个血管堵塞和破裂的这个风险就降低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啊，第一它又不贵，第二个呢，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一点副作用。您现在其实啊，不是说我给你开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都是活血化瘀的，而很多病要配合别的方法，把血管软化了，咱们后面再活血化瘀效果就好了，这个叫基础调理。不把这个基础调理好了，后面药吃的又多，可能还反而出现别的副作用。我的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把这个淋下油用上。我呀这几天不一直讲吗、
3: 嗯、
2: 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到时候我在单位里面给你们搞一点过来，一定让你们少花钱，这样的话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实惠，咱们把最好的这个东西用上，你看合不可以？
3: 哎呀，那可是太好了！你一定跟你们单位的领导好好说说，给我们这个便宜的，多少便宜的，让我们这个省点钱。你看我们
2: 这个
3: 普通老百姓都有想这个身体好，你多费心呐、啊！有结果你一告诉我们都行啊。
2: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样，过一会儿结束了，我就打这个电话，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就是比纯度。比这个里面的含量，这个事儿也不贵。你看我都说了我们中心才100块钱一瓶，你就说便宜点、
3: 嗯、
2: 到时候我跟单位的领导再说一说，不管多不管少，让你们少花点钱，咱身体好了比啥都好，你说好不好？
3: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
3: 谢谢你。
2: 等我消息，我最晚明后天给你们结果，好不好？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哎，不客气，你就等着以后身体好吧，以后咱们健健康康100岁，好不好？
3: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哎
3: 哎，再见。
2: 好好好，哎，再见。
3: 好嘞。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

0: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西南风或偏西风。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小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哎呦，我这两天发现一个事
0: 儿。什么事儿呢？
1: 我发现我就是播天气预报和我上节目就俩人
0: 俩人
1: 俩人
0: 我没发现这件事儿。
1: 你没发现吗？
0: 我没有注意。
1: 我播天气预报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
0: 再来一段是吗？
1: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然后上咱们节目是就是。我发现一个事儿啊！
0: 我发现一个事儿，哎哎，
1: 是不是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哎呀，朋友们啊，有没有平时在家里就是捣捣咕咕的整点这个整点那个？
0: 那你不点我名的吗？
1: 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在家里折腾折腾这个折腾这个那个？
0: 还是挺快乐的一件事儿。
1: 快乐吗？
0: 快乐呀。
1: 真的快乐吗？
0: 快乐呀。
1: 不累挺吗？
0: 不累挺啊，就生活需要新鲜感。
1: 啊，我大概明白了，就好比啥呢？不知道这个就是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在这个房子里啊，你别管是你家还是别人啊，也不能说。
0: 你要去折腾别人家呀。
1: 人也不能让啊，就是你看你在这个就整个的这个你的房间里啊，或者你住的这个环境当中，说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啊，就是盆是这块，然后碗是这块，然后这块是这块，这块是这块的时候，你突然给他们就是换个位置，你都会有一种这个不一样的感觉，
0: 好像换了一个房子。但你别说，有那种去别人家倒腾的。因为有一种叫有一种职业，还是有一种就是现在有一个方式叫做改造
1: 啊，
0: 是你可以去帮别人家改造，别人来委托你说我需要这个地方怎么样，那个地方怎么样，
1: 合着就是
0: 甚至还能挣点钱，
1: 就是霍霍我的房子
0: 啊。什么叫霍霍你的房子？
1: 我还得给他钱。
0: 换句话说，你请别人来帮你重新设计一下房子。
1: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这两天尹诗林同学啊，就执着于，
0: 怎么连名带姓的叫我，
1: 就认这不显得认真吗？就是执着于干什么事呢？执着于霍霍房子。
0: 我没有霍霍房子。首先我不叫魏。
1: 你不叫啥？
0: 首先我不叫魏。你没有看过一起来看流星雨吗？楚雨荨啊，首先我不叫魏
1: 啊。然后呢？
0: 首先我没有霍霍房子、
1: 啊、
0: 其次我觉得我把它改得非常的好看。
1: 啊，哎，你目前为止就是你那个家里头你都把啥改了？
0: 鞋柜的颜色。
1: 改了鞋柜的颜色。
0: 有一个不要马上就是接近报废的柜子
1: 啊，那柜子本来
0: 柜门已经很松了
1: 啊，
0: 然后所以把柜门拆掉，把它直接改成了一个相当于2层的小书架。
1: 哦，你要你
0: 也改了一个颜色，
1: 你可以在里头过，就是比如说摆摆书啊，或者是摆点这个就是你那个盲盒啥的。
0: 对啊，你摆点盲盒啊，或者家里你有一些好看的摆件啊，你都可以摆一下。
1: 你别着急。
0: 我别着急。
1: 我瞅瞅。
0: 然后这个柜子上面呢，你还可以放一些花啊。
1: 哎，你有
0: 的东西。
1: 有一说一，就咱家老弟就是养花这个事儿，还是就是。
0: 因为昨天刚刚在我们的群里，我分享了一下这几天新养的一盆花开花了。
1: 对，
0: 它叫垂丝茉莉。
1: 它好漂亮啊！
0: 它真的很漂亮，它开出的花呢，有点像蝴蝶兰的那个形状，就是很像一只又一只的小蝴蝶。虽然它没有茉莉那么香。没有香味，但是它很好看。
1: 对，它颜值真是杠杠的。
0: 而且它不太需要阳光直晒。
1: 谁需要阳光？你家谁需要阳光？
0: 我家谁需要阳光？
1: 龙月需要阳光。
0: 龙月已经。
1: 他。
0: 建议大家呢，如果有一些花买来了之后，如果它活得好好的呢，不要随便给它换土。
1: 赵飞知道吗？
0: 他不知道。龙月是我以前养的一盆桂花，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离开长春太长时间，我就会把它送到飞哥家去寄养。
1: 对，就是有段时间我们不是总出差嘛，就是听众朋友但凡是在听节目的时候发现我们重播啊什么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都是在工作的路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诗林家的那个龙月就寄养在那个飞家，
0: 需要别人给他浇浇水。
1: 对，甚至飞有段时间就觉得就是他把这孩子伺候太好，都不想往回还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阳光，我那边阳光晒不到它，它在飞哥家接受阳光的照射，它就长得非常的茂盛。
1: 那它走的还安详吗？
0: 走的还安详吧。
1: 啊，我说你咋补花的呢？我还琢磨呢，我说这是咋的？这一个已经不够养了，这成群养了。
0: 但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有喜欢养花的话，一定要去养一下垂丝茉莉。
1: 啊、真好看。
0: 就是你把它放在家里，离窗户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你只需要给它通风。
1: 就好。
0: 对，然后如果掂着这个盆儿比较轻了呢，土比较轻了，比较干了，然后你就给它浇水，要浇透。
1: 你那个
0: 会自己开出非常漂亮的花。
1: 你那个又粉又黄那个是啥呀？
0: 又粉又黄的哦，又粉又黄的呢，这个叫做三角梅。
1: 啊，它是三角梅啊。
0: 对。
1: 啊，那我逛那个花市的时候，总有人推荐我养它。
0: 因为它也蛮好养的，而且这些花价格都不贵。
1: 是吗？
0: 嗯。
1: 但是我不养，我就看你们养，我觉得挺好的。
0: 垂丝茉莉是我朋友送我的，他在网上购买了之后邮到我家。
1: 但是真好看。
0: 它的价格只需要40块。
1: 它还有就是待放的小花苞是吗？
0: 还有很多，它的形状是那种像一把小伞。从上面垂下来，然后它的花苞全部都在，就像是一棵树上掉了一些鱼线。然后这个花苞呢，全部都在这个鱼线上。
1: 小灯笼。
0: 对对对，一个一个的小灯笼。
1: 真好。
0: 然后如果开了之后，就像一串小蝴蝶。
1: 嗯。
0: 如果实在是不太爱养花，不会养花，觉得它很好看的呢，就可以买一盆假花。
1: 看别人家的。
0: 因为我确实后来上网搜索了一下，我说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看的。
1: 啊。
0: 然后发现了，还怎么还有那个蓝色的垂丝茉莉，还有粉色的，然后一看发现是仿生花。
1: 哎，我刚想说，它要是蓝色的话也好像挺好看的哈。
0: 非常好看，我就说这个也太好看了，我说怪不得这个贵呢，一点开仿真花。
1: 说呀，最近这个诗琳小朋友在这个折腾自己家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啊，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0: 就是你把一些东西重新给它改装之后呢，你就好像获得了一个新家，
1: 新物件，
0: 就很适合，比如说几十年如一日这个家里
1: 没换过东西，
0: 或者说我好像，这个厨房这一整面这个柜子，我都已经有点看习惯了，有点看烦了，就是可能，咱都不往前说太久，就是20年前。的这个审美和现在好像，你觉得我有点不太一样了，我好像现在更喜欢这样的，但是我又不想折腾太大的工程。
1: 对，
0: 你就说我给它重新刨了，
1: 毕竟要花不少钱，
0: 而且你这个装修的时候你又不能搬出去，你还得找地方重新住。
1: 对，
0: 所以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现在上网去搜索许许多多的柜门贴纸。
1: 朋友们，我之前没寻思，我说这玩意儿还能这么整，后来就看诗琳把他那个就原来那个旧柜子，夸夸夸一贴那个贴纸，旧貌换新颜的，
0: 焕然一新
1: 啊，就跟那个新柜子似的，
0: 这节省了非常多的钱
1: 啊。哎，你有没有算过，就是你把这个柜子就是从它原来的那个样子变成现在就是让你看着更舒服的样子，你花了多少钱呢？
0: 花了多少钱？如果说购买贴纸的话，不到100块钱。
1: 你那意思说剩下的你要算是人工？
0: 其实贴起来也很快
1: 啊，
0: 就是大概一个双开门的这个鞋柜，大概贴不到3个小时。
1: 但是还是我个人认为还是挺要求那个细致的。你比如说接缝
0: 是
1: 吧？
0: 是。然后所以你就如果大家想要重新贴你的柜子，购买贴纸的时候呢，你最好是去量一下你柜子的尺寸。
1: 嗯。
0: 因为买贴纸的时候，你除了选颜色，还可以选尺寸。
1: 对。
0: 你最好去选一个有某一边能跟你的柜子严丝合缝的卡上的，这样你就只裁剪另一个部分就好了。
1: 对，
0: 我在贴鞋柜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尺寸就卡不上。然后在贴另一个柜子的抽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它的长度跟抽屉的长度一模一样，所以那个贴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快，
1: 就舒服不少是吧？
0: 对，舒服不少。
1: 哎，我再问问，你那个表整的挺好，那是原来戴的还是你自己的？
0: 表啊。表是重新买的
1: 啊。
0: 对，因为我这个住这个房子呢是这样的，就是它上面有一个圆形的，就是非常普通的，大概20-30年前你去外面市场上随便找一个 地方都能买到的那种表，然后而且已经发黄了，它可能原来是白色的。
1: 哎、你知道我家是啥样吗？

0: 是这样的。
1: 不是，我家那个就是是那种就是说特别大的，然后仿这个就是就铜的那种，然后是个大太阳，你知道吗？就像什么、
0: 哎、
1: 什么这个欧式什么那个就是太阳神的那种大太阳啊，那么老大
0: 啊，
1: 血沉血沉的，就是那个屌一旦要是有一天掉下来掉到瓷砖上，就能砸
0: 瓷砖就碎了。
1: 对，又大又蠢，又大又蠢，朋友们，我现在看不出我当时是猪油蒙的心吗？我为什么买这种东西？
0: 可能那个时候就流行。
1: 我装修的时候。是你说二十年，我跟你说都多，就是我装修的时候是十几年前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啥呢？特别流行水晶灯。
0: 啊，是的。
1: 就滴滴答答。我现
0: 在住的这个地方也是水晶灯。
1: 后来就是忍不了了，我是去年啊还是前年就直接把它换成白的吸顶灯了，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家那么亮。
0: 水晶灯它一开始可能会很亮，但是它常年日积月的这个灰尘浮在上面，你又没有办法那么细致的擦。
1: 嗯，
0: 我觉得水晶灯顶多过年时候擦一回就了不起了。
1: 哎，我跟你说真是啊，对对，
0: 因为很麻烦，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换灯就会换你整个房子的气质，
0: 就是一些软装光的布置、
1: 嗯、
0: 就跟你出去拍照打光其实
1: 是
0: 一样的。
1: 哎，你现在那个灯是啥样的？
0: 还没来得及折腾，刚刚在折腾地面。
1: 哎、你会要对灯有要求吗？
0: 目前没有要求。
1: 我跟你说，哎，
0: 但我会可能会买一个就是那种落地的小台灯。
1: 哥过来人跟你说，我那个时候就是家里卧室和那个客厅，包括那个餐厅都是装的那个就是大的水晶灯。
0: 嗯、
1: 然后我在那个我的那个衣帽间放了一个就贼艺术的那种，就是就像那个竖球子似的那种灯，
0: 竖球子，
1: 就竖叉子包个球子那个，
0: 啊，就是那种落地的台灯，
1: 不是，是挂的。
0: 哦，我知道了，从上面掉下来，然后一个棍儿，然后底下有一个球，
1: 对，就大概是那种，就看着好像，哎，不行，我找一下，
0: 我理解了，我明白了。我觉得大家肯定也都懂了，
1: 就是我当时可喜欢那个灯了，我说我当时哎，就类似于啥呢，类似于就是对对对，全是这种艺术吊灯吧，
0: 啊、嗯，
1: 就这种艺术吊灯，我就当时觉得哦，喜欢的不得了，就大概起一个意思。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吊灯发着这个暖黄暖黄的光，
0: 嗯，
1: 让我整个的那个就是衣帽间特别温馨，特别有艺术感，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晚上在那屋试衣服，你看不清。
0: 网购回来了一些，我说我去试一下吧。
1: 那个屋不行。
0: 对，那个屋子，你就是你只能把从衣柜里把这些衣服拿出来，
1: 对，
0: 不能在里面搭配。
1: 对。因为
0: 一出来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不有的时候上早班嘛，然后冬天的时候你想在里头找几件衣服血费劲血费劲的，你又不能说
0: 你坚持了多少年。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每天的穿搭其实也都差不多，因为你衣柜里的衣服呢无非也就是这种颜色、黑白灰。
1: 那倒是，但是确实挺有点遭罪，有点闹心，
0: 是有点遭罪。
1: 所以我就想说啥呢，我就想说朋友们，如果就是有年轻的朋友，如果你特别好折腾，我是给个啥意见呢，就是你的这个房子里至少有一个就是锃明瓦亮的光源，
0: 锃明瓦亮，
1: 对，至少保留一个锃明瓦亮的光源，然后你再像那个就是市里似的，你说你想弄个就是落地的台灯啊，比如说它有个就那种也挺好看的，我觉得。
0: 就如果说你这个锃明瓦亮的光源呢，你需要它一会儿在这个屋，一会儿在那个屋，我就建议大家买一个手电筒。因为我是刚刚突然想到，你说那我这个屋子里我需要一个锃明瓦亮的，有的时候平时我又不太需要，那我就买一个手电筒，又便宜它又亮。
1: 你就是都安吸顶灯，然后你拿那个就是落地的那种，就是像大台灯似的那种，拿那种找就好看，拿那种找
0: 啊。对呀，这个手电筒平时不用的时候就放起来了。
1: 反正我确实是，我就灯这个事儿要好好的这个解决一下。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窗帘
1: 啊，
0: 因为窗帘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大，
1: 是，
0: 然后如果说它跟家里的整体风格不太搭的话，看起来就会很奇怪，
1: 很难受、
0: 然后你换一个好看的窗帘，尤其是像现在如果太阳直晒到屋里，你又想有太阳又

0: 如果不想太晒的话，大家就可以去选那种纱帘。
1: 那你现在是啥帘？
0: 我买了一个可以透光的镂空的纱帘。
1: 就是窗帘，你也这个这回也是自己解决的。
0: 对呀、
1: 啊。你是原来没有啊，还是就是喜欢
0: 的？原来
1: 的
0: 太难看了。
1: 是哪个？是那种就是带什么掐丝珐琅那种欧式的那个？
0: 是，哎呀，有点材质有点类似于欧根纱，其实它的花纹和材质都还可以。
1: 啊、就是。
0: 长度什么的也全都够用。
1: 你只是不喜欢这个
0: 风格。唯一是颜色。
1: 啊。
0: 那它是一个粉色的纱帘。然后我为什么要贴柜子呢？
1: 啊，
0: 我贴柜子的那两个袋抽屉的柜子，它是那种红色。
1: 那不都小姑娘用的色吗？
0: 不不不，它是那种红色，它是像那种猪肝红的那种红色。
1: 啥叫猪肝红？
0: 就是红的发深，
1: 血红血红的。
0: 有点像血肠的那个、
1: 啊、明白，
0: 比它稍微再亮一些，
1: 明白。
0: 然后这个粉呢，粉得很扎眼。
1: 就是有段时间你刚才说的那种红，就是家具贴胶合板的时候，那种红可多了，
0: 可那个时候应该很流行、
1: 啊、而且特别流行的就是白配红。
0: 对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啊、白配红
0: 这个颜色
1: 你
0: 还是这么配的。
1: 那我能不
0: 吗？所以就把它贴成奶白色的贴纸了，因为你上网搜的时候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
1: 可以选
0: 有，你可以选纯色的，你甚至可以选那种木纹的贴纸。
1: 明白明白，伪装成实木的。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发现，那这个人原来买家具的这个人应该跟我岁数差不多。
0: 啊，对对对。
1: 你记不记得，就是你说你贴一半柜子的时候，就咱分享那个照片
0: 啊、哦、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进程。
1: 然后
0: 这个柜子我已经贴完了，然后航哥说我觉得这个一个白一个红挺好看的。
1: 对对对，因为它本身就在我这个年纪的审美上，就是我那个时候流行那种胶贴胶合板，然后就红配白的这个。
0: 所以我妈妈一直跟我说这不挺好的吗？
1: 原来落伍这件事就在这些细枝末节
0: 不知不觉当中
1: 啊
0: 体现出来了。
1: 啊，就是人不
0: 也不是落伍吧，就是每个时代每个人的审美都不
1: 一样。那不就是吗？那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过时了吗？哎，真的就是。
0: 但你没准哪天又流行回来了呢。
1: 但是
0: 都很有可能。
1: 真还是不服老不行，不服老不行。我们家窗帘都还是那种就是大欧式窗帘。
0: 有那种纱帘吗？
1: 有啊，有一层纱帘。
0: 嗯，
1: 但是它是有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那叫大马士革啊。
0: 大马士革是。
1: 真的，我们那年代特别流行。
0: 现在纱帘其实也分了很多种、
1: 啊，
0: 我买了好几种回来对比。
1: 还买好几种回来对比？
0: 对，因为我需要一个阳光能透进来，但是又不太遮光的。
1: 我事儿，你说。
0: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呢，你就去搜索镂空的什么什么纱帘儿，
1: 镂空
0: 因为它有不同的花纹
1: 啊。
0: 有不同的花纹，你可以选择
1: 你选花纹就好了，
0: 自己喜欢的花纹，然后有奶白色，有纯白色的、
1: 嗯、
0: 你看一看家里的墙啊，整体的装修到底需要什么颜色、
1: 嗯、
0: 然后我还买过很流行的那种叫什么亚麻，亚麻
1: 那玩意儿能当帘
0: 亚麻的那种也很好看的、嗯、但是它比较遮光，就是你拉上了之后呢，虽然家里也是亮的，但是总感觉好像阴天了一样。
1: 那不跟他们似的。哎，对，我
0: 有一种这个感觉。
1: 我其实刚才想问一个事儿，就是你对于窗帘的这个要求，比如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会要求那个就是一点光不能透那种吗？
0: 非常非常困的时候，怎么都能睡着，但是平时晚上还是尽量不要有光。
1: 啊，哎，我真的我还是个不挑睡觉环境的人。
0: 怎么倒头就睡？
1: 对，就需要睡觉的时候，那该睡就睡。
0: 然后窗帘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在现在网上买都不是特别贵，
1: 对，
0: 你量好材质，因为它这个你每家的窗帘的高度不一样，然后你可以先买那种，就是不需要定制尺寸的，你先买出来挂上一下看看，
1: 感受一下，
0: 对，感受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呢，然后你再去找这个客服重新购买一单定制一下。
1: 你也真是不怕折腾，
0: 完全不怕。
1: 你有独立的梳妆台吗？
0: 有。
1: 真的有啊？
0: 有，
1: 每个姑娘都有，是不是？差不多。
0: 应该是吧，
1: 你
0: 总有一个地方放这些东西。
1: 那你那是啥风格的呢？
0: 嗯。 什么风格，就是一个正常的小桌子，上面有一个镜子，有点两个抽屉，
1: 简约式的吗？就是它一定会有风格，你比如说你的镜子是。

0: 是
1: 镜子是圆形的，
0: 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你的那个桌子腿是直的吗？
1: 桌子腿
0: 是这样的，
1: 不是，是四个斜柱。
0: 啊，就是
1: 支起来的。
0: 现代简约风。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家梳妆台欧风。就是、
1: 看得出来，就是、从你刚才描述这个表的形状，以及你们家的窗帘。
0: 我跟你说，现在看老短，而且它是就是。
1: 哎，你可以雇我，我去帮你改造一下，然后你。
0: 它是粉白色的，
1: 啊、
0: 然后它那个镜子就是会。
1: 哦，梳妆台是粉白色的。
0: 对，然后是这样，这种有造型。
1: 那应该很配我换下来的这个窗帘。
0: 它只是不该出现在这儿，是不是？
1: 它应该出现在你家。
0: 对。好啊好啊，这个跟大家闲聊了一些这个有关于家里这个小物件改造的事儿哈，就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就是，哎，你要是真不喜欢那样东西的话，你尝试改造一下它。
1: 对，
0: 改造不好撇它呗。
1: 就像我改的那个小的书架一样，就是本来它已经快要被报废扔掉了，但没说你一改呢，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又觉得哎好像还挺好的，
0: 旧貌换新颜，
1: 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新鲜感。
0: 没错，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嗯，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
3: 祝诚信形象建。

0: 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通过强健自身，锻造更加强大政党；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3: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通过强健自身，锻造更加强大政党。
4: 2026年7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这篇重要讲话，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总书记对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高度重视。从制定和落实中央8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

0: 品美食，尽享江畔夏日烟火。活动现场2500平方米的场地内，酒水销售区、特色美食区、趣味互动区、演艺舞台区功能齐全，10余款青岛系列啤酒新鲜上市，本地甄选特色美食摊位整齐排布，地道烟火风味十足。特色产品展区内琳琅满目，本地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搭建起产销对接平台，助力乡村特色产品走出乡村。据了解，活动持续开展多日，每晚带来丰富文艺汇演。活动以文旅消费为纽带，整合商贸、农业、文旅资源，持续集聚城市人气商气，繁荣夜间经济业态，全方位展现临江城市活力，推动全市文旅商贸融合发展。今天的安全科普来了解汛期户外行动要注意哪些方面。路面积水一律绕行，水面出现漩涡代表井盖丢失，务必绕开。走路紧贴建筑墙体情境，避开路灯杆、变压器、裸露电线，防止触电。远离塔吊、老旧围挡、高空悬挂物，防止雷击与高空坠物砸伤。强降雨时不下凹立交桥、隧道、桥洞内躲避雨水，这类区域积水上涨极快，极易发生人员被困、车辆被淹事故。进山游玩紧盯天气预报，不贸然前往河谷地带，听见山谷传来轰鸣闷响，立刻垂直于山沟方向往山坡高处快跑。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竞争力，
4: 工业辣椒呢具有产量高、采摘期长、市场价高等特点，是一种短平快的新兴经济作物。例如呢，在云南省宣威市田坝镇，在2024年呢引进了工业辣椒进行试点种植，种植面积达1000余亩，预计年总产值达500余万元。此外，工业辣椒的种植还带动了当地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的双赢，同时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
5: 在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呢，也成为了国产工业辣椒的重要种植基地啊。在此呢，给大家介绍几个国产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啊。
4: 嗯，
5: 比如说呢，像红绿系列，它呢主要就是在云南、贵州这些地方种植，它呢是工业辣椒里的高产王，辣度呢在60万石高维尔啊，大概就是这小米辣的20-30倍得有了啊。它的果实呢就像一个小灯笼，皮表皮呢还有一层蜡质，看起来亮晶晶的，而且呢它挂果多，产量高，特别适合大规模种植，用于提取辣椒素和辣椒红素。
4: 还有种植在云南的德宏、保山、临沧等地的云南涮涮辣，是我国最辣的辣椒品种之一。当地人呢通常不会直接使用，而是用竹签呢轻蘸辣椒表面，在蘸料碗啊，就是这个碗沿儿快速一滑，或者将它放进汤里啊涮那么几下，这整锅汤啊就已经是辣味十足了。
5: 嗯，
4: 它呢也叫云南涮鼻辣。 为什么呢？据说大象吃后啊会辣得乱叫啊，
5: 哎呀，可怜的。

0: 笑。
1: 它这个辣度是在50万到444万史高贝尔之间。
0: 嗯，
1: 它的果实小而圆，我见过这样的
0: 啊、
1: 哦，又小又圆，嗯，舔一下据说就已经受不了了。
0: 嗯，
1: 颜色鲜艳，产量高，特别适合加工成干辣椒和辣椒粉，提取辣椒素。
0: 嗯，在这儿就有朋友想问了，这工业辣椒它能放心吃吗？先说结论啊，工业辣椒它是不能直接吃的啊。
1: 嗯，
0: 你就算吃呢，也得像这个我们像云南这种涮涮辣椒啊，在汤里涮一下啊。
1: 对
0: 对，你绝对不能这个直接去舔呀咬啊，因为呢工业辣椒辣椒素的浓度特别高，您啊如果误食它就会造成灼伤口腔啊，食道黏膜，甚至呢会导致胃出血或者器官损伤。
1: 其实我们吃辣椒呢，它这个辣的感觉啊，就是归根结底它是痛
0: 觉。痛
1: 觉，
0: 对
1: 啊，就这种灼烧的感觉，它因为它的辣椒素含量太高了、
0: 嗯、
1: 会有灼烧感，然后灼烧到一定程度你就是痛感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不要这个贸然的去尝试这种高辣度的辣椒啊。
0: 嗯，而且啊这些工业辣椒您连这个皮肤的接触可能都会引发灼痛啊，所以呢它专业的采摘者呢是穿戴防护设备的啊，能看到这个一些工业辣椒的这个田里面它都架着牌子啊，说工业辣椒种植地啊、
1: 嗯、
0: 生人勿近，这可不是吓唬您的啊，可能真一碰您这个皮肤就被灼伤了。所以呢工业辣椒的提取物呢必须在经过处理和稀释之后呢才能用于食品添加剂，但是啊也需要严格控制用量，并且呢要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同时啊就算是它处理过的您也要谨慎的使用。
1: 嗯，在这儿呢还要提到另外一个大家也认为是科技与狠活的辣椒制品啊，那就是这个辣椒精。
0: 哎，这名一听感觉就是科技的
1: 一代精啊，就感觉、
0: 不是啥正经东西
1: 的确有点这个感觉啊、
0: 嗯、
1: 之前呢像这个曹氏鸭脖在官方账号公开自己的汤底配料里面的辣椒精呢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作为以辣闻名的小吃，曹氏鸭脖的特辣汤底啊让许多挑战者痛哭流涕败下阵来，辣椒精可谓功不可没。那这个辣椒精呢又名辣椒油树脂，是从辣椒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天然成分、
0: 嗯、
1: 没想到它也是一种天然成分。
0: 对，这个一听辣椒精感觉就是人工勾兑出来的啊，而且这个当时曹氏公布了这个辣椒精的配方，还有很多人说怎么胆子这么大就敢公然的把科技与狠活公开出来的呢。
1: 嗯，
0: 实际上它是一种天然的制品啊，辣椒精中的辣椒素浓度呢就非常高，因此啊它具有非常浓烈的辛辣味，一般呢就用于食品调味料，而且呢根据所用辣椒的不同呢辣椒精的辣度也会有差异，但是啊它明显都是比天然的辣椒这个辣度要高的啊、
1: 嗯、
0: 研究表明呢大部分鲜椒的辣度呢是200到2.4万史高维尔，辣椒精啊的辣度一般在100万左右。
1: 哎呦我的天、嗯、大约就是25倍以上、
0: 啊、对呀、
1: 啊辣椒精呢其实是属于食品添加剂的啊，合规且不超量的使用是合法的，只要合规适量使用，人们就无需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虽然国标对普通加工食品中辣椒精没有使用规定的上限，
0: 嗯，
1: 但是每个人的口腔状态以及肠道的消化能力不同，胃肠道的这个黏膜呢对辣椒素的耐受程度差别也很大。
0: 对，
1: 因此对于平时不能吃辣的人来说呀，变态辣食物容易过度的刺激肠道，可能会引起口腔疼痛、腹泻、胃溃疡加重等急性反应。
0: 嗯，我发现这个大家吃辣的程度真是各有参差啊。
1: 我就吃过一次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曹氏鸭脖，它的确是很辣。
0: 你点的也是这个变态辣吗？
1: 那倒没有
0: 哦，
1: 啊，就是普通辣已经让我这个痛哭流涕了。
0: 但是我听他们说，就是这种像提取物做出来的辣椒的这个辣味是比较冲的，这种辣味
1: 很冲、
0: 哦、
1: 它跟我们普通吃的那个辣椒的辣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就是很冲的那种辣、
0: 哦、
1: 因为它辣度实在是太高了。
0: 嗯，
1: 你咬了一口之后我发现了，就从那个店里出来的人都在哭
0: 所以说啊这个吃辣椒呢个人他有个人的这个习惯，有的朋友啊这个吃红烧牛肉面，这康师傅的红烧牛肉面就是辣的，
1: 那是香辣牛肉面。
0: 不不不，他吃那个红烧的、
1: 嗯、
0: 就是吃这个红烧他就认为这个红烧牛肉面是辣的。
1: 红烧的，
0: 对，而且这个我问过很多这个真的是一点辣都不吃的朋友，我说你觉得这红烧牛肉面是辣的吗？他说当然了。我说那这个很辣吗？他说倒不是很辣，但是确实是有辣味的。
1: 天哪！
0: 哦，
1: 那我们这么一看，还是属于相对能吃辣的。
0: 那当然了，但是啊，这个一般来说，咱们在这个正规的餐馆啊，或者是超市啊，这些您买的加工食品呢，它不会过度的使用辣椒精的。但是啊，一些街头的无证摊贩啊，由于缺乏监管，它不排除为了控制成本、增加噱头，超量的使用辣椒精制作产品啊。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路边的摊，他推荐出一个这个变态辣啊，让你挑战一下，他可能就使用过度的辣椒精。就有可能会带来健康的隐患，而且呢，超辣的加工食品呢，往往也会存在着钠含量、油脂含量和精致碳水比例过高的问题啊，不建议您多吃。而且尤其是您有这个消化道病史的，您更得少吃了。
1: 对辣的耐受程度呢，是因人而异的，跟生长的地域啊、日常饮食习惯、个体消化道状况都有关。你像我们熟知的，我们都知道，像这个湖南人、江西人、四川人都是比较能吃辣的一
0: 个
1: 地域。
0: 这个江西人吃的辣比那我感觉比湖南人和四川人还要辣，而且真的是他们连炒青菜都要往里放一把辣椒。
1: 以前我不知道，我以为只有湖南人和
0: 四川人
1: 是相对来讲比较能吃辣的。但是当我上了大学，我们的这个寝室有了江西人之后，他有一次从家里面带了这个那种特别辣的板鸭
0: 啊、
1: 我尝了一口之后
0: 什么感觉？
1: 我胃疼了两天，
0: 就是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
1: 辣的已经就受不了，很好吃，特别好吃，
0: 味道
1: 吃上就停不下来那种，但是你真的受不了啊。所以呢，大家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辣度，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挑战。即使是天然辣椒吃太多或者太辣，也会导致肠道不适。那对于患有胃肠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痔疮等疾病的患者呢，要注意饮食应当避免过于辛辣。
0: 接下来呢，再跟大家科普一个啊，我们这个科技与狠活的代表食物啥？三花淡奶，你听过没有？我这一勺三花淡奶汤呢，立刻就变得奶白啊！在网上查找的短视频里面就能看到呢，这个有博主啊，直接在清水里面加了一勺三花淡奶，瞬间呢就调和出了浓稠奶白的汤，跟啊这个饭店里炖了七八个小时的羊汤不相上下啊！
1: 哎，对，
0: 一时间呢，这三花淡奶呀和这些这个香精啊添加剂画上了等号啊，这个谁说你这个店里使用了三花淡奶简直是众矢之的了。
1: 没有。
0: 那
1: 按照加工工艺的差异呢，目前我国生产的炼奶呢分三类。
0: 等等，首先我们要科普一下，三花淡奶它其实就是炼奶
1: 啊。对啊，这个得说一下，三花淡奶呢就是炼奶啊。这个它其实是，我们先这么科普，它是雀巢旗下的子品牌。
0: 就是三花，它其实是个牌子的名字啊。
1: 淡奶呢是炼奶的一种，三花淡奶呢不过是一款普通的奶制品，炼奶的标准名称叫炼乳。
0: 对，
1: 也会在超市。

0: 的粘稠状产品，那三花淡奶呢就属于这种类型的炼奶。
1: 所以说啊，您吃这个三花淡奶其实就是像喝了浓缩的牛奶啊，就是这种感觉。
0: 因为你看很多像我们有一些地区他们爱喝这个鱼汤啊，
1: 对，
0: 等等汤的时候他们是就是加牛奶来炖的。
1: 那为啥它羊汤加了三花淡奶就会直接变白呢？其实呢，这个三花淡奶就起到了一种添加剂的作用啊。像一心刚刚说的，像羊汤啊、鱼汤啊这些熬煮之后成奶白色呢，实际上呢是里面的蛋白和油脂的作用。蛋白呢具有亲水亲油的分子属性，当蛋白啊包裹起那些稀小的油脂之后呢，油脂它就不会浮起来了，它呢就呈现乳白色啊。就大家炖鱼汤会把那个鱼先煎一下啊，
0: 对，
1: 让这个鱼这个充分的乳化，然后您再一冲水，这个鱼汤自然就白了，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呢这个机制它就叫乳化。
0: 那一般呢长时间熬煮羊骨头才能释放足够的蛋白与油脂来让这个汤啊呈现乳白色。那三花淡奶呢富含蛋白质和脂肪，加到汤里边呢也能起到乳化的作用，因此让羊汤神奇的变白了。类似的做法呢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啊很常见。
1: 比如说
0: 传统中国菜叫老妈蹄花
1: 啊，
0: 在熬煮汤底的时候你会加一块猪油，让汤底啊能够更好的来变成奶白色。老妈蹄花你吃过吗？
1: 吃过呀，这个用好像像高汤一样煮的这个猪蹄儿，
0: 这个其实还是蘸辣
1: 啊，对，蘸的这个辣的这个调料啊，这个其实少吃一点还行，吃多有点腻。
0: 的确。
1: 对，所以呢时至今日呢炼奶的作用啊已经变成了这个以调味为主的高档奶制品啊，所以呢被广泛应用了。所以啊用这个三花淡奶调制浓汤呢在业内其实不算什么新奇的事儿。之所以呢我们如此震惊，一方面啊这三花淡奶其实听说过的人很少啊，所以呢我不熟悉。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意识到了啊，这个有些餐厅宣传的啊炖了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这些高汤啊靓汤，
0: 老火靓汤，
1: 对，很容易是做假的。
0: 还有呢味精和鸡精啊也都不是科技与狠活，它们都是非常成熟合规的食品调味料。关于它们的负面标签呢主要源于历史遗留的误解和以讹传讹。这回大家记住了吧，不要去以讹传讹。也跟大家说一下，网上那些营销号发的这个东西啊，尤其我们这个老年朋友要不要信啊。那这个味精呢也就是谷氨酸钠，并非化学合成，而是通过微生物发酵法生产的。这个过程和酿酒酿醋做酸奶做酱油的原理差不多，利用玉米大米小麦等淀粉质原料经过糖化发酵提取精制而成，它属于生物发酵制品而非食油化工产物。
1: 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啊，最近呢还有不少鸡蛋呢被检测出了叫人工合成的酒黄素，这就很多人担心了啊，这吃这种鸡蛋会不会给自己或者给孩子家人造成一些健康风险呢？酒黄素呢是啥呢？其实呢是一种类胡萝卜素，也是一种色素啊。就是为啥要加这个呢？因为很多朋友认为这个蛋黄越红越好。对吧，他认为这个蛋黄浅色它就没营养。
0: 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科普过
1: 了，对，其实
0: 什么样的鸡蛋最后的营养成分
1: 都差
0: 不多
1: 啊。所以呢很多这个养殖机构就会在鸡饲料里啊加入这个酒黄素来改善蛋黄的颜色，从而呢提升市场价值。好了，现在我们科普一下它到底有没有害呢？
0: 那酒黄素啊这个长期高剂量的摄入是有害的，可能会影响人类的皮肤颜色，甚至会导致视网膜损伤。但是想让角黄素对身体造成损伤，需要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每天摄入量超过1.8毫克的角黄素才会。
1: 1.8毫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吃中号的鸡蛋60克左右的啊，如果按照被报道的它每公斤含有0.0399克，您每天至少得吃75个鸡蛋啊，才有可能对身体产生损害啊。总而言之呢，它是一种合规安全的饲料添加剂，主要其实就是满足于对蛋黄颜色的偏好，在国家标准上使用它是安全的，大家呢也不必过度的担忧。
0: 那你看我们这个东西啊就是买方有什么需求，卖方就会想办法提供什么需求。
1: 对，
0: 如果我们不再对于这种鸡蛋的颜色
1: 啊
0: 这
1: 种追求
0: 这种执着的话，可能我们吃起来它会更天然，就没有这么多添加了哈。说到底啊，工业辣椒、辣椒精、三花淡奶、味精和角黄素这些被贴上科技与狠活标签的产品呢，其实都是合规的食品工业产物。
1: 对，
0: 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风险呢在于，就它不在于科技本身，而是在于超范围的滥用和商业成。

0: 性的缺失。作为消费者呢，与其盲目焦虑，不如学会看配料表，相信权威信息，并根据自己的身体感受来理性的去选择。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医学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鹤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一彩票店店主误将先前网上彩民微信购买的彩票一起撕下来给了到店彩民大刘，开奖时发现中了大奖，店主先行垫付了微信彩民的中奖款项后联系大刘请求归还中奖彩票被拒绝，店主应该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店主可提不当得利纠纷之诉，行使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民法典第122条，因他人没有法律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民法典第987条，得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法赔偿损失。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而取得的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法律事实。本案中，店主误将微信彩民的中奖彩票给了到店彩民大刘，致使自己先行垫付奖金而遭受损失。大刘对中奖彩票的占有没有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之债，店主依法享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南部四平及

0: 京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到长春汽开区调研时强调，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打造经济发展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吉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今天关注吉林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种植业，打造县域乡村振兴、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0: 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同比增长18.5%。
1: 吉林省受汛情影响地区统筹调配力量，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等工作，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8月4号，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汽开区调研，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级经开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全力打造经济发展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为推动吉林全面制全国唯一一家以汽车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聚集了一批知名汽车级零部件企业。黄强来到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公司，实地查看动力电池的生产情况，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外销渠道，增加出口量，更好地拉动产能提升。在吉林玲珑轮胎公司，黄强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和销售情况，鼓励企业加强创新研发，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富赛汽车电子公司主要研发生产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及网联服务等领域的产品。黄强希望他们抓住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有利契机，加强与整车企业合作，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调研中，长春汽开区党工委书记李国辉汇报改革推进落实情况。黄强指出，吉林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汽开区承担着推动吉林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续写辉煌的重要使命。要坚持政企携手同心，弘扬艰苦创业、自立自强的光荣传统，大力支持精心服务中国一汽创新发展，让民族汽车品牌在世界舞台红旗飘飘。要引导企业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促进上下游相互配套、协同共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实体经济根基。黄强强调，深化开发区改革刻不容缓，全省各级各类开发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瘦身、健体、赋能、增效，强力推动改革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要全面厘清与属地政府权责边界，有序剥离社会职能，更好回归主责主业。要进一步规范人事薪酬制度，完善考评机制，激发干部队伍活力。要持续优化产业布局，精准招商、龙头招商、产业链招商，严防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要加强资源要素保障，严格规划用地管理，分类盘活闲置资产，变负担为银担。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扩大进出口规模，促进外资利用提质增效。要坚持优化营商环境，全身心服务企业，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要进一步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黄强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时，要求干部心存高远，既有老黄牛的品格，又有千里马的气势，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战略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学习领悟，更加自觉培养长远战略眼光，锤炼务实工作作风，要善于当伯乐，认清选准那些跑得快、跑得远、跑得稳的千里马，更好集聚各路英才，吸引一流企业。要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破除羁绊，畅通大道，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0: 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始终恪守公和廉，坚持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教，真正带出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变压力为动力，在应对挑战中拼出新业绩，在超越自我中跑出加速度。张恩惠、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于7月21号至8月4号对吉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8月4号，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吉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黄强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谢远生指出，吉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统领，认真贯彻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推动责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这次明查暗访发现，吉林省一些行业领域问题隐患较为突出，群众身边安全隐患整治存在差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仍需持续发力，政府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责任还有欠缺，部分事故上报和调查处置存在短板弱项，这些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谢远生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要使命任务，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细化分解至每个岗位、每名人员，全面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任务，纵深推进各行业领域专项行动，保持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领域打非治违高压态势，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格精准监管执法，通过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形成强有力法治震慑，深化安全生产领域丰富治理，杜绝以简易处罚规避正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杜绝降格处罚、选择性执法等执法放水问题。谢远生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黄强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在我省开展明查暗访，吉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吉林人民的亲切关怀，是对我省安全生产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深入检验。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隐患，提出的整改要求，我们诚恳接受，坚决落实，说到做到。我们一定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真抓实改，以改促治，不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水平，对照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坚持四不放过，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加强综合检查和明查暗访，执法检查到哪里，宣传教育就到哪里，隐患归零就到哪里，形成排查发现、督办整改、审核消耗、追责问效的安全生产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力戒形式主义。

0: 官僚主义，把三管三必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紧而又紧，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细而又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吉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省领导蔡东、王子莲，省政府秘书长洪庆，省纪委监委负责同志，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吉林省立足县域地域特色、生态禀赋和产业基础，跳出传统大宗农作物种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种植业，向规模化种植、品质化升级、品牌化增值的现代产业转型。多点开花的特色种植产业正成为县域乡村振兴、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助力吉林品牌农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眼下即将进入松塔采收季，在位于梅河口市的吉林宏运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有序对松子破壳、色选、烘干等加工设备进行检修、调试与维护，细致排查设备运行隐患，优化生产线运转效率，为大批量松果进厂加工做好充足准备。
4: 我们家主要出口以欧美国家为主，在国内一些个电商破壳机有32台，如果要全部合开，每天出成品应该在3吨到5吨成品。
3: 作为全球松子产业之都，梅河口市现有果仁加工企业303户，松子年加工原料量约10万吨，占全国总产量70%。果仁产业丰年产值达60多亿元，每年为农民创收1.8亿元左右。
5: 下一步呢，雪会将继续凝聚各位企业家的力量，深耕松子深加工，擦亮吉林松子特色名片，助力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
3: 在通化市，作为人参产业高端化布局的重点项目，修正人参健康产业园项目试运营以来，展现出极强的产业牵引能力。上半年集团人参产业产值超过11亿元。
6: 我们将重点围绕人参的饮品类、固体饮料类大力发展，现在生产线的产能都饱和状态，满负荷生产。我们也有这个信心把这个人参产业做大做强。
3: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蛟河市黄松店镇95%以上的农户参与食用菌相关产业，木耳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主导产业，有效带动村民返乡创业、就地致富。
5: 下一步，黄松店镇将持续围绕食用菌产业稳产能、优品种、强科技、招项目、严链条、促循环，不断拓宽销售渠道，以产业提质带动群众增收。
3: 唱好灵草戏，打好豆米牌。走进林树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吉林省盛然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鲜食玉米经过真空、速冻等多道工序加工，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
7: 今年我们3期项目全面投产，日产能达到60万穗，年产能从1.5亿穗跃升至2.1亿穗。
3: 近年来，我省不断扩大集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成功培育打造了吉林长白山人参、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吉林大米、吉林鲜食玉米、吉林杂粮杂豆、吉林优质畜禽、吉林梅花鹿七大集字号农产品品牌和100个区域公用品牌。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深耕集字号农业品牌培育，建立了区域企业产品3级品牌梯度培育机制，打造了极品味道 VR 体验馆，线下指导企业在省外布局了体验店，组织企业参加域外的展会，精准对接全国的核心市场。
2: 738短评：立足县域，因地制宜，吉林将生态家底视为发展底气，以标准化锚定品质之基，以品牌化打开市场之门，田间小特产方能跨越山海。一亩特色田，撑起一方致富天；一方沃土情，孕育多元新生机。 特色农业的蓬勃脉动不仅丰富了吉林农业产业格局，更激活了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品牌赋能，黑土生金，让现代农业既有丰收的厚重底色，更有发展的鲜亮成色，稳稳托起乡亲们的致富梦。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昌罗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水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9: 今年上半年，珲春铁路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49万吨，同比增长18.5%。请听报道。
3: 作为吉林省唯一对俄铁路口岸，近年来珲春依托独特地缘优势，加速构建多元化跨境运输体系，创新推行批量入场加顺势机检监管模式，叠加提前申报、抵港直装、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30%。与此同时，积极向国家口岸办争取汽车24小时通关机制，持续优化通关流程，拓展货运品类。
10: 各联检部门紧密联动，协同发力，持续畅通跨境铁路通道，优化通关监管流程。目前，口岸进出口品类持续拓宽，以常态化实现煤炭、铁精粉、清洁能源等多品种双向化跨境运输。
3: 货物顺利通关，企业加速发展离不开当地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如今珲春铁路口岸已形成双向多品种的跨境运输格局，货运规模持续壮大，验放时间大幅缩短。同时，针对企业首次出口品类，组建跨境贸易服务专班，专人专岗全流程指导，助力企业快速拓展出口业务。出口班列频次从每周一次加密至2至3次。出口品类持续丰富，市场多元化趋势日益凸显。高效通关、优质服务与稳定通道，正为吉林省向北开放和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 珲春海关将立足珲春延边口岸独特区位优势，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坚持监管与服务双轮驱动，依托珲马铁路国际物流通道，推动更多中国制造走向广阔国际市场。
0: 连日来，我省受前期汛情影响的地区统筹调配各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等工作，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3: 汛情发生后，汪清县第一时间组建交通、水利、电力、通信专项专班，集中力量开展抢险抢修，并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开展清淤消杀，迅速推进首轮恢复工作。眼下，汪清县已累计投入钩机、铲车等抢险机械设备1950余台次。汪清县志愿者岳岩峰
12: 帮助他们把周围的运营和这些杂物尽量的清理出来。
3: 目前，汪清县交通断点已全部恢复畅通，通讯中断村屯也已恢复供应，县域基础民生保障全面复位。同时，汪清县动员机关干部、志愿者超10000人次下沉一线，全力开展清淤整治工作，同步完成全县9个乡镇净水村屯的防溢消杀。受强降雨及洪水影响，敦化市黑石乡部分桥涵乡村路面、房屋出现不同程度受损。 汛情结束后，黑石乡迅速组织抢险力量下沉受影响村屯，开展路面淤泥清理、垃圾杂物清运和环境消杀，扎实做好河道、房屋、路桥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

0: 目前黑社乡供水供电全面恢复，基础民生保障到位，辖区村民生产生活秩序正在稳步恢复。敦化市黑社乡副乡长施立春：
1: 道路桥涵，农田坠落，受损房屋逐一统一排查，调运砂石料抢修基础设施，确保正常复产复工。
0: 白城市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聚焦城市内涝防御关键环节，对排水泵站进行巡防检修，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监测水位变化并巡检设备运行状态，遇强降雨天气可灵活调度机组开启数量，迅速响应瞬时排水需求，确保排涝系统高效运转。同时，白城市充分利用鹤鸣湖、天鹅湖等储水空间，建立提前腾空库容、错峰有序排放的科学排涝机制，有效增强雨水调蓄能力，从源头降低城区大面积积水风险。白城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排水泵站综合科科长李广：
2: 这种机制可以缓解一大部分的雨水压力，使老城排放压力减轻。
3: 央媒听吉林。
4: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解锁吉林延边新玩法。报道今年夏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多个景区业态换新，各县市依托自身优势，融入体育赛事、非遗民俗、美食美景等，打造特色文旅体验，让游客多角度、全方位感受延边文化。
5: 8月4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第一代卡车到飞行汽车，来老厂房看一汽家底。报道在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之际，中国一汽博物馆近日对外开放，用不同年代的150余台实物展车和珍贵史料，展现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跨越。
4: 8月4号出版的《中国环境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推出吉安依托高颜值地标和优良生态禀赋做活两山转化文章，一把江畔吉他拨动八方游客心弦。报道介绍，近日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公布，吉安市大吉他主题广场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坚实的生态底色成功入选，成为吉安乃至通化地区深耕绿色发展、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生动见证。
5: 8月5号，书香伴成长，文明润同心，文明实践公益服务系列主题活动在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举办，请听报道。
6: 本次活动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长春市文明办主办，活动聚焦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邀请知名作家分享作品，引导广大青少年体悟成长真谛，树立远大理想。在活动中，南关区红城街道彭城社区还分享了书香彭城、文明同行公益服务实践案例，为长春市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融合模式推广提供可复制的基层样本。长春市南关区红城街道彭城社区党委副书记王阳：
7: 盘活我们社区自有的阵地，整合我们可以利用的共建资源，引入优质图书进社区、非遗课程进社区等活动呢，常态化开展专业化的服务。
6: 活动现场完成24家实体书店与79家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接对共建，并为暑期爱心托管班揭牌。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总经理高峰：
8: 把优质的文化资源呢下沉基层，形成常态化公益服务力量，让文明实践活动有场地、有内容、有人员、有机制。
4: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文明实践润松江，乡风文明促振兴，松原市文明实践大集开集，打造沉浸式文明实践新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文明的温度与力量。本次大集共设置文艺展演与分享、文明实践成果展、志愿服务项目展、文明城市建设互动展以及文明实践加惠民服务五大板块。活动还邀请了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屈亚波、中国好人于雷等模范人物，分享感人事迹与初心故事，用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活动现场还打造了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互动体验项目，涵盖文明养宠、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等多个领域。
5: 近日，吉林市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66家企业带来1700

0: 31个就业岗位，覆盖医药、化工、汽车零部件、住宿、餐饮、零售等领域。现场还设置了招聘服务区、直播待岗区、职业指导室等，同步开通线上求职渠道，打造一站式求职服务通道。
1: 7月31号，临江市啤酒消夏夜在江心岛广场正式启动。活动依托国331边境廊道资源，集聚演艺、特色餐饮、农特产展销多元业态，以文旅消费拉动人气，持续繁荣边境夜间经济，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中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和东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李月、郑宗，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6: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

0: 好，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地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

0: 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

0: 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1: 声中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东宇报道。
3: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4: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3: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6: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3: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7: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3: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8: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10: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城。

0: 评估。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2: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1: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5: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7: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8: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7: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8: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7: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9: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7: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0: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

0: 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0: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

0: 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1: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1: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宸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3: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爱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

0: 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能做下来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的就是，我现在是那个孩子4个多月，然后呢，现在就是我跟先讲一下，我跟我老公我们俩是不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俩是现在是在那个一个大城市定居了，然后孩子4个多月，前3个月呢是我婆婆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从第4个月开始是我父母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老公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性的这种人，他是那个理工的理工男，然后我父母他们我父母就偏向于比较感性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
2: 我咋感觉你怕你妈呢？
3: 我怕我妈。
2: 啊？是不是？
3: 我怕她生气。
2: 但你就是怕她呗，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个居了暴跳那种，就是压不住火那样的人，是不是？
3: 我妈年轻的时候性格脾气比不太好，然后年纪大了，自己就是也是修身养性，但是她我也不敢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她自己让自己生气不说，她一生气我跟我爸我们俩也是不太好受。
2: 你看看能不能让她不来呢？
3: 她不来，她不
2: 就你爸自己来就得了，她那么烦人让她来干啥呢？
3: 他不来我爸，我家这个情况，我爸是身体不太好，所以说要来的话，就是他俩就得一块来。
2: 啊，但是你婆婆那头呢，这实在是照顾也照顾不来了，也得回去，是那意思吗？
3: 对，我婆婆就是家里有事儿，然后所以就回去一段时间。
2: 那个现在你上班没有呢？
3: 没有，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上班了。
2: 那还舍奶还得上点火呢，就是那个就是来那什么，不是舍奶，就是来那个开始那哺乳期那种吧，早上走晚上回来，就是中间回来送趟奶那种状态。
3: 啊，对，背奶。
2: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这个事儿吧，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啊，就是你得把你妈先吓唬住。哎，你就说现在奶不好，那个就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得让她不能成天关注她自己，你得让她关注你。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能生气，我要生气的话我这奶就回去了，我这还吃多少大鲶鱼，不是那大鲫鱼才把这奶整下来的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得会邪乎。你得会邪乎。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感觉，因为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哪块表情不好了他都会挑理的那样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你还得乐呵的啊，就比较难，确实比较难。但是那咋整？你自己亲妈不像婆婆，婆婆咋还能取去？亲妈没法取，你这咋整？
3: 我妈她比较敏感，反正我今天我说啊不能亲孩子，因为我老公说这太喜欢孩子了，然后我俩都说哎不能亲孩子，咱要亲就亲个额头，亲个后脑勺就行了，然后就感觉有点不太高兴了，不太是心思了。
2: 没事，
3: 感觉我说的也
2: 没事，你跟你老公说，你别敢这块张嘴说，他乐亲亲家亲不坏，没事。啥毛没有？你告诉你，就是孩子，你孩子就是多接触点病菌有好处啊。因为他以后他就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菌，他不接触病菌的话，到最后啊，到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他上幼儿园之后他总有病，啊，听着没有？
3: 我一边就是我老公他有他的要求，然后呢我又不想让老公
2: 你告诉你老公，你别给我提要求，我爸我妈在这块儿，我妈要跟你说，我妈整急眼房子给你点着了。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歇两天？你让你妈多歇两天的话，你就要不你给我雇个保姆帮她撵回去，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你就老实的，你她老她爱咋咋地，你不知道我妈啥样，知道吗？
3: 是，反正我也这么跟她说了，刚说完，
2: 她也不听话，
3: 他也不听我的，他说我这个都是谁来我都是这种要求，然后也不是
2: 你妈在这儿。要求个灯笼，你跟他说你要求个灯笼，你要求你是不是让我妈来看孩子了？你有钱你就雇保姆，你雇俩保姆我肯定不让他们来。
3: 对呀，是啊，我也。
2: 但凡有个要求是用老人看孩子，用老人看孩子还敢有要求？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3: 我觉得就是你这本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个热情免费服务了，然后你还有各种要求，就感觉我
2: 所以说这个
3: 觉得不太合理。
2: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必须闷他，臭不要脸的，哪儿那么多说的啊？就是孩子没事，老人可以亲，就是别总亲脸蛋子，亲脸蛋子亲淌憨了，对，就是那个孩子，那个有一些孩子，你瞅到三四岁了还哗哗啦流星的呢，还好像傻似的，其实都是大人亲脸蛋亲的，亲亲脖的头，
3: 容易流口水。
2: 对，亲亲脖的头，亲亲小胳膊、小手啥的都行。你要乐意亲亲戚屁股蛋子啊，那家可好了啊，那就跟豆腐块似的，亲一下可得劲了啊。
3: 我们还亲脚丫子。
2: 对呀，你就反正就别亲那个腮帮子那块，因为腮帮子唾液腺吧，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听你妈也能听明白，就是你看那个三四岁了孩子还哈啦流星哈啦流星的孩子，不是那孩子傻，就大人太稀罕了，成天总亲，总那个刺激他那个唾液腺，然后唾液腺哗哗哗，到最后那走哪湿哪的孩子那不行啊。你该亲亲亲没事啊，有这个接触没问题，有这个爱抚，有爱抚和这个接触的孩子长大了心理安全感特别好。那个小时候就是也不抱啊，又不抱，又不忧，又不那啥的，他那个到时候他安全感极差啊。
3: 对，刚才我还说，我说我老公说，我说最近这个孩子就是看见我妈之后老让我妈抱，然后我老公关注的点就是这么干不对。
2: 没事，
3: 这总抱，
2: 没事，
3: 不行。
2: 你
3: 说
2: 他走不了，我抱你。你告诉你能不能看？你能看？你在家看？你辞职或者你请假在家看？不能在家看，能不能别在这块跟个破车似的嘚嘚嘚嘚嘚嘚的，那烦人呢。
3: 就是 不考虑到那个人家还看孩子挺辛苦的，然后就只是说，
2: 这个男的是不是有功夫的时候你骂他一顿，你给他招呼出去上你们外边公园你骂，往死骂一顿。他哪儿的人他是？
3: 能听着
2: 啊？
3: 你们。

0: 他就能听着。
1: 啊，这缺心眼儿的，缺到什么程度？绝对是少制裁，我跟你说，你往死了骂一顿，骂一顿，实在不行抽两下啊。
0: 没算明白经济账是吧？
1: 他不是经济账，他就隔路，就是狗屁不懂，完还装屁驴子，就是这种，知道吗？你要能看你就看，你要不能看的话，人家老人说咋看咋看，听明白没有？
0: 现在就搞的就是。
1: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记住啊。就是你该收拾你爱人，收拾你爱人。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跟你妈去干仗去。
0: 嗯，
1: 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是，万一有那天，知道吧？
0: 嗯、
1: 就是你跟你妈干仗没事儿，她跟你妈干仗就坏菜了。
0: 是我妈现在就是什么事儿她都忍着，她不说了。
1: 我说到那天儿、
0: 嗯，
1: 到那天儿，一旦有一天你出这种时候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吧？嗯。
0: 嗯。我老公批评他批评的少了是吧？
1: 不是打轻了，不是批评少了，
0: 啊、
1: 打轻了，啊、嗯，你家没有家法吗？嗯、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刻着福冈的搓衣板，你建议你垫够一个啊、
0: 嗯。还有榴莲、嗯、是吧？
1: 对，没事，跪一跪。我跟你说，这样的基本过两个小时全解决问题，啥脾气都没有了啊。
0: 嗯，关键是嘴还硬，
1: 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看孩子的人，然后再说他本身他就气人。
0: 是、啊，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就让，要不然你妈要是能看，那就让你妈来看，或者让你爸来看。他说，那个他说我不让他们来看，然后他说不行。我说那个人家还在这又做饭又陪孩子，还挺辛苦的。
1: 嗯，
0: 关注的点就特别奇怪。我的意思是你理解这个孩子就是
1: 不是不用接理解，他不用理解，他理解个六饼，他就拿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吗？他就欠抽、
0: 嗯，
1: 就欠抽，真的。
0: 他关注的点就是那要不就不做饭了。他说那就饭就不做了，
1: 你不整事儿呢吗？是不是你整啥事儿啊？那整鸡了，我让我爸妈回去，你在这块儿你辞职改家看孩子，我上班，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老老实实的，做不到的话你该说省都别说我骂你啊、哦、
0: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比我收入高一些，
1: 高多了个六饼啊。我要不带孩子我挣的比你多多了，对吧？那你要不怀孕不生孩子，你现在挣肯定比他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复杂、
0: 嗯、
1: 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
0: 嗯，
1: 一个是你妈妈那个不好谈拢啊，但是人家毕竟现在给干活咱得忽悠住，是不是、啊、
0: 嗯，
1: 再一个你爱人不看孩子完净说的，这样的就是欠揍啊，真的。
0: 他跟我
1: 说
0: 我还没有些我还没法跟我
1: 父母，你不能跟你父母说呀，你就说你别吱声，别改这块，你要能看孩子你看，你不能看孩子你就是上班走下班回来让孩子知道他有个爹就行了，对你没有要求。你要敢多说话那我肯定抽你啊。
0: 对，就是不能就跟人吃饭似的，你不能不做饭然后还挑人家做饭的毛病。
1: 对呗，再见啊。哎，
0: 好
1: 嘞。哎，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金山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中间有个结，我想帮你，一下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
1: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1: 啊。
2: 正是参军了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1: 嗯。
2: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1: 嗯、
2: 啊。是农村的。
1: 嗯。
2: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儿帮我带孙子，
1: 嗯，
2: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1: 啊，
2: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1: 嗯，
2: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我想了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1: 嗯，
2: 等再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1: 嗯，
2: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1: 嗯，
2: 完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1: 嗯，
2: 然后吧。
1: 当屯子的吗？
2: 对，一开始，嗯，
1: 是当屯子的吗？
2: 对。
1: 啊，好，接着说吧。
2: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1: 嗯，
2: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1: 嗯，
2: 然后来听了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1: 嗯，
2: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1: 嗯，
2: 然后就这么，咱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

0: 三天终于那天又出轨。
1: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0: 小老师，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给领到苞米地，就已经发生事儿了。他也承认了，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儿了吗？又出事儿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0: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都是说他，就是爸，你说你都动了，
1: 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0: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就是个男的，就是
1: 那老爷们不管他，
0: 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就是心里老就堵着。就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干小干我们也一直在干，但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三天不到，两天不到头，三天被提早，就是那种。就现在吧，就是每天跟小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女的。
1: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0: 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不来。他就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1: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0: 小老师，听着，
1: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了，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0: 他不去呀、就是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的呢？就怕他讹咱们。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姐，他说这都是犯法的。所以说我现在就心这个结吧，钟晓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1: 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0: 我还不忍。
1: 你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0: 离婚吧。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1: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时候，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妈的给这奶他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0: 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1: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那这喜招没有啊？
0: 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山上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的说的。
1: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0: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钟晓老师？
1: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要不然的话，
0: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1: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就
0: 是
1: 你挣点这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穷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好了啊。
0: 谢谢宋佳老师。
1: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
0: 对。
1: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
2: 哎，钟老师，

0: 哎呀，这麻烦你帮帮忙指导指点迷津了哈。
1: 哎呀，别
0: 我
1: 客气，别客气
0: 要
1: 啊！说说
0: 经
1: 这
0: 历
1: 个
0: 了子女婚姻的事儿，
1: 啊，怎么
0: 我
1: 了？
0: 姑娘吧，和你在咱们前几年在咱们吉林那边读的大学，和她同班同学，她这个男孩子同班同学这男孩子呢，也是咱们吉林那边的，然后双方也就处的相当好，处了好几年，后来就因为婚房的事儿吧，闹得就是。彼此家长之间闹得不太愉快，后来吧就僵在这儿了。僵在这儿呢，反正当时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哈、啊，处理的也不是太冷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相当后悔，就因为这个一个房子的事儿，把这个男孩子和这我姑娘之间这婚姻事儿给搁浅了。又过了5、6年，然后也就到今天了。这个双方，这个我姑娘和这个男孩子，可能是我时常的也有联系，但双方谁都不处对象，哎，也都30多岁了，这作为父母相当着急，就是僵在那卡在那了，不知道下步咋走了。
1: 他关键他俩也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啊，
0: 不在一个地方上班，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1: 那不是问题。
0: 不是问题。
1: 那这个事儿这样，那你现在跟你姑娘探讨没有啊？就是说的，咱们现在回去找去，我给你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都给你送回去。
0: 哎呀，这
1: 人
0: 姑
1: 家
0: 娘就
1: 男的
0: 因
1: 那
0: 为，
1: 都是不都快结婚了？你这俩是说是人家没处对象，
0: 没有，
1: 你确定
0: 那
1: 啊？
0: 个，
1: 这事可不准成啊！
0: 那个准成，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姑娘和这我们父母和我们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啊，也是，哎呀，不是太融洽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也，哎呀，也不太容易。
1: 那这事人家姑娘自己做主吧。你要不掺和还能好点，你一掺和更完了啊。
0: 那下步咋走啊？
1: 下步人家告诉姑娘自己该找找呗，你就回去找她去，需要你爹妈干啥？我不说嘛，你要需要我一步一个头磕到吉林，我能从辽宁磕过来啊，没事儿。
0: 让姑娘自己决定咋做。
1: 嗯，对呗，你们说也不算，他俩分手这得好几年了，一听这声，
0: 对，
1: 得
0: 但是
1: 分。
0: 他俩吧，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就
1: 人
0: 侧
1: 家有
0: 面
1: 没有
0: 了解
1: 联系
0: 了。
1: 跟你没关系，就是你寻思这都
0: 那
1: 没有
0: 得，
1: 用，就现在就
0: 哎呀。
1: 开诚布公的跟姑娘谈，就说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就是说的还想处的话，那我这头我可以就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事是我耽误你了吗？我承认呢，对吧？我耽误你，我承认，我去找人爹妈去，找人小子去，我给承认错误，到最后如果不成，那也就是我也尽力了，这力该尽得尽，要不然对不起人家了，对吧？
0: 那钟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说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我们去找男孩子那边。
1: 你凭啥不去呀？你给搅黄的啊！你现在是不是想让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老先生，你永远记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
0: 我
1: 的
0: 是
1: 目
0: 姑
1: 的
0: 娘。
1: 如果说就是想促成他俩那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该咱们咋能做成咋做成。咱不说别的，别说一个头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去，讲话了跪地吃屎，我不嚼我就算我咱们讲我不嚼我就不算埋汰都。那因为你的目的是这个，完了这在这儿我一个作为姑娘家，你姑娘有啥了不起的？你家有姑娘，人家没儿子啊？
0: 那倒
1: 所以
0: 是。
1: 有这种思想的话，你要是现在还有这种思想，那这活你就干不了。你必须得要知道问题本质是啥？本质是你们给人家这事儿搅坏了。你要想尽量补偿，而且不肯定补偿不到哪儿去了。但是该做的工作得做，你只是在做这个工作，你还搁这寻思，你还搁这装老丈人啊？装啥老丈人啊？
0: 那不是，
1: 对吧？
0: 其实我跟你说，钟老师，我现在就是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别耽误孩子。
1: 那不是你做也耽误孩子了，还什么只要别耽误孩子？说那话好听，
0: 那不再如果再这样教下去的话，哎呀，我就
1: 那人姑
0: 这
1: 娘
0: 都
1: 不
0: 是。
1: 结不姑娘不这样的话，你们能干着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都耽误了，只能说在耽误的基础之上，看有没有可能多多少少补救一部分。这是才这样，你还以为你们这你们回去找找，你们还大义多大凛然的呢？不是那么回事啊！啊，这个事儿你得认清，因为为啥我说话嘛不留情面？但是呢，
0: 那对，
1: 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对这个事儿的解决才最有利。你就记住，这位先生，你到底要干啥？就是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那个姑娘谈的时候，双方家长谈的时候，你和你爱人就忘了自己到底要干啥，所以你把这事儿就整失败了。你现在依旧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说给人家面子，给你姑娘面子，给人小子面子怎么样？而是你到底要干啥？你是要补救一下，能不能补救那是另一回事儿。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下，要不心安一点。你只是这样，没有别的。

0: 个是我这个事情的，这个事儿是事情的本质，而且你这么做了也不一定就好使，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成，因为啥？伤害造成好几年了，他一时半会儿他好不了啊。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1: 我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1: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1: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0: 嗯，
1: 嗯，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1: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1: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1: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1: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1: 他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1: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1: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1: 啊，
0: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1: 嗯，对。你
0: 挣那医院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1: 啊。
0: 但是在私企，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家想去能去上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嗯，但你有啥升职空间呢？不可能，就只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1: 嗯，
0: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嗯，就是女性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所以我跟你俩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嗯。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就是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1: 嗯，
0: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
0: 不
1: 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懂了。
0: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好，
0: 再见啊，好嘞。 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十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平时啊，可能有一些烦恼，比方说早晨没时间做早饭，中午呢想吃点这个香喷喷的馅饼啊，但是自己和面调馅擀皮太费事了，外边买呢又是皮硬啊油大，吃着也不放心。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伙带来一款省心的好吃的还实惠的好东西，什么呢？这个很少啊，大家如果想买的话，这挺香的呢。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啊，咱们这个馅饼啊是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呐、啊，还上过大会堂国宴呢。啊，老扎家呢是四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纯手工包制，真材实料看得见。馅饼呢皮儿薄如纸，加热之后呢又酥又软，牙口不好也能吃。馅料厚实，足味，肉香菜鲜，咬一口有汤啊，不油不腻。啊，它这个选料呢非常的讲究啊，选优质的面粉，而且是放养的草饲黄牛肉，东北农家笨养猪，加上蔬菜调料，精挑细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啊。有四个招牌口味，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啊，总共四样，每一款都是香而不腻，特别下饭。平时去店里买一张7八块钱还得排队，那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啊，四种口味啊，刚才我说了，总共有四个味儿啊，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总共四个口味儿，一个口味儿来六张啊，一个口味儿来六张，这就是24张馅饼，再加上两张啊，再加上两张呢，就是26张啊，原价这得多少钱？170块钱吧，咱们现在也是119块钱。啊，119块钱，算下来一张馅饼4块多钱，划算呢，非常划算。做法也特别简单，你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拿平底锅一煎，微波炉一热啊，2-3分钟就能上桌，早餐正餐都能轻松解决，全程都是顺丰冷链啊，冻着给您邮到家，您拿到家您直接冻上就行，保存方便，支持送上门，货到付款，满意呢再给钱，吃的踏实放心。数量有限，一共50套啊，50套，26张馅饼啊，都是这个肉三鲜的啦。牛肉圆葱的啦等等，这26张馅饼都挺好吃的啊啊，不是那种薄皮拉燕那种啊，不是那种，它是比较厚的那种馅饼啊。货到付款，满意付钱啊，就是一共是50组，抢完就没有了。所以说我说的这么热闹，大伙赶紧打热线啊，赶紧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这个馅饼呢是辽宁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啊，这个老扎家四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了，全都是纯手工包制，真材实料看得见呐啊！馅饼呢皮薄如纸，加热之后呢又酥又软，牙口不好也能吃啊！平时您去店里买呢，一张得7八块钱，还得排队。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美食，这个四种口味啊，一样六张，不是一样四张，一样六张。现在下单还在送两张，总共26张，26张馅饼呢170八10块钱的这个量。完了，今天咱们就是要119块钱就可以了啊，119块钱算下来一张4块多钱，非常划算，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啊！这个一共50组，要买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赶紧打这个电话。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1: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
0: 嗯。
1: 我今年吧65了。
0: 嗯。
1: 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
0: 嗯。
1: 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
0: 嗯。
1: 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
0: 嗯。
1: 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
0: 嗯，
1: 完了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
0: 嗯，
1: 完了一直就到现在，完了那个、
0: 啊、
1: 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1: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1: 没有，姑娘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1: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0: 不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1: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我义父的，
1: 哎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知道咋知咋的，就得了呗。
1: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1: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时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1: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1: 他姐知道。
0: 对呀、啊。
1: 嗯。
0: 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1: 我呀，
0: 啊，
1: 那可没有，
0: 你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 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1: 那你那意思就是不用到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师傅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1: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说纯属就嘚瑟吗？
1: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了那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事不该告诉呢？
1: 啊、
0: 嗯，
1: 我就想呢，我就寻思
0: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不是？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1: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0: 那你们家犯着啥了？
1: 那呀，
0: 这老娘们咋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1: 这事儿，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0: 对，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八十八、八十三、七十三、八十四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六十五，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1: 那就算我
0: 没正事儿呗。
1: 不想了呗。
0: 你纯属没正事儿。
1: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0: 非得梆梆一顿就好了。
1: 对呀、啊。
0: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1: 以前也没寻思过。
0: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1: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儿子吧，他性格。

0: 有点急，完事、
1: 嗯、
0: 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1: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0: 他姐可包容他了。
1: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0: 好了，那我知道了。
1: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0: 没有。
1: 那你上坟了？
0: 没有。
1: 所以我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0: 说那个
1: 道士
0: 孩子。
1: 行，别说，没事了、
0: 嗯，
1: 别说了啊。
0: 哎，好，
1: 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0: 嗯嗯，哎，
1: 再见啊。这是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小哥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嗯。遇到点工作上的事儿，听到你的声音，觉得情绪挺控制不住的。
1: 哦，委屈了这是啊，很委屈是吧？怎么个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啊。
2: 嗯，我今年35，然后来到这个福建的这个准二线城市，今年是第8年了。
1: 嗯。
2: 然后这8年呢，我做过3份工作，现在是我第3份工作。
1: 嗯。
2: 都是对就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工作。
1: 嗯。嗯，
2: 在这之前呢，我是在长春上过大学、
1: 嗯、
2: 然后后边到日本去留学和工作，在日本待了7-8年左右。
1: 嗯，
2: 然后因为结婚回到这个福建省的。
1: 嗯
2: 嗯，然后我去年在这个工作今年是第3年，然后我去年吧、
1: 嗯、
2: 休了个产假。
1: 嗯，
2: 然后在产假期间呢，有一个人就是新找了一个人代替我的工作。
1: 嗯
2: 嗯，然后我回到公司工作现在3个月左右吧，刚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就是、
1: 嗯、
2: 以前我直接汇报给老板，因为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1: 嗯
2: 现在老板已经不直接跟我就是谈工作了。
1: 嗯
2: 嗯，然后这种状态呢，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然后我就想说到今年上秋的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出来创业，还是做对日本贸易。
1: 嗯，
2: 想然后给自己留一段时间，留意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事情。
1: 嗯，
2: 本来是这样打算的，然后感觉到已经明显开始针对我了。
1: 嗯，怎么针对你呢？
2: 让我把客户的资料整理出来，说让那个要就是两边配合。然后还说这个反正就是提成方面的事情吧。
1: 嗯，
2: 然后包括既往我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来，我以前是上市公司，公司很大的。
1: 嗯，
2: 然后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是很小的一家公司。
1: 嗯，
2: 然后这条业务是从0到1，从1到10都是我自己做的。
1: 嗯，
2: 所以作为部门的负责人，其实我权限也比较大，做项目的话基本上也不会跟老板去汇报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情。
1: 嗯，
2: 但今天我这个项目成了，结果又在这跟我卡一些特别挑骨头吧，就是
1: 嗯
2: 然后我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一个是来到这个城市还有房贷。
1: 嗯，
2: 然后还有
1: 压力
2: 小宝宝。
1: 嗯，对
2: 对，然后没有做好马上离职的准备，但是我心里又非常不甘心。
1: 嗯，您爱人是做什么的？
2: 我爱人是比较相对较稳定的工作，收入也较稳定。
1: 嗯
2: 嗯
1: 嗯，
2: 他是做土建施工行业的。
1: 那现在土建施工也不太好。
2: 对，他这边如果好的话，其实我们家还可以。现在靠他一个人还房贷是可以，但是生活费得靠我。
1: 嗯
2: 嗯
1: 嗯，家里老人能贴补点吗？
2: 能，我爸妈挺给力的，给我带孩子，然后跟我一起住。
1: 嗯。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委屈啥？
2: 我就是不甘心呀、啊！我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求着我来的。
1: 嗯。
2: 现在就因为我生个孩子，我觉得不至于吧？
1: 不是生孩子的事儿，
2: 那是啥事儿？
1: 不是这个事儿，后边一定有他的猫腻，或者说后边有他的逻辑，绝不是你生孩子的事儿、是。
2: 那你
1: 是因为
2: 太厉害了，有点这方面的。他想在日本拿永住，所以他要在日本雇员工，所以他想留住这边的员工。
1: 嗯，是呗。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猫腻，有他猫腻在，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块啊，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就是你听福建不有那个歌吗？是不是、啊？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启田唱那个，有时起呀、啊，有时落，什么人生好比是、
2: 人生海海，
1: 还人生好比是什么波浪啊？那叫啥了？爱爱爱爱比啊，掐掐会赢啊，那是爱爱拼才会赢，那是福建歌，是不是？

0: 对。
1: 对，那就是人生就是有时起有时落。那么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挣钱，落的时候应该保护好身体，是吧？这个对不对？就那就是
0: 那我现在
1: 那现在咱们就是落的时候，落的时候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了啊，不要再想着开荒拓土啊，或者说的那个这个自己玩啊闹啊，这都是需要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练习说，因为你才30多岁嘛，你一定是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像我们这些老登，基本上所有的人的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就是一定是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到第三次能不能起来再说，能起来多活2年，起不来弄嘎过去拉倒了，就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倒下去，倒下之后你就得琢磨啥呢？就是说，哎，这样的话我认识到了啊，这个这些人教会了我什么，是吧？那个然后呢，认识到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温情的。啊，有的人有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那你既不能把温情当成永恒，也不能把残忍当成永恒，哎，所以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人走什么样的时期，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走时期，你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期上，那就在这样的时期当中，我应该怎么去面对？啊，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啊，就是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嘛。哎，你看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就困难越多，对吧？你想没想过，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的那种就是那个一个肯定不会一个，会来一堆，一个接一个，就是那样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呢，沉下来，就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对吧？那咱们也有咱们的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做到我的目的怎么能实现？然后呢，对于他的目的呢，咱们又没有太大的抵挡，是不是啊？这也别太挡人家道。但是挡你道挡不挡你道，取决于我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对吧？并不取决于你的目的能不能实现。你说对不对？
0: 这个有点高深，今天回家再想想。
1: 对啊，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他让你总结资料，我可以总结，我一直在总结，我可以总结半年，对吧？是吧？然后有些资料都丢了吧？你像我们单位，我这块就是有一些资料就都，哎呀，我就很可惜，我找不着了，嗯，是不是？对不对？然后，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但是你这个咱怎么讲？你现在做这些事儿。你是要做出气的事儿，而不是在这哇哇哭。完了之后，接着选择那个什么来着，在生气和窝囊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对吧？咱们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一个让自己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才30多岁，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跌倒。啊，或者说第一次走入逆境，那么要学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其实是最修炼人的地方，啊，逆境是最修炼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咱们这么讲，你要自己创业，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只不过是被针对了。咱这么讲，不伤筋不动骨的，你要自己创业，你把人得罪苦了，那咱这么讲，你还得笑脸相迎，到最后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到最后，你委屈个溜冰，你委屈，你想不想干？想干，委屈受着，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这不也是在你创业之前啊，就也算给你上了一堂人性的课，这不也挺好的吗？
0: 那小哥的意思就是，也不要轻易辞职，同
1: 为啥？
0: 时。
1: 你啥时候开除我？我啥时候辞职？一定要，人生没被开除过也是一种遗憾，知道吧？

0: 是吧？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它都是一个，都是，毕竟都是一个积累嘛。
1: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自从我回到职场之后，我就感觉到异样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想说早晚都是要出来的话，还是早点出来为自己做打算比较好。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说自己创业能生存就行了。
0: 但
1: 那
0: 是
1: 这种
0: 这
1: 想
0: 样，就
1: 法，
0: 是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该学到的东西还没学到呢。
1: 就是功夫沉重的这个还没学会。
0: 对呀、啊，这个事儿你没处理明白呢，然后你就走，这属于浪费大好的时机，浪费大好的时机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小哥也实实在在的跟你说，就是把感情的因素往后放。啊，别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你，没有，你就咱们这么讲，人家雇你就是咱们就我雇你15年，雇你16年，也不是没给你开支，对吧？也不是没给你奖金，没是不是没给你提成？咱说句实话，那有可能就是说的，你怀孕之前人家不想要你，但是那时候涉及到太王八蛋、太违法，你没敢是吧？把你告去，人家就没考虑过多的情感问题，人家不会说哎呀，这小张也好，在这块干的非常好，人也非常好，非常稍稀罕，完了就是不是啊，对吧？更多的是有能力能挣钱。之后呢，如果我把他能挣走的话，他脾气又不好，给我告了之后我会赔钱，更多的是这方面的计算嘛。是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职场上能交到朋友，不是交不到朋友，但是职场上很难交到朋友，更多的是能快乐的做事，或者说不快乐能在一起做事，也都是好同事，对吧？
1: 那这个出来的时机，再最后想问一下小哥，
0: 你得说你自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1: 明白了，
0: 你就记住，你这块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你不开除我，我绝对不走，我啥蛐儿都能吃，你想要我资料你做梦去吧，你我能给你拿出一部分来啊，基本上都是烂客户或啥的，你有详细客户呢你等着去吧，我一直在整理，完了有的就丢了啊。
1: 好，谢谢小哥。
0: 那必然是这样的啊，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说这后边这话可能觉得说有点违反职业道德，但是是他们违反之前，
1: 先不讲武德的。
0: 对，是年轻人不讲武德是吧？是他们不讲武德的，不让我们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了，就是哪怕就说哪天走了，咱们也不要说就是打的乱七八糟的再走。
1: 那不会，
0: 就
1: 是，我本来就想说受委屈了，那你我。那我就经常，反正就是休产假的时候，这确实是公司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我不会说带着怨气走，只是说很遗憾，这个人我没有，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0: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是人这一辈子没有必要给自己垒那么多墙。分啥事，对吧？如果是生死之间，或者说绝对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那该累累啊。但是能多条路就比多一堵墙就强，有些事儿犯不上啊。
1: 好，行，谢谢。
0: 好了啊。
1: 好，那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委屈
1: 完了之后，
0: 不委屈，
1: 心里稍微松快一点。
0: 好多了是吧？那就行啊，没事。
1: 好，
0: 你就说记住，这是没事，这是人生往下落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人生往起起的时候，咱们讲那句话怎么说了？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现在是怎么琢磨独善其身的时候？先别管别人啊，自己先过好再说啊。
1: 好的，那谢谢小哥。
0: 好嘞。
1: 然后那个祝节目越来越好，收视长虹，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好，
0: 哎，
1: 拜拜。
0: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
2: 朱强老师，你好。
0: 哎。
2: 啊，有这么个事儿，想跟你说说，就是当事人吧，不敢给你打电话。
0: 怎么了？
2: 那个，然后就委托我这个嫂子给你打这电话。然后我这是我老公的堂妹啊。她呢，对，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在去年呢，处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后来呢，他俩在一起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她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吧，然后想等这男朋友呢想跟他登记结婚，然后想登记领证了，然后他就没登记，没领证。没领证呢，然后在他怀孕5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出轨了，
0: 因为跟别人了啊。
2: 对，就跟别人了，然后出轨了。出轨之后呢，这个被我这个堂妹发现了。

0: 之后，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就说了，说那个什么吧，咱就直接分手吧。
1: 嗯、
0: 啊，然后这孩子呢，就是那个你就别要了。然后我这个堂妹她想要的孩子，因为她之前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单身了今年，孩子拐上我不容易。
1: 嗯。
0: 然后她就怕我这孩子不要的话，就是以后万一不生育怎么办，就很难怀孕那种的体质。
1: 嗯。
0: 然后说我们家里面人都劝她不要这孩子，然后她就很想留。对。然后这马上下个月生了，现在肯定是不能那个做下去了。然后下个月生了，然后现在面临什么事呢？就是他之前说这个男的说呢，之前说生完孩子说一个月给5000块钱这个抚养费，
1: 你别听他催了，他挣多少钱啊？不可能说起来就不应该信啊。
0: 嗯，对，然后我们都不信呢，然后他当真了，我们也说的，然后这两天呢就说啥呢？你这个5000给不了了，就是你生的话就按照什么法律规定啊，给1500一个月。
1: 啊。
0: 然后我这个堂妹呢就说，这现在给1500肯定不够抚养孩子，她就不同意啊。
1: 嗯、
0: 然后现在想这孩子下月出生是。把这孩子直接送给他，直接我过了月，做完月子中心之后，直接给送他家。这孩子说是自己留下，他就不甘心呢。现在就这事儿，他就很纠结，天天睡不着觉。
1: 睡不着觉，活该！你别给他出主意，这是个虎玩意儿，那虎玩意儿你给出啥主意，他不带信的啊，他虎啊，
0: 他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1: 你别管他，这事谁也别管他，他自己乐要，你自己乐要，他生下来乐意给人送去就给人送去。他要真给人送去了，回家他自己都得要上，又跳楼又上吊的，就那么寡呀。完了，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又不甘心，你这种事儿谁能给他做主意？咱当嫂子更没法说，对吧？
0: 嗯。
1: 啊，你这跟我说，我也没法说。那这玩意儿涉及到孩子事儿，你自己虎了吧唧的，那时候让你做，你不做。完了，现在人家那头不给钱了，你当初那刚呢？你当初刚，你不说我不没孩子吗？有个孩子我要着吗？对吧？
0: 嗯。
1: 如果说你真有那刚的话，你一分钱别扯到对方要那抚养费，对吧？这头我喂猪饲料，我也给他喂大了。
0: 嗯嗯。
1: 是吧？
0: 对，我也这么说。
1: 那为啥没那个缸呢？这时候咋又不行了？又指着人养活了呢？啥也不是的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咋整？没招啊，没招，听没听着？
0: 他也说了，小哥，他说要是说自己养的话，实在不那啥嘛，也没办法，对吧？自己养，然后那意思姓就是跟他姓，那意思。
1: 跟谁都行，跟那个楼下老傻姓都行，乐跟谁姓跟谁姓，跟咱有啥关系？那是个正，那是个事儿吗？那压根不是个事儿。
0: 嗯嗯。
1: 但是你养活你咋养活？对不对、
0: 嗯嗯、
1: 他不像小啊，
0: 嗯，
1: 不像说的22、23岁21、22岁跟社会没啥了解，37、8了，完了这还出这事儿，
0: 嗯，
1: 那不虎，那不虎那啥，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他乐咋就咋地，咱们不给出主意啊、
0: 嗯、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想咋样就咋样，那个他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啊、
0: 嗯、
1: 就是咱们也没招，
0: 嗯，
1: 对吧？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是真没招，我因为这个主意没法出。
0: 嗯、
1: 就是这个主意是这样，你比方说咱说，那你给他送回去、
0: 嗯、
1: 第一人那头肯定不能要，他都找不着人家。
0: 那他说要
1: 啊、
0: 嗯、那边说了。
1: 第二了，如果要人家那头一旦要了，他这头又不行了，我这辈子就生这一个孩子、
0: 啊、
1: 那我们有这孩子咋整啊？我怎么地的，谁有啥招啊、
0: 嗯、
1: 自己他都没个准主意、
0: 嗯、
1: 对吧？然后你要说那啥，那你自己养着，那他为啥不给我抚养费啊？那是他孩子，那我自己养我养不了啊，这个那个的，
0: 嗯，
1: 就各种各样说的。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不熟起来就怀孕，哪但凡不缺心眼，不能出这事儿啊！
0: 嗯嗯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帮坏人，不要帮傻子，就这么回事儿。那帮坏人，他可能回头坏你，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你帮他忙了。傻子是你帮不帮他忙，他反正他想咋地就咋地，谁也整不了啊！
0: 嗯嗯
1: 嗯，
0: 行，小哥，谢谢你。
1: 好了，完了我就这么说了，他也别生气啊。因为这个没招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好嘞，小哥，再见。
1: 好嘞，再见，哎。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 三重大理，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 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

0: 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这个咱们一个好吃的一小菜啊，就是小咸菜或者说小菜，不能说小咸菜啊，海带苗啊。这个之前呢大家疯抢，因为它这压缩的这玩意一泡挺老大的，这个海带丝啊，今天返场了，天热没有胃口，大鱼大肉太腻了啊，吃它呢清爽开胃。海带呢又叫长寿菜，海中蔬菜，含钙量比较高，每2两含钙1770毫克，而且呢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三高人群，平时补钙补碘，天热了出汗多，吃它呢正好补充微量元素。很多老人怕海带硬嚼不动不消化，这款专门选海带嫩叶最嫩的部位，不是根部硬料，经过特殊脱水压缩，口感软和，怕硬就开水焯一下，牙口不好也能放心吃。那么小小一片压缩饼啊，13倍高泡发率啊，冷水一泡就发一大盘，比普通干海带划算多。凉拌呐、啊，炒青椒啊，煮冬瓜汤啊都鲜啊，拌点醋和蒜末，爽口开胃，多吃半碗饭。那么今天节目专属福利，网上一盒10袋卖89.9元，咱们2盒20袋仅需要119块钱，就是直降60块钱。下单再送1斤海带苗，加上1饼紫菜，就说1饼紫菜得多少钱呢？对不对？算下来呢，1袋才5块多钱，一顿泡1袋够吃，1箱能吃俩月，比饭店便宜又干净，口感自己调，喜欢脆就少泡，喜欢软和就开水烫，怎么吃都方便啊！赠品有限，抢完了为止啊！大家打电话，这海带苗又回来了啊！想买海带苗小菜的这朋友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我再说一下这价格啊，就是网上卖10袋是89.9元，咱们20袋是119，降了60块钱。之后呢，再降一斤的嫩海带苗，这是更嫩的啊，嫩海带苗，再加上1饼紫菜。其实这个1斤的海带苗加1饼紫菜其实也不少钱，咱们如果经常到超市买东西都知道，1饼紫菜那不是3块5块就能买下来的东西，对吧？尤其一大饼那样的啊。那么所以说这海带呢，它又叫长寿菜啊，各种微量元素含的都非常丰富，每2两干海带里边就含着这个含钙是1770毫克啊，就是特别好。所以说多吃海带啊，对这个胆固醇和脂肪含量啊都能往低了调啊，就比较适合咱们有三高的老年人吃了，平时不想做饭，你泡点这个海带丝儿啊，这么一拌，哎，爽口又开胃，特别好吃。能吃辣的再放点辣椒油，放点小蒜泥儿，不管咱是吃点面还是喝点粥，都这么搭配，又清口又开胃。这家伙说的，到时候我都馋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原价是89块钱一盒的啊，咱们这次呢直降了60块钱，2盒119，您下单再送1斤海带苗加1饼紫菜，只要119块钱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听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1: 对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1: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0: 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这项目好多年，项目好多年的样子。
1: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但是现在
0: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1: 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1: 没有。
0: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1: 嗯。
0: 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1: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0: 那个领导对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1: 没有。
0: 那你图啥呢？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1: 不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对责，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0: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拿咱辽宁人火？
1: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不好，可能没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

0: 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1: 那就当负责人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但是你走的话
0: 是，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1: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犯小英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0: 要让领导觉得我还行，会培养我这种。
1: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0: 还有你想问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1: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0: 行，
1: 啊，
0: 那我知道了，小哥。
1: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敢这块偷懒，还敢这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0: 是
1: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贪呀的来贪脸贪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0: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1: 那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
0: 嗯。
1: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妹妹啊，你不像你4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1: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一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咔嚓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0: 嗯嗯，
1: 对不对？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炼出来往这一铸成型了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
0: 嗯。
1: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0: 嗯，对。
1: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我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0: 嗯，
1: 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0: 嗯
1: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块肉是块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0: 好的，谢谢，谢谢小哥。
1: 好了，再见啊！
0: 好，再见，小哥。
1: 好了，拜拜，哎，好嘞，哎。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嗯，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0: 嗯。
1: 嗯嗯。就是
0: 怎么了？嗯。

0: 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10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1: 哎妈，大龄啊。
0: 嗯，对。
1: 30好几了，要孩子。
0: 36周。
1: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挺厉害的啊。
0: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
1: 嗯，我能想象得到啊。
0: 嗯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1: 哎呦，
0: 就过来、
1: 啊、
0: 就来我家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
1: 嗯，
0: 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儿。
1: 嗯。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嘛？他那个害怕，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0: 对对，
1: 这可以理解啊。
0: 但是他年龄，我也知道他年龄大了，他也年龄不小了，因为他已经77岁了。
1: 嗯
0: 嗯，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
1: 嗯。
0: 请了2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2个月月嫂，
1: 嗯，
0: 然后请了2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
1: 嗯，
0: 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1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1: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0: 啊，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就是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她啥也不干。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她呢，反正因为我们是两室一厅嘛。
1: 嗯。
0: 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这一个房间。
1: 嗯。
0: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
1: 嗯。
0: 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
1: 嗯。
0: 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
1: 嗯，
0: 她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就
1: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0: 就照顾孩子做饭。
1: 嗯，
0: 然后呢，她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
1: 嗯，
0: 她就睡沙发嘛。
1: 嗯，
0: 她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她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1: 那来气
0: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就把我妈走了。
1: 嗯。
0: 要把我妈走。
1: 嗯。
0: 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
1: 嗯。
0: 然后这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诌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中度。
1: 产后抑郁很正常。
0: 对，然后就是，
1: 尤其你那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不是更高，激素恢复能力是更差。
0: 嗯，然后呢，就是因为他没赶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了，他住了飞机，然后我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
1: 嗯，
0: 然后2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1: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0: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1: 你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吗？
0: 没有，当时就没有，就是
1: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0: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1: 啊，
0: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
1: 嗯，
0: 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她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
1: 嗯，
0: 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一个月了。
1: 嗯，
0: 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
1: 嗯。
0: 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1: 你今天想问我啥？
0: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1: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0: 那我婆婆就是我婆婆。
1: 你婆婆年纪嘛，你妈真不干活，人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理所应当的事儿。
0: 是，我知道，但是
1: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看不行，赶紧。

0: 让你妈回来，七十多岁了，她伺候啥呀？她伺候她伺候自己都费劲。
1: 对呀，但是我然后我就我关键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闹了，但是我这我不知道怎么
0: 闹，你就说我不懂事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扔能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干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1: 对呀，那我就
0: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1: 对呀、啊，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0: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就是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1: 嗯，
0: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这搞这褶吧，明知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1: 但是我真
0: 的
1: 当时，哎呦，
0: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就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1: 我就
0: 婆婆，你记住，
1: 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我就不敢面对，我就感觉。
0: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她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唬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尖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撅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撅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当时关键。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她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顺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你婆婆
1: 找
0: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口吃的啊，知道不？
1: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啊、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1: 嗯，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前面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呢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就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是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

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能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今天又相聚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谈谈炎症这个问题。一说炎症，咱们这上了年纪的

能每个人都有，有的是咽喉啊，就嗓子总感觉有炎症，刺挠啊，总咳嗽啊，总感觉有痰呢，咽喉炎，对吧？有人说慢性咽炎，哎，对，有的呢，肺子总有炎症，慢性的肺炎呐，支气管炎呐，有的是急性肺炎，有的呢是常年有胃炎，常年有肠炎，还有胰腺炎呐，胆囊炎呐，啊，包括肾炎呐，女同志出现的一些妇科啊泌尿系统的炎症，前列腺方面的炎症啊，甚至咱们有很多人常年总会出现口腔溃疡，其实这也是一种炎症啊，甚至包括比较难治的那个肝炎。那咱今天呢就好好的谈一谈这个炎症。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这个炎症不好治，就怕转为什么呢，慢性长期炎症。你比如说慢性的肺炎，慢性的肾炎，慢性的胃炎，那么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久炎必恶变。那么很多临床上，你比如说这个瘤啊，那个瘤啊，这个块啊，那个结啊，很多几乎都是从炎症转化来的，都是从那个慢性的炎症来的。你比如说比较常见的胃部肿块啊，肝部肿块，肠道肿块，甚至尿毒症，几乎都是从炎症过来的。所以中医一直有这么句话，叫久炎必恶变，可以说这件事啊已经是完全定性的，就是你炎症时间长了，一定它会有恶变的，这是一定的。你比如说胃部肿块，大部分的胃部肿块患者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有胃炎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样的呢，属于浅表性胃炎。那么浅表性胃炎呢，就是偶尔可能会出现胃酸呐、胃胀啊、疼痛啊，那没有几个人说我得去治疗，没有。为啥？因为它的表现不是很重。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观念是什么呢，轻易不看病啊，什么时候重了我再去看。那么浅表性胃炎逐步的去发展，它就会引起胃和十二肠糜烂，你可以叫什么呢，溃疡啊，叫胃溃疡啊，和十二肠溃疡。也就是说胃溃疡和十二肠溃疡都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的发展过来的。所以这个炎症是我们出现后边疾病的一个基础。你看从胃炎发展到胃和十二肠溃疡，也叫糜烂性胃炎，从糜烂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什么是萎缩性胃炎呢，就是你的那个胃已经萎缩了，就像尿毒症的患者似的，肾萎缩了，所以肾会出现什么呢，衰竭。那胃也是一样，胃出现萎缩了，就说明胃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因为萎缩性胃炎的下一步就是什么呢，就是胃恶性病。我想这是咱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就那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啊，一个主播啊，主要是干啥的呢，就是吃东西的啊，就是给大家展示吃。有人说那是吃播，我也不知道反正它是什么播，就是吃东西，你打开那个手机它就在那吃东西，吃的还多，吃的还快，就可能吃了，而且很多人还愿意看。头两天的报道，这个主播从诊断发现到胃晚期到离世就一个月的时间，23岁。我一看他这岁数我都惋惜，多年轻啊，还有那么多好日子没来得及看，没来得及享受就走了啊。他就说为了吸引那个观众，一天就使劲吃啊，尤其吃那个辣椒，使劲吃啊，大蒜、大葱、姜，使劲吃。你想你啥胃能受得了啊，你啥人能受得了啊，你就铁胃也不行啊。好好的一个孩子，从一个健康的胃发展到胃炎，完了又从胃炎发展到溃疡，又从溃疡发展到糜烂啊，从糜烂又到萎缩，这一萎缩定性了萎缩性胃炎。你想你胃都萎缩了，你离这胃恶性病也就差一步了。可能有人讲

想了，这胃怎么就萎缩了呢？为什么会萎缩呀？因为他胃始终有炎症，这个炎症呢始终没有得到控制，也就是说始终没去掉，所以每天破坏这个胃黏膜，那么就在这个胃黏膜上逐渐逐渐怎么的形成了炎症，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这个胃黏膜它就破一个洞，一点一点破坏，一层一层的坏，那不就慢慢的坏了个洞吗？对吧？这个炎症就继续再往里坏，这个胃就开始出现什么呢？溃疡了，而且这个溃疡的面积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逐渐逐渐，这个胃就开始出现萎缩了，啊，一点一点的就发生恶变了，所以这就是胃炎一步步发展成胃恶性病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就记住，没有谁上来一检查就是恶性疾病，知道吧？没有谁上来就是胃部的恶疾，它都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所以大家记住，胃晚期的病人他是从胃炎开始的。你像我们这肝脏也是，肾脏也是，肺脏也是，肠道也是。你比如肝，为什么一般不让肝病患者饮酒啊？尤其是那白酒，特别是高度的，为啥不让你喝呀？因为你这肝已经出现炎症了。那酒是什么？酒是热的，热的东西它一定会化火，本身你肝脏就已经有炎症了，完你再不注意，你就每天都喝，成天喝，本身肝脏就有炎症，结果呢你还喝酒啊，越喝酒那么这个肝脏损害不就越厉害吗？对不？因为人喝完酒之后都要在肝脏进行转化的，这就增加肝脏负担，本身它就有炎症啊，讲话了它肝的功能就很差，你还加速它的老化或者加速它的这个病情，那你想一想，你最后你的肝受得了吗？对吧？本身的酒就是热性的啊，越喝你的肝就越上火，肝上的热就大，这热越大对肝上的损害就越大。所以你看啊，这人呢血压高，居高不下，他本身肝上就有炎症，你再加上喝酒，老百姓讲话了，这火呀越烧越旺，肝上的炎症呢就越来越高，你最后怎么样？肝硬化了。本身肝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柔软的器官，咱们上那个市场啊，你买那猪肝你都知道，这个肝啊特别柔软。你看北京有一道地方美食叫什么呢？叫爆炒猪肝，讲的就是什么呢？一个嫩。所以肝是最柔软的器官，结果呢这肝让你给整硬化了啊，给它整成什么呢？最硬的器官了。那肝一硬化，那人还有救啊？最后怎么样？肝纤维化。所以肝恶性病就这么来的。你包括那个肠道肿块，很多人一开始啊它就是个肠炎，慢慢的呢这个肠炎它总也不好啊，它就转化为慢性肠炎了。所以你看啊，你吃点啥完了之后你胃肠就不舒服，讲话了跑肚拉稀的。你看咱们说现在有慢性肠炎的人都特别多啊，很多人呢他也懒得治，因为他不是说每天肚子都疼，也不是说一直疼，对不对啊？一直这个肠道在那绞着疼的，不是，他就是偶尔的。但是呢会经常出现什么呢？就是排大便不硬实啊，那个大便不成形啊，黏黏糊糊的。但你说谁会因为我排便不硬实，大便黏糊，我上医院找大夫看病去呢？很少吧，甚至几乎没有。所以很多人呐他就放任不管。所以你看咱们现在看到的，不光是上岁数老年人有慢性肠炎，就年轻人也不少。你像现在条件也好了，年轻人呢他也不爱做饭，对不对？有的讲话呢，我花钱点的外卖多方便呢，我想吃啥我就点啥，他就给我送上来，完我就吃啊，吃完了之后呢我也不用那个啊去刷盘子刷碗的。哎，有的讲话了，天天就在外边吃，你想啊，那有几个给你用的好油的，对不对？他不像你自己家。而且咱有的时候咱讲话了，就咱自己上超市买油去，咱自己吃，咱还得考虑价格问题呢，对不对？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自己都不舍得花好钱用好油啊，人家就凭啥给你用好油啊？
再有一个，有几个能认真的说把那肉啊菜呀、啊、给你清洗干干净净的？有的讲话了，给你过遍水就不错了，甚至有的连水都不给你过，对不对？你还以为你在家吃饭呢？过去就我们这岁数人都知道，你在外边吃饭呢，你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东西，他也不节制啊，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怎么样，慢性肠炎。这一旦得了肠炎以后，我们肠道的细胞啊就会被炎症细胞所侵蚀的。这个时候炎症细胞啊，它就逐渐逐渐开始侵蚀我们的这个胃肠黏膜，这就相当于两伙人在打架似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如果是炎性细胞占了上风，那你像我们身体这些好细胞，你就得不断的往里上补缺。那炎症细胞啊，破坏了我们身体整体的平衡，那我们的好细胞呢，你就得赶紧的不断的去修补。你要不把它修补好的话，那整个这个功能这个系统就会出问题。这就像一件衣服似的，你漏了啊，不小心是刮着了，是怎么的，还是磨坏了，你是不是想法得给它缝补上啊？你不然的话，讲话呢，它有的地方你露出来，它没事儿，没啥影响。但是有的地方露出来它不好看呐，人的身体也是一样，但是你补的指定它跟原来的不一样，对吧？就像我们衣服破了，我要补一补，你补吧，你就再怎么补，你也补不出原来那种原装了。那咱们有些人呢，就补这个身体，要么呢就补多了，要么就补少了，再不就是怎么的，补偏了，就没补到正地上，是不是？那我们刚才说这个胃黏膜。啊，它要坏了，那我们补怎么补啊？是不是少了，那就是穿孔了、漏了；多了呢，就鼓包了，啊，有包膜了。所以这个息肉怎么来的？就是这么反反复复刺激，啊，反反复复的变化它来的。良性的，咱管它叫息肉；如果那恶性的呢，是吧？有侵害性，啊，转移扩散，这就属于恶性的。但咱话说回来，谁敢保证？你长得就一定是良性的呢，对不对？因为说我长的这是息肉，是啊，刚发现的时候叫息肉啊，给你做个病理，发现不好，那不就是恶性的了吗？就慢性肠炎的病人啊，肠道长息肉了，谁敢保证他一定就是良性的？谁敢？万一是恶性的呢？再一个，良性的他也会转呢，对吧？他总刺激，总刺激，慢慢他就转为恶性的了。所以你说。现在那么多肠晚期患者哪来的？都是从那个慢性肠炎来的。我以前有个病人，他姓胡，就是这个古月胡啊。他老伴儿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不过夜。怎么个不过夜？为什么叫这么个外号呢？因为他吃饭，你做几个菜，他能吃几个菜啊，就没有一个菜啊能剩下，能让他熬过这一晚上的，全都给你吃了。啊，有人说这习惯好啊，对不对？不剩饭不剩菜，这多好啊！但是呢，就因为这样，他老伴儿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不过夜”。他讲话了，我那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打小啊我就没吃饱过。你寻思寻思，打小就没吃饱过，有那吃的，他能让他剩下？他讲话了，过上好日子了，啊，有地了，能吃上饱饭了。讲话干啥都不能浪费呀。啊，浪费就是犯罪。你看，用他的话说，浪费就是犯罪。啊，你不管吃啥，剩点菜汤啊，最后得给你拌在那个大米饭里边。啊，慢慢的时间长了，你说你的肠道啊，它的吸收功能也差了。后来呢，就总吵吵肚子疼，就整个这肚脐周围啊来回窜着疼。那你想，这不就是典型的慢性肠炎表现吗？到后来吃点东西啊，吃不对付了。肠道就开始难受，什么叫不对付啊？吃点硬的，吃点凉的，辣的呀，等等，这都不行。那只要吃不舒服了，这胃就难受，一天总是撕拉拉的疼。上个厕所排便呢，也是黏黏糊糊的，往下冲马桶的时候都冲不干净，有的时候得拿那刷子一点点刷。说以前没这样啊，这怎么上岁数啊，上个厕所整得这么埋汰呢？其实这就是。已经有慢性肠炎的表现了，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就发现肠道里边长了两个息肉，
啊，带。

说你这得手术，得拿下去。大夫跟他也交代得很清楚，说这东西啊还得长，啊两三年还得手术，就这么的。第一次手术说完了回家了，结果呢没到两年，怎么样？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发现出血，就是有那个血便。这一看，这怎么还变血了呢？就害怕了。所以咱们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看他平时没事啊，尿血呀、便血呀、咳血呀，哎呦，这可不行，害怕了。这一出血害怕了，完了又到医院做的检查，结果病理一出来是肠恶性病，那么长的一段肠子没办法就全都给切下来了。你以为切了就好了吗？你以为手术之后他就不复发了吗？前后一共做了三次大手术。你像人的这个肠道啊，一共有十多米长啊，十二米长，做了三次大手术，切了三回啊，最后这肠子切的就剩下不到半米长。以前呢那都是在肚子里边啊，这么盘那么盘，不断的盘的。你看现在好了啊，拉直了啊，不到半米长，也就刚够接两头呗。老百姓讲话了，这不就直肠子吗？跟个管似的，吃什么拉什么，那也没办法呀。最后只能说在肚子上啊，再给他开个眼，做个漏，就是从这里往外排便。有人说遭罪不？你寻思遭罪不？在你肚子上打个眼，完了给你挂个粪蛋，你觉得遭罪不？所以过去老话讲的，说有享受不完的福，也有遭不完的罪。所以我今天啊，我跟大家讲这么多，我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炎症不是什么好事啊，你得重视，一定得治，因为炎症是恶性病的种子，你不治能行吗？你给它留下来了，它早晚它会生根发芽，就像这肾炎似的，你看得上它就不爱好。你像咱们很多肾炎的病人讲，一开始都是从梁上来的啊，什么叫从梁上来？就是着凉了。我认识一病人，他慢性肾炎反反复复几十年了。他跟我讲，肾炎怎么来的？那时候啊，上山下乡，就往那个青年点儿，也不烧火，也不烧炕的。有好多那个市里的孩子，他也不懂这个呀，那直接呀，就在那个炕上面睡觉，所以就硬生生的给拔出来的病。讲话了，着凉了，拔着了，那么这个慢性肾炎总也不好，所以它这个炎症细胞呢就会慢慢的侵袭我们肾脏细胞，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的低下，然后慢慢的出现什么呢？蛋白尿、血尿、白细胞升高，完了浮肿，这一系列的症状就都出现了，最后呢一点点的肾功能就开始进行衰退啊，衰退到一定程度就衰退没了，那不就结吗？对不对？结就是干涸了，没了啊，那我们说肾功能衰竭了。所以尿毒症肾衰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尿毒症那是死人的。所以这个炎症啊，大家伙你千万你别小看了，就世界卫生组织做过一项针对中国人的调查，说咱们每个人得恶性病的几率都在25%，也就是说四分之一的几率会得这病。所以怎么预防啊？你就得平时多注意啊。平时你看，第一保持开心，遇到事情啊你不能总是愁眉苦脸的啊，得开心，性格开朗，少生气。第二呢，注意饮食，完了之后别熬夜。第三呢，咱讲话了，吃点好东西，养一养，补一补，就像咱说的灵芝孢子油似的。我说的这个补不是说让你啊，我得吃点这个人参，我得吃点鹿茸吧，没有用，知道吧？咱说的这个养一养补一补是啥呀？是真正能够对你身体有好处的，不是单纯的我去补补气血就行。有些人他根本不缺，能明白吧？你不缺气血你在那补啥呢？所以平时你像吃点这个灵芝孢子油，提高免疫力呀，抗炎症啊，抗硬化呀，抗衰竭呀，帮助我们抗肿块啊，这不比你吃啥都好吗？另外再有一点，为啥我一直我说咱要少生气呢？我就拿女同志出现的这个乳腺肿块来讲，就是任何一个乳腺肿块的病人，一开始都是从

0: 可以说没有一个是好脾气的。好脾气的人他不得这病啊，都是那个脾气急啊，脾气暴躁啊，脾气不好的人啊，爱生气爱发火的，所以这一类人他就容易得这病。那你说炎症咋来的啊？你看炎字这个字它是怎么写的你就能知道了，可以说它是火造成的。我为啥说它是火造成的呢？因为咱们有炎字这个字在这为证，对吧？哎，上面一个火，下边一个火，俩火，一个火就已经很热了，你再俩火不更热吗？而且有了这个炎症，有了这个火，总也不好。最后咱说了九炎必恶变嘛，所以第一啥事捂的一定得想开心喽，对不对？往开心的方向去想，干啥事呢都是往好事上想。有人讲话了，你别老想美事，错了，尽量要想美事，知道吧？不管啥事别那么悲观，是吧？想美事完事呢，别钻牛角尖，少生气。第二，注意饮食，别剩好几天的饭菜在冰箱里拿出来就吃，有的甚至呢还不往冰箱里放呢，就别那么悔过了，知道吧？该扔就扔，不是说咱们现在有钱了不悔过了啊，对吧？说哎呀，这老头可不是那农村老头了，不是啊，我到啥时候我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那我为啥告诉你少吃剩饭剩菜呀？因为你总吃剩饭剩菜，你那胃肠受不了，慢慢的就出现炎症，慢慢就出现病。你寻思你去一趟医院你得花多少钱？前一段时间已经很久了，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说一老两口家里边做的剩饭剩菜，那刚开始做完了吃一顿挺好，第二天呢又剩了，剩了又开始吃啊，吃完了之后这老两口呢就都住院了。怎么的？肠炎。那住院了到医院呢就给他输液，打的针，打完针输完液回家了，回到家一看，这上次的剩饭剩菜怎么没吃完吗？这一到了不可惜了吗？哎，把那剩饭剩菜又给热了热，又给热了热，完了又吃，吃完了之后又出现问题了，又到医院。这次到医院可不是那么幸运的了，就有一个进 ICU 了。你寻思那剩饭剩菜都剩多长时间了，在医院住院还住好几天呢，讲话那都长毛了啊，那也没舍得扔啊，搁锅里一扒拉一溜，完了之后接着吃，结果老头老太太全倒下了，还有一个进重症的，多少钱？你说你那剩饭剩菜你给他倒了，你能损失多少钱？毕竟你都吃好几回了，对不对？就有的时候讲话，那怎么没长记性啊？刚开始不就因为这个肠炎住的院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你这个勤俭持家勤俭节约好是好，但是它得分时候，对吧？你得衡量衡量，你别说我丢了西瓜去捡个芝麻呀，是不是？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有条件的多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啊，吃的时候看一看那个灵芝三铁的含量，你要选那个灵芝三铁含量在25以上的，灵芝三铁在25以上的它能抗肿块，同时呢看看这个孢子油含不含麦角甾醇，麦角甾醇是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的啊，有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啊它没有麦角甾醇，所以你得看好喽，你得看准喽啊，就这两点，一个是麦角甾醇必须要有，再一个呢灵芝三铁的含量必须要过25，这是咱说你更好的去预防和对抗疾病的。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

0: 相关部门审批，命名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你看前两天啊，有一位孩子的妈妈跟我通电话。但是我一听他这声音呢，他岁数还不大啊。我说姑娘啊，你多大年纪了？他跟我说今年38了，孩子15岁了。完事就开始跟我讲他的遭遇。我说那你还是没有俺家那大小子大呀。我说你怎么的了？遇到什么事了？他说老师啊，我遇到难处了。说说呢就直掉眼泪。我说孩子啊，咱别哭。哭解决不了问题，对不？慢点说，怎么回事？能帮你的，我肯定给你想办法。他说，孩子21年的时候被确诊为血液病晚期，经过反复治疗，22年1月份又感染了，最后呢，引发出现那个脑出血水肿，昏迷了4个月。他说这4个月，我几乎我就没合过眼，我就一时一刻啊，我都离不开这孩子。他说4个月以后孩子自己慢慢的醒过来了，在22年7月份确诊复发了，那10月份做的干细胞移植。我说那个干细胞是谁捐献的呀？他说是我捐献的，就他自己孩子母亲捐献的。我说你是个伟大的母亲。他说干细胞移植以后还挺好，孩子呢也能正常的说话，也能正常的交流。没想到今年3月份孩子再次复发了，现在在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孩子现在啊只会喊妈妈，很多记忆啊他开始慢慢的淡忘了，没有了，现在只会喊爱妈妈。其实我知道他舍不得妈妈，我也知道离那一天也越来越近了。医院说啊能做到的都已经做了，也是建议我们有条件的话给孩子吃一点灵芝孢子油。我说你是哪儿的听众啊？他说我是江苏这边的啊，也是患者介绍的。说老师啊，我听我们的邻居啊，有一老大妈介绍的，说你这人不错，完了之后呢热心肠，说不行的话呢让我找找你。正好我听你讲课，这不听了1个礼拜了吗？听说你老伴也是有这么个病，不好的病啊，所以借这个机会呢你接触到灵芝孢子油了，而且呢这两天你讲那个灵芝孢子油啊，能抗炎，能抗恶性病，能抗衰竭，能抗硬化，我听得很明白啊。人家我那孩子住院的时候，人家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有条件的话呢给孩子用点灵芝孢子油，用点好的。所以我就恳请你借助你，你看能不能让我这孩子也跟着用一用，哪怕说只要有一线生机，毕竟这孩子太小了啊，他还没有真正的去享受这生活啊。你看这母亲呢，他就是爱这孩子嘛，他说说啊就直哭，一边说一边哭。说实话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很难受，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所以我就跟这姑娘这么说的啊，我说这灵芝孢子油啊，我跟人家说不上话，但是呢我敢保证一点是啥呀，我说哪怕只要能整来2盒长白山野生仿灵芝的孢子油，我都会匀给你一盒，这样行不行啊？哪怕这钱啊算我的都没关系啊，就我出这钱，哪怕有2盒我都会给你一盒，那就当我为这孩子了。我这岁数啊，孩子也得叫我一声爷爷。我说我也想为孩子做点事儿，所以哪怕我就能整来2盒，我也向你保证，我肯定是匀给你一盒。因为这灵芝孢子油咱说了不算。我说这么的，你也别太着急啊，你也别着急，你等我信儿好不好？所以前天接完这个母亲的电话以后，

前天晚上一宿没怎么睡，昨天呢我又找的小辉，我说医院这边已经给我打来电话了，而且打了好几个电话了，就一直让我回去，这北京那边啊现在人手不够了，所以医院呢那意思让我赶紧回去啊。小辉就说，那让嫂子自己在这住几天呗，这环境多好啊，空气也好，环境也好，也安静啊，让嫂子自己在这住呗。我说你嫂子一个人不行，第一呢她在这我也不放心，第二啊她自己一个人她也不可能在这待。小辉说，那怎么的，我给你们送回去。我说太折腾了啊，你现在啊再往北京开，路上啥情况都不知道，我说我们坐高铁回去吧，那这样呢也省事，你给我们送到长春的高铁站就行。我说我和你嫂子呢就直接坐高铁回去就行了。小辉就说，那药都给你准备好了啊，给嫂子准备了30盒先吃的。我说了，嫂子这病啊我供啊。他说，大哥呀你就甭操心了。我说这药多少钱一盒啊？小辉就说，你管多少钱呢，也不用你花钱，你不用管啊，嫂子这药钱我出。我说小辉啊，你这情那、啊、我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我感激你一辈子，但这钱不行啊。我说你得告诉我这成本价，你多少钱拿的，你让我3500一盒我指定买不起，所以你就告诉我那边多少钱成本价给你的。小辉说，这几天呢嫂子吃这个灵芝孢子油感觉怎么样。我说你嫂子自己说晚上能睡着觉了，身上能有点劲儿了，完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起效果了，反正你嫂子说感觉挺好，感觉这胸腔啊没有那么热了，没有那么燥了，但是偶尔呢扎扎约约的感觉还是有。我说这都是正常，这么大个手术呢对吧，拿掉个肺叶，讲话呢都得在里边搅和半天啊才给拿下来的，伤筋动骨还100天呢，你何况肺的这么大个手术呢。但是你嫂子确实说吃完灵芝孢子油以后晚上能睡好觉了啊，这两天感觉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啊，说身上也能有点劲儿了。做完手术哎呦，那个时候你看那脸色煞白，完了之后胸腔啊一直就感觉里边热热乎乎的，你看现在说也不那么热了啊，你看那脾气是不是有笑模样了，也不像刚开始似的啊始终板个脸，这就挺好啊。小辉说，是那挺好，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呢你就拿回去用吧啊，我供着嫂子吃，大能耐没有是吧，供嫂子吃这点药还不是问题。我说小辉啊，你嫂子这几天吃的状态挺好的，我说昨天呢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江苏的一位听众，一个女同志，那么是个孩子的妈妈，这女同志今年才30多岁，那孩子才10来岁，我就把孩子的这经历这病情跟小辉讲了一下啊。我说小辉啊，我突然有这么个想法，你看行不行，就能不能让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听友啊，就一直跟随我的这些听众啊，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啊，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说打你嫂子有这病啊，打医院大夫跟我说这个灵芝孢子油，我说我就一直在研究这东西。这个东西啊主要看两点，第一呢就是灵芝三萜的含量，你想达到医用级药用级含量这块必须得在25以上，这是看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它含量当中啊有没有麦角甾醇，这个也是个关键，因为麦角甾醇能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你没有这物质就只能单独的抗肿块，你有这物质你除了抗肿块之外，它就具有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你炎症也好，心肺肾肝这些器官功能衰竭也好，心脑血管硬化也好，其实跟肿块恶性病都是挨着的，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用的这灵芝孢子油不能光抗肿块，同时能做到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所以这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研究的感悟，我总结的。所以小辉啊，你说
你供你嫂子吃药，你有这话啊？我说大哥，心里边我感谢你一辈子，真的，我感激你一辈子啊！你这兄弟啊，我认了啊！你有这话就足够了啊！我说我这也是带钱来的，我说你给我拿这30盒灵芝孢子油多少钱？我说我给你，但你说按照市场价一盒3500，那我指定给不起。我说我就按个成本价给你，所以我就从包里边拿钱要给这小辉。小辉就说咱俩这关系还用得着这样吗？我就给你了你就用，人家跟我算你就甭管了，我们都属于内部之间，所以我跟他们去算，你就不用考虑太多了，你就别在里边掺和了，你就用，包括嫂子以后用多少我给你想办法。我说小辉啊，你这次带我们来，我说这个地方可能也是目前来讲数一数二的灵芝孢子油的原产地。我说这回我明白了一个词儿，仿野生溯源，最起码长白山野生灵芝孢子油能溯源，能找到原产地，吉林长白山抚松县万良镇朝阳村啊。我说第二呢，我也上网对比了，就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就它这个含量网上都在3000多以上。小辉就笑了，就说了一个行业内的人说的话，他说3500也好5500也好，就多少钱也好，你在网上看到的这叫销售价，它属于行业内的一个公认，因为整个行业几乎灵芝孢子油都是这么个价格，除非含量特别低的那种，那种低端的，因为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走的是高端路线，就像咱说那个鲍鱼啊、鱼刺啊，对不对？什么燕窝啊，你说这东西有人讲话了，有人买吗？他可能一辈子都不吃一回，但是人家一直有，就说明什么？人家服务的群体跟咱们不一样，对吧？第一是有钱人，不差钱，怕得这方面病。第二呢，就是肿块病人啊，像你说的得活着呀，所以多少钱都吃，主要呢就是这么两种人在吃，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溢价。这什么叫溢价呀？就是价格高于了这个产品的本身，所以这就叫溢价。就明明值500、700，非得卖你2000、3000、5000甚至更多，这叫溢价。你看但凡和肿块这病能扯上关系的，你发现都有溢价，那凭啥有的卖到几万甚至啊好几十万一瓶啊？你说凭啥呀？那西药成本可能才几毛钱，你说凭啥卖几千啊几万，对不对？就我手上这烟，小辉说就我抽这烟啊，这一盒100多块钱，那你说这东西真值100块钱吗？但人家就卖100多块钱一盒啊，而且还不少人买呢，这叫溢价。所以你看啊，那哪有就穷人抽这烟的？完我就说，我说就没有一个能打破这传统的。小辉就说你各行各业也都没有啊，所以就这么个行业，就这灵芝孢子油，你看含量高的啊，谁家也没有低于3000的，就像说好了似的，都3000多。为啥呀？就这价格，因为灵芝多但灵芝孢子粉少，而灵芝孢子油更是少之又少。讲话了，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有什么概念？100比1，这灵芝孢子油消耗就大，这个成本自然而然就高。第二，这东西提取复杂，提取成本高。你像长白山这种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你首先得仿野生灵芝啊，很费劲很复杂的那么一个事儿，因为它是在户外，你户外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你比如说被野猪给拱了，被野兔啊或者黄鼠狼给啃了给吃了啊，那松树被那狗熊啊给扑倒了给蹭倒了，你这些都有可能啊，所以它就直接影响到了灵芝孢子粉的产量。你看收集那个灵芝孢子粉比收集孢子油要简单很多，你像孢子粉你收集完之后，你通过破壁技术把那灵芝孢子粉的细胞膜打碎，你这就可以服用了。但灵芝孢子油呢要麻烦很多呀，
他要经过

0: 二氧化碳低温萃取，才能把这灵芝孢子粉当中的灵芝孢子油给激发出来，而且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就像咱们说你家里边酿那个花生油似的，对不对？花生油、芝麻油啊，你说我1斤花生1斤芝麻才能出1两油，那你说你这1两油要值多少钱，对不对呀？我就举这例子，这就导致了这个孢子油的成本很高，所以这个价格3000、5000它都溢价，都高于产品本身。其实成本呢没那么高，就像烟酒似的，我说它这个成本到底多少钱呢？小辉啊就给我比划了一个手势，我说600啊，小辉赶紧比划了一个虚的手势，就是那意思让我小声点，我说600，我又重复了一遍，小辉点点头。所以600这个价格，当时我一听到之后啊，我心里边挺激动的，为啥呀？就单纯我老伴要用，我也能吃得起啊，对不对？而且我一想，咱大家伙要是真想用的话，就这价格是不是也能吃得起？我心里就合计啊，现在干啥都得有人啊，干啥都得认识人呐，要不真不行啊，要不怎么讲人脉人脉呢？所以他一跟我比划600这手势，我心里挺激动。最起码你像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啊，就这个价格咱们有机会能够着啊，讲话了能摸着啊，对不对？最起码啊，像我刚才说那孩子，咱别说有救了，最起码他有希望有奔头啊。一说有奔头，我还想起一个大姐来呢，就咱沈阳的。哎呦，这个大姐呀跟我通话说，老师啊，能通上电话我就有奔头了啊。她一说这话吧，当时还给我乐够呛，我说怎么的通个电话就有奔头了？她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的了？她告诉我脚后跟疼，哎呦疼的走不了道。我说那我给你个泡脚方，你先用着，带黄是20克，当归是15克，川芎是15克，炙翘是15克，牛膝是10克，透骨草30克，桂枝15克，川椒10克。这个方子有点大，但是它不是喝的，泡脚的，所以方子大一点。你就用水煮这个药，煮之前呢先把这药泡一泡，泡完了之后呢煮上它30分钟，然后呢一早一晚的啊，你要中午头有时间的话呢，中午头也可以泡啊，一次怎么也得泡个20-30分钟。这个水呀不能太热了，那水不能太热，但是也不能凉啊，也不能说温水。你在泡的时候呢，你旁边啊再准备点热水，这个水温不热的时候，你再略微往里边续点热水啊，连续泡上它一个礼拜啊，你这猪瘟疼就好了。因为你泡的过程当中啊，你得让身体微微出汗。为什么泡的时间长一些呀？因为你泡的时间长了，它的药物成分它就能够透皮吸收，能够起到更好的活血化瘀。你像川芎啊、牛膝、桂枝啊，这都有很好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啊。泡上那一个礼拜，你的足跟痛就好了。这方子没记全啊，不要紧，到时候你拨打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打这个电话，我让学生把方子再重新跟你说一遍。另外也是咱们大家伙有啥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和我们联系。那今天我就先跟大伙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先接热线，有什么问题咱电话联系。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

0: 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2: 我家是沈阳市铁西区的。
3: 啊，
2: 我叫刘素华，今年70岁了。
3: 啊，欢迎。
2: 我啥呢？我这两天吧哈，给你讲了吧，也真合适
3: 啊。
2: 太好了，我吧哈就是吧做过恶性病手术的人。
3: 啊。
2: 我跟你讲吧。
3: 嗯。
2: 我从来呀也没有人呐、啊，这个气质板牙的、啊、跟我讲啊这个病啊哈，做住呢就是卖药的。一打电话呢都说能治，可是呢这些年吧做病吧还是这样。现在呢我老爸爸哈也查出来了，查出来说这胃不好的。
3: 哎呦，
2: 哎呀，所以我听您讲啊，这个孢子油啊专门针对不好的病。
3: 对，
2: 是医用级的还是药物级的？哎，那个含量呢还高，还能防呢还能抗。
3: 嗯，
2: 我就是啊想用点儿
3: 啊，
2: 你看行不行啊？
3: 可以啊，你像我们说这个孢子油适合什么样人群呢？就是首先第一啊，有想预防的啊，就是什么样人预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方面家族遗传，父母啊、长辈啊或者其他的兄弟姐妹有这种恶性病，你是胃上的、肝上的、肺子上的啊，还是脑袋上的，就是有这种恶性病，肿块啊、结节呀 啊，我们为了提前预防，这是一类人群。二一个呢，就是做过手术的。那进行手术切除了啊，后期呢一要提高免疫力，二一个呢要预防它复发。你像我老伴儿他那个结节做完手术，人家大夫直接就告诉我有条件吃点孢子油，要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说特意跑到吉林啊来打听这个孢子油的事儿。
2: 嗯，
3: 那这是一个啊。那再有一个是啥呀？就是我们说有些人呢经常出现一些什么硬化呀，就是动脉硬化呀啊，包括我们说颈动脉硬化呀等等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属于那种害怕吧，身边有人啊出现这类疾病了害怕想预防的啊，但是呢家里边还没有这方面的家族遗传，那这种相对来说他那个条件就宽松一些了，你只要用就行了，对含量要求不太高。但是咱们前面说那两种家里边有遗传的或者做过手术的，那你要求的就高一些了，就是必须用到什么呢？这里边的主要成分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并且还有这个麦角甾醇的，这两种成分必须要有的，你要用这样的了。
2: 我吧哈，是最开始呢，就是有胃炎，完慢慢的吧哈，就发展成了呢胃溃疡了，完了就变成萎缩性胃炎了。
3: 哎呦，
2: 完了，哎呀，后期吧哈，伴有墙上黑发疹。这不是呢，得有5年前嘛，又确诊了啥呢？胃里边吧长了不好的东西，完事之后吧哈，这手术给拿掉了。
3: 嗯，
2: 我做的胃呢也切除了1/3。
3: 哎呦，
2: 哎呀，手术之后吧哈，就昏了，特别的虚呀、啊。
3: 对。

0: 的呀，也不爱洗手。
1: 嗯。
0: 又好像的话，泄着气的那个气球似的，整天呢没精神头啊，无精打采的呀，整个人呢消瘦了不少啊。
1: 啊。
0: 因为吧，手术之后哈。我也不吃药啊。
1: 对呀、
0: 啊。大夫说了，说那个你这病吧，不是说手术完了就没事了。
1: 嗯。
0: 还要定期复查。最近啊，这几年呢、啊，我吃饭呢、啊，啥都可注意了。
1: 啊。
0: 哎呀，稍有不对付哈、啊，我这胃呀、啊、还是难受。这是我的。再有呢是咱家我老伴儿。
1: 嗯。
0: 前几个月吧哈，他也查出来了，说是胃底部啊有两个息肉。
1: 啊，
0: 当时就给拿出来了，
1: 那挺好。
0: 嗯，啊，有一个吧，还挺大的呢。
1: 啊，
0: 说都要就那个将近1厘米了。
1: 啊，
0: 哎呀，看着形状也不咋好。完之后吧，就给做活检了，结果还行，不是恶性的。
1: 哎呦，
0: 啊、
1: 行。
0: 大哥、啊，
1: 嗯，
0: 你看看我俩吧，哎呀，都是胃肠不好，除了吧，还有慢性胃肠炎啥的哈。
1: 嗯。
0: 哎呀，我这个大病呢，总是啊不成形啊。稀稀拉拉的，
1: 那就是肠炎，慢性肠炎、
0: 啊。
1: 老两口啊，胃肠不好，都不好的话呢，就考虑到咱们家里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平时多注意，尽量少吃一些什么呢？就是，生冷的、凉的。
0: 嗯嗯嗯。
1: 啊，再就是剩饭剩菜，就即使说剩饭剩菜，咱要吃，第二天也得必须给它溜透透，知道吧？也就只能吃一次。你不能说我今天晚上剩的菜，明天早上吃一顿，中午再吃，晚上再吃，不就吃一次拉倒了，不能再吃第二次，知道了吧？
0: 明白了。
1: 哎，尽量少吃这种剩饭剩菜啊。完了，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凉的、硬的、生冷的都得少吃。
0: 哎，大师。
1: 嗯。
0: 哎，因为吧哈，我眼睛呢有点毛病。
1: 嗯。
0: 几年前吧受的外伤，完了左眼睛已经失明了。
1: 啊。
0: 只剩下这个右眼睛啊维持生活。但是现在的视力吧也不行了，
1: 岁数大了，
0: 所以吧我每次做饭吧，就刚才您说的似的，尽量多做点
1: 啊，
0: 完了第二天呢就热着吃。
1: 这就是啥呢？这种生活习惯所导致的。所以因为从西医来说呢，肯定就是咱们吃的东西啊，它不是那么太干净啊。为啥说不干净？因为有些东西它之所以坏了，就是因为它里边这个细菌呐、真菌呐，这些菌类比较多，进入胃肠之后呢，它虽然说没有引起急性的炎症，你看我们有的那叫什么急性的中毒，就吃的这东西不干净，完吃完之后没有半个小时上吐下泻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吃东西吃的不干净，这是什么呢？就是你吃这东西，它里边那个细菌特别的多，吃进去之后呢，你身体里你肠道的这个菌群跟它干仗，没干过它，所以出现了上吐下泻。但是我们平时吃的菜呢，可能里边也有，但是不多。没有达到这种上吐下泻，有的讲话了就是肚子有点疼啊，喝点热水就好了。为啥说喝热水就好了？你一喝进去热水，这个热呀、它能促进我们胃肠蠕动，一是促进了它赶紧往下排，第二一个呢，它这个胃肠里边一热乎之后啊，哎，它的这个血液就循环开了，血液循环开之后呢，它里边的白细胞数量就增加了，所以就把这些少部分的细菌呢给压制住了。但是你架不住时间长啊，是吧？我三天两天总这样，慢慢的它不就形成炎症了吗？
0: 对
1: 不？你就像咱们说这人得那个风湿骨病，不是说我今天出去着凉一下，我今天就这一下出去我就风湿骨病，不是，它是长时间着凉之后才落下的风湿骨病。那我们胃肠也是长时间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哎，加上吃一些生冷的、凉的，慢慢的这个胃肠的功能越来越弱，就出现这么个疾病了。
0: 啊，这就明白了。
1: 嗯，
0: 之前嘛哈，全不知道啊。
1: 嗯，
0: 自打我俩呀，这胃肠有毛病之后，现在呀都吃热乎的了，吃凉的也受不了啊。就我这胃哈，喝点凉水都不行。现在
1: 你看看，
0: 我这胃里边吧哈，总是有个冰坨子似的。
1: 嗯
0: 呀，冰凉冰凉的。
1: 嗯。
0: 用手的摸的还摸不出来。
1: 嗯。
0: 对吧？现在吧，这个也是很困扰我的。嗯，老师哈，
1: 嗯，
0: 我这几天呢听您讲包邮，多年抗炎症，
1: 对，
0: 还能防止恶性病的复发，
1: 是啊，
0: 我也都觉得不错。
1: 嗯，
0: 老师，你看看你帮助你老伴找包邮的同时，
1: 嗯，
0: 最好让我们这些得过恶性病的人也能吃点呗。
1: 对，
0: 你说现在说的这么好，
1: 嗯，
0: 谁不愿意多活几年呢？
1: 对呗。
0: 而且呢，哎，我们现在还都有劳保，你多
1: 哎呦。咱说这个灵芝孢子油里边含有的这个麦角甾醇，还有的这个 灵芝三贴啊，它有很好的抗炎作用，而且这种抗炎呢，它是针对无菌性炎症。就什么叫无菌性炎？没有明确的细菌感染，因为你是慢性的，换句话来说，是你整个胃肠功能逐渐的丧失，只要把这炎症抗住了之后，它就不容易恶变。就像刚才我说，所有的恶性病，它不是说突然一下就来了，它是一点一点发展啊，所以就变成这种恶性的。所以平时咱们就得注意啊，有这种慢性肠胃炎的、其他炎症的啊，平时就得注意多抵抗抵抗啊，预防预防。所以我看看，要是有机会的话啊，我现在也是正在了解它的价格。你像咱说，我了解的这个灵芝孢子油，无论说从它的成分上啊、产地上啊，这都没问题了。灵芝三天含量是28的，里边还有麦角甾醇，有抗炎、抗衰竭、抗硬化、抗恶性病的这种效果。关键现在就是也是价格问题。就像我说的，的确啊，那咱们多少钱该用咱也得用，但是如果是价格能低的话，不就更好吗？
0: 对对对，更好了，
1: 哎，
0: 更好了。
1: 这个事儿呢，我也是正在考虑。完了之后呢，先给我老伴弄点，先让他用用。完我这边呢，再想想办法，还有没有机会让大家也跟着用一用呗。
0: 哎呀，行啊，老师，那太好了，你也费费心了。
1: 也没事。
0: 要是有机会的话吧，哈，一定给我们多带点啊。
1: 行。
0: 我和我老伴儿啊一起吃，谢谢你们啊。
1: 哎呦，客气了。如果有这机会了，就争取咱们都用上啊。
0: 哎，好，谢谢。
1: 哎，好嘞，好好，再见。
0: 再见，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0: 沙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钟晓老师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3，今年毕业。
2: 嗯。
3: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认识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2: 嗯。
3: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4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2: 嗯
3: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4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2: 6年左右的读啊？你是理科的吧？
3: 对，是工科。
2: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而言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了吗？是吧？
3: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2: 嗯，
3: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2: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有可以，没问题啊。
3: 啊，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
2: 有的是。
3: 哈哈。
2: 嗯。
3: 对，
2: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3: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非洲的近照。
2: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3: 可以这么说啊。
2: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3: 是。
2: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3: 嗯。
2: 对吧？啊。
3: 嗯嗯。
2: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3: 不是很好找。
2: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3: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2: 那你硕士是、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3: 是的。
2: 对吧？
3: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精神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2: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的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思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3: 嗯嗯，
2: 找一个不念书对象，一天天整零，你又这又那，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怪的。
3: 好，明白了。
2: 是吧？
3: 嗯，是。
2: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
3: 嗯，
2: 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
3: 嗯，
2: 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三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3: 对。
2: 你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我，而且人说了，你跟我来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3: 哦，明白。
2: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
3: 嗯嗯，
2: 但是人跟你说啥、啊？你现在咱俩能结婚？你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3: 嗯。
2: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3: 对对。
2: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
3: 嗯嗯。
2: 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
3: 嗯。
2: 对吧？
3: 明白。
2: 这样的话才可以。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咱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
3: 嗯嗯。
2: 那就是北大要我了，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
3: 嗯。
2: 是不是？
3: 是。
2: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
3: 嗯嗯。
2: 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3: 那不是。
2: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
3: 嗯。
2: 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
3: 嗯嗯。
2: 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
3: 嗯。
2: 二三十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3: 嗯，是的。
2: 那为啥你？

0: 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等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用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路。说句实话，我说句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1: 对对是，
0: 你想想是不是？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1: 是，
0: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1: 明白，
0: 对吧？好了，多了不说了。好了，
1: 好，谢谢这个小老
0: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1: 师，听见，
0: 好了，再见。
1: 好，再见。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钟晓老师，就是现在一直在我婚姻上这块
0: 遇到什么事了，说一说啊。
1: 我现在局里可能不看得不太清，因为我是98年的，就是在市区内的一名小学老师，研究生学历。然后我相亲的那个对象呢，他是县城内的国家电网的一个01年的一个男生，他是必须在这个市区里。我俩的物理条件是这样，我家是肯定没有他家就是有钱，他家就是有5套小房嘛，就总体来说大概在资产的100万左右吧。我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可能一半也不到。然后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接着说事儿啊。
1: 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去他家，我爸给了他5000，他妈妈给了我10001，就这都挺好的。然后他妈妈做饭，做完饭之后，就是出去的时候，我说，今天叔叔阿姨做了这么多，我也挺不好意思的。然后就可能说了一嘴，但是没有说太多，我就蹲下去玩狗了。然后我就说拜拜，然后他就跟我说啥拜拜呀？就是意思就是我说的有点太少了，就没有感谢那么多。就从这个事上，我就觉得可能我心里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我还是跟他说，我说咱们小家吧，就是你是这个男生的角色，就是从中间调和，你要这么做，咱家肯定好不了。我也这么说过了。但是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谈彩礼嫁妆的时候，他妈说要黄金给黄金，要钱给钱。他妈就指他手上的镯子60克。我说那我也不能说结一回婚让人家老婆婆啥也没有，我说那给我一半吧，我要小份的，然后老婆婆还有一个。然后他就说他就过两天跟我说，他说他想要一个金项链，跟我家要一个金项链。我说那行，那就我问我父母的意见，要是行的话咱们就都
0: 做。是那个你这个男朋友是吧？要个金项链啊。
1: 然后我说那既然那要的话，那我说那咱都差不多，我说我也没时间要，咱就是结个婚也不至于就是要那。
0: 你俩总共处了多长时间？
1: 总共处了到现在为止是5-6个月。然后他说他要40克，一点都不多。我都没张那么大嘴，他要40克，这也就算了。因为我父母就是很喜欢他，很小，就觉得可能男孩子觉得自己结婚也想有点啥，就无所谓了。然后到后来家长见面的时候，他妈妈之前跟我说这个房子是旧房，你满不满意？我说房子这玩意儿有新有旧的，就住就行了呗。然后呢，他妈说那你就到你家，连个牙签都不用拿。然后双方搁一起坐吃饭的时候，他妈妈跟我家要，那你就给孩子出个家电吧。其实这个电视也是小钱，1000块钱也无所谓，但是他家办事的这个感觉就是给人不舒服。我自己很不舒服，但是我父母觉得就是在我身上就培养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差这点小钱了。人家男方说啥就给啥了。然后直到上一次我说他妈妈说这10万块钱，说给我10万块钱是给我的。然后呢，我说那阿姨，他说那个这个东西给我存折，但是存了几年了，明年。

0: 一月份到期再给我，但是明年一月份就是说，可能我们俩已经结婚了，按照预期来算就已经结婚了，那就是意思就是婚后给我。我说那我既然说要给我的，那就是婚前给，我说我要婚前给。然后他妈说，我不指定不能差你这钱，我指定不能差你这钱，不行我给你打欠条都行，自愿赠予给你的。我当时我都没好意思说，这是啥意思啊？完了他这个男生晚上就问我，你是不是觉得这钱我家给不了你啊？就这么问我，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然后之后我也说了，我说那个你别这么想我，我也是就是觉得婚前给一份就是给我的作为一个保障。然后我说不在乎多少钱，就是我家也赔10万块钱，你要跟我好好处，那咱们这钱不都是咱俩的吗？然后你要不跟我就说你要是不跟我处，那这个钱就是给我一份保障，给我和孩子的一份保障。然后他就那天他就跟我说，这10万块钱我就是不想给你了，我就想婚后给你，能不能跟我处吧。我说这个是我的底线，婚前给是我的底线，已经而且家长已经谈好了，我不知道为啥你现在又反悔了。如果你这样的话，那咱俩就分手。然后他说那我就跟你婚后给我就婚后给你，你是不是就跟我分手吧？就这么问我。我说那就分手。分手之后他又跑来找我，他说我给你了，他说啊我没有从你的角度，就是分完手之后，他把店面那个10001，我相当于还他5000嘛，马上就收了。收完之后还来找我说咱俩再和好吧。我就是这钱我给你了啥的。我现在就纠结在这儿，我说那你让我冷静两天吧。我就是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一直办事儿不是这么办的，就平时他家也挺跟别人办事啥的，他心里我也知道他挺算计的。但是他算计到我身上，就是这个事儿我心里不舒服。就是从条件上来讲，我也不想高攀他，我不想让他有这种感觉。现在我就是犹豫这个点，要不要跟他复合？你复合，我就是感觉我好像挺不值钱的。
1: 你喜不喜欢他？咱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从你开始说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这个妹妹从来没说过你爱不爱他。如果连这个都谈不了的话，结个6饼婚呢，对吧？这是第一，他爱不爱你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男生不成熟，你要跟他过你就得操心，你不操心的话你就跟这个就过不了，你愿不愿意操这个心，对吧？就是这么回事。第三个，你过这村的话，你再找这个条件呢，你可能也不太好找。这就是，其实就是这几项东西，你说了，就是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我马上脑子里就这三条，我就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年龄大了，我们就不关注爱情了？两个人必须说在一起合手，过着有意思，对吧？才可以，才可以啊。其他的，你就说的他有多少多少钱啊，他给不给你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事儿，好像应该在其次。那这个是应该往后去的啊。第二个就是说的，你觉得他们家出事差劲，他一样觉得你出事差劲，这是两家不同的办事方法而已，对吧？这就是当然了，就是你觉得我坚持你既然答应给我了就应该婚前给，我觉得这个也没错。他那意思是我们家就一个孩子，早晚啥不只要结婚啥不都是你的，也没错，对不对？但是从这件事上能体现出啥呢？这个男生不成熟，性格那个考虑问题啥的不周延，这个是准的。因为这个我说的只是一方面，我估计你们俩相处这5-6个月当中，那还会出很多这样的事儿，是吧？
0: 就是我俩一谈到钱，不管是大钱小钱，他都跟我记个，
1: 对吧？
0: 我俩出去吃饭就得是我一对他一对，到我这对了，他就得让我付了。
1: 所以说那你能不能接受？就我最开始我不说吗？就是你们有没有爱？就不是这个两个人结婚，不是两个条件在一块谈话，不是这样的。首先来说是两个人过得好，两个人互相喜欢爱对方，愿意为对方付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等你就是从你最开始唠， 唠到现在，我就没听着有什么爱的词或者喜欢的词出现。

0: 这令人挺让人感动的，我很喜欢的，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你们俩，而且认识总共才5、6个月，这个是特别让我担心的一个事儿，我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你们俩似乎都不是为了爱情结婚，都是在为了条件结婚，这个是不对的，啊。
1: 他孙楠老师，就是他做的这些事儿，我是觉得没有一件事儿是表达出就是喜欢我的态度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这样去找他，我很低价的去找他，
0: 这
1: 这
0: 跟
1: 多好的。
0: 那是他来找你和好的，也不是你找他和好，这跟低价高价有啥关系？你倒是想不想要啊？想要了，得到了是胜利者，对吧？小米说，在自身实力没有的时候，尊严同样也没有啊，收起那份分文不值的自尊心吧。就是你想不想得到？想得到的话，怎么能得到？那么想好的话，怎么去经营？这才是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你现在那些想法，就多多少少不懂爱情，没有头脑，大致上就是这样。嗯，
1: 很想和好，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件事应该怎么样
0: 我
1: 去
0: 刚才
1: 向他。
0: 跟你分析了，我刚才跟你分析了，就是这个事儿，基本上是我挺担心的。但是呢，你张总，我刚才也说了，你过这村怎么好像没这个店了呢？和好，他既然找你了，和好可以，但是不要再考虑就这么快结婚的事了，行吗？
1: 那是不
0: 最
1: 定
0: 起码
1: 的。
0: 来说，你们得互相更了解一些，再相处一下，看看他到底什么样，然后能结婚，不怕晚。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不要说我今年28了，我是有点岁数大了，那个实际上源于咱是念研究生的人，咱还担心那干啥呀？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啊？
1: 思想老师，我还想问一句，就是这样的男生，就是能相处吗？跟他结婚以后，
0: 分
1: 我
0: 什
1: 就
0: 么样
1: 每
0: 的
1: 天要
0: 人？
1: 活在算计里啊。
0: 有人就能相处，有人就不能相处。就是首先来说，就是你到底是喜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你就别说别的，对吧？
1: 我喜欢他，但是他就是做的这些事儿算计我家啥的，我不能让我父母就是总是为了我去让他
0: 他
1: 一
0: 不是
1: 步。
0: 这样，不是这样的。就说这算计也是为了你俩以后算计，对吧？这玩意儿你不会算计，还不一定人家不会算计呢，对吧？就说，就首先来说，人家爱不爱你，你爱不爱人家，这个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需要考虑的啊，然后之后再说什么尊不尊严，那些玩意儿都往后去。你要稀罕他，就比方说你稀罕吴彦祖，到最后你就别管你跪地下舔脚趾头，到后来吴彦祖娶你了，你他钱挣钱给你花了，你就赢了，这听明白没有？
1: 明
0: 是
1: 白。
0: 吧？啊，你说那些，那个和成功比起来，尊严。尤其是，这个不是说那个做人的尊严，是处对象这种所谓的尊严，都是你小米姐不都说了吗？尊严同样没有啊，都在为自己争那份根本就没有的尊严，犯不上啊。
1: 那他就是他有一些事儿，就像那个金项链的事儿，我是觉得感觉到他妈妈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他妈
0: 你
1: 妈
0: 不
1: 也没
0: 要
1: 有
0: 乱
1: 当着他
0: 猜
1: 要。
0: 那些东西，你要想结婚就按想结婚的套路去，你要不想结婚就拉倒。对不对？你要说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考验考验，那你就别张罗结婚的事了。认识半年都不到，结婚个六饼个结婚，那么着急干啥呀？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1: 谢谢老师。
0: 3号线的这位女生啊，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2年了。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刚开始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到现场来找我，可能他说。

0: 机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1: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就是我不知道，
0: 对，
1: 你就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脸已经花了啊。
0: 我就动手了，动手之后，然后
1: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0: 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就是，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1: 对，这
0: 确
1: 个
0: 实，
1: 事儿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0: 我懂
1: 那
0: 了。
1: 个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0: 好的。
1: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了，是不是？
0: 他因为他身体上有些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他很会。
1: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0: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钟晓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这个我
1: 对
0: 是
1: 啊，
0: 承认。
1: 这个不会来，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啊，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他再找个工作呗，能找找呗。
0: 我这几天我就是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所以我就
1: 那很
0: 我
1: 难，
0: 跟你说实话。
1: 这个你很难，这个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儿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无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耐，算你有本事，是吧？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摆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0: 对，是的，
1: 岁
0: 因
1: 数
0: 为
1: 也
0: 我
1: 不大，
0: 太
1: 三
0: 想
1: 十
0: 不
1: 多岁
0: 到。
1: 也很年轻啊，这个。
0: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他
1: 对呀，
0: 现在。
1: 对呀，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事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就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咱这么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0: 我明白了，他一来，他都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1: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0: 那你说我错了，
1: 你想想是不是？
0: 我要
1: 那
0: 把
1: 叫
0: 什么
1: 师
0: 东
1: 傅，
0: 西都教
1: 你
0: 了。
1: 咱这么讲，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人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东西都教一个徒弟，对吧？所以说
0: 我自
1: 就
0: 己
1: 是。
0: 就是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1: 对呀，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是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想是不是？
0: 对，
1: 对吧？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

0: 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对我，
0: 嗯，对吧？
1: 苛刻我，对。
0: 所以说的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这种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涨了点工资，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嗯，所以说不是好人干，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好。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嗯，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钟哥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1: 嗯。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黎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耕地。
7: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子。
1: 黎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

0: 进一号线043185815119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这位老师，我婚姻上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跟你说一下。
0: 嗯，怎么了？
1: 嗯，我和我爱人吧，结婚18年了。
0: 嗯。
1: 然后呢，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就大约是三年前吧。
0: 嗯。
1: 就是我一个朋友有点事儿。
0: 嗯。
1: 我吧，就是跟她老公去出去是找了几次那个律师。
0: 嗯。
1: 啊、
0: 嗯。你的朋友是女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他出事了之后，你陪着他的爱人出去找了一下律师，帮着干这个活，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一共是，我俩一共见了能有几次面啊？
0: 嗯，
1: 一共见了能有4-5次，然后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老公也跟他去了。
0: 嗯，
1: 嗯，嗯，就是大约是3年前，他就怀疑我跟那个我朋友她老公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摊开了，解决了，
0: 嗯，
1: 就是就好了，
0: 嗯，
1: 好了之后呢，嗯，大约是几天前，他突然做梦，
0: 嗯，
1: 又梦到这个事儿了，他说梦到我和那个男生，
0: 嗯，
1: 在一起了，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接受不了了，他就搬出去了，已经搬出去4天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就是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其实是想问一下您。
0: 他是不是有外遇了？
1: 他没有，我俩感情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也非常好。
0: 你确定啊？正常人不这样，他精神好不好？精神正常吗？
1: 正常，就是他可能是不做这梦吧，他可能
0: 不会不会
1: 做这梦，
0: 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
1: 做这梦，他就
0: 你不了解，你不了解这个事情最基本的情况，你跟我俩谈都没有意义啊！就你爱人绝对有事儿，你去回查查去吧啊！正常人不这样，要不然他精神不好，有妄想症。啊，有妄想症治病，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她在外边本身就有老娘们，正好都怀孕了，跟人家扯淡呢。啊、嗯，
1: 真没有，就是因为我俩都结婚18年，她对我一直非常好。
0: 结婚30年，后来孩子都20多岁才抱回来，也有啊。
1: 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就是这种情况，您说我应不应该？我这些天我一直都没找她，我就跟她说了，我说的，我绝对没有做半点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嗯。
1: 我说你冷静冷静吧。
0: 嗯，这是有病看病呗，这不有病吗？
1: 因为他就之前就是怀疑过我，所以说就做这个梦就是导火索，他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所以说他说接受不了，他现在在说那意思。
0: 我再跟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
1: 嗯，
0: 你是不是听不懂说话了已经？你自己查查去吧。就是我说话你一点进不去吗？就脑瓜骨一点缝没有吗？就我再告诉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要么他精神不好，要么他外边有人了，不是你说那样，听明白没有？
1: 嗯，知道了。
0: 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
1: 嗯，
0: 就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说那样。我刚才说了，你基本上不了解这件事情最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如果说他有妄想症，如果有妄想症的话，那就治病，对吧？
1: 嗯，
0: 我倒怀疑他连妄想症都没有，这人就是个单纯的坏啊。你好好查查吧，你没啥。你如果说你跟这个就是单纯的就是办事儿，而且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好几年前的事儿，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就算你们俩真的就跑破鞋了，那现在又过了好几年了，他不可能说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扯淡啊。
1: 嗯，
0: 所以说两种情况，就是跟你说的没有一个一样的，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你考虑考虑。我不敢说他肯定是哪一种，但是这两种必有其一啊。
1: 嗯，
0: 那还有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的，你是正常人不？完了做个梦起来就要离婚这事你也信？那你就想想，我跟你俩说，就这些年他对于你的就是说的性格上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人格上这种打压都不一定啥样了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第一，你这个人你不开朗，你不阳光，而且你心事极重，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好像你也多多少少的有点抑郁啊。那但是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下评论，那你最好是注意一点自己这块。第二就是你丈夫那种做法，我现在就是你跟我俩唠啊，你跟我俩唠，我都感觉说的是不是你有幻想啊？到底咋回事？你说的是不是真正的情况？就是真正的人，正常的人没有这种做法，就是一定是不正常的啊。
1: 嗯，知道了，谢谢。
0: 那行了，不说了，再见了。
1: 嗯，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年40岁，孩子11，女孩，我现在呢想离婚， 爱人是从2022年开始投资欠债啊，生活和孩子开支都是我来承担，他给不了我安全感，我老是猜测他是不是有人啥的了啊，他觉得也挺累挺的啊，他冷暴力、自私、撒谎。假如他出差，我问他你自己去还是和别人去，他就说和别人。在宾馆，我要看看同事，他说开两间房，他同事特打呼噜啊。出差俩男的能开两间房，哪个老板让啊？我觉得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疑心重吗啊？你都要离婚了，你管那事干啥？他跟那老娘们出差，跟那老娘出差，你就把婚离了就得了呗。

开，你同样还是认为人撒谎。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到最后对付你的只有一个冷暴力的一个方法了，对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经历过什么，就比方说你们二十七八岁、二十六七岁结婚，结完婚之后，这不你都四十岁了吗？过了十几年了，那这些年这老小子是骗过你啥呀？还是怎么地啥呀？怎么地？所以说你能有这样的感觉或者看法，这个我无法判断啊。也有的女生她压根儿就是没结婚之前她就这样。就是他的心理阴影是他爹他妈给他带来的，但是到后老爷们承受了一切，这样的是有的啊。就是既然说你要想离婚了，就是你定下来要离婚了，你就别管他跟谁出差了，那都是小事了，对吧？你就问他钱在哪儿是吧，把这个钱房子孩子这些东西处理好就可以了啊。

0: 打进8581511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嗯，你好，钟晓老师，我这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好像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什么？
0: 这样我问你、
1: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嗯？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不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1: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1: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1: 哦，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1: 嗯，没有，应该是没有。我因为这孩子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0: 丈夫。是你带他吗？
1: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0: 你从多大？你从多大开始带的？
1: 嗯，他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千里外带他就走了。
0: 嗯，
1: 走了之后呢哈，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
0: 嗯、
1: 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理离婚手续，他就走了。
0: 嗯，
1: 他跟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
0: 嗯，
1: 等到在这个条件、
0: 就是
1: 啊、对，后期就是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
0: 嗯、
1: 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学。
0: 啊，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1: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0: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5岁左右接。
1: 对，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
0: 嗯、
1: 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人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正吧，就是后来是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
0: 啊。
1: 嗯，现在是啊，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哈，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嗯，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业之后，
0: 嗯，
1: 就出现了，
0: 有本事了、啊、有本事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啊。
0: 嗯，
1: 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
0: 嗯，
1: 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打电话，他看见你电话的时候，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他会休息。他从我1点给他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他也不接。等我再给人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
0: 嗯，
1: 说那能有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搬不动
0: 的。他现在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啊？
1: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已经近10年了。
0: 啊，都工作10年了啊，那就是不乐意你呗。
1: 你还有
0: 完你自己还觉得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那么回事吗？
1: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
0: 嗯、
1: 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
0: 嗯。
1: 但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哈，都一直没回来。
0: 嗯。
1: 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到今年10月应该是3年，11那年回来了。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
0: 嗯，
1: 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
0: 嗯。
1: 这也都是遗憾。
0: 嗯，
1: 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很懒惰。
0: 嗯，
1: 懒惰吧哈，他是不爱动。
0: 嗯，

0: 那年就是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哈，我跟你说，就是曾阳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的，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
1: 嗯，
0: 当时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就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1: 嗯、
0: 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
1: 嗯。
0: 240多斤
1: 啊、
0: 哦！我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1: 那没死了呢？
0: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但是我
1: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
0: 我没跟孩子说，
1: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这种、
0: 嗯、
1: 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
0: 嗯，
1: 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
0: 嗯、
1: 那你咋不死了呢？就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
0: 嗯。
1: 那我为啥要说一句？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是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咱们这么讲吧，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啊、哦，
0: 嗯，您说，
1: 时间有限，我想跟您说一下啊，
0: 嗯，
1: 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
0: 嗯，
1: 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儿，都不
0: 会，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1: 都
0: 可能这也是、嗯、
1: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儿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岳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0: 没反驳你，
1: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
0: 嗯、
1: 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勺是吧？
0: 嗯，我也是。
1: 你再伺候，
0: 就是、
1: 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0: 嗯，懂了。
1: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听你说话很压抑，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萌
0: 想他用我就求我、
1: 嗯、
0: 他需要开无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的时候找我，然后不用我，
1: 那不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0: 嗯，我
1: 那叫求吗？
0: 必须的。那
1: 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这两条啊，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0: 嗯，好。
1: 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啊，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2: 啊、
1: 我是钟晓。
2: 啊，小哥，我慢点说啊，因为我语速比较快。
1: 嗯。
2: 就是。我和我这个对象啊，我们俩都是二婚、
1: 嗯，
2: 就是我们在一起快三年了。
1: 嗯、
2: 他俩也没见到我，就是我发现他的微信里啊、
1: 嗯，
2: 就是在我俩关系确定的关系，就是去年的10月份。
1: 嗯，
2: 然后呢，他有一个中间的朋友，之前给他介绍一个对象。
1: 嗯，
2: 然后呢，他跟这个对象也见过几次面。
1: 嗯，
2: 见过几次面，可能是 我对象跟我说是没相中人家，
1: 嗯，
2: 然后相中人家以后，这不整了我了吗？然后在我俩处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中间人给我对象发信息，就说，他之前给他介绍这个女生呢，孩子从小没见过父亲，
1: 嗯，
2: 想让我对象呢去帮忙串客串一下父亲，就给孩子一个希望寄托，然后呢，就当那个我对象刚才一直拒绝嘛，就说当因为他这个女的呢还可烦人了，还一直在说啊，希望你就当是什么扶贫孤困儿童啊，怎么怎么地，
1: 嗯，
2: 然后呢，这个短信就被我看见了，
1: 嗯，
2: 我看见了，今天呢我就急眼了，我就说你那你们真的太没有边界感了，是不是？
1: 嗯，
2: 然后我对象就给我发信息，就说得把那个截图给我看了，就说什么他已经拒绝这个人了，
1: 对他不没去吗？
2: 啊，你都没去，但是他这个事隐瞒我了，我可生气了。
1: 我告诉你干啥呀？那时候跟你啥关系啊？铁到哪样啊？也没结婚呢，凭啥告诉你呀？
2: 啊，还有啥事呢？是
1: 不讲理吗？这个娘们矫情吗？是不是？啊，
2: 不是，他今天让我那个去那个朋友那家跟人一起合作工作，就是这个女生，
1: 啊，
2: 介绍对象这个女生，
1: 啊，
2: 所以我就一股火联系到这个，我就急眼了。
1: 啊，挠他没有？挠他没有？
2: 我揍他了，我打了几巴子。
1: 那他妈挠他，你揍嘴巴子，他看不出来。
2: 啊，
1: 你挠他，让他待一个礼拜啊。
2: 小生哥，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不傻
1: 呀？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收拾耿啾啾。
2: 啊，
1: 就是你收拾他是对的。
2: 啊，
1: 你别看我说是说，
2: 啊，
1: 但是咋的呢？就是原来那个事儿，你爱人做的没错，就是不可能啥都跟你说，跟你说只有坏处没
2: 去呀，啊。那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啊。
1: 他确实就没去呗，对吧？
2: 啊，
1: 然后但是后来说要做买卖了，就找你一起做买卖。你说你有毛病啊？你缺眼吧？你是自己缺眼还是拿我缺眼子？你给我出这事儿啊？我那钱不挣，多少钱我不要啊？
2: 啊，
1: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你收拾他是对的。那个，而且我特别赞成，而且我觉得你都打清了，
2: 嗯，
1: 啊，都打清，
2: 嗯，
1: 你都打清了，你应该给他打清他，就对了啊。
2: 我就感觉我的对象没有边界感，他说的。
1: 先别说别，你是不是都跟人结婚了？
2: 没结婚，没登记，就是处呢。
1: 正处呢，正处你管那事干啥呀？正处那事你就这样，我就不跟你处了呗。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是吧？
2: 嗯嗯。
1: 嗯，就是你别说有没有关边界感咋地，就说这个事儿，我是肯定不能容你的。你找别的老娘们有可能，或者别的女的有可能容你，我是绝对不能容你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啊。
2: 嗯。啊，他说的主要是这个人挣钱了嘛，然后
1: 挣不挣钱跟我有啥关系？
2: 嗯，
1: 对不对？马化腾还挣钱了，你跟你有关系吗？
2: 嗯，
1: 对吧？
2: 啊，然后我还发现吧，这个女的哈，他俩还打电话，那个就是这女的找他帮忙，这个那个他也帮忙了，我就更来气了，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这个事你把你的气氛表现出来没错啊，这个然后跟不跟他处再说，也不一定非得就跟他处，对吧？
2: 嗯嗯，
1: 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毕竟你俩没结婚。
2: 啊，我就感觉我这个人吧，好像聪明吧，办傻事
1: 儿。你不傻，你就是那啥，
2: 啊，
1: 你就是那个手段有点单一，嗯。
2: 啊。
1: 就是人，就是妹子，我跟你俩说，人活的一辈子可不容易了。
2: 啊。
1: 你就得啥招都得会使啊。
2: 嗯，我就是今天咋回事呢哈？我今天去这个地方吧哈，
1: 嗯，
2: 我就是以为单纯的可能是为了赚钱嘛，就是可能让我的日子更好一点嘛，我就赚钱没有什么毛病哈。
1: 嗯。
2: 然后他就没跟我说，他这个女的是之前给他介绍对象，他俩就是见过，然后他朋友送了这个女的。
1: 嗯，
2: 我要知道，我连去我都不去，你说。
1: 嗯。
2: 我就觉得我多尴尬呀！我说我都去是给你俩制造机会，你俩天天见面呐，对不对？
1: 嗯，那对呗，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告诉你妹妹。
2: 啊。
1: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得厉害点儿。
2: 嗯，
1: 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他我为啥这么厉害，因为我觉得你我对你很重视，是不是？
2: 嗯，
1: 我如果对你不重视，我跟隔壁老王头也，你去找他，我找隔壁老王头，我们去溜达去了，那我肯定不拿你这玩意儿不当回事啊，对吧？因为我拿你当回事，我才这个很，而且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们俩原来这个，咱别说有过一腿，最起码来说原来有过这个事儿，然后这女的一瞅还粘牙刀齿的，那我能受了吗？我不很正常吗？对吧？什么做买卖，做买卖就那么粘牙的玩意儿，跟他做买卖，那老爷们不都给人家搂走了，对吧？
2: 嗯，
1: 所以说这个你的反应是没错的，我是支持你的。然后这个事儿就是你只要跟这个男的，这个这样的男的是这样的，你就是他有点黏糊。
2: 啊，对，跟老娘们似的。
1: 他有点黏糊。然后呢，你要是不嘎不溜丢脆点儿，他就跟谁都黏糊，就这么玩意儿，反正都挺操心的。你要乐意操这个心，你要是别的都很好，可能就这方面得操点心，那你认就可以。如果你不认的话，那你就别处啊，就别处，就这么回事啊。
2: 嗯，
1: 好不好？
2: 那你这个 小哥，最后一个问题，你说这个做生意，他想让我跟他合作，你说我去不去啊？
1: 跟谁合作呀？

0: 是个女的，那个老板嘛，他的生意做得挺好的，在我们当地刚签。
1: 这没有啥关系啊，你做的好不说明马化腾比你有钱多了，我也没找他合作去啊。你挣钱跟我有关系吗？
0: 嗯，那不去了是吧？哈，
1: 对吧？而且他去你也扇他，看着钱就跪地叫爹呀、啊，叫妈呀、啊，叫祖宗啊。
0: 嗯。
1: 分啥事儿？这玩意这么回事，对不对？人，你这人活这玩意儿不能说光为了挣钱。
0: 我就寻思你把我当傻子耍呢啊！你俩那个，你说你俩没处过，没睡过，我在那工作，你俩万一处过睡过，我在那跟傻子天天为你俩服务啊！
1: 但咱们别说那些，就是说的那个、
0: 嗯、
1: 这个事儿很危险，
0: 嗯，
1: 很危险，不可取、嗯、啊。
0: 女的好照我差远了，没有好看。
1: 咱好不好看另一说，这玩意儿有的时候有钱还是有用的。这个你该警惕也得警惕，有的男的眼睛浅，也没招啊、
0: 嗯。
1: 所以为啥我说他就是现在说你能操起这个心，你跟这样的男的过，你要操不起的话，离远远的啊。
0: 嗯嗯，明白了。
1: 嗯，好了啊。
0: 嗯，好，谢谢您啊，哎，好。
1: 好嘞，再见了，哎。
0: 哎。
1: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嗯，我呢，就是因为家庭暴力，
1: 嗯，
2: 完了就离婚了。
1: 嗯，
2: 离完婚以后了吧，就是总看孩子，就是很小的时候，
1: 嗯，
2: 因为就是暴力那个有阴影，就是从来不见他爸，但是就是见我家孩子。
1: 啊，就这个孩子抚养权，你们要在他爸那头是吧？
2: 对。
1: 是这意思，你没事去看孩子去，但是不敢看他爸。
2: 对。
1: 啊。
2: 对，从来不见的，从来就是不踏过他家一步。
1: 嗯。
2: 之后，他家就是一个大扯似的人家，就是没有人性。
1: 嗯。
2: 没有文化。
1: 嗯。
2: 之后就一直看，从小学到中学一直看我家孩子。完了之后吧，我儿子呢，嗯，去年就参加工作，因为很小他就上班了。
1: 嗯。
2: 上班以后他就跟别人打架了。
1: 嗯，
2: 平时吧，他冲我要钱啥的吧，就是我也给他。
1: 嗯，
2: 我看他的时候也给他。之后去年他就打架以后了，他冲我要钱，他去看他对象。
1: 嗯、这孩子十几了？
2: 因为他很小，十七。
1: 也不小了啊。
2: 嗯，完了他去看他对象，你跟他对象见面，那因为钱不够花了。
1: 嗯。
2: 之后呢，他挣钱就是都给他爸了。
1: 嗯。
2: 之后呢，特别冲，总是说一会儿没有吃的了，这那他饿了怎么怎么地的，完我就一直他学理发什么，我一直都给他钱，完了那次我就没给他钱，
1: 嗯，
2: 没给他钱吧，他就看着对象，其实我也同意他处对象哈，因为他很小嘛，我就寻思让他学个手艺啥的，
1: 嗯，
2: 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上厂子就上班了，我就没给他钱，完了就把我微信删了。
1: 嗯，
2: 之后他就是不跟我联系，我就给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嗯，
2: 完了我就想问一下钟小哥，你说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
1: 这个玩意儿没对没错，这玩意儿没有对错，就是你俩感情不好，没啥交情，就这么回事啊。你看他，你俩也没啥交情，因为你没养他，你没养大，你没养他，就这个事儿吧，就是你不用想那么多了，你不用想那么多，确实是你生的不假，你也没养他，对吧？你看看他呀，扔点钱啊，那玩意闲不了闲吧，那玩意就跟远方亲戚来瞅一眼没啥区别，对吧？所以说那对于他来说，那我朝你要钱你给我，那你有利用价值，朝你要钱你不给我，我勒你干啥呀，对吧？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所以说
2: 孩子就特别现实，
1: 也别说现在孩子，就你家孩子就那样，而且你就是你可能你跟他俩别的交往就不至于这样，那你跟他就交到这么程度啊。
2: 哦，完了我吧对你一错，后来我其实我也想我儿子，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还给他打电话，我去看他呢，还是我不联系？其实吧，你不联系好像那啥似的。完了我就想问问你，因为你
1: 没事，等他要结婚缺钱去又找你了啊，你就准备钱就得了呗，你这他你跟他俩就是钱的关系啊，母子关系不太厚实啊。
2: 对对对，就那钟小哥你说的对，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要给他花钱他就高兴，
1: 对呀、啊，
2: 我要不给他花钱，就是他爷他奶他们还有他爸他们就给他教育。
1: 你说那个没有用，你给我花钱我也高兴，你说对不对？但是你现在是人家不想联系你，你想联系人家，所以你不就得准备点钱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就是很简单，你不要把这事想复杂了。我最开始第一句话我就跟你说，你们俩没交情。对吧？你这别说母子咋地了，你俩连交情都没有，你们俩交情就是钱儿。那你要是想跟他俩联系，就多准备点钱。你要不想跟他，你说我还得心疼我钱，那你别跟他联系，就赤裸裸的这种关系，就这么简单了。所以说别想太多。那么两个人的感情交情怎么建立起来的呢？ 那得有时间呢，得有事件呢，得磨出来呀。你也没有时间，也没有事件啊，有这么个事件还朝你要钱，你不给，完了你不勒你了，那就是没经过没经受住事件的考验呗，是吧？
2: 哦，
1: 你也别愿说人家那个爷爷奶奶爹妈咋样，那他跟他们家姓，随的是人家那根儿，很正常，对吧？怨那没有用，是不是？
2: 嗯。
1: 想开了吧？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就是你想开了吧？赤裸裸的，就是交情不深，没啥交情啊。
2: 啊，给我的感觉，我就在想，那你说无论是什么关系，那就建立在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金钱之上。
1: 对呀、啊，你俩所有关系就建立金钱之上，你跟别人可能没建立在金钱之上，但你跟你儿子关系就是建立在金钱之上啊。那你为啥不承认这个现实呢？
2: 我也承认，
1: 你承认你就按这个做你就最舒服，你不承认的话你不按这个做那就是现在这个结果，对不对？
2: 啊，对，完了之后我就在想，我跟别人也不这样啊，那你说他为了我的钱，
1: 我再说一遍，你俩没交情，你给我钱我也高兴，对吧？是不是？你给谁钱谁都高兴，你跟他俩就那关系了。
2: 对呀，完了我一寻思，这不
1: 是
2: 你有人情味儿了吗？这不是
1: 呢？那你跟你俩一有人情味儿，你真磨叽人呐，啊？不用说这些东西啊，不用说这些东西。他有没有人情味儿，不是你教育出来的，人家是他爹教育出来的。人家可能跟别人都有，人跟别人都有人情味儿，就跟你没情，就跟你没人情味儿，也都很正常啊。
2: 嗯，你说的是。
1: 好了，听明白了吧？
2: 嗯。
1: 哎，听明白，咱就那啥，咱就不要多说了啊，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多说的话，多说也无益啊。听明白没有、
2: 嗯、谢谢
1: 啊？好了、
2: 嗯谢谢，
1: 就是你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我再重复一遍，因为你这说了很多，你基本上抓不住点，我估计你学习不算太好。我听出来你没抓住，就是一点，你们俩就是建立在赤裸裸的，你给他钱，他能连一连你这个基础之上。你要愿意保持这样的关系，你就保持；你不愿意保持这些关系，你就不保持。不要道德绑架，不要说那怎么就建立钱的，因为你们俩就是建立在钱的关系上的啊。不应该，不应该，这就不错了。你想应该事多了，你还不应该离婚呢？那咋离了呢？对吧？好了，
2: 嗯，
1: 对吧？记住了啊。好嘞，哎，再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浙江的女士啊。喂，您好。
1: 老师你好，是这样的，我家是东北的，我是吉林长春人，我今年26岁。
0: 嗯，
1: 那这些年头我从东北从吉林长春到杭州来找的来工作的。
0: 嗯，
1: 然后在工作的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也是后知后觉发现，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男领导，
0: 嗯，
1: 就对我就是处处都是特别关心特别照顾，就是对我有什么错处呢，因为其他的员工他都是也很严厉的批评，但对我他就没有很严厉的批评，他也传达一些其他就是我们工作当中其他的一些同事，因为我是新来的，让他们对我也都挺照顾的，我就觉得因为这种对他的这种照顾就是超出了一般的其他的，就是说不是那种就是说上级对下级关系，已经超出，我已经觉得已经超出了这种范围了。这个男领导今年他大概是40多岁，他和我总是就是在平时当中，就是因为我平时不太跟他讲话，而他就是总是在我在场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跟其他同事说他没有家庭。然后近几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向我传达的好处的时候，向我说就是他对我挺好的，但是他的意思说想要跟我处男女朋友，但是他传达过这种明确的意思，但是我没同意。就是前几天呢，他招进来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我们公司单位是提供住宿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到我们单位住，那个宿舍已经就是说住下了，但是她还没有到单位工作。她就是说已经安排到宿舍，但是她没有到单位工作，他呢就是想通过就是这两天试探我一下，就是我同不同意，如果我同意我就能继续在这工作，如果我不同意他就让这个女孩接下来接替我这个工作。然后这几天呢我也没同意，我也没对他就是说发出同意的这种信号。然后他就在4天之后，在这个女孩搬进这个宿舍4天之后，他就让我离职了。然后现在呢我就离职了，离职后来呢我就是在也是在找工，就是找其他的工作。但是在找工作，因为我在杭州找工作，就是找的其他的工作呢，就可是就没有这个就是综合衡量下来没有这个相应。然后呢我也没打算说同意他，我就行回去再跟他说一声。
0: 没有必要，
1: 就是，
0: 不要回去。
1: 对，那我
0: 坚决不要回去。孩子你听大爷跟你说啊，就是咱们在外边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安全。
1: 我跟他，你听我说完话呀。我跟他上办公室说，我说想回去这种想法，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我也不拐弯抹角了。他说以你这个学历，我能再给你通过他的人脉，他能给我再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比这个还好的工作。
0: 不用，听见没有？
1: 他说他没家，他说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让我跟他结婚，就是说
0: 不要扯。
1: 那个完了，然后我当然是没同意，老师我没同意。我说的我不能同意，完当时我就离开办公室了。完但我就是说的我这期在，因为我也不能说那啥，我就在这之后我又在找工作了。我在去又去上海那边，就是也在找工作，因为我家亲戚有几个在上海的，给我介绍。那在上海找工作过程当中呢，就是他看我离开了这座城市，他可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认为哈，我不太有明确的证据，他可能就是现在就像您在节目也说过，就通过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就是监控我这个手机。

0: 我在上海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有，就是有好几次都是说，就有一个就有陌生人就跟我说，说你吃没吃饱饭，我带你去吃饭啊。那陌生人怎么会这么说话？还有陌生人就是说，我可能过两天我也忘了，就是我认为陌生人也好，我认为是他指使的这个陌生人，就是说，就是跟我就是说对我这个关心，就是我认为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我很大程度上确认是他手机应该有软件在监视着我的定位，我的一举一动。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就是说，老师，我想问
1: 你的理解是错的，而且我建议你回来。
0: 对呀，对，我也是对。
1: 你的这个状态不适合在外地，你到父母身边来啊，在长春找个工作，好不好？
0: 啊。
1: 嗯。
0: 哦，老师，那您怎么说？我不建议在外地，我也是想问你，说我是应该在
1: 就是你自己没有，你自己没有能力在外边生活。
0: 啊。
1: 啊。就是你到这个，或者说你需要自己再锻炼很长时间，但是你得听我话，那帮山炮的话不要信啊。你在，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你在外边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者想问题方式，你就是个傻子，不吃着亏你都不带接触的啊，听明白了吗？
0: 老师，那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他回去这个，我说回去这件事情是大错特错，是不是？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而且他说那话压根就不能信呐。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陌生人对你看这看那个，你想多了，你这是已经出现心理应激了。为啥我让你赶紧回来？你没那个能力，没那能力别在外边闯了，在外边闯是需要有能力的，你没这个能力啊。
0: 回长春啊，我也是今天想问你。
1: 对，你要是能回来再叫父母帮你找个工作，或者说的，那个这样的事就可以。你这个还挺好的，最起码来说你这个原则掌握的是对的。
0: 是。
1: 否则的话，你那么不值钱的话，到最后叫人玩够呛，玩臭溜够之后，人也不会管你这个管你那个的，听见了吗？
0: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这些，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嗯，听我话吧，你现在就是你，如果这种状态的话，时间长了在外边，你缺乏独立在外边工作的能力。啊，听懂了吗？但是你这个年龄也不大，而且毕业之后再没出来过，就是刚出来有这种想法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呢，你的这个想法，尤其你现在出现了这种说谁要跟你说要请你吃饭呀，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想到那个男的，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本身这个就不对劲了，听见了吗？
0: 那我觉得是他一直没死心，他
1: 不是他死不死心，人勒你是个啥呀？人家已经找着别的女的了，你真以为那么好看呢你啊？人那老爷们儿这咱们家在你之前整800个女的了，你算啥呀？你可真拿自己当回事儿，你可为啥我说你不适合在外边？你缺心眼儿出了事儿，想法也缺心眼儿，出事儿缺心眼儿啊？
0: 那你是说啊？你是说啊？我就是想多了，也人家根本就是说的。
1: 你别拿自己太当回事，而且你不适合，你赶紧回来吧，啊，回到父母身边。然后呢，那个最起码来说，你这个我感觉你是受点刺激啊，你这个需要稳定一下，听见了吗？
0: 就是说不，就是说，一是说啊，我这种性格、这种能力不适合在外面；二是说，
1: 最起码来说，你现在这个能力还不适合。
0: 那如果是？二是说，如果说我在杭州，他会不会再就是有其他的一些
1: 混混？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那样的男的，咱们说第一个在你之前，他这么祸害的，祸害七八十个得有了，然后他又有点能力，往上贴的小姑娘都有的是，人家管你，你走都走了，还这你都上上海，人还管你，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啊！对，记住了啊，你小米姐跟你说，你这是给吓着了吗？咱们是法治社会，不用害怕啊！再有一个，你赶紧回来吧啊，听话。好不好？
0: 回来啊！
1: 哎
0: 啊，
1: 好了
0: 啊！
1: 哎，
0: 行，那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嗯，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啊，好的。
1: 哎，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呀，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1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也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 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儿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你好，河南的这位朋友。
2: 金老师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今天就是有两个事儿都很纠结，我长话短说吧。
1: 嗯，说说吧啊。
2: 那第一个事儿就是我是个老师，我现在工作大概18年了。
1: 嗯。
2: 然后呢，就是我要说长话短说，就是
1: 你这嗓子有问题了。
2: 对，我就是反映我嗓子这事儿。
1: 对，你这嗓子已经说不了什么话了。啊、嗯，当老师会更够呛啊！
2: 对，我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工作17、18年之后、
1: 嗯，
2: 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有啥，我刚开始工作还交6个班，天天可有劲儿、
1: 嗯，
2: 但是最近这3、4年，每年上的课，嗓子就不能说话，
1: 嗯，
2: 然后因为我是最近5年，就5年前考到我们现在这个学校的，
1: 嗯。
2: 然后最近我这个就是来这个学校5年，然后最近3年呢，就是又每年到冬天都有一次说不出来话。
1: 你这个嗓子是不是那啥呀？你是不是你这不是咽炎呢？你是不是有声带小结之类的这些毛病啊？
2: 哎，对对对，老师说的太对了，我
1: 这不是咽炎的事儿，你那个这个声一听就不是啊。
2: 对，我就是检查前2年检查有声带小结。
1: 那咋不做手术呢？
2: 就是你提前听我说完哈、
1: 啊，
2: 就是我前一年检查一直都有声带小结，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有西医也有中医，有一个中医他那个医生非常有名，看嗓子，
1: 嗯，
2: 然后就是我去年那一次哑得非常厉害，一个月都说不出来一句话，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是那个中医我经常去扎针，
1: 嗯，
2: 他扎针，扎完针就是去年我虽然我到现在说话都非常累，
1: 嗯，
2: 但是呢，检查声带小结好像没有了，
1: 啊，还没有了。
2: 就是声带小结没有了，但是呢，我自己能感觉到我说话现在非常费劲。
1: 你不对劲儿，要不就是属于那种，因为我不太懂这个，但是你这个绝对不是说的咽炎的事，整不好什么声带闭锁不全呐、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2: 对，
1: 气质性的那种病变，嗯。
2: 对，我现在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1: 嗯，
2: 就是我刚开始不能说话，领导可能还就是说还态度好一点，
1: 嗯，
2: 随即我请假是吧？
1: 嗯。
2: 然后去年呢，就是把我吵了一顿。把我吵一顿，到最后我不能说话了，反正也让我休息了。
1: 嗯，
2: 但是就是说我虽然不教课了，
1: 嗯，
2: 他让我在那个校办兼职，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1: 啊，就是不说话了啊。
2: 对，相当于不教课了，但是我干着其他活。
1: 嗯。
2: 然后呢，但是我自己能感觉到，虽然领导让我休息了，但是我真是说话非常累。
1: 嗯。
2: 非常累。这今年呢，领导就觉得我不上课不行，他，
1: 嗯，
2: 又给我排课了。
1: 嗯。
2: 又给我排课了，我当时想着，那
1: 你是教啥的呀？
2: 我教高中生物的。
1: 你教生物的，哎呀，接着说吧。
2: 然后这不前才开学一星期嘛，哈。
1: 嗯。
2: 其实给我排的课，说实话确实不多。
1: 嗯。
2: 但是呢，因为我上课非常非常累。
1: 嗯。
2: 就上课才一周，我前两天上了2节课之后，我直接躺到床上一两个小时，我感觉才恢复过来。
1: 嗯。
2: 上完课之后，我累得都感觉啥都不想干。
1: 嗯。
2: 然后我跟领导反映，领导还是这意思。领导意思说，那你说怎么办？都已经很照顾你了。
1: 嗯。
2: 那你，所以我现在非常纠结，我都因为这个事儿有点郁闷，我都觉得我都不想，
1: 嗯，
2: 不想，就是不想干了。
1: 嗯。
2: 但领导有的说话也很难听，那你别上课，你辞职算了。
1: 嗯。
2: 就说这样一句话，所以我现在很纠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还考编考进的，我凭啥辞职？我辞职个六饼啊，辞职啊，对吧？不是那么回事。这个事儿是这样，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的这个状态，你需要到那个三甲医院做一个明确的诊断。 就是到底是咋回事儿，做一个明确诊断之后，如果需要手术就手术。

0: 数，需要休息就休息，然后用这个方式和如果是需要在学校请假，如果说说实话，如果说在三甲医院查来查去啥毛病有的话啊，就是没啥毛病，那你可能就是心因性的啊，或者说呢就是查不出来疑难杂症这样的，那再说，那你挺一挺有可能就过去啊。
1: 我前两年去我们最好的医院，是个西医，他意思就是你的一听都是那个什么慢性喉炎，他说那你做喉镜不做？我说我半年前喉镜已经没有声带小结了，我想的是我毕竟这半年没有上课，他毕竟在休息，我想着半年前检查没有声带小结，那可能就这一次应该不会再重新长了吧？
0: 那可没准儿，
1: 那你这样说，我前天我再去做，那所以我现在纠结的是，我到底是就是领导说我呢，你不能不上课，还是说我硬着头皮，我拿着检查结果，比如我就得请假，我也不管老师紧张不紧张。
0: 他是这样，那你这个东西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健康还是第一位的。那如果说人家那个医院诊断说你必须休息三个月，那你还能说啥呀？对吧？
1: 对，前几天那个医生都说，那
0: 你
1: 可能他休息一年两年了。
0: 对，你正常该有那个医生给诊断，就给拿诊断说话呗。为啥我说让你做一个全面检查呢？就是如果说到最后有可能说你这个还不是那个声带的问题，不是咽喉的问题，可能是有其他的问题导致你体力不足，是吧？
1: 对对对，
0: 那
1: 确实。
0: 对呀，你查着你非常虚，或者说身体健康状况本来就非常不好，那再说呗。这个东西如果说真的就检查完了之后，最起码来说大毛病没有啊，大毛病没有，嗓子也没啥事儿，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那作为你来说，那人家领导说那你拿不出来诊断，人家医院也没说让你休息，那给你排课是正常的，你上不了课是你的事儿啊。对吧？那也有可能，那你就是不乐意上课，你懒，那谁懒？完了就说我不行了，不上课，学校不给排了，那能行吗？对吧？对不对？你这个东西说话要拿证据，拿根据的，对吧？
1: 那你说我最好的方法还是去检查，拿着诊断证明，
0: 对，拿着诊断证明来说话，要不然你就在这块，哎呀，那个我说不了话，那咱总讲那一个学校。咱总说50个老师有10个懒蛋子，就成天说哎我干不了活了怎么地，那学校干不干了？
1: 中，
0: 对吧？这个东西你的感受不能作为证据啊，
1: 行，
0: 是不是？
1: 反正我也能感觉到，第一我是声带确实不好，第二就是在前多少年代课带得多，身体能感觉到有点透支，就是那气有点上不来也。
0: 那你要说如果
1: 说
0: 身体健康不好的话，身体健康问题的话，那就那啥呗，那就是你看如果亚健康的话，那你该上课，然后慢慢调理呗，对吧？对不对？你这玩意你自己跟人领导说，人领导凭啥听你自己说？你又不是大夫。就算咱这么讲，你像那个像你们学校正规学校的话，可能是即使病例诊断的话，也得是哪级医院之后才可以，对不对？你不能说上哪诊所给你开个诊断就好，拿过就好使，那肯定不行，对吧？
1: 行
0: 啊，
1: 好。钟志亮老师，那我再问您第二件事也让我非常纠结。就是长话短说，就是。我跟我老公那同事的媳妇儿。
0: 你老公同事的媳妇儿。
1: 对。
0: 然后怎么的？
1: 我老公，我们就是相当于认识十来多年了哈。十来多年了，他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就是如果长话短说的话，就是从他经验，他是做生意的。经验他说帮我挣钱，也确实帮我挣了。然后呢，挣完之后，他有了又把钱给我要走，说。
0: 不用说了，你这非法集资吧？
1: 所以说我现在是
0: 非法集资，你这属于非法集资被骗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问问那个当地的，你们有那个戴帽子的朋友吗？
1: 就是我家那个妹夫，他是律师，我也咨询过他。就咨询过他，反正他说过这个，他意思是，因为我现在大概了解他，但是呢，哎呀，我一句话说不清，他确实好像做了又有生意，家里好多套房，还有别墅。
0: 你说那个那个，就是我就告诉你。就是凡是说我拿你钱让你挣钱的，然后他没有相关的那个资质的，都是非法集资啊。这个我不太懂，我不是权威专家，你可以问一下律师。
1: 我现在想问的啥，就是我也咨询律师了。就律师意思是他的很多资产，你如果都不太在名下的话，你就算告赢也没有太大意义。你翻脸了。

0: 把这个事儿就放下，就不要管。反正咋说呢，就让我。
1: 那你乐意咋干咋干，我因为这个事儿我拿不准，我没法给你提其他的建议。反正我一听这个事儿都不用你继续详细接触，这玩意儿傻子都能听出这玩意儿非法集资。你参与那玩意儿干啥？我知道你可能是挣着点利息，但你的本金基本上够呛了，那还说啥呀？
0: 唉，
1: 知道了吧？
0: 嗯。
1: 这是自己做的，这怨不着别人啊。啊，好了啊。
0: 好的。
1: 多了不说了，
0: 谢谢老师。
1: 好了啊，
0: 谢谢老师。
1: 好嘞。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

0: 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谁在红尘中？
4: My name's Christy。
1: 谁的青春？

One more time.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

朱哲琴生于广州，在市委大院里长大，七岁时加入广州小云雀少年合唱团。在合唱团，他正规地接触到了西洋古典抒情曲的多声部合唱。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在中山纪念堂演出，大学期间在广州的一间歌厅驻唱。一个真实的故事是音乐人谢成强为朱哲琴量身定做的。该曲讲述了徐秀娟为了保护丹顶鹤献出生命的故事。1986年，徐秀娟受江苏盐城自然保护区的邀请，前往一个不迁徙的丹顶鹤野外种群。徐秀娟带去了三只丹顶鹤的蛋，并用它的体温孕育出三只小丹顶鹤。1987年6月，徐秀娟从扎龙自然保护区带两只丹顶鹤赶往盐城。当时这两只丹顶鹤没有按时归巢，徐秀娟便外出寻找，最终在沼泽地遇难。为了纪念他，谢成强将徐秀娟的故事谱成了该曲。朱哲琴很爱这首歌，在录唱时多次落泪。1990年，朱哲琴凭借该曲获得第四届 CCTV 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通俗唱法专业组亚军。

朱哲琴的音乐生涯有一个在外人看来明显的分水岭，分水岭上横亘着何训田的名字。朱哲琴作为歌手最活跃的时期，也是跟何训田合作最密切的时期。两人分开后，朱哲琴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探索，创作的方向与风格也发生重要变化。1990年，朱哲琴参加全国青年歌手大赛获得亚军，之后结识了作曲家何训田，两人在音乐理念上一拍即合，开启了长达10余年的合作。何训田为朱哲琴量身打造了《黄孩子》《阿杰鼓》《央金马》《七日谈》等多张影响深远的唱片，他们因此被视为乐坛的一对黄金搭档。

朱哲琴在1992年发行了第一个音乐专辑《黄孩子》，这是他与和氏兄弟第一次合作的成果，何训友作词，何训田作曲。这张专辑以空灵而神秘的方式，用象征和隐喻等艺术手法，潜在地展示了对存在与时间的思考，以细腻而又激情的方式展示了中国音乐人对本真生存和时间性的深邃感受，在朱哲琴所有专辑当中独树一帜。第一首歌《大海走了》，从阿的女声伴唱开始，营造了感叹岁月的气氛，接着通过朱哲琴的歌声展开了缓慢而略带沉思的宁静心情。海滩上的金银贝壳是支撑生命活动的构架，是不老岁月的结晶。大海走了，黄沙来了，但晶莹的贝壳既不流走，也不流来。

0: 时速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二首歌《黄孩子》以孩子纯真的笑声开始，引出了略带伤感的无歌词的女声伴唱，暗示日常生活中本真状态的失落。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很注重众人的目光，不知不觉地根据这种目光代表的判断来认识自己，按照大众通常认可的方式行动，把自己混同于大众，作为常人来生活，而没有意识到真我不是随波逐流的我。高度浓缩的意义和朱哲琴的激情演绎具有非常强大的震撼力，使之当之无愧地成为专辑的主打歌。

三首歌《吹箫人》变得更加宁静，没有了感叹和激情。朱哲琴极为宁静的歌唱，自然带出轻柔的女声伴唱，给遥远笼上一层薄纱，为周围凝聚一种缠绵，把黑夜融成乳白月音，让消逝记忆缓缓流出。遥远是将要到来的寂静，是尚未明朗的清晰，是将来隐含的当下的回声。

来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你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就像年纪轻轻开始爱过纯纯的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

0: 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趿拉着写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用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6: 幸福的花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

0: 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

0: 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今年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元左右，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元左右，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百姓。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七十，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

0: 一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落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频。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今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品爵士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在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
13: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黎元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4: 国粹梦，黎元回，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

0: 1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落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罩，全冰封，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醉梦，离云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末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自己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5: 醉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人均收入3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起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醉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哎，
2: 家里有一点事儿想请教你一下，就是我家儿子和儿媳妇吧，是24年订的婚，然后我给的彩礼是32万
0: 啊，
2: 然后呢，就是知道怀孕以后呢，我给了10万红包，然后在订婚宴上呢，我跟亲戚呢就是承诺，他们去苏州，发展，我给买房，但现在呢，我就给了一半的房款，然后还差一半房款呢没给，孩子呢有2个。那就是人家意思让我把这一半房款必须马上给上，但是现在这个房子也不好卖，那么正常来讲我卖两套房子，给另外一半款是没问题的，但现在不是房子，所以我现在手里呢也挺紧张，因为我也是退休人员，一月开3000多，额外我又找了一份工作，一月开5000，再加我老公的工资3000多块钱，我们家平常的费用就是10000点，但是现在呢而且我不太高兴了，就是想要我们把另外的房款必须马上给出来，但我现在给不了，而且我要提出离婚，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冷静期，像我们呢就是一月给18000，就是付保姆生活的费用，然后实际上儿子儿媳妇他俩都是今年毕业，都是研究生毕业，所以我在

0: 讲这个问题，有点难处，因为毕竟他俩是第一责任人嘛，就是对孩子啥的、抚养啥的，是必须得做到位嘛。就是说，我们因为我想，如果要真是走到法庭上什么的，我觉得因为法院他们判，正常判是给多少，这个我们就给多少。然后呢，其余的就是我挣钱多的话，我就多帮扶一下孩子；如果少挣钱少的话，我就
1: 这
0: 少
1: 涉及
0: 帮
1: 到
0: 扶。
1: 法院判吗？
0: 不需要，其实，但是他俩是在属于协议离婚，但是要求我呢，就尽量必须马上要把那一半款给了。但是我跟他们承诺是5年之内，我把另外房款定钱给他们，让他不等的话就提出离婚了。我也说心里话，作为父母，我希望孩子们好好过日子，不是恩爱
1: 那
0: 什么
1: 你
0: 那
1: 爱你
0: 些
1: 儿
0: 的。
1: 子什么态度？
0: 我儿子也就是因为他27年了，实际上他是不想离婚，就希望。他也能给机会，但是他是不给机会了。但是他俩，我儿子寻思，那你要提出离婚，
1: 不是
0: 就
1: 这
0: 跟他
1: 样，
0: 过
1: 那这
0: 去。
1: 样行不行？因为你毕竟有一半的房款，你先买，买完之后我这头给你还贷款，可以吗？
0: 他家还不想贷款，因为我
1: 也
0: 贷
1: 不用
0: 款
1: 你
0: 他
1: 还，
0: 们自己。
1: 老公老婆婆给你还，一个还1万我都还，对吧？那处理呗，这事儿呗啊。
0: 我跟他说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家现在有房子，我也可以贷款。我不是还差一半吗？我说把那个另一半，我直接把这钱贷出来，直接把这钱就给你们了，你们就别离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这样的，就是贷款过日子，就是
1: 那
0: 说，
1: 你这样，你这头不有3套房子，你这房子可以抵押，抵押贷款，然后把这
0: 对，我
1: 钱
0: 也是这么想的，
1: 啊，你就把这钱都给上，问他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离他祖母的孙女去吧啊，爱咋咋地。就
0: 是啊，
1: 是
0: 我
1: 这个
0: 现在
1: 东西
0: 心
1: 就
0: 里
1: 是
0: 没
1: 这
0: 办法
1: 样，
0: 的，我
1: 就
0: 自
1: 是
0: 己进，
1: 这个咱说实话啊，就是谁让咱吹牛了，对吧？你要不吹这个不装大尾巴狼啊，不吹这个大牛，也不会出这事儿。那你吹这个牛了，你这玩意儿为自己吹牛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会说这儿媳妇混蛋，我也觉得挺混蛋的。但是首先是老人这头说大话了，对吧？你如果说在那个酒席宴上不装屁驴子，不至于现在自己这么闹心。
0: 对，我没想到房子这么难卖，其实我平时
1: 对呀，
0: 房
1: 那
0: 子
1: 都
0: 卖
1: 是，那
0: 有点事儿不是事儿，
1: 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没办法呀，对吧？所以说你就跟他俩商量，把你能做到尽到最大的努力就完事儿了啊，就跟你儿子也
0: 我已
1: 说。
0: 经尽到
1: 跟
0: 努
1: 你
0: 力
1: 儿子
0: 了，
1: 也说，我这头你容我空，我把房子抵押贷款，因为现在银行也是收房贷的啊，抵押贷款还是收的，然后到时候你再自己往出赎房子呗，你3套房子咱也那个抵押出来那个一半的房款了，这都没问题，对吧？但如果说这个他也不等，那就是他有别的目的，人家可能有别的对象了，人家就要分你们家财产了，没啥说的啊。
0: 明白，
1: 这
0: 那我
1: 个。
0: 家现在是这样的，他每月要给生活费，说这
1: 我
0: 半年
1: 凭
0: 必
1: 啥
0: 须
1: 给
0: 有
1: 你
0: 钱，
1: 生活费？我该你个六饼啊！我给你生活费啊！
0: 每月要给1万8，然后半年以后再给
1: 我
0: 他，
1: 为啥给你一
0: 我要
1: 万
0: 给
1: 八？你
0: 1万。
1: 啥揍的？你们家还镶金边了，一月1万8呀？啊？惯的都活，张三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吗？你要说我当年吹牛了啊？是不是？我当年吹牛了，我吹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的要给买房子，这事儿确实我老人这头装大尾巴狼了，装我得装到底，对吧？这话咱说了啊。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做到了之后，你月超我要18000，你多了个六饼，我给你18000，你自己不没长手没长指，你皇上家闺女啊，皇上家闺女还叫老薛给揍了呢，对吧？
0: 对，他俩现在没有工作，然后
1: 没
0: 我
1: 工
0: 跟
1: 作你
0: 他
1: 凭啥不找工作？
0: 他得6月份毕业吧，得6月份找工作，然后
1: 那就是
0: 就
1: 说
0: 是
1: 这
0: 我
1: 小
0: 就
1: 姑
0: 管
1: 娘
0: 他
1: 压
0: 俩
1: 根儿，
0: 工
1: 我
0: 作。
1: 跟你说这小姑娘压根儿没安好道，你告诉她18000，180000都不带给你的，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自己毕业了，你自己找活。你要是有点生活费，说一个月2000、3000的可以给，对吧？你生孩子了之后，生孩子费用自己，要不你就要，要不你做一下，能养起养，养不起拉倒，对
0: 孩子
1: 吧？
0: 都生出来了，咱们还是得成立
1: 那
0: 房。
1: 当然了，那孩子生下来，你该那啥，你该给点生活
0: 该
1: 费。
0: 给
1: 但
0: 就
1: 一
0: 得
1: 万
0: 给。
1: 八多了个啥？18000，你家会点啥呀？你说你把孩子整回
0: 我
1: 整
0: 希望
1: 回，
0: 你
1: 你把孩子
0: 贷款。
1: 整回长春了，我养活用不了18000啊？
0: 现在一个月我给他们6000生活费，因为他没上班嘛，一直都
1: 凭
0: 帮他
1: 啥给他
0: 当保姑
1: 6000
0: 娘。
1: 呢？干啥呢？那是啊，你们家到
0: 因
1: 底，
0: 为雇保姆，
1: 我跟你俩说实在
0: 雇俩保
1: 话啊，
0: 姑娘。
1: 我跟俩说实在话，就是你当时装大尾巴狼装太大了，活该呀！我这话就
0: 话
1: 是
0: 说
1: 我
0: 多
1: 就说
0: 了
1: 的
0: 哈，
1: 活该呀，太
0: 那
1: 能
0: 人家怎
1: 装
0: 么
1: 了，
0: 了？你不给买房子，人家不嫁给他。
1: 不嫁就拉倒，孩子抱回来我自己养活，
0: 我跟他说了，我就自己养活，不用你了。我说，
1: 对
0: 但
1: 呀。
0: 他舍不得孩子，
1: 就这个
0: 舍
1: 事儿
0: 不
1: 吧，
0: 得。
1: 就是这样，就说的一个月，比方说给6000块钱不少了，我觉得，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对吧？ 嗯，这个咱们这么讲就不少了，你乐意咋地咋地。另外我再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姑呢，她爸她妈什么态度？这个咱家儿媳妇她爸她妈啥态度？还有就是这个人有没有病？是不是有抑郁症？对吧？如果是
0: 生产以后，也有可能像你说的，激素高，然后情绪有点不稳定，这也有可能。
1: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那该治病治病，对吧？
0: 对。
1: 听明白没有？如果是有病的话，告你儿子别虎了吧唧的，该治病治病，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说实在要离婚，离就离吧，那咋整？
0: 他不是有病，他是高学历，不是后。
1: 这个跟高学历、低学历没关系。
0: 对对。
1: 跟这个没有关系。
0: 啊、
1: 嗯。听见没有？就是说他有病，就是有病。
0: 嗯。
1: 这个我再跟你俩说一下，第一，咱们首先来说，咱们得看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或者说呢心理状态不太对劲儿，这个咱这过不能落。完了，
0: 他是非常正常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学习相当好的。就是说他有病不太现实，就我们家父母。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不懂的话，不懂的话，别人跟你说，你看你又开始装大尾巴狼。
0: 是。
1: 有一个诺贝尔数学奖啊，不，诺贝尔没有数学奖，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数学奖那个获得者，纳什吧，
0: 嗯，
1: 就是精神病，这个跟脑袋好使不好使没关系，所以说能不能别装大尾巴狼？
0: 嗯，谢谢老师。
1: 啊，
0: 嗯，明白。
1: 对，所以说这个有病得查是不是有病，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说没病的话啊，如果是没病的话，或者是就是抑郁的话，那咱们该哄哄。对吧？这是话说回来了啊，该哄哄。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啊。之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该做做啊，答应人事该做做，做不到说明白不做啊，说明白就是不做。那么到最后你尽到的力都尽到了，如果还非得要离婚的话，那该离离。因为我担心啥？我担心就是这个女生没太看得上你家儿子，你家儿子有点囊囊不喘，感觉没啥主意呢。
0: 对，他全力以赴的那种就追求他。
1: 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觉得有问题。
0: 我们家里是非常全力支持，包括平常生活、买菜、买水果啊，
1: 嗯，
0: 一些事啊都帮。
1: 那都是正常的，那都是正常，过日子那些事都是正常的啊。
0: 对，
1: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把自己能做的，因为自己吹牛了，大油狼装了，那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做不到的也别装，明确的说就装不了。第二，那个女方父母那头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和协助，对不对啊？
0: 主要是他妈妈也是那么想的，就是我应该把这房款拿出来。
1: 那你确实你说了，你我也觉得你应该给人拿出来呀。这个没啥
0: 说
1: 的、啊。
0: 我跟你说，因为我现在
1: 你别说那些东西，你别说那些东西，你说那些东西都是借口。你是成年人，当初你说这话前，你凭啥考虑不到这些事儿，对吧？
0: 想到是卖房子给他的钱，房子没卖出去嘛。
1: 那没事，那这个我跟你说那些没有用，说那些没有用。作为我来说，我都认为没有用，因为最重要的你们家还有一个，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咋都好说。你家还有一个，谁知道你是不是攒钱给老二啊？
0: 没有，就一个孩子。
1: 那你刚才不说俩孩子吗？
0: 是因为我家儿子就有俩孩子。
1: 啊，他家俩孩子。
0: 对，三
1: 个
0: 孩子。
1: 啊，是双胞胎呀。
0: 对。
1: 啊，那问题不大，那问题不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块啊，我跟俩说，就是如果实在过不了也没招，但是我担心是病态。啊，我担心。你看我刚开始催该说说了，但到最后因为我一直要把这个事儿给你拉回来。啊，就是是不是病态？如果是病态的话，那就要么就治病，啊，要么你也整不了，想办法找明白人啊。这个我说清楚了吧？啊，
0: 明白，谢谢。
1: 嗯、啊，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再见。好嘞，不客气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岩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啊？
2: 就是我工作方面的问题，我寻思咨询你一下。
1: 行，唠唠嗑吧，唠唠嗑吧，咋的了？
2: 嗯，就是现在吧，三十多岁，37了。
1: 嗯。
2: 然后吧，突然间就是工作岗位，原来从别的就是岗位调了个岗。
1: 嗯。
2: 然后每个月呢，现在挣个4-5千块钱，但是工作倒不忙，一天溜溜达达的，一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的。
1: 嗯。
2: 所以说就特别迷茫，因为哎呀，不知道。

0: 这份工作。
1: 你原来一个月挣多少钱？
0: 8000多吧。
1: 8000多。
0: 五千一。
1: 那个这种情况只有你自己，还是说你们这一波人都是这样？
0: 我自己，因为就我自己调岗了，别人没调。
1: 为啥会调你呢？自己分析。
0: 没有，我是自己要求的，就是原来那个岗位干不了，就是不太适合我了。就是咱身体原因啊，各个方面吧，跟公司提出来的。
1: 啊，完了，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自己又开始迷茫了。你说这人不就是一团欲，人不就是一团欲望吗？是不是？
0: 是，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啊，人就是一团欲望，那什么满足了就什么就失落啊，不满足就怎么的？你这不典型的吗？你现在过的生活就是你在自己申请的时候想要的生活啊。对吧，人家领导够意思啊，单位也够意思啊，给你调完之后完了，你现在不乐意了，你这玩意儿你让我们好，你迷茫，你给我也整迷茫了，你到底想干啥？
0: 但是之前的工资没有这么低。
1: 不是，别给你调岗完之后还想轻轻松松不干活，完了还想挣那些工资，那你得当多大领导啊？
0: 嗯，对呀、啊、所以我现在纠结的就是。
1: 所以你纠结啥呀？
0: 纠结是在不在这个公司，就是说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还是再找一份？
1: 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你要想就是轻松点，那你就得少挣钱，对吧？你要想是努力的，你要想多挣钱，那你就得努力点，对吧？毕竟咱们脑瓜子不能像人家马斯克那么好使，是吧？对不对？不像人家那个雷军那么有能力，所以说人家那还累够呛呢，你说呢？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检讨一下你自己。你看这个不是选择的事儿，这是修炼的事儿了。对呀、啊，那你自己要求的就这样，人家领导给你做到了，也让你这样，你这都得感谢领导啊，给你放在了一个不那么重要、挣的少点但非常轻松的岗位上，那是完全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完了，
0: 我在之前呢，就是说之前这个岗位也我之前也干过，但是跟那个现在的薪资不一样。
1: 那这块就因为他轻松嘛，所以他能减下去吗？
0: 嗯，
1: 对吧？人不要太贪，你太贪到最后是会失去的。你不信？你现在不是我跟俩催，你现在辞职试试，你再找一个工作累死你，要不累死你，要不你根本找不着。
0: 是啊，所以说现在。
1: 所以我就说你，所以我说你这种迷茫就纯属于是，就是对于一些世事啊，或者说对于生活的看法太低级造成的，你需要修炼自己了。多看点书吧。
0: 嗯，
1: 正好有时间。你要是实在觉得自己空得慌，你还可以再要个孩子，那你就不空了，可累挺了啊。啊，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你可以再要个孩子，要不是再办个企业，对不对？就是这么回事嘛。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啥都可你来，还得给你调个轻松的岗位，然后挣的还得跟原来一般多，那不扯呢吗？你这种，你就是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分，这就说明啥？这说明啥？这说明你对于人生的认识或者对于社会的认识，这不肤浅了吗？对吧？
0: 嗯，
1: 你这种要求是过分的，你需要理解自己这状态。而且如果说，而且我觉得你们领导真的挺够意思的，说给你调就调了。你凭啥？你这么大岁数正式干活的时候给你调调养大爷的地方，还得给你开支，你可拉倒去吧！你多少个单位根本不可能给你调，对吧？
0: 对，
1: 你不像说你55了。对吧？人家领导说，行了，老大哥这么大岁数了，就剩两三年、四五年退休了，给安排个那个养大爷地上，也为革命做了一辈子工作了，干实在太累了。你36、37岁，你正是拉套驾员的时候，你跑那块，你跑那当长包的去了，你不扯呢吗？啊？
0: 啊，行，
1: 那行了，多看看书，多找点经典的书啊。看看吧，啊，中华传统文化很多，包括什么那个《道德经》《南华经》呵呵，多提高点认识吧啊。
0: 好嘞，好嘞，张老师。
1: 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2: 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1: 我是钟晓。
2: 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我太崇拜你了。
1: 说说遇到啥事，别紧张，咱们唠嗑嘛
2: 就是我姑娘吧，今年高一，
1: 嗯，
2: 然后就去年年末吧，然后就发现她处对象，
1: 嗯，
2: 处对象了以后呢，就他们班主任就找我，
1: 嗯，
2: 然后给孩子也做思想工作了呢，后来就有两次吧，就有点严重了，让人家那个就是学校的领导发现了，就是监控里面发现他呢有，就是孩子就是男孩女孩之间的，可能就是那个男孩老找我姑娘，就是有。就是肢体上的接触，亲密，有点亲密，就是这种行为。
1: 嗯，
2: 然后就那个。

0: 又写报告，写保证书啥的，我姑娘就知道害怕了，说是一定要把成绩提上去。去年末成绩还挺好的，挺好的啊。然后到今年年初了呢，开学了呢，后来第一次就严重了，后来就是这个就是下来领导又发现了，发现了这一次就让他劝退，说是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影响学习咋的呢？然后我那个，因为他俩是一个同个同班的学生嘛，后来我跟他爸就考虑，因为他俩分不开，我姑娘她也不懂拒绝，她也挺喜欢的，她自己也说了，这个男生吧也老找她，老找她，我跟他爸商量说，那咱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转，就是意思就调到别的班。原来他是学的那个物化政治学的挺好的，我姑娘挺喜欢的，为了让他能继续能上学下去呢，然后就让他改了到物化生了。改到这个班以后呢，他情绪头两天不太好，不太好以后了呢，后来我姑娘也跟我说，说是这个男生还经常来找他，来找他，他还是心底的喜欢，他就说还是像拒绝不了那种似的。上周呢，我就发现他俩，就是我姑娘，就是这个微信啊，然后包括快手有些软件，他就是跟同学就直接聊，他俩就出去了，就见面了。然后我就想问中小老师，我应该怎么做？我都想这周回来以后，我给他们手机全收了。然后我今天
1: 不
0: 我
1: 是，
0: 就
1: 他
0: 我
1: 们
0: 不
1: 上学不让带手机吗？
0: 啊，对，他是住校，就回来一天，周六晚上回来，周日再走。
1: 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对不对？
0: 对，
1: 那行，那用就用吧，没啥事儿，这玩意儿。那个这个事儿吧，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你跟那个男孩接触过没有？
0: 我跟男的接触过，我跟他家长还沟通了，他家长说也揍了，也怎么着了，也不好使，那种的。
1: 这玩意儿就是赶上劫了呗，遇上应劫来了呗，那就跟孩子说，那这玩意儿就说他要但凡对你好，他就不应该成天找你，对不对？就这个男的，就是但凡对你好，他就不能成天找你，就说明他根本他就是考虑他自己，压根没考虑你。说这种人的爱情呢，就是特别自私。对，就这么回事。说作为一个女生来说，你要想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作为妈妈来说，你得把这点给他点透了。就是如果说你们俩谈恋爱之后，你的学习越来越好了，那说明他是你的贵人。然后你都已经要被开除了，还来找你了，这纯粹是个傻子吗？这不是？这不就是自私吗？就是作为一个女生来说，谁对你真好，谁对你不好，你得知道啊。他就觉得搂你一下挺得劲儿的，他根本不考虑你以后学不学习、念不念书，那是爱情吗？那跟狗有什么区别？那不就是动物性的东西吗？他拿你没当回事儿啊！就是这
0: 你
1: 个
0: 说
1: 一定
0: 的
1: 要，
0: 太对了，对，
1: 这个一定要知道，他拿你没当回事儿。他但凡当回事儿的话，爱情这个东西，爱情这个事儿，他是得拿你当人，他不是说拿你当碗大米饭。就是爱情是分四，爱是分三个层次。咱们普通老百姓最起码来说应该到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所谓的爱就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一个宝字盖那个他，就是我是我，他是啥？他是个物体，或者是个动物，或者是啥？就是比方说我饿了，他是一碗大米饭，我就想去吃去，那么我必须吃到它，这是一种爱，这种急迫，因为你饿死了，对不对？你想是不是？所以说，那你现在对于他来说啥？你对他来说就是一碗大米饭呢，或者说连大米饭都不如，一袋辣条而已啊。那么他饿了，他可根本因为我想吃大米饭前，我会考虑大米饭的感受吗？
0: 是
1: 这
0: 的。
1: 不这么简单吗？然后第二个层次，真正的爱情是我他关系，那个他是我，他是单立人那个他，或者是女字边那个他。就是我把对方当成一个和我同样的一个人，我爱他，他爱我。那么这种爱呢，实际上是希望对方更加的顺利，希望对方更加的优秀，希望为对方成长。那么他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能够满足我欲望的物体。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呀。所以说，作为妈妈来说，你要教会女儿懂这个东西。这个男孩都已经学校都要开除了，还不停的来找他，这种货压根儿就是没拿你当人，他拿你当就是解除他欲望或者说这种感觉的这种东西，他就是拿你当个小动物了，就是喜欢狗去猫去一定无论如何要去撸两把，喜欢猫是不是？那猫喜不喜欢？对猫有没有好处？你自己本身来说你自己都有病，你撸一下猫都有可能死，完你还去撸去？那你拿猫没当回事啊？他拿就压根没拿你当人呢。 对吧？
0: 行。
1: 所以说这个爱情的话，这个我还真说，因为如果说咱这么讲，都偷摸的，这个时候高中是出这事儿很正常。
0: 对对。
1: 那个都偷摸的也就那么地了，别那么嚣张。等这个男的明显虎而且坏，这个不行啊。
0: 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自己姑娘也有问题。
1: 咱别说咱们的，咱说咱的干啥？咱姑娘没问题，啥毛没有啊？
0: 嗯。
1: 咱姑娘啥毛没有？就这男的太坏了，得让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爱你，他是爱他自己。而且呢，他根本不考虑你会不会开除，就因为这种破事儿，整的你都调班了，从那个最喜欢的班都得上别的班去了。他还不放弃所谓爱的执着，这根本不是执着，他根本没考虑你死活呀，根本没考虑你好不好啊，对吧？
0: 嗯。
1: 那要么就是说他坏，要不然就是这个人特别不成熟，根本不为你考虑，他的爱特别浅层次，非常浅层次的这种爱啊。
0: 嗯嗯，好，
1: 嗯，
0: 太感谢钟老师了。
1: 这个就是一定要跟他说清楚，然后再有一个跟姑娘说，就说你谈恋爱，你明孝归孝气在那摆着，你嚣张肯定不对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得让你走读了，我不能让你再住校了，住啥校了？对吧？
0: 啊，因为那个我姑娘她喜欢吃素，然后我这两天看到好像她吃肉的多一点，然后就是课间期间还来找她，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在后面跟着，我就心里就像有点担忧，又有点焦虑，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1: 你不用想那些没用的，你教会她如何爱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可能说是一个成天，因为这也是其实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劫难来了，度过劫了，咱就是咱我说这话不是说我是那啥迷信啊，就是希望你能懂，就是每个人都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经受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如果经受过了那就好了，如果经受不过去的话那是命里注定，对吧？就像我说的，那有很多小孩，小男孩也好小女孩也好，从初中到高中都特别好，都是火箭班的箭头班的，是吧？有火箭班，有卫星班嘛，都箭头班的，大家学特别好，一直到高二都特别好，到高三下学期处对象，处对象完了考大学的时候考一个普通本科，那你能说这是说孩子不学习或者咋的？这不就是劫难吗？对吧？你这玩意儿不是一个好事儿呗，对不对？啊？
0: 嗯，好的好的，我这周六他回来，从学校回来，我让他听听您说的这个话。
1: 对，
0: 感谢钟老师。
1: 然后小米姐也跟他说那个男孩心里没有你，他只是在满足自己在男孩群体里的虚荣心，他完全考虑着自己，他压根不考虑你。你再整都开除了，他不管你开不开除的事儿，他就想他做的事儿。这种人那不是爱，非常自私，就是想占有啊。
0: 啊，好好好，
1: 嗯，好了，再见啊。
0: 明白了，
1: 哎，
0: 谢谢钟耀老师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1: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来自北京，喂，你好。
2: 郑大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主要是关于我公婆赡养的这个问题。
1: 嗯，
2: 我们俩是城乡结合，我是来自一个城市独生女，我老公是来自福建的农村。
1: 嗯，
2: 他我父母有退休金、医保，还有一定的积蓄，但是我公婆什么都没有。
1: 嗯，
2: 然后我们在北京买房之前也没有提供支持。
1: 嗯，
2: 但是之前帮我们尽心尽力的带娃，我很感激。但最近我公公生病了，需要做手术。
1: 嗯，
2: 我心里就有点不平衡。
1: 嗯，
2: 不平衡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父母不用支付养老的费用，然后需要我给他的父母支付。
1: 嗯，
2: 还有一点是，就是我们财务的，就是管理上。
1: 嗯，
2: 我们俩一直都是各管各的钱。我老公的工资是我的三倍，但是他不上交，他负责还房贷，还有我们这个家庭主要的支出。
1: 嗯，
2: 我的钱基本上是攒着。给孩子买点东西或者提前还房贷。
1: 嗯，
2: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清楚他给他父母多少钱。
1: 嗯，
2: 然后我也管不了他们钱是怎么花的。
1: 嗯，
2: 所以我就没有安全感，就是我总觉得他父母对我而言像是不能说是无底洞，也是一个潜在的经济风险。
1: 嗯，
2: 所以我想请教您的是，我应该怎么办？我的钱是攒着不提前还房贷，就是用来给我和孩子的保障，还是说跟他商量有一个共同的账户？
1: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俩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了。这个不光你自己遇到这个问题，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凤凰男啊，对吧？这个出来了，然后呢就是在城里头，你也是想不开，非得要找个这样的，是吧？
2: 啊， 当时觉得他人好，能力强，长得帅。
1: 所以说呢，我再跟你说一下，如果他也是北京市的户口，人好，能力强，长得帅，他会找你吗？那北京那帮大爷。

0: 仙儿搭仙儿搭的，长得帅的，那长得不帅的，那还找多少那样的呢？对吧？
1: 对，
0: 嘚不嘚的。啊，某些人在网上嘚不嘚的，谁都知道北京的他家清华，那长那么磕碜，那家小姑娘身边有的是，一直有啊，是吧？
1: 对。
0: 他找你吗？他肯定不找你。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这个东西你找这样的，就是在你选择一个这样的丈夫的时候，在你选择一个这样配偶的时候，你那时候太天真了，你不知道是其实你选择的是这样的一条人生之路。
1: 嗯，
0: 这个我希望
1: 后悔。
0: 你后悔也没招啊！而且咱们说句实话，那人家可能也后悔，就找一个你这样的，你这属于就一点都不懂人家，对吧？
1: 嗯。
0: 你说的那些东西和人家是完全两个概念，两个价值观在这里边。
1: 对，我跟他吵架，他说我把他的父母当负担，没有把他的父母当家人。
0: 对呀。
1: 但是我觉得他客观上，他父母其实就是。
0: 那人家帮你忙的时候也帮你忙，人帮你带孩子呢，对吧？你爸你妈在北京，你爸你妈都不给你带孩子呢，你说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其实你必须要跨越这个认知的，这是一个认知障碍。就是你选择了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啊，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家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不同的地方的人啊，对于这个亲情的认知是不同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跟他俩生活十来年了，你就是生活都没有十来年，也有认识得四五年了吧？
1: 嗯，对，其实是本科同学。
0: 是不是大学还是同学？所以说你就要知道，就是你们俩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啊，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1: 那周翔老师，我想问我们，就是我怎么解决，就是最大化的保障我和孩子的利益，是不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一个是你现在离婚你也犯不上，对不对？
1: 嗯，对。
0: 你离婚之后，你再找不着大学同学这么了解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唯有如果说对于你来说，最好的办法非常难啊，不是谁都能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
1: 嗯。
0: 就是接受。
1: 嗯，
0: 然后逐渐的改变，这个改变基本上不根子是改不了了，根儿肯定改不了了。但是呢，逐渐的改变啊，最起码来说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他能够理解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就是你也不理解他，你也不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逐渐要改变到什么呢？就是人家就是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也要让他知道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和你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和认知也是不同的，没有谁对谁错之说。这样的话呢，得需要磨个十年八年的都够呛，对，根儿上是改不了，但是梢上能改，啊，逐渐的就是都达到了彼此比较舒适的能把日子过下去的这个状态，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说他如果是家户口是北京的，人家爸妈都是清华老师，指定不找你啊，而且人不定找谁，人找啥样的你也知道是吧？那么正是由于你相中了他的什么呢？他的优秀啊，相中了他的这种这个各方面的这种什么，就是他超出普通人的那种状态，那你就要一定要知道他的根儿是在那儿长出来的，他极其不容易。你想想他的同学，他的小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都在做买卖，
1: 山里
0: 啊，在山里，要不在种地，要不在挖草药，对不对？要不做买卖啊，能出来，咱们这么讲，能出来到大城市溜两圈的，回去都能催一个礼拜。
1: 都是因为他出来了。
0: 所以他，你就想想，你想想，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能出来，他得优秀到什么程度？所以你确实找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不要否认他的根儿，他是特殊，他在那个情况里头出来的。你要否认他的根儿，就是否认他这个人。但是这个人确实你没有权利否认他，知道吧？啊，咱们我别的啥也不说，就是如果说，他不找你，他没找你，他找一个同样是他在老家出来的，也非常优秀，考到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然后俩人结婚了之后，人俩肯定没这说道。
1: 对。
0: 对吗？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不够优秀。你是面儿，这咋样？你位置长得好，就是你没受过他那些苦，你没经过他那些淘汰，所以你不理解啊。所以说，那个咱说句实话啊，就是你 你如果是你听格话的话，你肯定
1: 嗯，
0: 要遭很多罪。其实你也要知道，他跟你他也遭罪，但是呢，又各有好处。比如说，他的父母很淳朴、很善良，是吧？人家没啥说的，也不敢挑你啥。你是城里闺女、城里儿媳妇，那得高看一眼，那都高到什么样都没准，对吧？对不对？你也得到他的好处，他呢也得到你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这头负担很轻。他不是说，他一起再负担四个老人。那样，我不说他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从那个农村发苗长出来那种特别厉害的女生，那俩人负担四
1: 明
0: 个老
1: 白。
0: 人，而且都要有劳保还行，都没劳保，那你我跟你说，压力非常大，整整他需要他这辈人，也就打基础了，顶多就是站住脚啊，站住脚之后，完了呢就是下一辈再往上走，那是另一回事了。啊，听明
1: 明
0: 白了
1: 白。
0: 吧？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呢，就是都是各有好处，各有坏处。需要的是啥呢？我说点荷兰话啊，我提点荷兰话建议，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把心思压，一定要知道他的那个钱啊，他的那个钱啊，不可能像你这么花，你只能说忽忽悠悠的，你自己多节省点，也就这么回事了，听着没
1: 那
0: 有？
1: 就忽悠点过来了。
0: 哎，对，他那头肯定是父母有啥事就他就尽力了，那他尽他的力去。你这头呢也得表面上最起码来说，人家老婆婆毕竟给看孩子看那么多年呢，是吧？看这个给尽心尽力看的，对吧？咱们也得表示感激，也是表示感激。但是你心里要掌握一个度，说我不可能像他那么花，但是我指定不会说的，你这么花就不对，你怎么，那多没人性，这叫人说的话太没人性了，对不对？不能那么干。所以说，建议你就是我知道这个对于你来说，对于他来说，基本上都属于脱胎换骨啊，都属于很那啥的，很这个难过的，很难过的。但是呢，要想把你俩日子过好，要是为了以后孩子发展的话，不要任性啊，要做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这种做法。你记住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就你们俩的隔阂的根源，因为我说了。不光你，妹妹，不光你，我做了18年了，就有这种苦恼的城里孩子给我打电话，有这种苦恼的农村孩子也给我打电话。我跟大家说了，后来我有时候经常都问我说，我是找个城里的找，我说你城里找个城里的，农村找个农村的，省着去打通这个去，啊，要不然他理解不了，他真理解不了。所以说呢，就是逐渐有一个理解的过程，然后共情的过程，反正。根上改不了，梢上能改变，就是这样啊。但是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就是你离婚绝对是大傻子，因为他的优秀，他更多的表现其实是他的优秀。
1: 就是我喜欢他这个人，我只
0: 对
1: 是
0: 呀，
1: 不喜欢他的家庭。
0: 然后那个，那这个人就是这个家庭培养出来的，没这个家庭就没有这个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对
1: 那
0: 吧？
1: 您说他不至于傻到就是影响我家庭正常运转，把钱都给他爸妈了？
0: 那倒不至于，但是呢，就是该花的钱呢，肯定他会认为那就是应该花。等你认为说的这个花钱花太多了，他认为那不
1: 极
0: 多
1: 端
0: 呀，
1: 就是。
0: 对吧？他认为那不多，那不很正常吗？有就咱不是没有，有就花呗，对吧？所以说你就得聪明点嘛，这个时候你就得聪明点，你一边嘴上得支持，一边你自己得留个数，这么回事吗？啊，听明白没有？啊？
1: 听明白了，谢谢
0: 哎，
1: 金凡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嘞，
0: 哎，
1: 谢
0: 好的
1: 谢。
0: 啊。

这个朋友说，我姑娘啊，23岁，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处了一个对象，曾经是高中的同学。高中期间呢，因为微信里发表露骨的文字，被老师警告，阻止他们处对象。男孩是能说会道的，家是外地的，父母离异，大学毕业了还在找工作啊。我姑娘特单纯那种，我们父母都不太同意这个事儿。这个我们怎么劝姑娘？那你表达一下就拉倒了呗，劝不住，她能黄早都黄了，大学4年都没黄，你这黄个六饼了，黄了现在毕业了。你可别扯那个，别扯那个没用的立根扔了，可呀。问姑娘啥时结婚，啥时要孩子，快点的。你这种事儿越憋越完蛋，越憋越完蛋啊！这，而且你想想，要能黄，大学4年早都黄了。你这不能黄的话，这种东西，这种事情，既然黄不了，就别黄了。黄啥呀？你整黄了之后，他再找别人，找别人过不好怨你啊！你就保证他找个啥样的就能过好啊？

0: 可别管了，哎呦天哪，哎，可真的可别管了，真你就记住我这句话，要能黄大学四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那大学咱家姑娘这长得也不磕碜，也挺好的，为人处事也都挺好的，那大学四年能没有小小子追吗？为啥都有小小子追也没好使？为啥呀？不是这根儿在这记着呢吗？那你还猜啥？猜不开了，别猜了啊、哦。打进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事儿、哎，就是我现在已经结婚12年，然后呢，家里有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可以，然后我们买了一个房子，需要这个时候需要有3万块钱的借款，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因为没有，我就从我婆婆那块需要借一下，我婆婆呢说，她现在没有这个钱，就需要从她的妈妈那块，也就是我爱人的
0: 姥姥那块，
1: 对，借3万块钱，然后我们就挪用了这钱，然后在这期间呢，我这个姥姥，就我爱人的姥姥就去世了，然后他们就说，婆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把这个钱，因为他们需要跟他的兄弟姐妹啊，
0: 跟他舅舅算账啊，
1: 对，然后
0: 这个没啥说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啊。
1: 对呀、这也是正常的，但是我因为一些原因呢，我就是这个钱就还不上了。然后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先缓一缓。我觉得我婆婆手里有这个钱。然后我说我不是不还她，我是说我现在呢没有这个钱，我过一段时间，等我这个有这个经济来源了，我再还给她。然后这个期间，我爱人就是反复催了我好几次。然后就因为之前吧，我有一些经济来源，我的工资是比他高的，我也不能还上。但是因为现在突然有一件事呢，我就是最近几个月工资呢，我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就没还上，他又在催我，就说咱们你攒多少钱了，把这个钱还上。我说现在没有钱，我说现在我基本工资就是维持咱们家用，因为我们结婚10年来，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用都是我支出。
0: 不用强调那些，咱们处理问题。咱们处理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咱们第一，咱们并不想占姥姥婆这点钱，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婆婆那头呢担不住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现在涉及到你婆婆她姐弟几个？
1: 我婆婆已经把这事儿可能已经解决完了，但是她没跟我说。
0: 你赶住！你听我说，咱们你别去加你自己的想象，那些东西都不利于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解决这个事儿。你婆婆他们姐弟几个？
1: 3个。
0: 两个舅舅。还是说有姨有舅舅？
1: 一个舅舅一个姨。
0: 啊，就是他们姐仨是吧？3万块钱呗。
1: 对啊。
0: 3万块钱是吧？你写3张1万块钱欠条，叫他们当遗产分去，分完之后我挨个还，先还大舅的，再还大姨的，最后还老婆婆的，完事儿啊。
1: 那我现在没有时间，就是现在就写欠条，对不对？
0: 你就写欠条，你是当遗产，这就是姥姥的遗产呢，我还不上，我欠你的，我欠条写好了，日期写好了，我按上戳，摁手印，给他们送去，啊，你啥时候有钱我肯定还。就完了，你看他还说啥啊？
1: 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老公这块，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0: 你不要去讲这些东西，过10多年了，你也不能离婚，你就闹心呗，闹心，要不你捋他一顿大嘴巴扇老实了，不跟你俩计较了，就完事了。有没有那本事？没那本事的话，受着。我刚才说了，咱们现在就是解决问题，不要去做情绪的事儿，没有用。不要猜你老婆婆怎么样，不要猜那个，毕竟人家死人了。啊，听着没有？
1: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呀？
0: 那就过呗，那能咋的？你还完你这欠条欠完，让你老爷们挣钱还去呗。啥时候他有啥时候还呗。
1: 我现在这个能解决了，我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分歧。
0: 很多分歧，那这个事儿只要能按你做的执行就得了，按不了的话就按他做的执行，能咋的？不一定他就一定是错的，有可能你也是错的。但是日子不得过吗？能不过吗？就是我跟你俩说，这位女士，你知道为啥我咔啦咔啦就跟你说这些东西？就是人啥不是，我不是说着急，因为时间是有的，我可以跟你继续唠，但是继续唠对你不利。你是啥样的人，我听出来了，就你记住啊，你就记住，就是你别再琢磨那些没用的，你的心思小心思太多，一点用都没有啊。就是你老爷们儿好也好，不好也好，你把他调来的听你话了，那就算你赢。你调理不听你话了，你多是心眼子，你那也是傻心眼子，不是真心眼子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即使你不是没心眼的人，但是你的问题是你心眼太多了，不行。这么做的话，你过日子的话，你到最后你完了，你还整个傻老爷们儿。我刚才说了，要不然你就一顿大嘴巴给他抽的抽老实了，他能听你话了也行。你还没那本事， 你光动心眼子没有用。我刚才说了，就像以后记住啊，跟你老爷们就像我这么处理问题，这事咋办？一二三，处理完了，你上一边该玩玩去，打电子游戏去，别在这烦我，啊，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了，就是现在我每天我想尽量的过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他不上进。
0: 那是另一回事，你当时睁眼睛找的，也不是闭眼睛找的，对吧？他能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别说别的了啊。就是你想你就想多了，妹妹，你脑袋好使，但心眼儿心思多心眼小。那个你脑袋好使是好使，但是你得有大智慧。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是骡子是马，那骡子干骡子活，马干马活，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脑瓜，你老爷们智商不太够用啊，就不能，这是埋汰人啊，80以上肯定是有了，但他跟你比的话，他那个心眼子这基本上的就是个棒槌。所以说你跟他俩计较那干啥？你就是拿他当个大骡子大马，让他干啥就干啥就得了呗，啊？
1: 嗯，
0: 听着没有？
1: 行，听明白了。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
1: 哦，谢谢。
0: 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嗯，郑飞老师你好，有个问题想你帮出个主意哈，就是、我家孩子是自己考上的事业编，
0: 嗯，
2: 然后呢，他呢有一个很好的科室，他在那上班，上的挺好的，
0: 嗯，
2: 完突然大学呢就说让他呢调把另一个科室的活借调到另一个科室，
0: 嗯，
2: 完这个科室也干了，那个科室的活他也得干
0: 了，嗯，
2: 但是我闺女怀孕了，
0: 嗯，
2: 她都36、37了，好不容易怀孕了，
0: 嗯。
2: 但是那大姐的意思就是挺不满意的，她不同意去也见
0: 你。那跟说怀孕了呗，你能用起孕妇你就用。
2: 说了。
0: 为啥不
2: 说
0: 呀？说了
2: 你，但是说完之后大姐有点不是那么高兴。
0: 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我怀孕还管你高不高兴？
2: 啊，完我
0: 多了个肉饼啊！你要我去，我现在就能去，对吧？我去了，到时候我身体出问题了，我就得休假。
2: 可是他就跟领导说我不去，我怀孕了，完这个做法是不对。
0: 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你不去就不去呗，你明确告诉他，你说我，你或者说我可以去，但是我怀孕了，对吧？而且现在是不稳定期，不像说3月以后，我这大龄一旦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是有比较麻烦，对吧？
2: 嗯。
0: 这个时候你别管那个领导了，领导能给你们家继承香火呀？
2: 嗯，
0: 管领导干啥呀？就是明确说明白的，我现在就是那个怀孕了，去不了。你要是能用我也能去干去，但是我可能干不了多长时间，对吧？
2: 对，但是我闺女她胆特别小，完了她就说那意思，过两天她就请假。
0: 请假干啥？去干着呗，能干就干呗，干不了再说呗。就你像你姑娘给我打电话，你也整不明白她咋回事。你让她给我打电话，这不属于理轻重分不清？你不像说你22、23。你都36、37怀了孕了，我还管你那天王老子？你开除我也得留孩子啊！我跟你扯那个，就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你还管他生不生气？他乐生气死！
2: 考上呢？
0: 他乐生
2: 气？正式考上呢？能吃对吗？
0: 那考不考我的意思？你看我为啥我说让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呢？就是你都、
2: 哎、
0: 你听不明白，然后你也说不明白，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完之后，我怕你跟你姑娘小起来也小不明白，我就能给你宽宽心儿，对吧？
2: 对，老师。是他这个意思，就他现在已经跟说我不能去了，因为我怀孕了，但是他总担心怕领导给他穿小鞋。
0: 穿就穿呗，小鞋乐意穿，对吧？能咋的？他我给你穿小鞋，他能给你开除了还能咋的？他是穿小鞋，是不是也得等你生完孩子再穿？生完孩子他都不一定掉哪儿去了，他是不是领导都没准儿？你怕啥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你这个大小头得分清楚。人家领导肯定生气，你刚来上班没两天，完了你就开始怀孕了，你都说不乐意要女员工，不乐意要女员工，对吧？
2: 嗯。
0: 领导肯定得生气，但咱们管他生不生气干啥？我36、37了，我再不怀孕，我上哪能生气了？我生不出来了。
2: 嗯。
0: 那哪头重哪头轻分不清楚吗？对不对？你要是那个姑娘想不明白，你叫她给我来电话，我跟她俩唠唠这个事。这个没啥可说的，没有任何选择，不像咱们22、23。对吧？
2: 嗯，
0: 那只要咱这么讲，36、37，我大龄怀孕的话，我甚至我得请那个那什么假呢？我身体不好，我得保胎呢，对吧？
2: 对，
0: 你管我那事干啥？你穿小鞋，你等生完孩子再说。我现在小鞋我穿不进去，我脚浮肿了，对吧？
2: 嗯，
0: 啊，不用害怕，你告诉他你不用害怕啊。
2: 嗯，
0: 别想那么多，小鞋该穿，能咋地？大小头分清楚了就可以了啊。
2: 好，嗯，好，谢谢老师啊。
0: 哎，好了，再见啊。
2: 好嘞，
0: 哎，
2: 再见。
0: 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老师。
0: 哎，说
3: 我就想
0: 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3: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初中的孩子，这个不爱学习和这个叛逆的事儿。
0: 哦，初中几年级了，孩子？
3: 他现在七年级。
0: 啊，初一。
3: 简单说一下。
0: 啊、简单说一下吧啊。
3: 他小学的成绩吧特别好。
0: 嗯。
3: 然后自从上了初中之后，不爱学习，然后呢，总觉得学习累。
0: 嗯。
3: 而且上了初中之后特别有主意。
0: 嗯。
3: 小时候，他不爱学习啊，有的时候就是不想学累了，我就跟他讲一讲，可能是就能差不多。
0: 嗯。
3: 现在呢，就是完全，其实他也能知道。
0: 嗯。
3: 就是我可能是有的时候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不是说每天像复读机似的，哎，天天给他灌输什么的，就有的时候就到哪个点了，我就跟他聊一聊。
0: 嗯。
3: 但是现在就完全学不进去。
0: 嗯。
3: 也听不进去你说。
0: 嗯。
3: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脾气哈。
0: 嗯。
3: 还渐长，就跟小学的时候完全不是一个孩子。
0: 嗯。
3: 他也知道，他跟我单独聊过，他也说就是。也话里话外也知道这个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你一落到实际行动上，就是觉得累，就是觉得怎么这么累呢，而且哈、反应还快，就是不笨，反应快，特别聪明，你说了一句他就顶你，你爱学习呀，你不知道学习累呀，你愿天天学呀，哎呀，实在是让他给我气的，一天天哈，我就说一个星期哈，让他给我气的心慌四天。
0: 那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咱家这孩子刚上初一就觉得学习累挺，这也不是个学习材料啊。
3: 我也是，现在
0: 那你咋使劲儿，他也不是那个材料，那学点别的呗。反正得把初中三年得对付，你也得对付下来，对吧？这个不是说就是你就这个不是说我给你打那个泄气的针啊，我给你打破的鞋，不是啊，就是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是不是？如果说咱这么讲，如果说我就不乐意学，对吧？那是另一回事。如果说成天喊着学习累，初中一年级其实没学什么，太就加了两科那个那什么，史政政史和那个什么地生，而且这两科还都是开卷考试，对吧？
3: 对，
0: 所以说基本上不还是语文、数学和英语吗？只不过就是单词量大了点，比那个，那你还长大了呢。正常来讲，他不应该是觉得特别累。他要说不乐学，学着没意思是一回事儿。他要说我累挺，我就不乐学，那是不是他不会哪块不会，对吧？那解决他不会的问题，可能是需要的。
3: 你说他要是哈，我就是咬不准他。他要是说你要说不会吧，你看我
0: 他那个，哎，我多问一句，他作业能按时完成吗？
3: 他之前一开始的时候晚上放学我给他接家来，然后写作业。写作业搁家里写作业，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吃东西。后来我一合计不行，我就给他送到晚上那种托管老师、
0: 就是作业班去写
3: 的。作业班就是学习的，那个他都能完成，而且哈，他哈就是有的时候哈，我就觉得他很矛盾，有的时候就是每次他现在有月考什么的，月考考得不好了，然后他自己那样，哎呀，我这八年级我得好好学了。这要是哪也考不上的话，上个技校，这也不行吗？哎呀，我就是让他特别会说，他情商特别高。你平时哈还没等说他呢哈，他不是那种就是可犟了那种孩子哈。妈，你别生气了，妈我错了。你看我今后的表现，那件事他不改呀。
0: 他现在学习成绩。在全校排名的话，因为没期中考试呢，就是上学期期末考试有全校大排吧？
3: 有。
0: 全校排名，他们学校多少个学生？这个年级？
3: 他们学校是400多个孩子。
0: 456。
3: 他现
0: 十个班呗，是吧？
3: 对，他现在排的就是特别落后，他可能是能排到200多。
0: 200多不算落后，那不中等生吗？
3: 那现在这个态度我还怕。
0: 你别说态度，咱们就说成绩，对吧？这就是个中等生啊，就是在班里头排14、15、15、16，对吧？或者在班里头排20。
3: 对对对，他们班成绩好，他们班成绩普遍的都好。
0: 那他们班人家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班，也就是说的有可能班级前10，他们班占4个那种，是吧？
3: 对对对对。
0: 那他在这个班排20，那也不错呀，不错那。

0: 你初一前可能没有这个成绩吧？
1: 没有啊，就合计。
0: 对吧？我一猜就是，完了你就非得让人家考前五名，你这不讲理的妈妈啊！
1: 其实哈，没合计他能成龙成凤，因为我和他爸也不是那么聪明。我总觉得，虽然学习不是唯一出路，但他确实是一个敲门砖。哎呀，我就觉得他这个不学习，
0: 那咱这么讲，那你更不是学习的材料，你吃不上饭了。
1: 那倒没有。
0: 对呀、啊，所以说你
1: 焦虑嘛。
0: 我现在听明白了，就是你自己不行，完了之后成天要求孩子多行，你这个
1: 我也
0: 你不讲理呀、啊、你。你家孩子，咱这么讲吧，中等生，如果他都没学，他就中等生，这孩子正经挺不错的呢。这不是说这还真就不是说不是学习材料。你照你那么说，我还觉得我一开始你说，我以为就是，比方说这个450个学生，他得考到380、390那样的，那个200多名，这不就是中等生吗？而且人家还不咋学，人家考200多名，你要是把课外班啥都给加上，把那个私教再给加上，那前五名都不啥问题，对吧？
1: 啊。你给他报什么班儿？你说报什么班儿了什么的？以前他都说啊行，现在就说得听他的。我说报什么就报什么。
0: 对呀、啊，那他
1: 你
0: 说
1: 他
0: 报就
1: 要，
0: 报呗。
1: 对呀，他报他还上，
0: 那就
1: 他还
0: 行吧？
1: 上。
0: 那你还想咋的？
1: 然后就是
0: 哎，
1: 这个学
0: 我问一
1: 习
0: 下，
1: 就
0: 你上班不？
1: 我不上他，
0: 你找个班上吧，啊？
1: 这太焦虑了哈。
0: 你找个班上，你闲着，喝酱油耍酒疯，喝酱
1: 把
0: 油
1: 注
0: 耍
1: 意
0: 酒疯
1: 点。
0: 啊？闲够呛啊你啊！对，这孩子比你学习好，然后孩子还不像你那时候累那样。我估计你念书那时候还累够呛呢，完了成绩还不行，脑瓜笨。
1: 对，我是不爱学，我确实是不爱学。
0: 对呀、啊，所以说你找个班上嘛，还挺好的。我就一听，你看这个孩子，你看你也，你说句实话，你这个能力也不行，也管不到当处，然后帮孩子也帮不到当处，人孩子还能考到班级中等生呢，你看咋？那是纯凭自己啊，而且那是不，他还不咋学，纯凭上课花花哒哒，他上课肯定不认真听，但是花花哒哒玩，人家考20多名，你这脑瓜多好使啊，比你们俩强多了啊。
1: 脑瓜子还行，
0: 行，
1: 不
0: 你
1: 笨，
0: 那啥，
1: 所以说我不焦虑。
0: 所以你就别找班，你就找班上，不用你管了，你就不行。你这老包子就笨，你这带不出聪明小鸡儿来。你赶紧让他自己整吧
1: 好。
0: 啊！给你找着，唠半天，越唠越不对了。你这瞅着这不行啊，得亏我后来觉得心里没底，我没完全按你说的啊，完全按你说的去想这个事儿的。后来一掰这事儿吧，这孩子是咋回事呢？就是，你用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这个孩子，你要真正想帮他，你别成天说你学习的。他那个考完试了吧？你看他那个卷子啊，看他那个卷子哪儿不会，你就跟他商量哪儿不会的事儿，把这个事儿整会了。你要连他卷子都看不明白的话，那你就做好饭、洗好衣服就得了，别的别管了，行不行？听没有？就是数学下来了啊，这是这个三角这块没整明白呀、啊。那咱娘俩就研究研究三角这块哈、啊，就是总结一下这些题是吧？总结一下这些题总共啊，那你哪块得分最少？哪块得分最少？那就是这块你没听明白，你对照一下他那个书，你能给他讲明，那你就是这块没学明白。那咱们就我要讲不明白，我给你找个老师专门给你讲三角函数这块啊，或者说专门给你讲应用题这块，对吧？专门讲列式子，有的时候列式子列错了。对吧？那个列式子思路不对，那专门给你讲列式子。那有的是应用题不行，那你逻辑分析能力差，那专门给你讲逻辑分析。你这能帮他？就你现在这个样，本来你就挺笨个妈妈，然后你再一天天，你得学习呀，你得学习呀，你都不知道孩子应该学啥，你就一早上起来给做顿饭，对吧？晚上回来给做顿饭。然后孩子校服啥的，天天给洗干净利索的，对不对？别像孩子瞅的，
1: 对，
0: 这玩意儿咱这么讲，这妈不但不聪明，再懒，更不好了。
1: 不，那个不，
0: 我这是跟这咱哥俩开玩笑了啊。然后那个孩子问咱们需要咱做啥，咱就做啥；不需要咱做啥，咱别管了，行吗？然后作业正常完成就可以了啊，行不行？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
0: 瞅
1: 谢谢老师。
0: 着，找班上，找班上啊！再见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昨天呢，这个节目结束了之后啊，我呢也坐在这个单位里面，哎，跟着我们工作人员呢，这一起啊接了几个我们热心听众打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就是有一些老同志啊跟我一聊天，哎呀，这个情绪很好，他们呢很开心，然后呢就在跟我分享他们平时啊保养健康啊养护身体啊用药啊方面的这些。

情况。那同时呢，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跟我聊着聊着啊，就聊起了自己的伤心事儿。那你看，我昨天我就记得有个老同志跟我说了几句话呀，就哭了。就怎么说呀？说孟非老师啊，说我呀是一个独居老人，我呢这个老伴儿啊去世的早，然后呢就剩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啊，自己一个人，这孩子呀就一个去了外地工作，结果到了外地工作呀，到那儿呢娶妻生子，把我这点家底儿啊也都掏光了，然后呢这个儿子儿媳还有这个孩子呀现在一直在贵州那边，这回到东北老家呀就比较远，一年呢有的时候哎是暑假回来一次，再有的时候啊就是寒假快过年了回来一次。他说这想孩子呀，我也不会用那个智能手机，交给我呀我也不会，我字儿都不认识几个，写字儿就那么写出来几十个。那你说这没办法呀，这自己一个人，家里呢还是农村的，哎呀，他说我孤单呐。他说身边的这些老邻居们跟我这岁数差不多大的，一个一个的，这人也越来越少了。他说这个家里面也没什么条件，你说这农民，然后呢孩子这面呢家里压力也比较大，这孩子呢虽然说离得远回来的少，可是呢也孝顺，哎，每个月呀给邮上900块钱，1000多点，要赶上过节呢孩子就多邮点。你说这能有这样的孩子，虽然说不是给的特别多，这点钱呢在农村也够了。他说这几年呢这身体啊是越来越不好了，以前呢也就是说心慌胸闷啊，睡不好觉，这个大点的事儿没有，可是这两年呢明显的就感觉这个头疼的比较厉害，再有啊一旦说听着个大的动静，哪怕说打个雷，那心脏啊咚咚咚咚咚得跳个5-6分钟啊，那浑身是汗就稳不下来，经常性的一个星期怎么也有那么一两天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这腰和腿啊也不好使了。那你说孩子这么远，这儿子儿媳妇都上着班呢，很少能够回来，自己就带着这个卫生所啊就随便拿点药吃，你说一个月也没有什么个收入，你说就孩子指着给这点钱，想吃点贵的药啊也没有。哎呀，说着说着呀这就开始哭，他这一哭啊，说心里话，这我这心情啊也不好，我就劝他，我说你看这个自己一个人是不是，那你更要想开呀，你更要想通啊，是不是？现在呢是你在家里面惦记孩子，孩子是在外面惦记你，是不是？那你说你有这么个孝顺的孩子不挺好吗，对不对？我说那你怎么没想过没到那面去啊？他说我不敢去那面啊，他说到那儿了之后我怕给孩子再添麻烦，这孩子早就说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就想到那儿的人生地不熟，吃的喝的也不一定适应，哎呀听说南方还热，这就一直没过去。这聊着聊着呀就跟我俩诉了半天苦，说了说自己的平生，然后最后啊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呀这贵的药啊或者到这个大医院去啊我都不敢去啊，他说我也自己知道这年龄大了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那你说有了病谁不想早点把这治好呢，我呀就心疼这个儿子儿媳妇上班不容易，人家这也养着自己的孩子呢，在大城市里上班，这收入咱不说，这花销也大呀，是不是？就不敢去花那么多钱的治。结果昨天呢聊到最后就跟我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多了的钱呢我拿不出来，他说我一个月就这么点1800块钱，他说孟非老师啊你不说了吗，你现在中心里面用那个磷虾油啊，你们中心里面才100块钱一瓶，你也说了，你说这个正常情况下就吃上一年最多到2年就够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看看真的给我们搞点这个油过来啊，早点晚点都行。他说我呀听明白你讲的这些东西了，他说我也知道了，我这身上

就是血管出问题了，要不然这心脏啊和这脑子呀就不会这样。我啊就想让你帮这个忙，帮这个忙给我们搞一点。我搞上了三瓶四瓶的，这三四百块钱呢我舍得得，我呢吃一吃，等到过几个月呀我再拿个三瓶四瓶的。他说这样的话我缓着来，我呢还能吃的时间长一点，我就听你的，照着这个一年呢到两年我就把这血管调一调。你也说了，说这个东西啊用上一年两年，你这血管啊慢慢变软了，这个病啊慢慢的也就能够减轻了。我再溜点别的药，我就怕我以后出危险呢，这样的情况下估计我这危险就小了。哎呀，他跟我说完呢，说句心里话，虽然说心情啊有点压抑，但是呢我也感觉到欣慰。我欣慰到哪儿呢？你看这活了这么大的年龄了，自己一个人在家，身边的这些老邻居老伙伴也少了，然后还惦记着自己的孩子儿媳妇儿，你说这是一个心地多善良的老同志，对不对？可是啊这类的老人家呀，我相信呢在身边呢一定是不少的。那你说孟非老师本身是个大夫，在我们中心里啊也是给人看病，那这次呢咱们出来到节目当中，能够通过广播让更多的人呢这个了解到现代最高科技的医学前沿，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调理修复治疗的这种方法，那你说我是不是也在行医的这个路上还在继续前行啊？所以说当时啊跟这个老人家聊过了之后啊，我把电话放在那儿。哎呀，我平时基本上都不抽烟的人，结果当时我就找着工作人员，我就拿了一根烟，我点着了，我也没抽，我就夹在手上，我就在那儿坐着，一根烟就抽了一口，到最后这烟着完了我放下了，我就跟我们中心那边院长我就打电话了，我说这个林家友啊，我是无论如何想办法我也要让我们中心能够提供一些。哎，就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了。还好啊我们中心这个领导啊这个私交处的呀还是不错。那怎么办呢？人家也说了，他说孟非老师啊，这我都支持你了，我都支持你好几次了，你说你说的任何事儿啊，你要的任何东西，只要中心说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都可以。他说你呀这个到了节目里面去了之后啊，我呢偶尔能够听到你的节目，你呢还经常的把中心挂在嘴边。他说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离岗不脱岗，是不是？你现在属于半退休啊，你是我们的顾问呢、啊，是吧？那你这顾问呢当得称职啊，那你呢在新一条医学之路上继续为这些患者来谋福利来谋健康。他说我有什么理由来不支持你呢？哎呀，当时听完了他说的这番话呀，真的是我心里啊暖暖的，那心里那个热乎劲儿啊就别提了。你说人呢最难得的是什么？人最难得的是心心相印，人最难得的就是你做好事的时候被人理解更被人支持。你说就这番话说完了，让孟非老师这心里啊那真是暖暖的。然后我们这个院长就说了，他说孟非老师你这样啊，他说呢我得根据库房里面的量，我不能都给你，他说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听众朋友要，他说你这样，我呢把这政策给你，然后啊我去找库房点一下，晚一点我告诉你结果，我看看怎么样给你个福利。你看人家这一说完，我那心情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哎，这一下子我心情就通达了，就开心了。为什么？咱们不说了吗，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不是？那这一下子这个就有着落了。那有什么着落了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这次呢这个林家油在我们中心就拿过来，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说好啊，那个瓶上有三个字儿，哪三个字呢？优颜诺。这一瓶里面呢是60粒，这60粒怎么吃呢？一天吃2粒，跟饭一起吃，跟药一起吃，跟什么吃都行，你就记住了，一天保证2粒就行了，保证你摄入足够的磷虾油，也是15种
能够软化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这种油脂里面最好的排名第一的磷虾油，也是唯一的一个最好结果能够以油化油逆转你血管年龄的这个磷虾油。那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下，我建议你们把这个用上。为什么啊？因为说如果说人过了50岁以后，只要是血管已经开始产生自然老化了，实际上是从40岁开始，有的人轻有的人重，但是一到50以上，血管100%自然老化。那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必须用，一定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不强制，这个呢没有要求每个人用，但是虽然没有要求，几乎我们中心里面99%的人都在用。因为一价格低，第二个保真，第三个这个东西吃了之后安全系数高，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不副作用。也就最重要的一点，谁不想逆转血管啊？我不说了吗，人与血管同寿，你逆转血管的程度，逆转血管的硬化，让血管变得年轻，你说无形之中是不是让我们人的寿命也得以提高了呀？那谁又不傻呀？所以他们对这个1个月100块钱一瓶，人家连眼睛都不眨。那我都知道现在外面人家有吸烟的，人家一包烟都100块钱，是不是？人家甚至说可能出去了，这个买点小零食啊，是不是都几百块钱的买？谁会在乎那100块钱呢？那几乎中心里99%的人都在用。那今天呢，甄鹏飞老师说一句真心的话，自己内心的话，如果说你是我孟飞老师的粉丝，你是我的忠实听众，你呢注重自己的健康，你的年龄也在50岁之上，同时啊你也有一种或两种跟血管有关的问题，那我就给你说句我的心里话，你就用上它。而且啊，你真的要一定用上它。逆转血管就相当于打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就跟咱农村呢盖房子是一样的，你这个地基打得牢啊，你的房子加高好几层它就是稳固的。你这地基打得不牢啊，别说地震呢，你住上几年地面下陷了下沉了，你的房子都裂了，都成危房了，你说这个地基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以油化油就得是欧米伽三油，只有以油化油才能解决血管硬化，解决血管里这个油。15种油里面有10种植物油，5种海洋动物油，这个油里面只有磷虾油是排名最厉害的，也就是效果最明显的。1年到2年之内一定让你这个血管逆转回来，硬化程度变软，这是不是就给后面治疗所有的血管病打下了一个最坚实的基础啊？是不是？那在这里啊，50岁以上的人你要用。哎，第二个就是你已经有了3高了，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包括你有高血粘的，包括你有高尿酸的，这一类的情况算是5高了。那有这3高5高的，我也建议你必须把它用上。哎，那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已经能够看得到你毛细血管出问题了。什么人能看得到呢？我告诉大家，人有3个地方能看到我们的毛细血管。哪里啊？第一个就是小腿和手背这个位置，这个属于体表的。你看看你的手背上这个血管啊，颜色是不是不是变成蓝色了？我们以前的人呢，这血管正常的时候是蓝色的啊，现在你看看是不是发乌？如果是发乌发黑了，就证明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那你要再有静脉曲张那就更是了，等于你的全身血管硬化都得90%以上。这是第一个窗口。第二个窗口是哪里啊？是眼睛。你看看你的眼睛啊，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那种黑白色的啊？眼白是白的，眼球中间是黑色的。你看看你的眼球是不是变浑浊了，上面有常年累积的血丝，那个血丝啊都变黑变紫了，或者是变成灰色的了，这都是常年的血管硬化，你必须要把它软化。用什么？就用这个磷虾油，以油化油啊，才能把这血管软化回来，逆转你血管的硬化。那第三个窗口是哪里啊？就是我们的舌头根。你把这个舌头一抬起来啊，对着镜子你照一照，你看看你的舌头根，如果舌头根出现2种情况，那就这个磷虾油你是100%要吃了。
哪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血管啊在舌头根底下叫怒目奋张，鼓鼓的硬硬的凸起来的，乌漆巴黑的，扭扭曲曲跟蚯蚓一样的，疙疙瘩瘩的，发黑发紫的，甚至是深红深红的。我告诉你，这类的情况比较严重了，那你这个淋下油是非用不可了。这是第一类，舌头底下。第二类，舌头底下看不着血管了。我告诉大家，舌头底下这个血管啊很重要，你看舌头底下的血管就是看窗口啊，整个人身上的窗口啊，血管就在舌根底下看的，最大的一个窗口。如果你的舌根底下看不出血管了，我告诉你，你的血管啊不只是全身血管硬化，你甚至已经加上了全身血管的萎缩，这种情况更危险。你要是那种硬化，它是先挑主血管硬化，但是你这种血管的萎缩可是全身上下都萎缩，而你舌头底下已经看不出血管或者看不出轮廓了，你就要小心了。这种人以后是最容易得脑血栓和脑萎缩，这两个哪一个都够吓人。你一旦得脑梗脑血栓，那离瘫痪就最近了，他甚至比你突然的脑出血都近，因为你这种情况下是血管一点一点萎缩闭锁的，这种管腔变得非常小，来个小东西都容易堵。第二个，也就是说你看不见血管了，证明你脑部的供血量特别少了，少来少去神经得不到血液的滋养，萎缩，萎缩了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过后就是老年痴呆。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情况下你应该不应该重视？你应该打起12分的精神，拿出来1000的分数来重视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早解决，1年2年还有希望。你这样的，我就告诉你，就这种类型的舌头底下血管、眼睛血管、腿上手上的血管这种的，你就别听孟非老师说1年了，你就照这2年来了，知道吧？这类的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然后再有啊，什么样的人这个淋下油你一定要吃，就是血管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心脏病啊，我们心慌啊，胸闷啊，压榨感呢、啊、压了块石头啊，心跳的不规律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的，这都属于冠心病啊。你再有经常性的心绞痛的，你不用说了，这都是心血管。心血管是不是血管？只要是血管你就得软化，那这淋下油那你就用。第二个就是脑血管有问题的。有人说这脑血管我也没到医院看过呀，那我给你说症状啊，你看看有没有这些症状。只要有这些症状，就证明你脑血管都硬化了，那你都得逆转脑血管，软化脑血管，这淋下油你也得用。什么情况呢？头晕、头沉、头疼、头蒙蒙蒙，只要头蒙蒙蒙，眼睛都跟着鼓一鼓，然后呢两边太阳穴疼，或者呢半边头疼，或者呀、啊、脑袋转着圈的疼，再有呢睡不好觉烦躁，然后呢这个脑袋上面像扣了个帽子或扣了个箍一样，那就不用说了。这是什么？这就是你脑部里面的血管都硬化了，那你这淋下油也得用。你包括这个眼睛不好的，哎，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这些类型的都属于血管问题的，这淋下油你就一定要用。这也不贵，100块钱一瓶，从我们中心给你们拿啊。你吃上一瓶一个月，吃上一年12瓶才1200块钱，你说这个核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呢？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类关节不好的你要用，哎，关节不好的用上淋下油啊，这淋下油能够软化你关节周边的血管组织。你这样的情况下，它这个血液循环好了，关节这里呀、啊、来的能量营养也都好了。尤其是经常眼睛干眼睛涩眼睛花的，睡不好觉的，记忆力减退的，哎，这些类的老人家，你听孟非老师说，把这淋下油你用上，我呀已经给你们争取过来了。那争取过来了，咱们这个机会难得，咱们就把这淋下油吃上呢。今天呢，大家听好了，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多少钱，你呀就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从今天开始啊，赶快报名。但是在这里呢，我刚刚说的是什么人能吃，那我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那这里一定要把这个事儿跟我们相信我的、信得过孟非老师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把话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我都不建议你吃这个磷虾油，一定要听明白啊。虽然我们的磷虾油绝对是高标准的、定制款的啊，纯度够用的、好的，跟市面上的都不一样的，但是什么人不能吃呢？第一个，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神药的人，那您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每一种东西它都有它的特定的作用。我们有食疗，我们有修复，药才是能够当成神药的，是不是？有很多神药啊，你像这个72味珍珠丸呢，是不是？啊，质保丹呢，安宫牛黄丸呢，这个东西咱们老百姓把它说成神药没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家确定有非常强的那种救命的功能。那你把它当成神药行，但是你要是把磷虾油当成神药，那你就不要吃了。磷虾油它不是神药，它只是海洋当中这个磷虾身上特殊的油脂，它就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它不是说是神药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认清楚。那第二类的，就是你认为吃了磷虾油能够包治百病的，你也不要用。你为什么这么讲啊？磷虾油的功能，它就是软化血管。它只是把你的血管的里层和外层都软化，哎，时间久了，血管的软化程度逆转过来了，它能够给你减轻你血管病的病痛。但是你要说是能包治百病，这个是不现实的。如果要是孟非老师告诉你说磷虾油包治百病，那我自己都说不出来这个话。那第三类的，就认为说吃了磷虾油以后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可以。你看我昨天接的那个我们老同志那个电话，我都跟他说得很明白。我说这个磷虾油即使搞到给你吃上，你呀，吃了磷虾油是解决血管的问题的，时间长了，一年两年，咱们这个血管的症状会减轻，但是药你要吃，因为药是治疗的，磷虾油是修复的，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机理不一样。那你要是这么理解，那我们中心里是不是就只吃海棠，只吃这个磷虾油就行了呀？我们那些器材药就都不用给患者吃了？不是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啊，认为说吃了磷虾油成神药了，包治百病啊，甚至以后连所有的药都不用吃了，那不是。是什么？是你用了磷虾油之后，你以后吃上别的药不用吃了那么多，你血管软化了，你吃上别的药物的时候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你要是认为说这是神药包治百病，以后不用再吃别的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你要这样，我都不建议你吃了，明白了吧？那再有一类的人就说，哎呀，这我以前呢，这个年年吃亏，年年上当，年年当上的还不一样，那你说我要这回啊，我要再吃亏，我要再上当了怎么办呢？你有这个顾虑的，那你也别吃了。为啥呢？我告诉大家，我说过一个事儿，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制款，即使说磷虾油这个东西我们都去定制。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严格的品控。我一直强调两个事儿，到我们中心里面去，第一个想死都难，我们有最好的医学救护手段，我们有最好的应急方案，我们有最好的生命体征监控手段，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任何一点危险都在萌芽当中就给解决了。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什么？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人，他的身体的这些慢性病多少年了，到我们这儿至少3个月、6个月、1年，一定是有改变有效果才慢慢回家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是立体疗法。我告诉大家，立体疗法里面有解毒，有软化血管。解毒不就是海棠吗？软化血管不就是磷虾油吗？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油有15种。为什么我们单单选磷虾油？整个中国磷虾油的市场不会低于2000个品牌。为什么我们要自己定制？就是因为什么？我们害怕我们单位里这些患者用完了之后没效果，我们才要完全的放心。放心谁？我们最放心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原料，我们亲眼见到加工，我们亲眼见到装瓶，我们亲眼见到拿了这个瓶出来做质检报告，质检报告里出来的结果，这就是官方的，这就是公正的，这就是科学的，我们必须有这个东西的，我们才给我们的院里面的患者吃。所以说你要是害怕上当的，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吃过亏，花过冤枉钱，上过当。你在外面呢，钱没少花，时间没少耽误，买了很多东西，结果呢，吃完了之后没有达到那个预期。所以说您的这种情况啊，孟非老师是非常的理解。那在这里啊，我就告诉你，以前曾经买过无效产品的，以前曾经吃过很多东西没有得到效果的这类的老同志，我告诉你啊，100块钱你还怕上当吗？是不是？这100块钱谁都拿得出，谁也不在乎这100块钱了，对吧？我告诉你，就这100块钱的，这是我们定制的，这个亏这个当，你在别人那儿能上，你在我们中心，或者说你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就上不了这个当，明白了吧？那再有一个，说心疼钱不想解决身体的，那这类的听众朋友，那我也没办法了。为啥？如果说100块钱一个月的你都舍不得，那你说这怎么解决呀？那你只能把这个病慢慢熬。这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小病多大病扛。那扛来扛去花的钱呢是越来越多呀，是不是？小病小治，大病就是大治，所有的大病都是从小病来的呀。那你说中国老话说的多好啊，叫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那小老虎啊，你拿拳脚都能给打趴，那大老虎啊，别说你拿拳脚啊，是不是？你拿个木棒你都不一定打过它，是不是？越小的问题越好解决呀，是不是？你现在心疼这个钱，你就是心疼小钱儿，等到真正血管麻烦了那一天，出大事那一天，做个支架1-2万，做个搭桥5-6万，甚至说脑梗了躺在床上起不来，咱就别说谁伺候你，就这孩子给你买个电动轮椅，那都是小万八千块钱。那你说那个时候你就不心疼钱了吗？对不对？最后一个，什么人我不建议用。如果说你的儿女强烈反对你健康的，那我真不劝你了，就这个事儿我不劝你了。如果说你儿女都特别反对你，说你不许吃这个不许吃那个，你就要健康，然后呢啥也不让用，啥方法也不让使，那我真不能劝，这个我劝不了。因为这个东西啊，再少100块钱一瓶，一年你吃还1200，这个要花钱呢，是不是？这个事儿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跟你孩子商量好，不能因为治疗个问题，不能因为解决个身体状况，咱们闹家庭矛盾。现在咱们不讲和谐社会吗？那社会要和谐，首先家庭要和谐。我不希望啊，你花了一点点小钱，花了几百块钱，结果呢跟儿女吵翻天。你说你跟儿女吵半天，花了这几百块钱，到最后吵得一严重，你再出点什么意外，你说咱是身体重要啊还是啥重要啊？是不是？我不希望你在家里面因为这点事儿闹得不愉快，闹得家里面鸡飞狗跳。那要那样的话，那孟非老师啊就有点对不起你们了，听明白了吧？那再有啊，我要把这事儿重申一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它是营养医学的范畴，它不是药啊，是软化血管，是解决你血管逆转动脉硬化的东西，是不是？是这样的东西。那在中国呀，这类的东西它有2个批号，第一个批号呢是蓝帽的特殊膳食，我们为了把它搞得更安全，为了把它随时能够更改这里面的配方，我们批的是特殊膳食。特殊膳食就是最安全的，绝对没有任何一丝丝一毫毫一丁点儿的毒副作用。也就是说，你别说1天2粒，你就是一顿把这一瓶吃下去，2瓶吃下去都不会出现任何的副作用。最多这里是油啊，油喝多了会拉肚子，你最多会拉个肚子，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明白了吗？它属于身体当中需要的东西的补充剂啊，是调节一个地方的，就是调节哪里啊，软化血管的。我们这个是定制款，大家记住了，我们是定制款啊。那你们这个怎么用呢？大家听好啊，这个定制款认准上面这3个字，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
啊，认准这个，这是我们的定制品牌，也是我们内部用的，外面没有，在外面你买不到"优颜诺"这三个字的，"优颜诺"也不是我们中心的名字，

优颜诺是这三个字我们注册过的，所有中心的定制款都贴这三个字，受法律保护的。我们有自己的生产标准，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普遍的用品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带这三个字啊。我再说一遍啊，优颜诺这三个字是我们的定制款。再有一个，这个磷虾油不是药，不是药。再说一遍，重要的事说三遍，不是药啊，是我们给我们所有患者解决身体问题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明白了吧？这是第二环。那这次呢，也是经过我们中心领导的批准，而且啊，表示了以后还要支持我其他的事。也就是说，以后啊，我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那不只是磷虾油。以后我们院长说了，你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哎，讲到哪儿就支持到哪儿，大开绿灯。只是呢，给我提供这些东西啊，都是限量的，因为是先满足中心，再给我这里一部分，你就放心，都是真品，都是正品，都是好东西。我再说啊，这个磷虾油不是药，它是以油化油，软化血管，15种油脂里面，它的功能作用是最好的，它是软化血管的效果是最强的，它是能够逆转你的血管硬化的，明白了吧？它虽然不是药，是吧？那我们这个定制款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这里面是真正的有磷虾油，绝对不夸大，不欺瞒，实话实说。任何人啊，大家听好，如果这个磷虾油你到最后你打电话定制了，你拿到手里，我给你做一个承诺。什么承诺呢？任何人只要是你接到这个磷虾油了，我会给你附带一个检测报告。如果说你要是拿着这个磷虾油再去找一个地方做检测，你发现你的检测报告和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检测报告里面的东西不一样，大家听好了，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当着我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如果说你买了我们这个磷虾油吃了，然后呢我给你一张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你自己又去做了一个检测，如果说这里面的检测出现了2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这个检测报告和你做的检测报告里面区别很大不一样，我给你做到一个事儿，10倍赔偿，就能够保证一样，货真价实。所以今天说到这里，我相信我说明白了。那么现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感觉这么多年你需要解决血管硬化的，你认为你的血管硬化已经影响到你的三高、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也认同孟非老师说的，这个所有的血管病的基础就是血管硬化，只要逆转血管的年龄，我们人能健康，只要软化血管，对我们以后治疗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都有辅助作用，都把这个地基打好了，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事这个理论是对着的话，那今天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那今天呢，咱们是第一天正式打电话报名，然后啊，我也给大家说，我们中心的院长给了个政策，那给多长时间呢？一共听清楚了啊，一共给了我们750份，这里面多少份我要跟大家说明白啊，那这个怎么用我也要跟大家说明白，你们啊拿个笔拿个纸记好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上一瓶两瓶了，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你吃上几瓶是体会不到变化的，感受不到效果的，你就照着1年吃到2年吃，一年就是12个月就是12瓶，2年24个月就是24瓶，一瓶用1个月的量，这个中心的价格给我们中心的患者一瓶都是100块钱，也就是说一年是12瓶就是1200块钱，在中心里面要是在中心里吃2年就是24瓶就是2400块钱，那咱们就按份儿来算啊，那按多少份呢，我跟大家说一共给我们提供了750份，这750份我告诉你有多少量，我说清楚你慢点记录啊，这个一共呢也是怕我们有人呢错过，上次我就抱歉，抱歉什么呢，就这几天每天都能够接到要幽多因子的人，什么意思，当时就那点儿错过了，后面他那2天没听广播错过了，
他再想拿早被抢光了。你说这个事儿我是真的没办法，后面我再找我都不知道多久之后能拿得到了，甚至可能又拿不到了，明白了吧？所以说我只能是给大家说了好多次抱歉。那这次啊，我做了个决定，也是中心领导给我提的，我也很中肯的接受了人家这个建议。多长时间呢？从今天算，从今天开始算，第一天5天，一天150分，这样的话加到一起是750分。这样的话，有人漏听了今天明天的广播，后天听到了，他还能够抢一份，明白了啊？那这个我再说完啊，这是一共750份，一天150份，一天150份定完了就为止，今天结束，这个没打着的明天再打。然后第二个，一个人我再说清楚，一个人最多定2份，一个人最多定2份，不能多吃啊，吃了太多也没有用，2份就足够了，明白了吗？那一共是750份啊，一个人最多是2份，那750份一天就是150份，连续5天，这样的话不会有人错过。我衷心的希望听着我节目的，认为需要软化血管以油化油，解决血管硬化，逆转血管年龄的，咱们都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中心给的这个政策是我没想到的。为什么说我没想到呢？当时我们院长跟我说完了之后啊，哎呀，就是不在我当面呢，要是在我当面，我一定两个手握着他的手，我得谢他5分钟。大家听好了，在我们中心这个一瓶啊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次呢，咱们中心给的这个政策，你们听了一定要开开心心的笑几声。那这次啊，一份儿，听好了，一份是几瓶呢？一份是6瓶。再说一遍啊，100块钱一瓶，不降价。我问了，不给降价。我还开始说一瓶少个10块20块，现在发现了，中心领导说了不给少，一瓶还是100，该100就是100块钱，一瓶100块钱一个月，6瓶是一份。听好了啊，我再说一遍，6瓶是一份，600块钱，能吃上半年。那你什么时候吃呢？随便，你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都可以。那这一瓶一个月，一份是6瓶，600块钱，是不是就吃6个月呀？对吧？那一个人要是吃，要么你吃一年，12个月就12瓶，要不然呢吃2年，哎，就是24瓶。那这次啊，中心给福利了。现在我下面说这句话，你一定一定写到纸上，现在就写啊，拿着笔准备写啊。我告诉你，这次呢100块钱一瓶，一瓶100，价格不变。你呢，一份是6瓶。再说一遍，一瓶100块钱，一份是6瓶，就是600块钱，能吃多久？能吃6个月。同时我们中心领导给的政策是，你一次拿6瓶，这一份6瓶，600块钱，吃半年的。给的福利是再多给你拿6瓶。再说一遍，一份是6瓶，6瓶是600块钱，吃6个月。中心这边给的福利是，你拿上一份6瓶，再多给你拿6瓶，也就等于到你手里是12瓶，刚好是一年的量。也就是说一年应该花1200的，你到最后600块钱就够了。你说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啊？就是600块钱，你拿6瓶，然后呢这算一份啊，中心再多给你6瓶，就等于到手12瓶，也就等于是你花了600块钱吃一年12瓶，12个月。你要是花1200块钱，原来只能吃一年的，结果现在1200块钱你就能够吃到24个月。来吧老同志，你听听，你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比你那100块钱一瓶少钱还划算呢？现在算下来，你拿到手里面啊，600块钱一份是6瓶，多给你拿6瓶，到你手里是12瓶，就是12个月。你算算，你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划算不划算？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还不到2块钱，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但是这个事儿
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不。

0: 许多拿，这个领导是特意嘱咐的，不许多拿，限购。什么限购？一个人，也就是说你打过来的电话号码，一个人最多限购两份，不能多，一个人最多限购两份，一份是600块钱，买六瓶，多给你拿六瓶，就等于到手12瓶，你能吃一年。你最多一个人两份，就是你2个600，两个六百就是1200，1200块钱到你手里是12瓶，再多给你拿了12瓶，这样的话就等于到你手里头是24瓶，也就等于是你花600块钱到手里是1年12个月的量，你花1200块钱到手里面是24瓶，24个月的量，你呀、最多最大的限额就是你买两份，也就等于2个600花1200，不能多，除非你是两口子的，两口子你可以拿4份，也就是一个人2份，两个人4份，这样的话每个人吃2年，2年是最大量，2年之后基本上就不用再吃了，除非说你经济条件特别好，我不在乎这点钱，那你随便吃我不管你，正常情况下就是2年就够了，以后不用再吃了，听明白我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这一次啊，在这里感谢中心领导给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是感谢我们中心领导给的这个福利，让我们听众朋友啊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实惠。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如果说你现在手边方便，同时呢你把这个政策方案已经记好的，那今天是第一天，咱们一共是5天的时间啊，每天150份，每天150份，这150份打完电话没有了，今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你只能第二天再打电话，我们不接受说今天打电话预定明天的，咱们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因为孟非老师啊发现了我这听众朋友，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咱们从今天开始算一共有5天的时间，你呀、每天都可以打，只要你能打得进来，然后呢今天还有的情况下你就报名，如果说今天打过来没有了，那你第二天接着打，如果说还有的人今天明天没有听到，那么过2天他听到了这个节目，他没错过，咱们为了公平公正，所以才定的这个方案，才定的是5天的时间，这5天的时间每天150份，一个人呢最多2份，孟非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要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不要多，这个东西你也不要存，它保质期是够的，保质期是2年的啊，但是呢你不要说哎呀我备上个3年的4年的，你不要备，除非说什么呢，你是两口子吃，那我可以一个电话你说清楚是两口子，那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两口子可以订4份，也就是说一份是600块钱，拿6瓶，多给你再拿6瓶，你这样的话600块钱就能吃上1年12个月，1200块钱就能吃上2年24个月，你折算到一个月下来，一个月才花多少钱呢？才花50块钱，一个月30天，咱们算算一天才1块多一点，这1块多一点呢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血管用，它不只是单层的，它是里层外层2面的血管都给你软化，大血管小血管毛细血管都给你软化，我不说了吗？这就相当于治

病之前呢，给你所有的血管打地基，让你的血管以后啊少出危险，甚至是不出危险。这也是我们中心里面绝大多数所有的患者都用的一个。那你看看，今天尤其是这个政策，还有这个价格，也是亲民的，也是贴地气的。我这里面再说一句话，就按照这个钱数，咱吃低保的，咱能用得起。你说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呀，昨天接到这个信息之后，我就已经给我们那个昨天跟我聊的这个在农村的这个老同志打电话了。我说你呀，这个电话你明天还要自己再打一遍。我怎么说呢？我说我这里不能违规啊。我说我现在是通知你，明天我在节目当中会把这个政策说出来。我昨天也已经提前告诉他了要花多少钱。他一听完呢，特别的高兴。他说：“孟非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说你喜欢吃啥？你说你喜欢吃小鸡炖蘑菇，还是喜欢吃猪肉炖粉条，还是喜欢吃饺子？等以后你到阿姨家来，阿姨给你做，阿姨要感谢你呀。你说你这多照顾我们呢？你说我这一个月就孩子给那么千八百块钱，我都能吃得起了呀。”他说特别开心，特别感谢。他也说了，他说感谢我提前告诉他，让他心情啊一下就好了。再有一个，他说这个电话还得打，他说不想让我违规。你听听，多善良、多淳朴的老人家呀，是不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啊，就跟我们今天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嘱咐一句话，嘱咐什么呢？病不是一天来的，咱们呢治病不能急，哎，这个效果呀不是一天来的，咱们要给他足够的时间。第三个，你只要选上真品，选上正品。你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慢病的立体康复治疗方法，每天听孟非老师去讲，每天学到一点点，每天掌握一些东西，让你不花大钱，慢慢的，咱们就能够立体式的把这个身体啊一点一点的恢复健康。你看这个林下游啊，它无论是从质量上、成分上、配方上，哎，这个都是无可挑剔的，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我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给你们说个底儿，就是我们中心里啊，每一年实际上我们中心的会员从我们中心出院了之后，他都跟我们单位时常的联系。你看家里面自己啊，包括亲属啊，需要什么东西啊，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心会员。在座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孟非老师的广播会员，有区别，因为他们接触的更多，我们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见过，只有这些人才能够优先的打电话打到我们中心里，各种东西他们拿什么我们都给，这是习惯了，因为他们以前是我们的会员，在我们中心住院是属于我们的患者，他们出了院了，我们还跟踪服务，甚至包括身体数据的监测跟踪，我们要服务到底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次呢，也感谢院里的领导。你看，这个林下游100块钱一瓶，本身价格就不贵。我在这里跟你们说啊，真品它不一定贵，有些时候是为了广告，有些时候是为了噱头。甚至有些时候啊，某一个东西上了什么电视台啊、报纸啊，那一下子这广告费啊可多了，再加上这个明星代言呢，你们都想象不到，一个明星代言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广告费。大家想想，这个钱是不是得加到成本里？所以他们才贵。我们中心这个不一样，我们呢没有中间商，我们是直接到生产厂家。我们直接定，我们拿的是一手货源，所以真品、正品、定制品才能是这个价格。你要不然你到市面上去找那个林下油，要不然就是品质不过关，要不然就是含量不达标，甚至有一些黑心商家，那里面连林下油都没有。我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区别啊？第一个就是检测报告，第二个，有一些人呢。用上林下油之后，它不是所有啊，它大概有10%左右的人，因为林下油当中含有三种东西，第一个就是磷虾身体的欧米伽三，第二个就是磷脂，第三个就是虾青素，这三种物质啊，都是好东西，都是能够。

0: 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好东西。但是呢，有一小部分人，也就10%左右，吃上磷虾油几天之后，他的小便会有变化。会有什么变化？他身体当中有一个毒素，这个毒素啊是自然产生的，叫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啊是攻击细胞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它专门能够对抗自由基。一对抗自由基，这个虾青素啊跟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有些人吃了3、5天、7、8天，他这小便的颜色呀就有点微微变红。这个跟大家提前要说清楚，这是正常的。而且呢，这就证明你体内的自由基过多了。自由基多了，人会衰老的快，血管硬化的快。你这样的人，如果说你要是吃上1年的量的啊，你就是拿了一份600块钱，然后呢给你拿到手里面600块钱一份，给你6瓶，再多给你拿6瓶，12瓶的，到手12瓶的，那你这类的你要吃2年。因为你自由基多，自由基多不排出来，我告诉你，自由基不给它氧化了，自由基不给它解决了，你衰老的比别人要快，知道吗？病变的比别人要快。你要是用了我们的磷虾油，用上几天，小便的颜色有点微微变红了，反倒是好事，就证明什么？这是真东西，只有真东西才有这个变化，知道吗？有些人说，那我要是没变红，没变红就证明你自由基还不多，那是也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有人你吃了我们的磷虾油，几天之后小便有点发红了，不要担心，这是正常的。甚至说你大便增多了也都是正常的，你呀就安安心心的一天两粒就吃。我最后再说一遍啊，磷虾油原价100块钱一瓶，正常吃是1年吃12瓶，也就1200，2年吃24瓶，也就是2400。这次中心给的政策就是600块钱一份，一份给6瓶，然后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你花600块钱到手是12瓶，你花1200块钱到手是24瓶，吃2年的量，600块钱等于到最后吃1年，1200等于到最后吃2年，绝无仅有的一个政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这个机会，你赶紧打电话，1天150份，一共5天的时间，750份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后永远是优先满足中心，后面在节目当中不是随时有的，甚至可能以后都没有，咱们也说不准。所以说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后说一遍啊，限量，一个人最多2份，最多2份，你打多了也没有，除非你是夫妻两个的，一个电话可以给你4份，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你就最多2份，你听孟非老师的，不要多拿，不要多拿，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第一天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占这150个名额，错过了可就真错过了啊。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你好，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啊。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和您通上话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呀，真好真好。你好，
2: 孟非老师，我是每天都听您的节目
0: 啊，
2: 我是您的忠实听众，昨天晚上吧，
0: 啊，
2: 昨天晚上我就一直等今天您的节目哈，昨天你不说让我们少花钱用上那个磷虾油吗？
0: 对，
2: 你都不知道给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我就是血管不好
0: 啊，
2: 高血压、心脏病，你说软化血管，我是特别的认同。
0: 对，确实软化血管是。
2: 对呀，我想订这个磷虾油、
0: 啊，
2: 你们单位的好东西啊，我们用着放心。
0: 哎、啊，谢谢。
2: 现在外面啊，我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我是真是不敢买呀。
0: 嗯。
2: 你帮我报名呗，我要订4份，4年的，我和老伴一起吃，行不行啊，孟非老师？
0: 啊，行，可以啊。对，不是，我刚你说4份给我整懵了，我还想着咱们一个人2份就够了啊，你是跟老伴儿吃是吧？可以，那我帮你订上好吧。

0: 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香黑水，洞悉您骨血本源；汇聚蓝心，通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血，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啊，又到点儿了，跟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聊一聊咱们身体健康的情况啊。吃五谷杂粮啊，没有不得病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所以呀，有点病，老哥哥老姐姐们吧，咱们平常心对待，别想不开，别老琢磨，你说这点病啊。

让我长了，我这也没干啥坏事啊，这一辈子净长病了呢。那你就琢磨琢磨吧，没干啥坏事，你年轻的时候干的那些事儿吧，都是对你自己不好的。你看我这句话的总结，虽然没干坏事，你干的事都是对自己不好的，对别人好，净为别人着想了。哎，上地干活，起早贪黑，凉一口热一口的，吃饭也不应时应晌的，你说你着凉受冻的，生气惹恼的，过去那孩子还多，哎，跟老人在一起住，就那老姐姐，就现在70多岁的啊，70多岁往上的，过去结婚的时候都跟老婆婆在一起住吧，嗯，小姑子，大姑姐，那你还有你好，你不生一肚子气？那男的吧，要向着你还好说呢，他要不向着你，你都想喝药，你都想上吊，有没有这样的？有，多少老姐姐憋屈的都不想活了。农村过去就实行上吊、喝药、跳井，那咋整啊？逼的呀。但是一看孩子，妈呀妈呀的，怪可怜的，所以就这么委屈着。多年的媳妇儿熬成了婆呀，岁数大了攒一身病，所以说吧，这些病都是有前因后果的，操心劳神。有的人说我也不生气，我一号脉，那个左手那个关脉不楞不楞不楞的，那就是弦脉啊，弦紧，说明它是寒；要弦硕，说明它是干热。啊，这个呢我详细给你们讲一会儿。弦呢就说明他肝脏不好，筋硬，这样的人就抽筋拔骨的难受，就聚筋。只要你这个有口苦，你有胆囊炎，胆不好啊，你看胆囊炎，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湿邪。昨天是不是讲寒了？不能左耳听右耳冒啊，别我费劲巴力的给大家讲，你们听完当听热闹了，净听那热闹，听那没用的话，挑正经的听啊。哎，昨天讲的是寒，就是现在天气凉了，过了立秋凉飕飕，你脖梗子怕风，腿怕风，骨头节咯嘣咯嘣响，哎，然后呢浑身呐就有点疼，特别是有颈椎病腰椎病的，你记住，说这嘎巴嘎巴响，不总那样，有的老姐姐成的犟了，你一说她有这病，横扒拉竖挡着的在那，我不总那样，你说啥病你要总那样还能治了吗？说你心慌，你冠心病，心绞痛，心绞痛也不能24小时疼啊，那人还活得了了吗？他不就疼15分钟吗，半个点之内吗？对不对？所以症状都是间歇性的，你像那风湿类风湿疼，它也是一阵一阵的，对不对？你别犟了，哎，就这个时候一旦骨头节咯嘣咯嘣响，偶尔的怕凉了浑身疼了，特别是你年轻的时候这个骨头还受过伤，磕过碰过崴过脚脖子，哎，骨裂过甚至骨折过，你看到老了犯病不？尤其天一凉了就那块犯消消不？老百姓讲话这犯消消了，你看天一凉一上秋吧，我这犯消消了，就说明他那年轻时候有病。所以这个时候寒上来的去买啥吃，叫氨糖软骨素钙片，你自己吧上大医院买，像咱们吉林像长春医大一些大的医院大的连锁药店，你去买氨糖软骨素钙片，有你就买，估计他得卖3

百多一瓶，他就搞活动也得三百多，三瓶能赠你一瓶，那你也喝多少钱呢？啊，一百大多，是不是？贵点你也买，要是不是这个牌儿的，那可太多了。那你买前就要加点小心，因为这个东西吧，质量不一样，你吃完你白吃。再一个，你吃不好，钙片吃不好，有吃出来肾结石的，你排不出去。你本来你就肾脏不好，肾虚，尿尿没劲儿，喝点水就尿起来没完了，有点尿呢就憋不住了，他不憋大泼了。岁数大了之后，有点尿就想尿，有一点尿就想憋的，哎呀难受，快去尿。真正尿呢，尿的并不多，这都是肾虚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时候要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要整不着就别瞎买，等着慧心正在给你们张罗。但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办成，我不敢答应。要成了呢更好，我争取在8月15号之前让你们都吃上。那整不来呢，那咱就吃点普通的吧，那咋整啊？所以大家呢心里就有这么一个数就行了啊。今天呢我重点要讲寒啊，寒讲完了咱们就讲湿。这个湿邪，湿呢它也有外湿和内湿。外湿就是外边受这个湿啊，现在过劲儿了，因为吧咱们中伏的时候，就是阳历的7月20多号到8月5号之前，确切说就是7月15号，阳历7月15号到8月20多号，就这些天是最潮的，是不是觉着身体潮乎乎的，再下点雨，是不是没病也觉着身子沉，就啥都不干就身子沉犯困，你看你舌苔发白，其实这个就是湿邪，是外湿，外边空气当中它都是潮湿的，特别是天一热，你一出去是不是觉得外边闷乎乎的？咱们北方吧，这种天气就是二伏这20天，你等到南方那可是，常年这样啊，基本上吧，一年得有8个月是这样的，就热得乎的、闷乎乎的那个劲儿。咱们就说潮，他那个被褥子都不干爽，是不是啊？那咱们东北所说的这个湿邪重、湿气重啊，主要就是内湿，哎，内里的。那外湿，你看往往为啥？昨天我说了，7月20号到8月10号之前，就这20多天一个月，你看有湿疹的，他就犯病了，他就刺挠。再一个就是有脚气的，你这香港脚那脚这丫们那块总刺挠，裂小口起小泡可刺挠了，还一股味儿，香港脚那就是脚气。你看夏天他就犯病，你现在上秋了一凉爽，你看这个6号等到7号明天是不是就立秋了，马上可明显了，早晚刮的都是凉风，就你现在开窗户你一出去凉飕飕的，它不那么闷热了，所以长脚气的呀、长湿疹的也好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啥要犯病呢？就是支气管炎、鼻炎、肺子不好、心脏病，这几大病要来了。有高血压的，血压不稳呢、有糖尿病的，血糖不稳啊，开始调糖了。有心脏病的，这两天心脏不得劲儿啊，有脑梗的，这两天脑袋不清亮、浑浆浆的啊，就这几大病吧。其他的肝胆脾呀、说胆囊炎呐、胃病啊，哎，我有点前列腺炎呐、我有点这个老太太，我有点尿道炎呐，这都是连带性疾病，它都是捎带脚，有些病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你没有这个病，你没那个病。那咱们现在今天重点讲湿邪，这个湿啊就内湿，哎呀这个内湿可不好调了。那大夫啊要碰到这个湿邪这个体质，一看进屋个人，我经常出诊的时候看这患者，我那坐着呢，患者来了。

挂我号，李老远，大夫挂的你的号，李老师挂的你的号，我说好，挂我号，嗯，来吧，坐这儿吧。我一瞅啊，眼皮都挑不起来，大肿眼泡子。哎，我这人会看人儿。那他们说，这李老师你会相面啥的？他不是，中医讲望闻问切呀，望闻问切呀，四诊合参呐。你以为我看你单眼皮双眼皮呢？啊，你长得好看孬看，你在我这都是大夫，啊，我是大夫，你是患者。那你趁你几百万跟我没关，你这农民老百姓，我还更高看你一眼。我这人这性格就这么直肠子，你说别的没用。哎，你看我乱码七糟事你别吵我，别的我也没时间听，咱们就干正事儿。你看这种情况，这个人一进屋啊，你就瞅他走那两步道，他都抬不动腿，他啦他啦他啦的，人家说你说走道就塌了，他腿沉他能不塌了吗？哎，往这一坐，我说你喘口气儿，有人呼的咋来的？坐车。哎，我在三楼啊，他如果在六楼，我说你坐电梯下来的啊啊。啊，因为我们六楼是病房啊，啊，我坐电梯下来的。你坐电梯下来，你到这你还倒气儿呢？你说你心脏好吗？没有，我走着下来的，走着下来的，那你喘口气儿吧。哎，圆乎圆乎，你看啊，这人大眼皮塌和的，这咱东北话吧，说明啥？上眼皮肿眼泡子，眼皮都挑不起来，挺厚眼皮肿眼泡子，这就说明这人大便保证不好。嘿，我就这么看的啊！我告诉你们啊，中医看病可有意思了。为啥所有患者大夫说李老师啊，这双手号脉号的可准了，哎，可准了，都慕名而来，给你号完了，明天回家他把他二嫂领来了，你找这大姐给你号号，号的可准了。其实不光是号脉，如果一个大夫光靠号脉就能把病全都说准了，忽悠你呢。注意啊，如果一个大夫说光靠号脉把病说的可准了，忽悠你呢。你看我说了两遍，因为咱中医望闻问切，其实在号脉的过程当中，跟你聊的过程当中，我就问你了，多大了啊？你说71了。家哪儿的啊？内蒙古的。这一唠，你看我就看你上眼皮耷拉着，说明什么？脾湿。上眼皮主什么？上眼皮叫啥轮？我都教过你们，忘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小本儿呢？小本儿掏出来，来，这个事儿我可讲多少遍了。眼睛是不是有五轮？五轮呢？画没画眼睛？五轮，画没画五轮？啊，眼睛上下眼睑，咱的眼睛叫啥？上下眼皮叫肉轮。是不是？谁主着？脾主着啊，脾主着，它叫肉轮呐。如果你上下眼泡子都肿，这时候我就要看舌头，舌苔发白，有胖大舌、齿痕舌，那舌头胖大。你看我手机上全是照的舌头，我手机上得有上千张，这我都收集起来了。啊，放到 U 盘里了，一批一批的，你必须照舌头啊！一看舌头，那大舌头跟老牛似的，胖大，舌头卷圈是齿痕，挺胖、挺大、挺厚的。你们是真没看着啊！有的那舌头就像老牛舌头似的，可大了，红刺拉鲜的，可大了。上边是白舌苔，发黏，你看那舌苔都黏过爪的。他一张舌头，说实在的，都一股味儿，哎，酸的牙的一股臭味儿。那这个人，你说啥？脾湿吗？为啥胖大舌呢？你正常这舌头咋这么大呢？咋回事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闭嘴？闭嘴，舌头是不是在这个嘴里呢？舌头是不是在这个牙里边？咱们闭嘴的牙合上了。舌头是不是在牙里头？那你要水分足，你这舌头是不是让水给泡大了？舌头让水给泡大。

你睡觉的时候你闭着嘴，这个舌头是不是让牙给挤的？就是牙搁外边挡着，牙给挤的，给挤的牙齿印儿啊，那不是牙硌的吗？为什么早晨起来看胖大舌、齿痕舌明显？等傍晌午的时候，你再看它就青了。早晨起来，你脑袋浑浆浆的，上眼皮发硬，看啥模模糊糊的。等傍9、10点钟的时候，你就觉着哎，差一点了，这眼睛，哎呀，这一层蒙下去了。但是等到下午的时候，你两条腿又灌铅了，腿肚子沉。你要穿那鞋，过去那懒汉鞋，你就脚那个拂面高，那个挤脚就觉得脚背这块勒挺慌，胀挺慌，是不是？这就说明你湿气重，体内水多，而且确切一点说是肺水多，那个肺水太多了，肺水太多，你睡的一宿觉，他把你舌头、把你眼皮、把你脑袋都泡大了。所以一早晨起来，这脑袋浑浆浆的，它不清亮，这舌头呢让牙硌的印儿。等这早晨你一活动，这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水往下来了。所以到下午的时候，你叭叭喳喳的干活啊，哎，忙活这一天了，是不是脚脖子，哎，浮肿了？晚上睡觉脱袜庄子，袜庄子那儿勒挺深的印儿。这不就是湿气吗？所以这个湿气是谁？就是脾。这样，通过号脉，哎，往往是号右手，右手的脉是滑，咕噜咕噜咕噜，有沉滑，有滑硕。如果沉滑，它是寒湿；有滑硕，它是湿热。这个呢，就沉滑跳得慢，跳得慢，你觉得胸闷。总想长拔一口气儿，哎呀，胸闷。冠心病的人是闷重疼轻，你说心脏疼吗？他不咋疼，他就是闷得乎的，他难受，胸闷。然后呢，嘴里发黏，大便黏不黏？大便也黏，腿脚凉，怕风。所以这样的人是啥体质？风湿的体质啊。你看，血脂高。冠心病胸闷还不咋疼，就是胸闷，前胸后背就像背个大石头、压个大石头似的，血脂高、胆固醇高，两条腿沉，这样的人你说得啥病？最愿意得的就是糖尿病，哎，我们英文缩写 T2DM，就是糖尿病，也叫二型糖尿病，T2DM，哎，你看我们写病历的时候就这么写。二型糖尿病，这个时候你看看吧，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啊，有糖尿病的，有高血脂的，有脂肪肝的，有肠息肉的，这个时候你最容易得的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这可跟昨天我讲那个怕凉、怕风那个关节炎不一样了，怕凉的，就是凉关节炎，那叫寒湿性关节炎，着凉得的。给他解糖，这个湿气就是风湿性关节炎，风湿、类风湿，这个病好治吗？风湿好治吗？那好治啥呀？类风湿好治吗？类风湿不死的癌症，那相当不好治了。这个时候就是湿气，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啊，体内有湿，这个湿呢，它为阴邪。湿性趋下往下走，湿性黏腻，湿性重浊，所以咋的了？黏腻，嘴里发黏，吃么糊黏，大鼻涕黏，嘴里发黏，拉屎黏，尿尿黄，哎，腿发沉，男性的精子黏，白女性的白带，哎，分泌物都是黏的，哎，你说还啥黏？血黏呐，血稠，大劲儿了不就得糖尿病吗？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这体质，这个人有关节炎，哎，这样的大姐可多了，还有糖尿病，还有脂肪肝，还有肝囊肿、肾囊肿，肠子里长息肉，虚胖，虚胖，你看咱这老太太可绑了，白脸可鸡的可绑了，还挺胖，大胳膊可粗。

实际上他一点劲儿都没有，虚，让水给泡上了。他这个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啊，会出现呢一个症状，这个湿热困体的就是口干不欲饮，口干不干，干，不想喝水。说一天我也不咋喝水呀，那你口干呢？不想喝，喝点呢就咽咽嘴，湿乎湿乎就得了，他就不往下咽。说明什么？湿气特别重，你肚子里都是水，肺水一翻身哗啦哗啦的，大肚囊子可大了，都是虚胖。哎，这个时候人要得风湿关节炎，所以这两条腿沉，一旦得风湿了他就得啥啊？关节疼。咱们从上往下说啊，颈椎病，大脖梗子后边那个包跟扣个饭碗似的。颈椎管狭窄，他这手就麻没劲儿。有的胸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退行性改变，还容易有水肿，所以他这个腰就疼，胯骨疼还容易得什么啊？髋关节积液。什么意思？就胯骨轴子里头有积液，那髋关节里头有积液，是寒来的，湿来的，积液，液不就是水吗？废水呀，你运不出去呀，在这儿呢，所以得盆腔积液、卵巢囊肿，就得这些病。跛了盖这有风湿，跛了盖肿，一摁咕囊咕囊的，脚脖子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现在天不凉了吗？天一凉爽，这些湿邪它不容易蒸发了。那很简单一个道理啊，老姐姐，你晾衣服，你洗衣服，你说夏天好干还是秋天冬天好干啊？是不是夏天一刮风，太阳一晒，一会儿就干了啊？现在也行，秋高气爽，因为它有寒了，有凉，你说是不是那东西那水分就不愿意蒸发呀？所以有寒湿的、关节炎的，现在开始啊，现在可多了。到我这门诊来看病的，只要这人有心脏病、有糖尿病，他胃要不好，像刚才说的，我一号脉看舌苔，这个人膝盖这就肿，小腿就胀得乎的，那小腿像胖了似的，他就胀得乎的难受。脚脖子那儿就肿了，他自己吧说，你说这肿摁吧还没坑，摁也没坑啊，他就说没肿，但是咱一看胀得乎的，脚踝胀得乎的，脚背胀得乎的，那腿肚子胀得噔噔的啊。记住啊，有一种水肿，有一种水肿呢叫粘液性水肿，他就是摁没有坑。糖尿病的人经常这种水肿，叫粘液性的，是内分泌失调了啊。你看这个正常那个肾脏病那个水肿，有肾病的那个水肿是啥？脂腺性的。啥叫脂腺？我一摁一个坑，一摁一个坑，这叫阳水。阳水好治，阴水难调。阳水就是明面上你这胖了吗？这不是一摁一个大坑，一摁一个大坑，这叫阳水。我给你用真武汤，用五苓散、猪苓汤，哎，我就能给你治好。就几味药，五味药：茯苓、猪苓、泽泻、白术，加点桂枝。你要口干，加点阿胶。哎，所以这个时候就能给几味药，就是喝上五六天都不用多，不能多喝，就五六天这点水就下去了，这叫阳水。但是阴水怕啥？他已经胀得难受了，你就看这人像水泡敷那了似的，水泡敷那了啥样？咱们东北人都知道吧，泡的胀得乎的，一看这人就特别胖，虚胖，胀得难受，那腿肚子胀那么大，那脚脖子那么粗，那脸也胖头肿脸的，油子咯叽的，头发还冒油。哎，注意，我挎兜里多短都揣棉签儿。你说干啥？我号完脉，我给他一根棉签，我说你抠抠耳朵，一抠耳朵，那个耳朵里头是湿的。我们正常人耳朵里啥样？抠出那耳蝉是不干上成块的？他耳朵眼子刺挠，耳朵眼子刺挠，尤其晚上刺挠，那里边是湿的。老百姓叫糖稀耳朵，这更进一步证明他是湿邪，尤其是有耳朵响，昨天又提到耳朵响了吧？

0: 须的耳朵响是滋儿滋儿的，他这个耳朵是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的，半拉脑袋偏头疼，这是肝经湿热上扰，所以他要有偏头疼，他要有睡不着觉，要有耳朵眼子疼。男同志尿尿黄，阴囊潮湿，就裤裆那出汗，胶粘的还刺挠。女同志也有这样事的，这出汗就裤裆这出汗，这裤裆小便前后这出汗，你说咋回事？这就是湿邪，因为湿性趋下，腿跛了盖，小腿脚脖子都胀得乎的，摁的还没有坑。这是我重点讲的湿邪，这个湿邪就跟我们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它俩是挂钩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现在可到时候了啊，天马上一凉飕，明天立完秋之后有风湿关节炎的，你看那腿沉不沉啊？它就涉及到什么软骨，就咱们的脆骨软骨头它有损伤，一动弹关节疼嘎嘣嘎嘣响，硬骨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这个值是怎么的呢？要是你那T值它大于大于负2.5，但是小于负1，那这个时候你记住它没到2.5呢，就是轻微的，就是骨密度减轻。它分三种，就以2.5为界，你就记住这2.5，它要是比这2.5大，那口冲着T值。咱们我为啥这么说呢？有文化的你不用说，因为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他没文化，你就记住2.5前边有个减号，那叫负2.5，然后说T值，这T值大于负2.5，大于谁那口冲谁啊？说明什么？你是轻度的，就是骨质减轻，骨密度减少了，有点轻微的。轻微的就是有点什么呢？啊，有的人出汗，呼出汗也是缺钙啊，呼一下出汗了，呼一下出汗了，不一定非得骨头解疼。缺钙初期是呼呼冒汗，有的人这个症状啊，呼一下冒汗，伴有心烦、没劲儿、心慌，这也是骨质疏松这个表现。如果检查那T值它小于负2.5了，比它小了啊，你就要注意了，就说明什么呢？中度的了。中度的除了冒汗、虚、没劲儿、冒虚汗，还有啥？心慌，还有啥？骨头节疼，浑身骨头节酸疼，你说不出来具体哪儿疼，说不出来，但是你就浑身骨头节酸疼啊。要是重了，大于它，整个它就是小于多少呢？啊，负2.5，以2.5为界，它比这个5还小呢，负5、负4、负5、负6、负7了。重度的，重度的骨质疏松，那人动不了啊，浑身哪儿都疼啊，说骨折那人就散花了，这人的骨头都酥了，就像那蜂窝煤，咱过去那煤糊，那煤糊那煤渣子搁手一攥不就稀酥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尤其啊现在天马上要凉飕飕之后呢，咱们有高血压的，你血压一波动，血管一收缩，你这脉压差现在开始大，哎，你看正常呢，你就会出现这个现象，你号脉呢，它就秋毛，你那脉是浮的，毛带毛刺儿的，哎，我就知道了，你脉压差不好了，而且还会出现什么呢？骨密度降低，浑身疼，一点劲儿没有，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加小心。因为老年人就怕骨折，就怕这个伤筋动骨。你说老年人他走道就像没根儿似的，你有心脏病的是不是脑袋迷糊啊，心慌胸闷没劲儿，有脑梗的还说啥呀，一天脑袋浑浑浆浆的，有糖尿病的呢浑身没好地方，有糖尿病的浑身没好地方，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病变了吧，吃甲钴胺了吧，吃胰激肽了吧，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咋的，腿麻腿凉腿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没知觉，像针扎似的，那腿一点点点变色了，你们是没看着啊，那腿都黑了，其实就是血糖高，那个把骨头肉都泡的， 那个溃烂是由里往外烂，你看到外边这层皮儿像那烂肉，那烂肉它由里往外烂，外边这层皮儿绷的锃亮的，却黑的，你不敢碰，一碰好像就能坏。它里边由里往外烂，你看那老太太走不了道，她疼啊！哎呀，锃亮却黑，金刺儿的不敢碰，一碰好像随时随地它就能烂了，能捅。他那个腿，你一捅，个手指头一捅，能捅个窟窿，那味儿相当臭了。我们去查房的时候，那老太太那两条腿却黑紫红色儿，那一开门一进屋，那屋那股味儿是烂肉味儿。老姐姐，你买块肉，你搁那儿，你看那烂了，那肉烂了啥味儿？肉坏了啥味儿？那臭味儿，就跟那个死尸烂了那味儿一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有病早治啊！尤其咱们老年人啊，一旦说关节疼、骨头没劲儿，哎，你本身有这些基础病，就这几大病：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风湿骨头病，五大病嘛，人体五大病，不死也要你半条命。你就记住这五大病，就怕摔倒，因为岁数大了，他走道没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走道晃悠晃悠，邦当他摔了，摔了，一个屁股墩儿就能让腰椎骨折，骨折了你就得躺炕上，你就得休息3月半年，骨头没养好呢，血糖高了，血压高了，心脏病了，脑梗犯病了，因为就怕不动，所以一定要在抢在8月15号之前补钙，氨糖软骨素钙片。上大药店、大药房、大医院去买，就买那个长兴牌的，贵你也买，看看有没有。有碰上了你就买啊！我这边呢也在给你们张罗，能整来呢更好，整不来呢那就没招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就等信儿啊！另外，现在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现在开始吃，加量吃，啊。那个呢，去除我们体内的这个四大瘀，寒湿痰瘀是非常好使的，尤其体内有东西的，要开始加量吃了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问姓名，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 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古时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你好。
5: 哎呀，李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5: 叫张秋武。
0: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今年77了。
0: 嗯，那详细说说情况，身体哪儿不舒服了？
5: 啊，我就是头两天买的那个松针，就那个胶囊那个我吃的吧，我这腿啥咋回事呢？我就想跟你通话。我这个腿吧是2002年的时候做手术，做卵巢囊肿手术的时候，他打针在硬膜外打针给我打麻痹了。
0: 嗯，
5: 麻痹以后吧，他就这个脚脖子、脚踝骨这块总疼。
0: 嗯，
5: 然后我就说，就吃这药行不行？反正我现在吃，我女朋友没啥反应，反正吃了一个多礼拜。
0: 啊，一个多礼拜呀，骨骼风痛胶囊有可能啊。说吃完他找病啊，他收风去寒的时候，有可能说，你说我这原来不疼，现在咋疼呢？有可能，就是人的体质不一样。哦，它不疼更好，疼呢你就吃三粒，别吃五粒。
5: 我现在吃五粒，
0: 吃五粒都没疼的就没事儿，还挺好。
5: 嗯呐、就是那前打麻药前，反正现在脚啊就那小的麻皮一样，那脚趾头啥都不会动。
0: 嗯，
5: 嗯，现在吃
0: 这个。还有一个事儿，这个岁数吧，容易骨质疏松。
5: 啊啊啊！
0: 老年性软骨损伤。
5: 啊啊！
0: 人的各个骨头节啊，一到年纪了之后，它会嘎巴嘎巴响。
5: 啊啊！
0: 哎，硬骨呢，你受过伤啊？有的磕过碰过，还有的像你这做过手术的，哎，这个呢，到了一定年龄，除了吃骨骼风痛胶囊来治骨头，再加点钙片就好了。
5: 哎啊，加点钙片哈。
0: 哎，加点像氨糖。氨糖软骨素钙片它就好了。
5: 啊，加那个氨糖啊。啊，
0: 嗯，
5: 啊，加那行哈。
0: 对，
5: 嗯，那行。啊，那个李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就啥呢？我现在我就这些日子，我吃完饭以后，就是两个肋叉子都疼，不得劲儿，胀鼓的呢。
0: 那这个首先呢，胃胀不胀？
5: 胃也胀，吃啥玩意也胀。
0: 你查过肝和胆吗？
5: 我那个肝上吧有囊肿，胆吧是怎么样？
0: 嗯，那你胃胀就不奇怪了。
5: 啊，
0: 哎，肝气犯胃，吃完东西胃就胀，胆气上逆，那肝上有东西，胆上有东西，那它能不胀吗？肋叉子胀，而且你睡眠不会好。
5: 近半年吧，就这样。
0: 嗯，容易半夜醒了睡不着。
5: 对对对，是。哎呀，老师，你说这么对呢，老师。
0: 因为肝上这个囊肿，这个囊肿一是肝郁气滞，第二呢，你保证大便不好。
5: 行，反正每天都便是肯定便，早上
0: 便你拉的是一堆一摊子，它不是一条子。
5: 是不是？嗯呐。
0: 啊，
5: 就是不
0: 晓得。所以你拉大便是那叫溏稀便。
5: 嗯。
0: 不是肝霜的一条子。
5: 嗯，那得吃点啥药呢？
0: 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有肝胆淤堵的，
5: 嗯、
0: 心脏也不能好。这个心脏得出现早搏、心肌缺血，啊，心慌气短呐、啊，来一阵老百姓说心翻个啊。你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吗？
5: 我没有。绞股蓝，我记一下。 叫我们

0: 隔风痛胶囊，就你这个骨头病，你配点氨糖软骨素钙片吃。
1: 啊，
0: 买好的。啊，
1: 行，好好。
0: 然后呢，有肝囊肿，有胆囊炎，拐着的胃不得劲儿，这个人的心脏和睡眠都不会好。
1: 对，是我的都不好。
0: 啊，脑袋发昏，脖子发硬，胸口憋闷，而且身子沉呐。看有没有抽筋的地方？
1: 对，抽筋，总抽筋。
0: 哎，所以要配啥？配绞股蓝总肝胶囊吃。
1: 啊，
0: 它就能够解决你这个淤堵形成的淤血不通、疼痛、胸闷、气血亏虚、手脚麻木、胳膊腿没劲儿。
1: 嗯，
0: 哎，吃绞股蓝总肝胶囊。
1: 嗯，好。
0: 对。
1: 嗯。啊，下定吃啊，好。
0: 哎。
1: 嗯，我肺子病还有结节。
0: 肺结节查出来多少年了？
1: 嗯。两年多了。
0: 他咋说的？什么样的那个结节？
1: 他没说，我就去年住院去，我去年得肺炎住院，他说我们肺有结节，他也没说啥。
0: 如果是多发性肺结节小于5毫米的，就可以一年查一回就行了。
1: 啊啊
0: 啊！那你咳嗽吗？有痰吗？
1: 不咳嗽，
0: 不咳嗽不喘，肺子结节。
1: 是。
0: 这是痰湿淤堵，
1: 嗯，
0: 肝上的囊肿，胆上的息肉，这都是堵，
1: 啊，
0: 说明啥呀？就这辈子就生气玩了，
1: 对对，我爱生气，
0: 就生气，就较真儿，我就穆桂英，我就真真拉不下，我就要好，别人干啥我也信不着，那就可显摆你了，那就得病，容易甲状腺长结节。哎，乳腺、子宫，这就够意思了。总共这点肝、心、脾、肺、肾，你说肝上囊肿，肺的结节最容易出现肾囊肿和肾结石。
1: 嗯，
0: 看看小腿胖没胖？
1: 没有，没胖。
0: 小腿没胖，排尿花花的吗？
1: 排尿不对，排尿现在像散花似的，不是之前。
0: 尿散花是老太太尿散花就尿到大腿上啊？
1: 嗯，对，
0: 往那一坐尿尿它散花了，不就顺着大腿里头往下淌吗？
1: 对对对，就那样。
0: 这老头呢，他就分叉呗。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病你肾上就有问题了。
1: 是啊。
0: 你肾如果想查囊肿、查结石。肾一虚啥症状？喘气儿够不着底儿，老累挺慌。
1: 对。
0: 老想，哎呀。
1: 是老想长。
0: 就长拔一口气儿，走到腿就没劲儿。
1: 嗯，
0: 所以让你吃绞股蓝呢。
1: 嗯，好，
0: 就是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绞股蓝总肝胶囊。
1: 嗯，
0: 它呢，你吃的时候你就配着你那个骨骼丰胸胶囊，有氨糖配点儿，它补钙。再一个配点啥呢？岁数大了，益生菌。
1: 啊，益生菌，益生菌，我现在吃着呢。
0: 哎，可以常年吃。好了，姐姐，这回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哎，夏天呢就别吃凉的。
1: 啊。
0: 哎，别吹空调。
1: 忌不忌啥口？
0: 可以吹电扇啊。
1: 啊。
0: 忌口就是凉的。
1: 啊。
0: 最大忌的就是气呀、
1: 啊。啊。
0: 最忌讳的就是气，你这个病。嗯、
1: 就是贴那个三伏贴都贴那个哪块？
0: 三伏贴贴哪儿呢？腿上的丰隆、三阴交、肺腧、
1: 肺腧、
0: 痰中、
1: 痰中，
0: 就行了啊。
1: 哎，行，谢谢。
0: 好了，姐姐，有不明白的、就来电话问啊。
1: 哎，好，谢谢。
0: 哎，再见了，再见。
1: 电话好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刘永哲，德惠的。
0: 那是老患者了。
3: 对对对。
0: 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63。

0: 啊，好，那有什么事儿呢？
1: 哎呀，这不常听你讲座吗，老师？
0: 嗯，
1: 听你讲座，然后你就给大伙儿啊研究这些个那个好用的，这些什么安糖原骨素钙片啥的，还有这益生菌。我这今天跟着老师看看能不能跟我再琢磨点安糖原骨素钙片啥的，我这手里头也没有那些个
0: 氨糖软骨素钙片。去年我给你们弄过，患者反应吃着效果还行。今年吧，这个时候要说也是补钙的关键时候，养骨头、修复骨头、治疗骨质疏松，比冬天要强。但是现在呀，这个东西很紧张，我想想办法。那你是哪方面病啊？你详细说说。
1: 哎呀，像我这也都是骨关节这个年龄了，然后你像这些个膝盖的毛病，那个总是嘎巴嘎巴响，骨关节啥的，
0: 嗯、
1: 连手指头关节都响。你像那个胳膊肘了、手腕这地方一动的都响。
0: 啊，那就是手脖子、脚脖子，啊，手指头，凡是有骨头节的地方都嘎巴嘎巴响。
1: 对对对，一动那就都响，然后用这骨骼。
0: 多大？
1: 嗯，
0: 你今年多大？
1: 我今年63。
0: 刚63呐。
1: 对呀。
0: 那你这肾虚，骨头软的早啊。
1: 对呀。
0: 你前列腺不好啊，排尿不好啊。
1: 对，你这排尿都属于。
0: 什么感觉？你详细说说。
1: 你像那个排尿，你一个是尿频，一个什么呢？尿量少，再一个尿热，这些个毛病都有。
0: 尿频、尿少、尿热、尿黄，那你是心火下一小肠？你心脏不好啊？
1: 对呀，冠心病。对。头10来年就有这毛病，
0: 不光冠心病，你这个叫心阴不足、嗯、心脏缺血，你这个睡觉不能好。
1: 对呀，这一宿基本上就是啥，反正感觉没咋睡，就这一宿就过来。
0: 嗯，稀里糊涂一宿。
1: 对呀，
0: 这是心肾两虚，心脏呢是心肌缺血，比方说二尖瓣反流、关闭不全、心脏缺血、供血不足、睡眠不好。肾呢，腰膝酸软、骨质疏松，你这个腰间盘呐是有病。
1: 对呀，这腰也有，总是虽然是说是不像人家说不能动弹，那也有总不舒服的时候。
0: 腰做过片子查过吗？
1: 没有，因为我是盲人，一般情况下就搁家。
0: 嗯，那个腰胯胯疼不疼？
1: 疼，两个就是那个，就像两个胯骨这地方，嗯，它不动，那么不对劲儿，它就不得劲儿，完腿还抽筋儿。
0: 嗯，那你证明你腰间盘突出，它压迫神经了，大胯胯呀，酸叽溜的，再一个肝肾不足，腿爱抽筋儿，筋是肝养筋。说明呢，眼睛干涩，啊，睡觉不好，口干嘴苦，
1: 对，这些问题都有。
0: 嗯，那么男同志呢，一旦肝血虚啊，会出现呢，寒凝肝脉，就是腿抽筋儿，下体睾丸坠胀疼痛，这个说明啥？你说老兄弟，你有肝郁气滞，你肝不好。肝郁气滞，闷闷不乐，口苦咽干，心烦喜呕，闹心巴拉，闹心，吃饭不得劲儿，愿意生气。
1: 对，哎呀，就总是不开心嘛。
0: 脾气烦躁易怒，有关系。你这个眼睛看不着，是打小看不着，还是半路的？
1: 半路，我38岁那年，38、39岁，就是

0: 是视网膜脱落造成的。
1: 哎呀哈，难怪憋屈呀、啊！你要打小就看不见吧？他失英了，你这半路途中38、9岁，看不着了，整个就是憋了八屈活过来的。
0: 哎呀，
1: 但是
0: 呢，要没有这些毛病，还能好一些个。这一年一年的就这么。
1: 对呀，一年一年这么耐受着。那大姐冒昧问一下，你这个家里老婆孩都挺好的、啊？
0: 他们都比我好，老伴身体还行、
1: 啊，
0: 就我这也是眼睛看不见，这些年这身体现在就这样。
1: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大的也都36、7了，这小的也都30了。
1: 啊，俩孩子呢。
0: 那
1: 是你是先成家立业结婚，都有俩孩子了，这眼睛后看不着的。
0: 对对，
1: 那就指着你媳妇儿，也够你媳妇儿呛啊。
0: 哎呀，这不可是吧，这家庭的大都是他担的。
1: 不容易，难怪你这个你总是在心情不舒畅，胃里不得劲儿，睡觉不好，你俩眼一抹黑，憋了八屈的，他不难受吗？那这个病根在哪儿？老弟，这个病根在肾。
0: 啊、哎呀，
1: 你从年轻时候就打小，你肾就不好。
0: 哎呀，你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一小时候身体就弱，那能活到现在，这就已经是多给我的时间了。
1: 是早产吗？
0: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小时候。都要把我扔出去了，一看我这口气没咽，又给我抱回来。
1: 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先天肝肾不足、那么你就容易骨质疏松。这个骨质疏松病在软骨和硬骨，软骨受损，一走道嘎巴嘎巴响；硬骨呢，骨头不结实，它容易骨质疏松、那你就浑身骨头节就疼啊。
0: 对呀。
1: 啊，那你这样吧，你这个情况啊，注意要治呢，腰腿不好，吃这么两个方向治疗，一个呢祛风除湿，就是之前我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吃没吃？
0: 用了，用，感觉这不，老师你说他跟那安他软骨素钙片搭到一块儿更好吗？
1: 那当然了，所以说手上有骨骼风痛胶囊的。它就是干什么的呢？专门祛风除湿，治疗风湿、类风湿一切骨头病。要能再配点这个氨糖，就氨糖软骨素。现在吧，药店卖的那老多了，啥牌都有，多少钱都有。你们吧也别瞎买。关于这个事儿吧，我给你们张罗张罗。凡是骨头病，骨骼风痛胶囊要能配着氨糖软骨素吃，那效果能翻一倍。你骨头要结实了，炎症消除了，软骨修好了，你再祛风除湿了，这俩药配合吃是最好的。就是治疗骨头病不配氨糖软骨素，那个效果会减少一半。配上氨糖软骨素呢，那效果会翻一倍。
0: 那多好啊。
1: 啊，这个事儿我想想办法吧，尽快给你们答复啊。
0: 好好好，
1: 我张罗张罗，我尽快给你们答复，咱们要整就整好的啊。
0: 对呀，你为什么下边药店啥都有、可是没信着。
1: 对，太多了，不缺，氨糖软骨素缺不缺，有都是，关键是你得好吃着好使，价格呢还不贵，这样就成全咱们大伙了。
0: 就像上次那益生菌似的，那下边的药店也都挺多的。
1: 那当然，就这类东西，什么氨糖啊、益生菌呐、这个钙那个钙呀、那药店太多了。你们别瞎买啊！我给你们张罗，你等电话吧。我这头有信儿，我节目当中就告诉大家。
0: 好。
1: 哎，
0: 好，
1: 再见。
0: 好，谢谢啊，好，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播。

0: 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注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1: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2: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6日星期四，农历6月24，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4摄氏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南部、四平、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通化东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5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书香伴成长，文明润童心，文明实践公益服务主题活动在长春举办；
2: 亚洲跳绳锦标赛，吉林省获3金1银3铜，超2项世界纪录；
1: 奔向天然大空调，追凉航线爆火。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没错，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5日，书香伴成长，文明润童心，文明实践公益服务系列活动在长春正有。

0: 书文化空间举办。
1: 本次大集共设置文艺展演与分享、文明实践成果展、志愿服务项目展、文明城市建设互动展以及文明实践家惠民服务五大板块。活动还邀请了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曲亚波、中国好人于雷等模范人物分享感人事迹与初心故事，用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活动现场还打造了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互动体验项目，覆盖文明养宠、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等多个领域，
2: 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记住安全出行的要点。
3: 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4号在浙江绍兴收官，吉林省跳绳协会1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国家跳绳队，最终斩获3金1银3铜，超越2项世界纪录，6人获得亚洲冠军。
0: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特开展了50岁的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打400-6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仪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特别是啊，很多中老年的听众看会儿电视、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痒、发干、发涩，总感觉呢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看清都看不看人都看不清，吹点小风呢就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了，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手机，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了。
0: 今天呢，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先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的这个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呢，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长春 J334 龙东公路长青公路双阳城区至净月市政界奢岭段将启动路面提质大修工程，即日起到11月30号24时实施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道路不预留单侧通行通道。
0: 本次龙东公路一级路北段施工采取分段封闭方式，分3个阶段依次推进。第一阶段封闭桩号 K543+833至 K537+200，净月交界至印刷产业园路口封闭时间是7月30号至8月30号。第二阶段封闭桩号 K537+200至 K527+000，印刷产业园路口至大流路路口，9月1号至10月29号封闭。第三阶段封闭桩号 K527+000至K521+843，大流路路口至双阳北环路口，10月30号至11月30号封闭。
3: 近日，吉林市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66家企业带来1731个就业岗位，覆盖医药、化工、汽车零部件、住宿、餐饮、零售等领域。现场还设置了招聘服务区、直播带岗区、职业指导室等，同步开通线上求职渠道，打造一站式求职服务通道。
0: 近日，文明实践润松江、乡风文明促振兴，松原市文明实践大集开集，打造沉浸式文明实践新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文明的温度与力量。
1: 本次大集共设置文艺展演与分享。

0: 场、文明实践成果展、志愿服务项目展、文明城市建设互动展以及文明实践加惠民服务五大板块。活动还邀请了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曲亚波、中国好人于雷等模范人物分享感人事迹与初心故事，用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活动现场还打造了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互动体验项目，覆盖文明养宠、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等多个领域，
1: 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记住安全出行的要点。
2: 日前，临宁市啤酒消夏节在江心广场正式启动。活动依托 G331边境廊道资源，集聚演艺、特色餐饮多元业态，以文旅消费拉动人气，持续繁荣边境夜间经济，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
3: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呀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呢，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啊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
2: 没错，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呢，它每一粒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能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呀，少说也要50-60，吃一点的好一点的呢，就得上百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瓶，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4: 普法小贴士：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失业保险缴费年限如何计算？失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在职按时缴纳失业保险，失业之后符合条件就可以申领失业保险金，用来保障失业期间基本生活。不少人会遇到重新上班之后又再次失业的情况，这种情形失业保险缴费年限要怎么核算？失业人员重新就业之后再次失业，缴费时间需要重新进行计算，之前失业应当领取却还没有领完的失业保险金期限可以和本次可领取期限合并计算，但前后合并之后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总期限最长不能够超过24个月。重新就业之后就应当停止领取失业金，单位要正常接续社保缴纳，避免出现违规冒领失业保险待遇的情况。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啊、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短裤、小短裙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塞闭花、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多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

0: 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天气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您记好，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2026年民航暑运已经过半，今年暑运市场呈现启动天晚、后期旺盛的特点。七月中下旬以来呢，国内客运量同比增长约7.6%，全面进入客流高峰期，温度适宜的避暑目的地备受青睐。
2: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高温，不少旅客纷纷调整出行计划，将目光投向了自带天然空调属性的目的地。生活在北京的戴如冰原本对多个目的地犹豫不决，但为了躲避酷暑，最终选择了去贵州。
3: 跟朋友一起去贵州六盆水玩，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往返机票是1600多，那边比较凉快，夏天就才20多度，然后特别舒服。
2: 像戴如冰这样的旅客不在少数。七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相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238%。
4: 8月18号去四川甘孜的机票，一个人的往返机票价格大概在2000多块钱。我是看到暑期甘孜特别凉快，我们就计划在甘孜多玩几天，所以也一口气订了1周的酒店。
2: 记者查询发现，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机票预订量增幅最高的20条航线中，有近半数属于追凉航线。其中，芜湖至贵阳增长5倍，郑州至芒市、广州至延吉的航线增幅均超3倍，惠州至太原航线机票预订量增长2.4倍。
5: 不少人专门乘坐飞机去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目的地，旅客追凉之旅也带动了酒店的预订，比如贵阳酒店预订增长近40%，云南普洱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到了60%，呼和浩特也增长近30%。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5号上午10时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号启幕。活动以 WTA1000、ATP500两大赛事为核心，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J300、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汇聚4项国际网球赛事。
0: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课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买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经常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呀，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
0: 没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合同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甲公司名下有一套商铺，老张承租该商铺与经营超市。租赁期间，老张为装修商铺购置了扶梯、货梯，并安装了空调等设备。后因经营不善，久拖租金，甲公司提出解除租赁合同，并主张除可移动的部分外，所有投入的装修工程、机电设备应按约无偿归甲公司所有。合同提前解除，装修物该如何处置？
2: 甲公司主张归其所有视为同意利用，但应适当补偿。民法典第322条，因加工、复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当事人的原则确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物的归属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或者补偿。最关键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复合的装修装饰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因承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

0: 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不予支持，但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应在利用价值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本案中，老张逾期缴纳租金，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已成就，甲公司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又根据合同约定，租赁期满后设备才归甲公司所有，现租赁期限未届满，虽导致合同解除的责任在老张，但甲公司主张电梯等设备无偿归期所有，不符合合同约定及公平原则。 鉴于电梯等设备复合于建筑物拆走使用价值不大，甲公司主张归期所有，视为同意利用，故甲公司应适当补偿。
1: 这阵呢，不少老听众都问我呀，之前卖的特别火的大枣咋突然下架不卖的呢？今天咱就唠两句实在的。早先那款呢，枣呢卖的确实是火爆，可后期厂家品质跟不上，大伙收到的坏枣啊、干瘪枣啊越来越多。咱们卖吃的东西讲究的就是良心，既然品质把控不住，干脆直接停售，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糊弄大家伙。 这么久以来，我们从来没有着急随便找货源上架，而是来回跑新疆的原产地，层层筛选，最终呢敲定了这款新疆和田特级骏枣，这个严格层层质检，才敢拿来给大伙卖。
2: 我们直接呢对接新疆的原产地，给大伙带来了正宗新疆和田特级骏枣。它来自正宗的新疆和田地区，懂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和田地区啊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边，是世界公认的红枣黄金产区。这里呢远离城市的工业污染，昆仑山冰雪融水浇灌。 超长的日照，还有这个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每一颗枣呢都积累了这个充分的营养，还有铁、维 C 含量远超内地普通的红枣。
1: 没错，再说个重点呢，咱们这款骏枣啊，采用的是科学间隔种植的方式，让每一颗枣呢都充分接受阳光洗礼。 不催熟，不用化肥，不施农药，成熟后不染色，不熏硫，不添加蔗糖。那经过人工层层筛选呢，这个剔除瘪果、坏果、畸形果，到手的全是优质的好枣。那颗颗个头饱满，自然暗红，褶皱纹柔和，不会艳红刺眼。掰开果肉呢，是厚实紧实，核枣呢细小，那自带天然糖心。 凑近闻呐，是纯正的清甜枣香，没有酸味儿、化学怪味儿，跟市面上的熏制枣根本不是一个档次。一口咬下去，满满的香味儿，回味悠长，真的是吃一口就停不下来。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放心吃。
2: 咱们这款大枣呢，每一批次啊都会抽检品质，售后保障呢给大家拉满，原产地直供省去了中间商差价。今天呢，给到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到手价比菜市场的劣质枣还划算，品质反而高出了一大截。之前呀，爱吃咱们大枣的老朋友呢，这回可以放心的入手了。没尝过的也完全不用担心踩坑，想吃正宗干净、品质稳妥的新疆骏枣呢。 我们今天呀，这款您放心拍就行了。
1: 哎，没错，平时呢这款特级骏枣啊，一组是4袋，就要199块钱。今天给叔叔阿姨们呢，节目专属优惠，同样是4大袋，每袋500克，到手整整4斤的足量好货，福利价只要119块钱，再加100元，仅需219块钱，就能直接到手8袋新疆和田骏枣，一共是8斤重，平均一袋才27块多，直接吃正宗的新疆好滋味。
2: 大伙儿直接趁活动划算啊，囤点新疆和田骏枣，家里备上一些，全家呢吃的舒心。叔叔阿姨们，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4000990139，4000990139，4000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
1: 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员大、终审赵明。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0: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

0: 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一

0: 时，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当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

0: 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4: 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七月十三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西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西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5: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6: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 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现场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1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10: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1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10: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12: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0: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10: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12: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15: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2: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6: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2: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8: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7: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9: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8: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殷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8: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2: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8: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
20: 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
2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

0: 小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经开区调研，强调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全力打造经济发展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吉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黄强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
1: 吉林省统筹供水、质检、护水三位一体，推进水利网络升级改造，以现代化水利体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0: 吉林省受汛情影响地区统筹调配力量，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等工作，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4号，省委书记黄强到长春汽开区调研，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级经开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全力打造经济发展主战场、主阵地、主引擎，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长春汽开区是全国唯一一家以汽车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聚集了一批知名汽车及零部件企业。黄强来到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公司，实地查看动力电池生产情况，希望企业积极拓展外销渠道，增加出货量，更好拉动产能提升。在吉林玲珑轮胎公司，黄强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和销售情况，鼓励企业加快创新研发，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富赛汽车电子公司主要研发生产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及网联服务等领域产品，黄强希望他们抓住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有利契机，加强与整车企业合作，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调研中，长春汽开区党工委书记李国辉汇报改革推进落实情况。黄强指出，吉林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汽开区承载着推动吉林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续写辉煌的重要使命。要坚持政企携手同心，弘扬艰苦创业、自立自强的光荣传统，大力支持精心服务中国一汽创新发展，让民族汽车品牌在世界舞台红旗飘飘。要引导企业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促进上下游相互配套、协同共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实体经济根基。黄强强调，深化开发区改革刻不容缓，全省各级各类开发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聚焦瘦身健体、赋能增效，全力推动改革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要全面厘清与属地政府权责边界，有序剥离社会职能，更好回归主责主业。要进一步规范人事薪酬制度，完善考评机制，激发干部队伍活力。要持续优化产业布局，精准招商、龙头招商、产业链招商，严防内卷式竞争，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要加强资源要素保障，严格规划用地管理，分类盘活闲置资产，变负担为银担。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扩大进出口规模，促进外资利用提质增效。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身心服务企业，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要进一步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黄强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时，要求干部心存高远，既有老黄牛的品格，又有千里马的气势，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战略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学习领悟，更加自觉培养长远战略眼光，锤炼务实工作作风。要善于当伯乐，认清选准那些跑得快、跑得远、跑得稳的千里马，更好集聚各路英才，吸引一流企业。要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破除羁绊，畅通大道，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

0: 党典要始终恪守公和廉，坚持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教，真正带出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队伍。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变压力为动力，在应对挑战中拼出新业绩，在超越自我中跑出加速度。张恩惠、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于7月21号至8月4号对吉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8月4号，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向吉林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谢远生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黄强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谢远生指出，吉林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统领，认真贯彻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推动责任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这次明查暗访发现，吉林省一些行业领域问题隐患较为突出，群众身边安全隐患整治存在差距，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仍需持续发力，政府部门履行安全监管责任还有欠缺，部分事故上报和调查处置存在短板弱项，这些问题需要高度重视。谢远生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要使命任务，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细分化解至每个岗位、每名人员，全面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任务，纵深推进各行业领域专项行动，保持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领域打非治违高压态势，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格精准监管执法，通过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形成强有力法治震慑，深化安全生产领域丰富治理，杜绝以简易处罚规避正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杜绝降格处罚、选择性执法等执法泛水问题。谢远生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情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黄强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在我省开展明查暗访，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吉林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吉林人民的亲切关怀，是对我省安全生产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深入检验。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隐患、提出的整改要求，我们诚恳接受，坚决落实，说到做到。我们一定再学习、再对标、再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真抓实改，以改促治，不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水平，对照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坚持四不放过，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聚焦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等重点领域，加强综合检查和明查暗访，执法检查到哪里，宣传教育就到哪里，隐患归零就到哪里，形成排查发现、督办整改、审核消耗、追责问责的安全生产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三管三必须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紧而又紧，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细而又细，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吉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三组有关成员，省领导蔡东、王子莲，省政府秘书长洪庆，省纪委监委负责同志，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从西部盐碱地引水洗盐改良良田，到中部灌区精准供水稳产增收，再到东部水源地生态护水涵养产业，我省统筹供水、质检、护水三位一体推进水利网络升级改造，一条条输水干渠，一座座智慧泵站，一处处生态水系，不仅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更催生出重氧结合、生态文旅等多元产业，以现代化水利体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请听报道。
2: 川濑县是吉林省水稻面积第一大县，依托全省河湖连通骨干水利工程，打通嫩江引水主脉，源源不断的优质活水引入镇来，不仅有效改良区域盐碱水土条件，更为本地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依托洁净充沛的嫩江水系资源，镇来县大力发展特色生态水产养殖，规模化养殖大闸蟹、小龙虾特色水产品，让优质水土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增收优势。
3: 我们这个嫩江大闸蟹、小龙虾喝着零污染的嫩江弱碱水长大的，它的品质绝佳。
2: 在大安管区，水利工程的多元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地通过大型水利整治项目新增数十万亩可耕土地，利用灌排配套系统持续改良盐碱地，当地还依托退水渠打造生态湿地，芦苇、荷花连片生长，湿地观光、农事体验文旅产业顺势兴起，形成粮食种植、水产养殖、生态旅游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4: 试点总结的治理经验可在东北松嫩平原推广应用，夯实碱地粮仓建设基础。
2: 永吉县万昌镇地处石头口门水库水源保护区，是守护水源水质安全的关键区域。为扎实筑牢水源地生态安全屏障，万昌镇统筹全域管控、源头治理、长效共治三大重点，多举措全方位推进水源地规范化保护治理。在优质水源加持下，保护区周边农田全面推行绿色有机种植模式，有机水稻、旱地浆果、林下菌菇品质大幅提升，凭借洁净水源优势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
5: 通过这个有机田改造以后，有机大米年产170吨左右，效益比以前翻了一倍，带动人农户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2: 走进松原市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原灌区套号太子片区，放眼望去，硬化干支渠纵横交错，清水顺着管道精准流入一块块水田。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白碱斑驳、十年久不收的废弃盐碱地。作为松原灌区重点改造片区，当地依托河湖连通引水工程，搭建起灌排洗控一体化水利系统，水利体系的升级释放了多重综合效益。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改良水田3.04万亩，年增产粮食4200万斤。
6: 我们将保持完善数字化灌溉，提升灌区精细化管理水平，适度发展农田养殖、农田观光，打造西部生态绿色示范区。
2: 今年我省还将加快推进吉林水网骨干一级工程实施，二级工程开工建设，尽快构建两纵五横的吉林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建成后每年将向中西部粮食主产区输水超30亿立方米，新增改善灌溉面积600万亩以上，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和调蓄能力，为吉林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7: 既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更要做好藏粮于水文章。省水利厅谋划推进通渝、浚平等16处新建现代化大中型灌区项目，因地制宜实施113处现有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为吉林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大使命筑牢水利屏障。
1: 738短评，从西部引水质检到中部治水灌区，再到东部守水护绿，吉林以全域水利升级重塑发展版图，跳出单一灌溉功能，供水质检护水一体协同，串联种植养殖文旅多元业态，实现一水多用一水兴业。治水兴水贵在系统施策，久久为功，把水网织密，把机制理顺，就能让每一泓清流成为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在黑土地上浇灌出更加丰盈的高质量发展图景。
0: 今年上半年，长春市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兴业强县富民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2: 位于公主岭市的吉林省诚迅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车间里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在服务好长春本地主机厂的同时，企业还为北京奔驰等车企配套，积极拓展外部市场。据了解，今年上半年长春全市县域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9%，县域板块增速超过城区、开发区，居三大板块之首。县域工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农业发展也态势稳健。今年上半年，长春全市种植业增长43.5%，其中高品质果蔬产能持续释放，拉动作用明显。水果产量超5万吨，增长55.8%，全市食用菌产量增长5.4倍。位于九台区卡伦湖街道的赵三花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引进耐寒性强、花期更长的优质新品种，大幅提升种植效益。
8: 上半年卖4-500万株吧，今年发的货最远的是内蒙的。
2: 乡村特色产业的蓬勃兴起，得益于长春市深入实施的特色富民产业3年突破行动，立足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发展思路。长春持续延伸乡村产业链条，完善连农带农增收机制，
9: 打造40个特色产业村，辐射带动400个特色产业村发展，以点带面，村点成线，形成若干个特色产业片区和特色产业带。2026年重点打造12个产业核心片区，涵盖18个重点村屯，辐射带动67个村屯。
2: 特色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也进一步撬动乡村消费市场。今年上半年，长春市线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2%，县域消费市场活力充分释放。
1: 连日来，我省受前期汛情影响地区统筹调配各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等工作，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10: 汛情发生后，汪清县第一时间组建交通、水利、电力、通信专项专班，集中力量开展抢险抢修，并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开展清淤消沙，迅速推进首轮恢复工作。眼下，汪清县已累计投入钩机、铲车等抢险机械设备1950余台次。汪清县志愿者岳银峰
11: 帮助他们把周围的淤泥和这些杂物尽量的清理出来。
10: 目前，汪清县交通断点已全部恢复畅通，通讯中断村屯也已恢复供应，县域基础民生保障全面复位。同时，汪清县动员机关干部、志愿者超10000人次下沉一线，全力开展清淤整治工作，同步完成全县9个乡镇净水村屯的防溢消沙。受强降雨及洪水影响，敦化市黑石乡部分桥涵乡村路面、房屋出现不同程度受损。 汛情结束后，黑石乡迅速组织抢险力量下沉受影响村屯，开展路面淤泥清理、垃圾杂物清运和环境消杀，扎实做好河道、房屋、路桥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目前黑石乡供水供电全面恢复，基础民生保障到位，辖区村民生产生活秩序正在稳步恢复。敦化市黑石乡副乡长施立春：
12: 道路桥涵，农田坠落，受损房屋逐一统一排查，调运砂石料抢修基础设施，确保正常复产复工。
10: 白城市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聚焦城市内涝防御关键环节，对排水泵站进行巡防检修，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监测水位变化并巡检设备运行状态。遇强降雨天气，可灵活调度机组开启数量，迅速响应瞬时排水需求，确保排涝系统高效运转。同时，白城市充分利用鹤鸣湖、天鹅湖等储水空间，建立提前腾空库容、错峰有序排放的科学排涝机制，有效增强雨水调蓄能力，从源头降低城区大面积积水风险。白城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排水泵站综合科科长李广：
13: 这种机制可以缓解一大部分的雨水压力，使老城排放压力减轻。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8月5号，书香伴成长，文明润同心，文明实践公益服务系列主题活动在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举办，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长春市文明办主办，活动聚焦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邀请知名作家分享作品，引导广大青少年体悟成长真谛，树立远大理想。在活动中，南关区红城街道彭城社区还分享了书香彭城、文明同行公益服务实践案例，为长春市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融合模式推广提供可复制的基层样本。长春市南关区红城街道彭城社区党委副书记王阳：
14: 盘活我们社区自有的阵地，整合我们可以利用的共建资源，引入优质图书进社区、非遗课程进社区等活动呢，常态化开展专业化的服务。
2: 活动现场完成24家实体书店与79家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接对共建，并为暑期爱心托管班揭牌。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总经理高峰：
15: 把优质的文化资源呢下沉基层，形成常态化公益服务力量，让文明实践活动有场地、有内容、有人员、有机制。
1: 近日，文明实践润松江，乡风文明促振兴，松原市文明实践大集开集，打造沉浸式文明实践新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文明的温度与力量。请听报道。
10: 本次大集共设置文艺展演与分享、文明实践成果展、志愿服务项目展、文明城市建设互动展以及文明实践加惠民服务五大板块。活动还邀请了感动中国2024年度人物曲亚波、中国好人于雷等模范人物分享感人事迹与初心故事，用榜样力量引领文明风尚。活动现场还打造了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互动体验项目，覆盖文明养宠、文明交通、文明餐桌、文明旅游等多个领域，
4: 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记住安全出行的要点。
0: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延吉市正深耕特色咖啡产业，持续擦亮延吉咖啡师国家级老物品牌。从早年边贸手艺萌芽，到如今千余家咖啡馆集聚，年消费超7亿元，延吉咖啡产业正蓬勃兴起。依托人社部门培育扶持延吉咖啡师2025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劳务品牌，当地创新理论加实操加创业培育模式，精准面向重点就业群体开展系统化培训配套创业帮扶，有效破解了行业发展痛点。 据统计，延吉咖啡师已累计培养专业人才6万余人，带动就业4.6万余人。成熟的产业平台留住了本土青春力量，立足本地人参、苹果梨等特色物产，延边创新打造多款特色咖啡，带动农产品增收，激活文旅新业态。立足长远，当地还在持续完善行业标准。

0: 标准，拓宽人才输出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说到底，一杯咖啡托起的不只是就业岗位，更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底气。如今延吉咖啡师已形成技能培育、产业赋能、文旅融合的完整生态，也将持续擦亮延边特色劳务富民名片。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郑宗、李月，监制刘小磊。
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富邦律师王春达。
4: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
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声。

0: 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观察今天的天气情况啊。
1: 嗯，我知道你心里非常高兴，因为马上就立秋了。
2: 嗯，
1: 马上就立秋了，
2: 马上就周末了。
1: 你记好了啊，
2: 明天是周日吧？
1: 对。

0: 今天都星期四了，
1: 懵了吧？
0: 我还以为今天星期三呢。
1: 脑瓜子懵懵的吧。
0: 哦，今天已经星期四了啊。
1: 对
0: 啊，明天星期五啊，你不要记错了。然后明天应该也是立秋了啊，就是再熬过一个高温天儿，我们就可能胜利了啊。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长春、吉林中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31到35度，最低气温白城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3度。
1: 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
0: 哎呦，晚上的温度啊，昨天是24度，今天晚上可以说到20度了啊，这就是说晚上睡觉可能会舒服了很多，
1: 凉爽了一些。
0: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致敬戎装守护安康八一拥军惠民健康义诊暨乡村振兴健康先行活动，今天下午1点半啊，大家听好地点，就在咱们长春南关区民康街道西门里社区举行了。在活动现场呢，咱们长春中医院、长春骨伤医院的多位专家将为现场的退役军人和军嫂进行眼底筛查、骨密度测试、血糖尿酸检测以及眼病骨病一对一问诊。
1: 一身荣光助荣，一身戎装助荣光啊！一席一诊送健康。8月6号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1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天热，那么就聊一聊热天的话题吧。这个天一热，大家都想游个泳啊，洗个澡啊，这是常规操作，对吧？那么你看，这个有的人一扎进这个公共游泳池，头皮就有点发紧，感觉这个水里面是不是啊，别人在里面洗过，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啊，啊。所以很多人在游泳池里游泳的时候啊，可谓是快乐和顾虑总是同时存在的。那么有人享受夏日的清凉，有人却总担心不卫生，下水之前呢要冲澡，不随地吐痰，游泳池规范总是有人疏忽。那么一边是渴望平价解暑的玩水的去处，一边又介意别人啊不文明的行为会影响到自己，所以这些纠结的心态在您的身上是不是有呢？大家回忆一下，有多久没有去公共游泳池游泳了？
0: 你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你真的身处游泳池，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哎呦，我跟你讲啊，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去长春市游泳池嘛，就
1: 一般都是工人体育馆那边
0: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工人游泳池，就是一共长春市有两个最大的游泳的地方，一个是长春市游泳池
1: 啊，
0: 在叫什么文化活动中心，
1: 嗯对，
0: 那个门口一个露天的大池子，还有一个叫你说的工人体育馆，在老百货大楼那边吧，是一个室内的游泳池。啊，我小的时候就是一到夏天，但凡能下水，我肯定天天都要去玩。
1: 嗯。
0: 然后就是后来冷了不能玩了的时候，哎呀，我就一看见那个水龙头里的水往外流，我就难受，我就想一猛子扎进去。
1: 那你什么时候心态开始变化呢？你现在你不是说心里有所顾忌吗？什么时候开始有变化？
0: 哎呀，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忽然间就觉得有人在里边那什么
1: 啊
0: 啊，这不就是泡群澡吗？
1: 哎，我小时候
0: 我就再也不想去了。
1: 我小时候习惯在河里边玩野水，然后到长春了，这进入城市了嘛，开始享受城市生活，跟同学们一起第一次上室内游泳馆，上正规的游泳馆，就是这个工人游泳馆。
0: 嗯，
1: 但是就那一次就把我震惊到了，你知道不？在一个很平静的一个角落，我们正在，因为不是很熟悉这种画面场景和设施，所以不太敢往里下，就在扶着那个栏杆，正在玩，正在观察的时候，突然发现旁边有一个小孩啊，他在水里露个小脑瓜，就看他身后一直在冒泡。

0: 后我就纳闷儿，我还同个同学，我说你看，哎，他好像汽车尾气一直在冒泡，他说那就是你想的那样。然后我就再没下去过。
1: 我跟你讲，我还遇到过什么？那时候我不是小嘛，然后我们参加的是长春市游泳池办的一个暑假的游泳班，好像也就是60还是80吧，整个一个暑假啊，你可以去晚上去游泳，然后暑假班都是晚上嘛，晚上人就稍微少了一点点，然后他会清场，然后我们提前去玩呢，就是早去一会儿，在里边玩一会儿。啊，就有那个男同志哈，背着个袋子，然后就进去说要洗澡，人家说这不是洗澡的地方，这是游泳池。但是后来我有一天，我真的就是我在里边玩的时候，我碰见一个人带着搓澡巾在那里边搓澡。
0: 确实，在某些人里边，他心里面就认为你游泳池那不就是大号的这个浴池吗？
1: 啊，对，
0: 有你拿搓澡巾是有点过了，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过不止一次，就是边游泳边搓身上，就让你很难受
1: 啊。对，我那还带着搓澡巾。
0: 你要是扑了扑了水，你要是比如说一起身扑了扑了水是正常的，但是扑了完了还在那揉搓，就感觉心里即使没看着，也会想象那皮屑不停地往下脱落。
1: 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大家对游泳池的理解啊，不像过去那么粗犷啊，现在还是相对更卫生一点。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您最近有没有去公共游泳池玩呢？有多久没去了啊？大家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那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呀，是吧？您看人家国家863科研成果在身，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呢，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这个确实挺热。其实这个事儿预热应该不止一天两天的事儿，这是一个长期的现象，然后发生的一个突发的事件。就是最近啊，有一个名誉权纠纷案件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一名00后员工从公司离职之后，在朋友圈称前老板是40岁的老登啊，还说人家一股老人味儿。老板就不干了，认为员工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啊，将他告到法院。那么法院调解，双方最终是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也发布了道歉声明。不过承办的法官啊，特别提醒大家，老登这个词儿啊，一旦指向现实中的某个特定的人，并且搭配贬低啊、嘲讽啊等一些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很可能会转变为刻意贬损他人的人格，存在侵权的风险。
1: 哎，原本呢，其实我觉得咱们东北人可能对这个词理解的更透彻一点啊。
0: 其实一说这个词儿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东北人就会很反感，因为这个词儿的本意，它是一个很脏的骂人的词。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网络就把很多拿不上台面的词堂而皇之的形成了通用流行语
1: 啊，觉得好像就是我跟你玩个梗而已。
0: 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节目里我都没法说这样的话，就是我认为这一类词从我嘴里说出来我是很难堪的。
1: 哎，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一个广西人，然后呢，他 他会用他的家乡话跟我开一个玩笑。
0: 嗯，
1: 但是那句话在我认为就是很脏的话。
0: 嗯，
1: 然后我就生气了，后来我就生气了，然后他说你生什么气啊，这在我们本地就是因为我跟你玩得好，
0: 嗯，
1: 我才会这样讲啊，但是我心里不接受啊。
0: 对呀、
1: 啊。啊，你觉得你跟我玩得好，那不是什么，那可能在你们本地，你们觉得是一个很亲切的话，但是在我这儿，我受不了啊。
0: 这语言是一个媒介，就是你使用它跟别人沟通，首先你要明白你所使用的词汇。
1: 嗯，
0: 它的来源是什么，这才是文化。如果你别人，你说别人都说，那我说不很正常吗？你不知道它的来源，你也不知道它使用出去别人接受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嗯，
0: 对吧，这就是一个交流之中的一个文明的情况。
1: 哎，现在网上有一个解释啊，说这个词呢原本批评的对象并非中老年人本身，而是一种居高临下呀自以为是的交流态度，但是如果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只是啊对方上了点年纪就给其贴上这样的标签，也可能让本来无伤大雅的玩梗变了味儿，让它沦为一种年龄歧视。其实换言之呢，如果有人年纪轻轻就听不进不同意见，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样也是有问题的啊。
0: 其实这个词儿网上包括很多现在现实生活中的理解都是错的。
1: 嗯，
0: 在咱们东北地，它发源就是东北地区。
1: 嗯，
0: 除了老登之前还要单加一个字儿，那是很脏的一句话，就是指这个人，尤其指男人，岁数大，然后为老不尊，尤其是生活作风极其不检点，随时说出让别人难堪的话，做出让别人难堪的事儿，甚至是让所有人都不能容忍，指这样的一个有岁数的人。你说这个词儿你要是拿来指我，我肯定是不高兴的。
1: 所以他其实就是不是说乱用，就不应该被用，
0: 你就不知道这词儿啥意思。
1: 哎，所以我们说呢，在网络上啊，也是平等互换的交流啊，也是互换这个平等的交流啊，不要掉入词语的陷阱。嗯，而且年龄也不是原罪，僵化偏执才是啊。现在你看前两天咱们也说嘛，发邮件不讲规矩啊，网络聊天确实不讲规矩，就是不管对方跟你是什么职务啊，你现在给年轻人发一个什么通知，他就给你回个一。
0: 嗯，一是啥意思？
1: 收到。
0: 啊。
1: 啊，然后熟点的说明白了就666。
0: 如果我给你发，你要这么回，我就不会跟你继续沟通了，我觉得你不可理喻
1: 啊。那人家年轻人觉得你代沟吗？我们一多省事儿啊。啊，
0: 这个是拿不上正式场合来沟通的，如果是工作关系去布置任务，领导给你布置任务，你给回个一，回个666，除非是网络公司大家都处于这样的环境，不然的话这个语言啊交流啊文字啊这些工具使用的是极其不恰的。
1: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如果银行的时间改成了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半，然后呢休息了，下午14点我接着上班上到17点，哎，有一个午休，您同意吗？最近这个话题引发了不小的关注，支持的往往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啊，人家说都是打工人嘛，大家理解一下休息对于一线工作者的重要性，特别是随着自助设备普及啦，手机银行也迭代了，让一线员工在客流低谷期稍作休整，既是顺应数字化转型的管理优化，也兼顾员工的身心状态，这是好事嘛？
0: 不见得完全好。
1: 嗯，
0: 我从旁观的角度啊，第三方客观的角度来看，就是你哪怕是中午真的是客流很低，也应该有一个值班的窗口。
1: 嗯，
0: 因为窗口单位啊往往是服务于大众的，那么很多上班的人他来办业务，你在工作时间是很难出来的，对吧？一般都是用午休啊或者是节假日时间，周六周日，那你这时候如果你也休息，这些人怎么去办业务呢？
1: 嗯，
0: 有很多业务是自助设备办不了的，比如说我的银行卡挂失啊，或者丢了，或者补办，那设备上怎么能办呢？对吧？
1: 哎，你本身就已经缩水了，然后我去办业务再没有人，你就最后一个在你这儿办业务的人也不想在你这儿办了，对不对？
0: 我说这个意思不是说一定要银行的员工啊要怎么怎么辛苦，我们看不见，是说你们可以 轮流有一个人在那值一个班，这没有多少人，你在那工作量也不是很大。
1: 其实多数现在银行是这样的，它是有轮休，就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这儿换着吃，然后呢，有的时候比如说中午忽然间不知道怎么了，人就特别多，有的银行人家就很激动，马上他会再派一个人来，再多开一个窗口，但是有的银行就不，我中午就是开一个窗口，你多少人我都是开一个窗口。
0: 前两天有一个地方的银行就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新闻点宣传出来了，说我们啊现在中午就午休了，让员工得到保障充分的休息。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举措，其实在这之前很多银行也尝试过，但是很多银行尝试过之后还确实碰到了有特殊需要的顾客中午来办理，有确实是自助设备办不了，所以最后还是要采取有起码有一个窗口有值班的人员
1: 啊。人家网友说了吗，我上班你上班，我下班你下班，我办事你午休，这确实也不太合适啊。但是休还是不休呢，其实不是一道单选题，保证正常业务不受冲击可以有更优化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是否可以根据网点区位啊、客群结构啊、客流规律实行弹性的排班呢，调整营业时间不应该简单的一刀切，应该以更科学的制度让群众少等待，让员工少空耗，才是双赢的解法。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甚至晚上睡觉偶尔还抽筋那么一两下，有时候担心自己是不是这个着凉了啊，但是牙齿呢也变得很酥，哎，掉的也越来越多，其实这个时候呢可能是需要补钙了。那有人说我这牛奶钙片都跟上了，不至于缺钙吧，哎，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钙流失的快，你补呢它吸收的还慢，哎，就是而且也压根儿很难补到骨头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D，这个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这里边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呢，还添加了 D3 和 K2。
0: 那么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会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深处，并且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么现在是暑期特惠啊，这个钙加 D 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三效同补。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酥了、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这活动9号就结束了，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互动留言啊，郭富民祥大哥说：“哎呀，我高兴的太早了。”那可不是一立秋马上就能凉快的事儿啊，往上拉一拉，我这边刷不出来了，我看一下你的那个上面留言啊，再往上，再往上啊，谈不上胜利啊，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呢确实最高温在24度，不过到了下周又回到30多度了，秋老虎反扑，老人说晒秋傻子的日子到。
0: 秋天确实啊，这个阳光回温特别快，
1: 就是它暴晒嘛，但是风是凉爽的呀，我躲在屋子里面开窗户就行了。
0: 秋天有一个好处，气温尽管高，但是气压高啊，所以那时候感觉很干爽。
1: 秋高气爽的季节啊。然后说游泳池呢，国富民祥说我确实不感冒啊，你能想象到的，它确实会有。这不，我这刚看见一个新闻啊，辣眼睛啊！一名女子在会馆泡澡，泡了3个小时，哇，在里面有一坨那个，然后啊，在里面是这名女子一次次的在里面那个，然后别人投诉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是用工具打捞上来，然后继续开放使用。
0: 把干的捞走了，稀的留给你了。
1: 那肯定啊，因为他这一池子水放出去不少钱呢。
0: 确实，
1: 他最多给你再多投点那个消毒水嘛，哎呀，哎呦， 的天、啊！来说下面的这个事儿啊，我们说说眼睛，这是辣眼睛的事儿，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眼睛啊。如果您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啊，总觉得像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了再调理，不仅要多花钱，这罪也遭得更多，还不见得能治好啊。
0: 哎、这个好视力征集眼贴啊，26周年大庆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咱们今天啊。

0: 只要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会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这个是咱们啊专门申请的福利，只要现在订购就先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能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那就全都没有了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好视力是我们的老伙伴了，而且确实是国内一顶一的大牌啊，大家放心用。大熊来说游泳的事儿了，他说我第一次去游泳馆呢，还是高中时期老师带着学游泳去的吉林市东方游泳馆，后来有经验了，炎炎夏日带饭。带饭去一天，一玩玩一天，和小伙伴玩得不亦乐乎。如今呢，已经有半年没去日新楼游泳了，真是没空啊！哎，让你们说的我还心痒痒了。这两天抽空再去感受一下水中飞翔的感觉，一口气飞2000米，爽得劲儿。我知道，就是因为我曾经有过那种感觉，就是我属于水性特别好的，特别爱玩。我就但是现在吧，这老胳膊老腿了，反正也是。但是游泳呢，确实除了咱们今天担心的那些事儿之外啊，这个它对身体的好处还是非常多的，可以治疗颈椎病。
0: 嗯。
1: 然后又对关节好，你运动的时候又不至于伤到关节。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想挑个干净的地方去玩一玩啊。
0: 哎，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游泳馆游泳的时候，如果嘴里呛到了水啊，就是不是说被呛着了，就是水不小心进到嘴里了，你会很心烦吗？
1: 我都已经去了，我还
0: 想咽下去过。
1: 我觉得我都已经去玩了，我就不想那些事儿了。就像说饭店啊，有人说饭店这个那个，那我都已经去饭店吃饭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呀？我认了。
0: 有人受不了了，哎呀，
1: 这个别说了，
0: 哎呀，
1: 别说了，
0: 正吃饭呢，别说了，人家说有点受不了了，
1: 哎呀，你说的那个事儿我们就不念了，没法念，没法念。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广告时间啊。腰疼腿疼脖子僵，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试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啊。东北人特别需要膏药，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产品，所以呢您赶紧打400-626-8799试一试啊，记好电话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根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我不念 AI 的那个留言了，但是你看见的那个有可能是工作人员的。
0: 不用解释，反正是很有味道。
1: 国富民祥说啊，说咱们聊的这个语言工具的事儿，他说语言工具必须要使用要规范啊，它是相互尊重的。比如说，他那词儿我能念吗？
0: 啊。也没啥，他说就是就像你刚才咱们说这个情况，你员工说人家老板是老登，说人有老人味儿，那回首人给你回应一句对称的，就是同等程度的词儿，说你个小兔崽子，你不能跟我这么说话，我比你大那么多岁数，那你说你心里是什么感受？你该说了，我用这老登大家都在说，我没有什么。你没有，你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就这么认为了。那现在很多人把这，除了老登之外，还有很多词汇把它原本的这些脏意给隐藏掉了。就拿来当着共堂而皇之的交流的可以共用的词汇了。
1: 而且你不就是为了埋汰我吗？对不对啊？
0: 你看之前冯小刚在这个人大会上提出也是净化语言词汇的，也说某个词什么什么思，啊，还有一个影视作品。就大鹏拍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斯男士，那个字就是很脏的一句话，怎么？

0: 现在就大家都可以提到嘴上就一点不脸红，还有更过分的词汇，就是说你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它的来源，就使用现在的含义，大家都说你就说很有可能被带到沟里去。
1: 哎，所以郭富民想说要换位思考，说话应该有底线啊。
0: 没错。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推荐一款美食，新疆和田特级菌藻啊，好吃又养人。哎，这个肯定不用多说了，就是说什么女人不可一日无藻嘛，对吧？这次我们这款藻呢，直接对接的是新疆的原产地和田呢，它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边，是世界公认的红藻黄金产区。这里呢，也是远离城市工业污染的，昆仑山的冰雪融化了之后会浇灌到这片土地。他们享受着超长日照，温差大，每一颗藻都积累了充分的营养，铁呀维 C 的含量也远远超过了普通的红藻。
0: 哎，这个藻嘛，就是特别好啊，对身体。那平时这一组四袋啊，就要199块钱。今天啊，咱们节目专属优惠，同样是四大袋，每袋500克，到手整整4斤的足量好货，福利价只要119，再加100，仅需219，就能直接到手8袋啊，新疆和田菌藻，一共是8斤重，一袋平均下来才27块钱，直接吃正宗的新疆好滋味。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哎呦，擎天柱啊，早早的又给我们晒来了他的早饭，米线呗，
0: 米粉呗。
1: 啊，
0: 哎，你说这个到底应该叫米线还是叫米粉呢？
1: 人家说买的是米线啊，放了点火腿肠、韭菜花。
0: 不是，我说在广西啊什么，他们就说粉儿，说稀粉儿。
1: 哦，
0: 就是嗦粉儿，叫嗦粉儿。
1: 啊，这个是番茄肉末火腿肠米线啊。
0: 看着真诱人。
1: 啊，他说这两天新民主主会场有2天的露天电影啊。他说游泳池啊，我没去过，我主要怕呛到自己，但凡给一个救生圈带身上，我也不会去的啊，还不如拿着上游泳池的钱看电影呢。哎，看来你是旱鸭子。你就没有体会到那个玩水的快乐啊，像我们就是特别喜欢玩水的就受不了，一想到那个环境就一个猛子马上就要扎进去那种啊。但是你这米线是真不错呀。
0: 大清早的我们还没吃饭呢、
1: 啊、
0: 看着就流口水。
1: 但是怎么能吃这么热的东西呢？我会觉得好热，会出汗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如果您膝盖疼啊，关节僵啊，上楼腿打软啊，不要硬扛，尤其是大家得趁着这个伏天来补氨糖，否则的话呢，冬天哎它可能会疼得更难受啊。要不怎么说冬病夏治效果更好呢？35岁呢，咱们这个软骨就在持续的损耗了，所有人都要趁早的养护关节，百年同仁堂氨糖效果啊，那科学配比，有效含量比普通的产品要高3倍都不止啊。一粒儿就集齐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硫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瓶抵3瓶，三效同补，吸收力也碾压其他的这个普通氨糖，营养能够直接送到骨骼软骨的深处，不用大把的吃钙片了，实打实的效果，亲身吃都能感受得到。
0: 哎，吃过的朋友都说好，说有4大好处可以明显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您就会觉得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告别关节肿痛僵硬，买菜遛弯出门游玩都非常的轻松。选氨糖千万别乱买，认准百年老字号同仁堂，更符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给咱们听众申请到专属重磅福利，力度空前，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我不明向大哥说，中医说男人不可3日无姜，女人不可3日无糖，那说的是红糖，没说3日不可无枣，我说的呀。我说的不可3日无枣。
0: 我每天可以不吃枣，但是我每天必须。